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大家上午好。那欢迎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把您遇到的情况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正在直播的我们取得联系。
2: 因为今天呢，咱们根据天气预报来看的话，咱们省内呢还是有一些地方呢还在降雨啊。包括刚才我们也在收集大家的信息，咱们省内各个地市的朋友，您所在哪里？所在的地区现在雨势的情况怎么样？还在不在下？下的大小？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顺道在调查一下各位所在地区的收听情况怎么样啊？今天早上有朋友跟我们来讲，他所在的地方的信号网络收听信号不太好，所以我们就征集了一波啊。目前来看的话，绝大部分地方收听都是正常的，
1: 还可以是的。
2: 无论是车载的调频收听呢，还是通过网络收听呢，都是正常的。
1: 对，果果也很有意思啊，他说航空港区的收音机我的信号是这样的，下雨啊，包括雨后啊都非常好，反而是晴天的时候，有时候不一定什么时候会出现点那个滋滋啦啦的声音啊。
2: 跟刚好相反了。
1: 对呀、
2: 然后同时今天在上班路上的时候呢，我们也跟大家聊个事儿啊，就是因为一下雨啊，这个大家对车的需求就明显上升了。觉得呀，我一下雨我就开个车吧，出门
1: 淋不着啊，
2: 遮风挡雨的也方便是吧。所以呢就由此衍生出来了，网上还有一个话题，就是大家现在对于这个车的需求很大，就是买车的欲望已经到了极致，这是一个话题，微博的话题词，
1: 热搜词。
2: 对，就是为什么呢，说以前呢总有人说买车是负担，甚至觉得没车也一样能过，但是呢当你拥有了一辆车之后呢，真正贵的不是车价，而是它给你换来的生活自由度。
1: 是，
2: 就很多人说了啊，买车之后最大的变化是上下班方便，这个不是上下班方便了，而是你的生活半径突然被打开了。
1: 就是周末你想去个远地方，开着车就能走。
2: 跟朋友吃个饭啊，约个局啊，甚至天气好想出门啊，也不用看各种公交地铁线路了啊，也不用怕被暴雨暴晒啊，寒风给劝退了。所以今天就来问问各位，你还记得你当时第一辆车为啥买的吗？
1: 平台上真的各种各样的故事都来了，我们来刷新一下，挨个看啊。首先是一位叫做 YLL 的朋友说，结婚一年怀宝宝的时候买的车，就想着有了宝宝嘛，以后出行方便，现在每次出门后备箱都满满的，因为堆了一大堆宝宝的东西。就是这样，很多时候你有了孩子你就考虑的事情更多了，对吧？
2: 对，是的，这也衍生出来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大家车厢的整洁度，就是分为两种啊。我身边的朋友也是分为两种，有一些呢是车里面永远都很干净，不论是车厢还是后备箱，没有不放，几乎不放什么杂物，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车厢里面堆满了各种东西，
1: 乱七八糟的什么的，
2: 对啊，这东西可能也不常用，但是就给它放得满满的，你想再放个啥东西？没地儿了。
1: 但我特别理解，就是你说的第二种情况，这些朋友，我自己在车里面也会这样堆的，就是我会比较有安全感。比如说，我想那个在车上有时候小眯一会儿的话，我顺手就能拿出一个抱枕，我顺手就能拿出一个小毯子，就那种感觉，你心里特踏实。
2: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啊，这是今天咱们先聊聊这个为啥购买第一辆车，当时买车的时候是什么想法？这位听听书生怎么说的。
3: 我的第一辆车就是也是父亲留给自己的，开了有十来年吧，就从父亲买到给我，但我再开，总共开了十几年。然后自己买车是因为看上了一辆 SUV， 想大一点，家里人用的方便，七座嘛，然后买了。谁知道刚买两年退市了，最近网上不是一直在说那个车在告别嘛，在给车展告别。
1: 最后自嘲了一下，我千挑万选的车。
2: 大概知道了，是那个雪佛兰吧？雪佛兰，就是大家俗称金领结啊，就这个车呢，在中国退市了。也是好多人，这个第一台就是当年雪佛兰在国内作为合资车的一个代表车型，销量还是非常好的。有几款车卖的特别的好，你像那个几款克鲁兹啊，这个迈锐宝啊，然后还有那个 SUV 叫什么呀，就是当时我记得很早很早就是汪峰代言的科帕奇，对对对，科帕奇。 哎，是科帕奇不是？科帕奇是个直升飞机啊。
1: 到底是啥？
2: 应该是科帕，好像就叫科帕奇，一个 SUV。还有几款车型啊，就雪佛兰卖的还挺好的。这么多年过来，十来年过来之后，发现这车已经退市了。
1: 嗯，
2: 哎呀，
1: 变成回忆了，
2: 还挺感慨的啊。嗯、这个书生应该是科帕奇，但是不是应该是雪佛兰？但是雪佛兰有七座车吗？当时七座。
1: 但人家出发点就是为了买一个大车嘛，带着全家人出去旅行。
2: 对，这是纯好奇啊，猜一猜、嗯、啊。还有这位叫
1: 茶花
2: 院啊，说的我第一辆车是毕业之后啊，爸妈资助我买的。买之前呢没啥概念，买之后呢无时不在感慨，有了车，买了车，极少去挤公交地铁了。
1: 哦，
2: 自驾游啊，说走就走，简直不要太爽
1: 啊！就是意思是买了车之后，生活半径一下变得很大。很开心
2: 啊，很爽。
1: 嗯，
2: 还有狒狒说的是第一辆车媳妇儿不让买，我非要买。
1: 那你怎么说服他的呢？
2: 我就说回娘家给你爸妈的酒太多了、
1: 嗯、
2: 啊，给爸妈带的酒不让上高铁
1: 啊、
2: 嗯，买辆车运过去吧。
1: 媳妇儿就说买，
2: 那得买。
1: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就是你买什么东西，它需要一个契机，需要一个理由，说服了自己，说服了别人，你就下单很利落了，是吧？马上就要到七夕了，所以我们也要给你的那个他准备一份礼物，准备点什么呢？有时候你说我买点其他的还怕他不喜欢，各位大哥听我一句劝，就买护肤品，就这个东西他一般都不会让你掉坑里。女生们嘛都有护肤的需求，尤其是你买这种大品牌的雅诗兰黛，你说拿出来哪个女生不喜欢啊？而且你知道经过我个人的调查，我发现我身边很多男士他们在选给女朋友或者给老婆选这个护肤品的时候都会选雅诗兰黛，好像这个牌子你们比较认可似的。
2: 嗯，
1: 就其他的你们还考虑考虑，这个一听雅诗兰黛那就冲吧。来发送秒杀两个字，今天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第七代小棕瓶精华5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是在经典配方的基础上全新升级了，之所以能做到第七代，就是因为得到了太多人的认可，就是它比较全能，它不分皮肤，油皮、干皮、敏感皮都可以用，而且精华嘛，一年四季也都需要。熟悉的朋友知道，价格50毫升，专柜就是官网定价900块，日常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优惠。这次的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七夕的专属福利，单瓶到手299，299拿下的是这个知名品牌雅诗兰黛的正装精华，性价比很出众，而且还申请到了20个会员专属的雅诗兰黛专柜定制帆布包。那个现在出门女生拿帆布包的也比较多，因为它很轻便嘛，颜值也很在线，送完就没有了，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啊，你手慢就真的没有了。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冲，你如果常年用这个小棕瓶精华的还可以选100毫升的，这个只要539。发送秒杀进到 UP 商城呢，最近他们在进行一个七夕宠粉大转盘的活动，你在那个上面点转盘，很多的礼物，什么小灯泡啊、口红啊、丝巾啊、包包啊，100%中奖，居然没有空奖，你还想啥呢？赶紧发秒杀先去抽个奖也行啊。
2: 嗯，在说话题的时候呢，我突然想到了上个小时东坡哥不是跟我们来说想放生日快乐歌吗？
1: 啊，对，他今天生日呢。
2: 啊，我们说呀，今天东坡哥生日啊。好巧不巧，然后呢今天还有一位朋友跟这个东坡哥同样生日。
1: 哇，同一天，这么有缘分。
2: 对，涛哥就是天天给我们写文章的那个涛哥。
1: 文坛巨匠我们的。
2: 对，涛哥来今天说了，时光匆匆，至今日正式进入半百之年。
1: 哦，
2: 回首过往数十载光阴恍若弹指。少年的莽撞，中年的奔波，都悄悄沉淀成了眼底的平和和鬓边的微霜。
1: 哎呦，
2: 曾经以为半百是很遥远的年纪，曾在青春里追风赶月，为理想跌撞，在中年时肩挑重担，为家庭奔忙，在意过旁人的评价，纠结过一时的得失，走过弯路，尝过冷暖，有过如愿的欣喜，也有过落空的遗憾，那些咬着牙扛过的难，那些藏在日常的暖，拼凑成了此刻完整的人生。
1: 嗯，

0: 50岁的我已渐渐学会了与生活和解，不再执着于强求的结果，不再纠结于远去的人和事儿，褪去浮躁，多分通透，慢慢的明白了世间最珍贵的从不是虚名浮利，而是家人相伴的烟火日常，是无病无灾的安稳时光。往后岁月呢，愿自己放慢脚步，少操劳，多自在，好好善待自己，珍惜眼前人，以从容之心赴日常之约，在余下的时光里活得舒展，过得安心。最后想对自己轻轻说一声，老几50岁快乐。
1: 哇，东坡哥，我没想到你跟涛哥你们俩竟然是同一天生日啊。
0: 啊，又是我们的都是知名听众，
1: 而经常听我们的广播还经常互动，
0: 明星听
1: 众。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呢两位同时今天过生日，那咱说啥的，生日快乐歌必须送上啊，大家也可以来一波祝福，来祝二位生日快乐。

0: 所有过生日的好朋友，刚才发言的没有发言的都希望把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听广播的朋友们希望大家天天都开心。
1: 是的，来，再来伴随着这个开心快乐啊，也想一想让自己想起来挺开心很难忘的一件事儿。
0: 嗯，
1: 就今天呢，我们说到这两天下雨，开车的比较多，再加上微博有一个热搜，车呢现在已经让很多人这个成为了刚需了，所以呢我们就想大家在买第一台车的时候是什么背景，
0: 什么情景之下。
1: 对，看看，
0: 还有
1: 乐天说的是，不说第一台车，就说上上周五。
0: 哦，这么近的事儿啊。
1: 上上周五路过 4S 店看看电车，周六决定买不买。
0: 嗯，
1: 周六决定不买。
0: 哦，周六想好是算了，不买了，没必要。
1: 周日销售说置换有优惠，
0: 嗯，
1: 还可以谈。
0: 嗯，
1: 周日下午到店把车开走了。
0: 你也太好被说服了。
1: 这是上上周五的事儿。
0: 对，
1: 周五路过一家店，进去看了一眼，转了一圈。然后周六想想不买了，周日销售说有优惠哥，
0: 然后嗖就去了，
1: 下午就给车提了。
0: 说他媳妇儿就说这怎么跟做梦一样，车都买回来了。
1: 这看来最后决定了还是这个优惠力度大不大呀，是不是啊？
0: 嗯，
1: 买到好的东西了，那肯定是希望有这个优惠了啊。那咱们的一些产品和服务同样，质优价美。
0: 嗯
1: 啊，比方说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是对于各位家长朋友们来说，暑期了，跟孩子送上了一份特别好的礼物。
0: 是的，
1: 能够让孩子在这个短短的几天的营期之内呢，能够提升自己，磨练自己的意志力，
0: 嗯，
1: 然后自己变得更勇敢，
0: 嗯，
1: 更坚毅啊，
0: 嗯，
1: 然后呢更自信，同时呢也能通过集体生活来去让自己的一些懒惰的小毛病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哎呀迷恋手机的这样小毛病暂时得到缓解。
0: 嗯，
1: 慢慢的也能理解父母的不容易。
0: 嗯
1: 啊，感恩父母，这些都是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带来的一个最好的变化。
0: 嗯，
1: 感兴趣的各位家长们可以根据孩子的兴趣呢，选择一条线路，郑州的陆军线路、青岛的海军线路和湖北的空军线路，您三选一，回复特种兵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了。
0: 嗯，是的，就发特种兵三个汉字，给孩子一份不一样的这个暑期体验啊。
1: 乐天真是厉害啊，又有一辆电车了。
0: 嗯，
1: 然后还有世俗说到了，第一台车好像是好几年前了，那时候呢一个节假日回老家买不上票，私家车也买不上
0: 是啥意思呢？
1: 说最后好不容易约到一个啊，一开始呢是60，后来涨到80，后来涨到100，最后给100也没走，一直到晚上9点他们凑够人才走。那一次呢回家的路特别坎坷，回到郑州以后呢就狠了狠心去买了一辆。
0: 啊，就谁也不能阻挡我回家的脚步，有了自己的车就不用再去就怎么说，不用再去约车或者再去赶车了，对吧？方便多了。
1: 小倪同学，倪导还在听着呢。
0: 就
1: 是跨越大西洋远隔万里，然后倒着时差啊，这会儿他在美国，时差的应该是12小时，也就是他呢现在是8月12号晚上的8:18。
0: 嗯，
1: 吃完饭了，这不知道小倪同学这会儿这是在干嘛呢？在路上遛弯呢，还是？

0: 是一笔大的消费啊。到了第二台车，比如说第二台、第三台，你要去换新能源车的时候，那个决策就没有那么复杂了。
1: 嗯，
0: 可能就像刚才那位乐天一样，
1: 嗯，
0: 就路过看了一眼，哎，一听还有优惠，买吧，
1: 嗯，
0: 就买了。就买新能源车的时候，那个选择就比较随性一点，比较简单。还有这个叫什么？小樱桃这位朋友啊，小樱桃说了，我当时养了一只小狗，放假呢，这个在老家坐车要回郑州，
1: 嗯，
0: 大巴车不让带啊，非带的话呢，要把小狗装在箱子里，放在下面的行李箱的位置。他觉得天很热，就是小狗不舒服，
1: 嗯，
0: 于是呢，回到郑州之后。就去买车了。
1: 他说之后我每个假期都可以开着车带着小狗回家，就觉得幸福感很高。
0: 嗯，
1: 这个小宠物成为了他的家庭的一份子啊！你说让他待在那个下面那个行李的那个箱子里面，他自己心里面就觉得很不舒服，是吧？过不去，所以干脆自己就有了一台车。
0: 对
1: 啊，
0: 还有小崔说的是第一台车为啥买呢？那时候同事说老崔啊，咱叫小崔，同事叫他老崔，
1: 同事叫老崔
0: 啊，说老崔，咱一起买车吧。我说好啊，买吧。第二天就联系我卖车的同学帮我物色了。
1: 嗯，
0: 买完之后呢，等上完牌才让他给我送过来。
1: 啊，就找了一个老朋友。
0: 嗯，
1: 一系列手续什么都办得很顺，
0: 也是感觉是件很随意的事儿。
1: 哦，
0: 甚至都没去挑。
1: 我就跟你说吧，你还
0: 说交给同学了，
1: 你还说第一台车大家慎重一些。我说你看他们买的怎么都那么利索呀？
0: 今天发过来的这些朋友们就是挺有意思的。
1: 对，还有初心，初心说第一辆车是因为2013年儿子出生了，然后就买了。哎，你看不少朋友都是因为家里多了一口人才买的，
0: 嗯，
1: 说50000多的，然后车开了5年多，然后又给他卖掉了。
0: 嗯，然后还有这个阿飞啊，阿飞是说家里的第一台车呢是媳妇儿怀孕了要做产检啊，不方便
1: 哦，每天打车什么的，嗯，有点麻烦，
0: 哎，所以就买了。
1: 哦，也是为了迎接一个新的小生命啊，
0: 是吧？就是为了照顾媳妇儿，为了让媳妇儿更舒适一些，
1: 更舒服
0: 啊，你看
1: 真好
0: 啊。还有一位朋友，刚才我们不是问大家在各个地方的信号收听情况怎么样吗？
1: 嗯，
0: 各个地市收听的情况怎么样？再一个雨势如何？有咱们省内的很多几个地方的朋友都发来了，表示呢就是绝大部分地方都是正常的，
1: 是的，是的，
0: 没事儿。然后这个叫Runner 这位朋友，他是在哪儿呢？他说在加拿大多伦多啊，他在加拿大多伦多收听很好，
1: 说明网络很好。
0: 嗯，又在一位这个远隔万里的朋友，
1: 啊，又是一位这个在国外还坚持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0: Runner 这是在上学打工，不是上学工作呢，还是已经在那儿定居？是什么情况？就是想起来还要听老家的声音呢？
1: 那就是思乡之情呗。
0: 啊，一听，啊，哎呀，乡音不改，
1: 还是这个味儿啊！
0: 哎呀，隔着屏幕啊，不是隔着这个电波呀，
1: 嗯，
0: 听到我们的声音就仿佛怼了一碗胡辣汤，是不是？
1: 两叉也行，
0: 啊，我再给你送张油饼。
1: 哎呀，葱花的。
0: 你说就馋了该啊。
1: 哎，在外照顾好自己啊。
0: 对对对对对啊，感谢 Runner 的支持，这也是倒着时差在听的。
1: 嗯
0: 啊，是吧。好了，那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啊，这个当时买第一台车是为什么呢？
1: 嗯，
0: 说到买第一台车了，你看大部分人第一台车都是油车嘛，
1: 嗯，
0: 所以说到油车，咱们就少不了咱的万能通了。
1: 是的，
0: 因为万能通呢，就是针对油车开发的一款产品，干嘛用的呢？清除积碳，啊，人说积碳是啥？在哪儿啊？在排气管吗？不是，在发动机里面。因为咱们加的这个油品的这个不同，再加上使用场景的不同，驾驶习惯的不同，在城区开车啊，在市区上下班通勤不怎么跑高速的朋友，如果开了几年，那么你的车多半都会有积碳，只是或多或少。那怎么去判断你有没有积碳多还是少呢？就看看天冷的时候，你回忆一下去年冬天的时候，
1: 嗯，
0: 你车在外面放了一夜，打着火之后，那个怠速情况下车抖得厉不厉害？
1: 嗯，
0: 是不是等等等等等等，车抖得挺狠的。再一个呢，就是你在高架上面想超个车，想提个速，油门踩得很深，但是提速很慢。还有一个就是油耗呢，比你刚买车的时候要高了。
1: 是的，
0: 啊，如果出现这些情况了，一个、两个或者都占了，那么就是说明积碳了，比较重了。 那各位呢可以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咱们这款除了除碳产品非常简单，就是在你

0: 去加油的时候加到油箱里面就行了，打开一个小，它就一个小罐儿，打开之后灌到油箱里面，就跟咱们传统看到那些燃某宝啊、添某剂啊一样的啊，灌到油箱里面之后，再加上油开着跑就 OK 了。只不过跟传统的燃某宝不一样的是，它不会损伤发动机的缸体，而且还能长久的呵护发动机。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8万公里以下的车推荐三兄弟一套三瓶199，8万公里以上的车呢推荐金装礼盒一套呢是239。
1: 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赶紧来下单吧。
2: 大雨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天当天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7: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好，来继续关注一下目前通行情况啊。有一位叫做梁增利的朋友提醒，好像黄河路姚寨路的红绿灯坏了。
12: 黄河路姚寨路红绿灯坏了，我们有交警指挥亮了。
0: 黄河路姚寨路的红绿灯不亮了啊，他说现场呢没有看到有交警指挥，可能通行秩序有些混乱啊。提醒各位，如果赶时间的话呢，就不要再经过黄河路和姚寨路这个路口了。
1: 好的，收到收到。还看到兔子李问我个问题，说韩姐，刚才你说那个转盘在哪儿？我怎么没找到啊？他说的是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推出了一个活动，就是你发送秒杀之后，点击链接进去之后可以进行幸运大抽奖，关键是这个抽奖它居然没空奖。你看我刚抽中的，你跟大家读读，抽中了。
0: 200万元消费券，哎呦，果然没中，
1: 哎、
0: 没有空奖啊！
1: 这睁眼胡说。
0: 哦，不是，100万啊。
1: 5元优惠券，我抽中了。
0: 啊、哦，5元优惠券。
1: 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丝巾呢、啊、包包啊、咱们的冰箱贴啊、车载的一些香薰等等等等，在哪儿呢？就是你发了秒杀之后，最上面有一个七夕宠粉大转盘，就它那个滚动图有一个大转盘，你点进去就可以了。也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七夕要到了，咱们为什么做活动呢？就是也给大家推出了一系列的适合送给另一半的礼物，比如说今天带来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抗蓝光眼霜这个不用多介绍，白天就是抵御那个蓝光的氧化刺激，晚上呢可以滋润保护你的皮肤，坚持使用，眼周的那种疲惫的状态能帮你改善改善，整个人的气质都提升不少。反正大家晚上都喜欢追剧啊，然后刷刷手机啊什么的，还是需要给眼周做一些呵护的。关键是价格给力啊，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常年销量都很高，直接565一瓶，你会心痛，那2瓶1130了，得咬咬牙才能买吧。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粉丝专属七夕福利，1瓶只要368，然后买一送一再送一瓶，等于2瓶正装到手368，而且还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80毫升的中药免费送，这个平时也得50块钱呢，等于368拍一发三，还是专柜礼袋装，你送给另一半送给朋友也很拿得出手。库存反正不等人啊，大家抓紧时间，库存不多，而且是郑州仓的现货，发送秒杀赶紧冲，或者发秒杀参加个活动也不错呀。
0: 还有看看在哪里。
1: 因为下雨，很多朋友会说自己想买车的欲望达到了极致，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你当年买第一台车是为什么。

0: 对，小崔刚才说了，你看看这个文坛大王给自己的生日祝福词
1: 啊，
0: 说让东坡哥学学，
1: 说你们同一天生日。其实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啊，
0: 对，
1: 但是不管怎么讲，能同一天生日也是一种特别的缘分呢。
0: 当然了，我们同在一片蓝天下嘛，啊，又是中华大地上，又是都是中国人，这本来就是一种幸运了，是吧？而且我们又同饮一杯水，
1: 同饮一杯水。
0: 因为咱们的朋友们现在的好多都已经买了咱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了，是不是同饮一杯水？
1: 哦，这么个说法呀。
0: 哎，都是来自深山的自然水源，天然的原生水质，口感顺口。说白了，这没啥特别的，就是饮用水。
1: 嗯，
0: 只不过它是里面富含矿物元素的天然原生水质。
1: 嗯，
0: 水质比较好，然后呢拿来泡茶呀煲汤啊会很好。而且呢这个瓶装水喝着也方便也省事儿，你想动了动一动，想装包里的装车里面放在办公室都可以，发送一个字水就能下单了。全省两件起，全省包邮啊，49.9块两到手两件48瓶。
1: 嗯，这个水最方便的地方就在于你家里来客人了，你比如说家里了个锅底啥的，请朋友们来做客了，你不用再去找那个一次性杯子什么的给人家倒水了，你直接就是一人一小瓶，是吧？也好看也好喝也方便也卫生。来说到这个了锅底，那得把房子装漂亮咱才有信心请朋友们来参观啊，来家里做客呀。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有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给各位业主的权益啊保驾护航。装修你怕什么？不就是怕延期吗？咱们这儿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还怕什么？怕中间不停的给你增加项目，你的预算打不住，那在咱们这儿就签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还有万一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一些纠纷，他们公司不赔付我怎么办？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有什么问题了我们可以拿这笔钱给您做赔付，保障够实在。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啊，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
0: 嗯，好，来再来看看这个，刚才呢我们不是有很多朋友们都在说有过生日的
1: 啊，有
0: 啊，有大家在聊刚当时买第一台车的那种心态心情，现在还有好多人在发，我们一会儿呢依次来看一看。
1: 嗯，
0: 说到当下这个事儿呢啊，有一些姐妹们那是怀揣着这个想收到礼物的心情
1: 哦，那肯定是
0: 已经迫不及待了。
1: 哦，
0: 为啥呢？因为下周三是什么呢？咱们中国传统的七夕佳节。
1: 嗯哼，
0: 在这个佳节之前是不是得家人收到家里啊？
1: 哦，那今天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洋洋就在线上等待了，看看他给女生们要推荐一个什么样的小礼物啊。早上好洋洋。
2: 早上好谢涵，早上好李现，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洋洋。这个距离七夕啊真的是越来越近了，你看看很多女生说这七夕节了，你得在能力范围之内呢表达一下爱意，所以我们今天UP商城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准备的就是众多明星同款常年爆卖的林清轩4.0山茶花修护精华油50毫升。说到这个林清轩啊，他家真的专研山茶花十几年，核心成分就是清轩萃，怎么讲，它的每一滴都超级超级的珍贵，它的累计销量已经突破了3000万瓶，而且呢它是以油养肤的一个概念，你用一段时间仿佛就是给脸上呀穿了一件隐形的护甲，尤其是朋友们这已经立秋了，夏末初秋的时节皮肤特别容易敏感泛红，而且有一些姐妹们一上妆就卡粉，你试试这款精油，干皮柔润保湿，混油皮细腻嫩滑。
1: 嗯，哎呀，听着就觉得要这个单品，其实我自己在线下也见过啊，就在那个专柜见过，这个价格一直不便宜，所以到咱们这儿，到咱们UP商城了，那肯定得来点专属福利吧。
2: 那我们UP商城给大家准备的都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产品。
1: 嗯，
2: 平时呢，如果了解过，专柜单品50毫升是499，两瓶你买下来就得近1000元了。今天在咱们这儿。不要近千元，直接299给到大家两瓶正装50毫升的山茶花精华油，这也就是买一赠一呀。
1: 嗯，
2: 而且朋友们9点之前下单，快下单，9点之前我们再加赠99元的60毫升林清轩烹坛微珠精华水，水也有了，精华也有了。那还差个面霜呀，
1: 这也有
2: 好了，朋友们再送给你一份多肽面霜15毫升，这些全部都是随单免费送的，给大家捋一下，就是299到手两瓶50毫升的山茶花精华油，60毫升的烹坛微珠精华水，再加上15毫升的多肽面霜，你说齐活了没？韩姐，
1: 哇，这听着太丰富了，那就啥也不

0: 说了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大家赶紧冲啊，数量不多，发秒杀。
1: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6: 好了，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特别节目。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0: 早上好，石谢涵。还有很多朋友在关注高速的整体通行啊，大家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了。因为受到降雨影响呢，目前省内的部分高速公路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还有一些路段是禁止七座以上含七座的客车或者是一些大型车辆上站的，比较复杂，没办法一条一条跟大家做介绍啊，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去查询一下。
6: 对，很多有一些呢单独说一说啊，就是受到降雨的影响，永陵高速许昌绕城段21公里处呢还是有积水的，南兰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京港澳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郑滦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都是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道路呢双向封闭。受降雨影响呢，焦塘高速长营街互通158公里，宁洛转焦塘匝道出口处呢有积水，道路呢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那么前营收费站呢分流西半幅往方城方向的车辆，与长营街互通立交分流东半幅往汝州方向的车辆，养护人员呢也正在紧张的抢险作业，路产人员正在现场保通。
0: 同样是受到积水的影响，宁洛高速的新城区站洛阳方向禁止客车上下站，郑滦高速的夹线站上站小型客车没有办法通行，但是货车是可以通行的。
6: 详细情况都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各位啊，今天好多朋友都想到了自己的第一台车
0: 啊、
6: 这个严啊，严很有意思，说我第一台车呢是 4S 店走错了
0: 啊，走错了，
6: 走到了隔壁同品牌下的子品牌店里面
0: 哦，然后呢，
6: 然后就没了。
0: 没了是啥意思？
6: 就是就买了吧，
0: 就买了
6: 啊。
0: 哦，意思是本来是看中了这个，后来发现走错了，将错就错，
6: 对，
0: 咱就买了，
6: 就买了。
0: 你这、
6: 啊、
0: 你这属于叫什么？上错花轿嫁对郎是吧？
6: 嫁对郎啊，还好你会说啊。小眼睛插播一条路况，说龙海高架东向西钱塘路出口处有两车事故，再往西走300米也有事故，交警呢正在拖车。再往西走200米还有一起单方事故，有一辆车呢。就是180度掉了一个头，在左边车道上停着。
0: 嗯
6: 啊，这是龙海高架东向西方向，今天早上有三个情况，一个呢是钱塘路出口两车事故。
0: 嗯，
6: 再往西走300米啊，还有一起事故；再往西走300米，还有一个单方事故啊，一辆车这个头就可能是滑了呀，或者怎么回事，打滑了。180度掉头，在左边车道上停着。
0: 嗯，
6: 开莫这位朋友也是说到了，就是同样的地方。龙海高架大学路东向西在桥上啊，有三车事故，后方已经堵起来了。
0: 虽然郑州已经不怎么下雨了，但是可能一些路面还是比较湿滑的啊。再次提醒大家注意和前面的车辆拉开点车距，然后控制好您的车速，慢慢走，平安才是你到达目的地最近的路途。
6: 还有一位叫做消防云这位朋友说了，我人生中第一台车呢是一辆9代的雅阁。晚上呢跟老婆说吃完饭跟老婆吃完饭下楼散步的时候啊、
0: 哦、
6: 走到了 4S 店门口。发现这个车很漂亮。
0: 开回去了。
6: 就开回去了。
0: 对。 就是散步走到门口说，哎，你说你跟你刚才说的是不是很不一样？我就说我发现咱的朋友们买第一台车都很冲动啊，都是瞬间就下单了。你说第一台油车还是得考虑考虑的吧？
6: 对啊，我感觉买第一台油车的话啊，就是当年
0: 啊，
6: 可能都是要慎重考虑。
0: 但你看咱
6: 对比三家，然后在网上查各种参数系数，然后评价
0: 啊，
6: 才下单去买的。
0: 咱的朋友们走错店了，直接买了。
6: 嗯，
0: 什么？我大学毕业，我那个东西不好拿，我就买了台车开回去了。
6: 嗯，
0: 还有这个什么，我散步的时候觉得车挺好看的，买了吧，
6: 就开回去了，
0: 就开走了。你们这些人好厉害啊！
6: 他说回到家之后，孩子们都很惊讶呀。
0: 对呀，
6: 下去溜达不到半个小时，开了辆车回来。
0: 你们这个决定也是吓得吓得有点快呀。
6: 哎呀，可以，消防员，你看看，就你这种消费的这种。感觉啊，
0: 哦，
6: 我觉得就特别特别特别适合。这时候我给你接个广子，
0: 你接个啥广子？这消费力杠杠的。
6: 就，哦，下楼散个步，买台车回来。
0: 对，
6: 这消费力，这决断力，这执行力。
0: 所以咱们应该，
6: 咱不推荐小的，刚才那水都不让买了啊，回来直接送你，
0: 哦，
6: 是不是？
0: 嗯，哦，嗯，哦，
6: 咱装个修吧，要不？
0: 啊，这个确实是个大头，
6: 是吧？啊，装个修。哎，不说不开玩笑了，装修这个事儿呢，推荐各位装修小白或者是没有装修过的经验的朋友们都可以来看一看，因为大家呢普遍统一的是想法是怕被坑，
0: 嗯嗯嗯，
6: 啊，怕被骗，然后怕那个材料我不懂，用的是以次充好的东西，
0: 是。
6: 所以现在呢，您装修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装修"两个字报名，我们先给你算算成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静安装饰重磅推出了透明装修啊！透明装修呢，啥意思？就说白了三句话：第一，材料成本多少，数量多少，明着给你说。
0: 嗯。
6: 第二呢，工人收多少费，标准公开，不赚人工差价。
0: 嗯。
6: 第三呢，是施工做到哪一步，验收合格以后再付哪一步的钱。
0: 啊。
6: 还有咱们的媒体监督啊，所以不管是新房、毛坯，都可以来去这个找到我们，发送"装修"两个字报名，先把装修成本给你算清楚，
0: 是
6: 看看要花多少钱啊。把装修就行了。
0: 嗯，哎，这是大钱，有的时候你花点小钱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我们这两天一直就是集中全力在跟大家介绍各种七夕的一个小礼物了，是吧？就是也是提醒到大家，在一个有意义的日子里面，给另一半呢表示一下你的这一份爱，是吧？让他感受到。那今天也可以发送我们的关键词大牌两个汉字啊，发送大牌两个汉字来看一看爆款商城给各位准备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兰蔻精纯啊，这个就是高端线啊，知名的护肤产品，这款呢是个礼盒，给大家直接打包了。精纯精华水150毫升，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还有眼霜20毫升，这就配齐了。眼霜主打帮助修护这个眼周的细纹，面霜还是轻盈版的，就是不会觉得闷呢，皮肤觉得不透气啊什么，还含有玫瑰精粹和玻色因。精华水呢，就拍完之后皮肤透亮，不容易卡粉。很多朋友买完之后都会说，熬夜之后用它们来做护肤。很不错啊，发送大牌这三件套，旗舰店5000多，咱只要999，而且还要赠送每位朋友一张兰蔻七夕的专属代金券100元，这到手只要899了，只有这么今天明天两天的时间啊，所以有需要的朋友赶紧发大牌两个字，一物一码可溯源，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呢，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发大牌。
5: 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路况，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到平台上就可以查看详细信息了。特别提醒，受到降雨的影响呢，永陵高速许昌绕城段 21公里处有积水，兰南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京港澳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正滦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这个地方。

采取了临时的管制措施，道路是双向封闭的状态，养护人员也正在抢险作业啊，路产人员现场保通。更加详细的情况，大家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可以去查询查询。我们也经常提醒大伙说，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但是有朋友前两天就在咨询我们啊，说我这个车险倒是办好了，但出了事故对方全责啊，对方说我没钱赔，这个该怎么办呢？前段时间有一位车友遇上了这件事儿，就他为难呢，怎么办？就向我们的交通广播的保险作息团队求助了。后来一查，这个朋友之前买了车损险，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这个难题最终顺利化解了。什么叫代位求偿呢？简单点讲，就是你的保险公司先把该由对方赔付的钱给你啊，给到你，你这不就不用自己再去垫钱什么修啊什么整理什么其他事儿了，然后保险公司替你找对方追偿，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跟对方去拉扯，省时又省力，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付一路都很顺畅。但特别提醒啊，代位求偿的前提就是你买了车损险，这就是在交广办车险的好处，你不是一个人，需要服务的时候真人坐席帮你来解决。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发车险两个汉字，发送车险填上信息，我们的坐席就会主动和你联系了，发送车险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好的，回到正在直播的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特别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说到台风的影响呢，很多地方呢还在下雨啊。虽然郑州呢暂时的雨停了，但是呢今天呢通过天气预报来看的话，咱们省内啊其他一些地市呢可能还会有降雨。在今天早上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向大家征集了一下啊，各位您所在什么地方啊，现在有没有在下雨，下的大小都可以在微信上和我们来互动一下。
1: 是的，
0: 我们也看看真实的一个情况如何。
1: 嗯，
0: 然后同时呢，刚才也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啊。预计呢，到明天咱们全省大部分地区呢会转为多云的天气，但是呢，我省的东南部的部分地区仍需要防范小到中雨的天气。今天呢，全省是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中南部的部分县市区呢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还是有暴雨的，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省会郑州市呢今天中雨转阴天，温度21到27度。
1: 嗯，眼看七夕要到来了，我们最近也在节目当中给各位做了不少的推荐，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活动啊，不止让大家说有这个花费，也让大家有得到。您可以发秒杀之后呢，进入 UP 商城进行那个大转盘的幸运抽奖，反正它没有空奖，是100%能中奖的。至于中什么，就要看看各位的运气了。今天的 UP 商城也带来了雅诗兰黛的第七代小棕瓶精华50毫升。不用多讲，这个第七代小棕瓶是很多女生的心头号，因为它这个精华不怎么挑肤质，干皮、油皮、混油皮都适配，全年龄段也可以放心的使用。主要就是帮助紧致松弛的皮肤维稳修护，含有抗氧化的成分。专柜价是900块，我们呢只要299，而且还申请到了20个专属的那个雅诗兰黛专柜的定制帆布包，颜值高，实用性也很强。但是这个只有20个啊，送完就没有了。所以朋友们抓紧点时间发秒杀，赶紧冲。如果是常年用这个小棕瓶的，你可以买100毫升的大容量，这个只要539，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嗯，秒杀两个字。再次看看大家啊，这个购买的人生第一台车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啊，和什么样的情景之下买的这个第一台车。
1: 哎，
0: 有一位朋友在分享自己购车的故事，听听叫欧阳子墨怎么说的。
2: 听广播李现说的车辆有点回忆，就是想给你们分享一下。就是09年的时候买的第一辆车，就是像李现刚才说的，就是买的雪佛兰的克鲁兹。当时是因为

0: 要生孩子嘛，就是买个代步车、
1: 哦嗯、
0: 就是比较方便接送。因为当时买这个克鲁兹的时候还在讨论是要黑色的还是要红色的。
1: 嗯, 嗯，
0: 当时那一年确实是特别火。然后呢开了十几年，车辆挺好的，也没有大修也没有坏过。然后呢一直就还开，现在应该还在用，就是转手给别人了。去年就是今年年底，就是今年
1: 啊，今年
2: 啊、
1: 哦、接着说，
0: 今年元旦的时候
1: 哦、
0: 然后又买了一辆这个电动汽车。电动汽车就是也是原因还是也是为了接送孩子。就是2009年的时候就是为了，现在2026年了还是为了这个孩子。然后呢就是上高中了嘛。
2: 哦，
0: 上学比较远。
2: 哦，上高中。
0: 买了个电车。买了电车以后我觉得真是特别香。非常轻便，非常顺街吧。然后呢开来去，然后呢真是特别特别环保，特别省。
1: 哎呀，这个朋友说的非常的怎么讲呢，就是好像我们跟着他一起经历了一下这些年的时光一样啊、
2: 嗯、
1: 先是2009年的时候买了台车特别喜欢，然后后来开了很久说这个车质量也不错也没啥大毛病，转了手，到了今年元旦的时候又买了一台电车，也是同样为了接送这个孩子。就是你还感受到什么呢，就是这个家庭有了孩子之后真的是家长的一颗心都系在他身上，对吧、
2: 嗯、
1: 买车也是为了他，换车也是为了他，都是为了生活更便利。
2: 是的呀，啊、还有他买的第一辆车是什么，克鲁兹刚才说的嘛、
1: 嗯、
2: 雪佛兰的，
1: 就是你说那个
2: 退市了，
1: 就是你说那个话引起了他的这番回忆嘛。
2: 对，然后刚才就是来互动这个事儿的那个书生啊，不是说我说这个雪佛兰有七座的车吗，还真有。他给我发来了啊，这不就这一台是开拓者情版
1: 哦，
2: 2023款七座的 SUV、
1: 哦、嗯
2: 啊，开拓者，哦，有印象，
1: 你让我看看这个颜值。哦，还挺好看的，
2: 嗯，
1: 这个车还挺好看的，你别说，
2: 对，当时出的就是这个雪佛兰的一个、
1: 嗯、
2: 稍微大一点的一个 SUV，
1: 嗯嗯嗯
2: 啊，很帅气，
1: 嗯
2: 啊，没事儿，你管它退不退市呢，开着好开就行，不要在意这些。现在你说这啥零配件买不到啊，是不是？
1: 嗯、
2: 都是很多都是通用的，
1: 嗯，
2: 没关系啊、
1: 嗯，
2: 只能劝你到这儿了。
1: 别加最后这一句啊，别加这一句啊。
2: 哎、还有千秋说到了雪佛兰的大经典是叫科迈罗大黄蜂、
1: 哦、
2: 是的啊，
1: 是。
2: 还有刚才、
1: 确实是你这么现在大家这么一说，我确实想起来那有一段时间这个车型挺火的，
2: 当然
1: 身边好多人都在去看什么的。
2: 是、
1: 嗯、
2: 实不相瞒，就是我家的那第一台车也是
1: 哦，
2: 雪佛兰叫什么来着，嗯，
1: 叫什么来着，想不起来了。
2: 是一个轿车，
1: 哦，没了，就这，
2: 景城，
1: 哦，
2: 叫景城，
1: 嗯，
2: 那个风景的景，
1: 嗯，
2: 旅程的程，
1: 嗯嗯，
2: 景城很长，我记得那个车、
1: 哦、
2: 特别长，就当时看了第一眼，看着这个车，不太协调，
1: 哦，
2: 就前后都
1: 很
2: 长，
1: 是吧？
2: 嗯，
1: 好，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一位叫少年梦发了个玉石，他发玉石，我大概意思是想看看咱今天推荐的那个饰品吗？今天推荐的是珍珠啊，是珍珠。
2: 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大家可以现在呢就回复
1: 团购
2: 两个字就行了啊。最近呢上线了珍珠的团购专场，有朋友说没买到啊，今天的爆款商城第二波七夕珍珠专场它来了，
1: 嗯，
2: 依然是来自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一个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啊，邀请厂家设计师呢给咱们粉丝定制了这个专属的设计款，重点是价格实惠，作为七夕的真爱礼拿出来啊，有里有面
1: 啊，
2: 比较主打的是咱们也是大家很受欢迎的是福禄啊，明星同款这个福禄珍珠耳线，就也就是说它这谐音就是葫芦嘛，葫芦珍珠耳线，也是这波珍珠专场特别受欢迎的一个爆款啊，耳线呢是更灵动，走起路来呢也很轻盈啊，然后而且有东方人的这种优雅的韵味，原价呢是小1000，今天的七夕专场。小百199就能到手了、
1: 哦、
2: 啊，
1: 划算。
2: 第二款呢是七夕专属的太阳花系列的珍珠三件套，是吊坠、耳钉和戒指啊。太阳花呢

0: 这个花语呢是什么？沉默的爱，勇敢追求。所以特别适合男孩子，你要去追这个女生的话，太阳花系列代表的就是我要追求你。
1: 嗯，
0: 表达的就是一个心意。这个价格呢是原价呢，我看看啊，原价是小3000了，七夕专场599，直接拿下3件套。
1: 嗯，
0: 第三款就是这个经典中啊，经典中米满串的珍珠套装，就是手链加项链，用的是5到6毫米的淡水珍珠，配的 S925 的银，而且呢可调节的尾链，胖瘦都能戴。手链加项链2件套，适配一年不同四季，原价4495，今天只要899。哎，回复团购就可以下单了。
1: 嗯，
0: 不管是男士送给心爱的他，还是女士自己购买，好看百搭，发送团购就行了。
1: 好，我们再来看到平台上朱记在提醒说，商丘这会儿又在下雨了啊，商丘还在下雨。好，收到了，当地的朋友也要注意安全。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说，在这种有积水的路段，不仅是车要谨慎，那人也要谨慎，因为你不知道水面下面是什么啊。如果有汤水的情况，回家也一定先记得给脚冲洗冲洗，然后该消毒的消毒，尤其是指缝啊、脚底啊，以免就是受到这个细菌啊、真菌的干扰。
0: 是的，XW 说到了，我第一台车是疫情期间，为了上班更安全，然后就买了。还有好多了啊，还有这个奋斗小青年说，刚刚下单了万能通3兄弟
1: 啊，
0: 恭喜您啊，恭喜您，马上啊，积碳就能和您再见了。
1: 哎，被这个3兄弟给清除掉了。还有些朋友也是收到了我们各种各样的这个购买的产品啊，其实发货还是挺快的，尤其你像我们今天说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这个它郑州仓有现货，所以郑州的朋友你今天发秒杀，可能就是明天后天你就收到了，就这么快，不耽误送另一半礼物，也不耽误你给对方表达心意。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这个专柜价格要500多一瓶，两瓶就是1100了。今天我们的价格也比较给力，直接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368啊，368买一送一，可不是小样啊。而且呢还给大家额外又带来了卡诗洗发水80毫升中样，光这个卡诗洗发水80毫升日常也得卖50块钱呢，今天是免费送的，368拍一发三。感兴趣有需求的朋友也可以发秒杀，赶紧去冲一冲。除此之外呢，商城内还有一些包包之类的，也可以去逛逛啊，发秒杀。
0: 秒杀。好了，今天和各位一路在聊啊，关于这个第一台车的故事啊。这第一台车是你最忠实的一个伙伴。
1: 是。
0: 有人说了，这个车就是男人的第二个家。
1: 哦。
0: 对吧？非常的珍惜，就跟就是有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很多下了班之后不愿意这个第一时间回到家，在车里面更愿意待一会儿。
1: 哦。
0: 在这个属于自己的小空间里面。
1: 哎呀
0: 。再加上这个车遮风挡雨，陪你这个跑东跑西，
1: 是
0: 啊，然后替你出了不少力，所以呢真的是你身边最忠诚最可靠的一个伙伴。在大家今天也都分享自己的故事，还有这个 Hins 也最后有个看到了一个，说家里面的第一台车96年的时候，
1: 哦，
0: 他当时还在上初二，
1: 哦，
0: 然后老豆买的，老爸广东的朋友啊，老爸买的第一台车叫凌志，
1: 哦，
0: LS400。
1: 你正常说话吧。
0: 挂的黑牌，自己的第一台车是2007年买的，结婚买的雅阁。
1: 嗯，
0: 买车的理由是结婚，
1: 就是结婚
0: 啊，给分
1: 啊，所以得买辆车啊。
0: 哎，需要买车，就买了。
1: 所以你看，有时候车也见证了咱们幸福的生活呀。
0: 是呀，买车之后呢，在车上你可以备点水。备点开心快乐水，没办法，我得串个广子啊，兄弟们，就是备点可乐可以吧？咱天天喝的可乐，想不想看它怎么生产出来的？
1: 嗯，
0: 这个假期还有机会，回复工厂到我们的微信上，回复工厂，咱们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向大家展开了大门，可以带着孩子来开启一场奇妙的探索之旅，看看咱们郑州的可口可乐快乐工厂到底长什么样子，里面的这个可乐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1: 嗯，
0: 另外还能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
1: 是的，发送工厂就可以报名了。那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里了，要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和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 FM1041。
2: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 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

0: 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弃车离开。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八月末夏秋交替，冷热波动大，病毒活跃，感冒、肠胃炎高发，老人儿童免疫力弱，重点防护。出汗后及时擦干，换干爽衣物，不要吹风受凉。换季病菌滋生，生冷海鲜、隔夜凉菜彻底加热再食用，杜绝不洁饮食引发上吐下泻。居家勤通风，每天开窗两次，每次30分钟，定期清洁空调滤网，堆积霉菌容易诱发呼吸道过敏。免疫力偏低人群适度补充优质蛋白、蔬果，减少久坐不动。出现持续高烧、剧烈腹泻等，及时就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先来关注一下此刻省内高速的通行变化。那目前的省内高速还是由部分站点由于降雨或者是这个积水的影响影响到了通行。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省高速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布的因为降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徐广高速的叶县南到武冈南站、焦塘高速大峪到拐河站、沁一高速二里头站、许信高速樊城站还有永陵高速的全线。另外，由于降雨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以及货车上站的路段呢，有蒲渭高速的延津北站，由于降雨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还有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连霍高速的沟照到洛阳站，由于降雨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以及货车上站的路段呢，有连霍高速兴安到兴安西、济洛高速小浪底南站到孟津西站、滦卢高速天河大峡谷到机关洞站、正滦高速木扎岭到龙峪湾站、沁一高速康甸站还有洛滦高速的全线。另外，由于降雨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有大广高速华县站到磁州寨站、正滦高速长葛西到禹州南站、阎洛高速长庄到许昌西站、蒲渭高速刘固到望京楼站、安罗高速浚县到华县半坡店站、沔西高速仙门山到渑池南站、台辉高速内黄南到万仙山站、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桥三门峡站，还有沁一高速龙潭峡到青腰山站，还有沁一高速的回郭到汝阳北站。由于降雨，目前往山西方向禁止货车上站的路段呢，还有晋新高速的焦作西站。由于抢修施工，目前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处南向北方向车辆从二里头站来分流下站啊，这是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南向北方向，在这儿呢有一个分流。另外呢，由于积水，宁洛高速平顶山新城区往洛阳方向还有温泉站往南京方向是禁止客车上站和下站的。由于积水，正滦高速夹县站上站小型客车无法通行，目前货车可以通行。另外，受到降雨影响，永陵高速许昌绕城段21公里处的积水，以及兰南高速转永陵目前由于积水这个影响，兰南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京港澳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以及正滦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道路是进行了双向封闭，正在进行紧急排险作业。另外，受到降雨影响，焦塘高速长营街互通158公里加400米处，在宁洛转焦塘匝道出口处目前仍然有积水，正在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那在前营收费站呢，分流西半幅往方城方向的车辆，在长营街站互通立交分流东半。

福往汝州方向的车辆。目前呢，养护人员正在进行紧急的排险作业。路产人员呢也正在现场保通，也提醒各位车友哈，详细的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可以发送这个高速两个字哈，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就可以直接来看到详细的高速路况了。那目前呢，郑州周边啊，这个雨基本上停了，积水路段也基本上都这个排水完毕了哈。但是呢，在个别的地方，我们刚刚关注了一下这个高速的管制站点和管制路段呢，大部分都集中在洛阳周边、平顶山周边，还有这个像豫北地区哈，像鹤壁、安阳、还有新乡东边，还有新乡北部啊，这些地方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啊。也提醒各位，如果遇到了出行方面的一些信息，想要提前了解一下高速上的情况，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发送高速两个汉字来看到详细的路况信息，我们也会实时为大家来更新。另外呢，还要关注一下此刻想在路上的朋友哈，如果您是这个假期准备出行的啊，还有一些朋友呢是这个假期啊可能刚刚出去玩回来啊，关注一下您的爱车，别忘了一定检查一下车辆的保险是不是到期该续保了。另外呢，看一下车辆是不是年检到期该审车了哈。如果是保险到期，您不妨呢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两个字，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填写信息，我们的客服人员会直接跟您联系。另外呢也提醒各位哈，如果您是曾经在河南交通广播来下单的车险，您记得如果是车辆出险了或者遇险了，遇到事故了，包括这两天下雨的时候啊，这个积水把车淹了这种情况，您都还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它有两个链接，上面那个链接呢是您填写信息来下单的链接，那下面那个链接呢是直接的快捷赔付的一个链接啊，让您快速找到理赔的通道。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买车险的时候，大家会拿不定主意哈，该怎么买，买哪些险种，您可以来咨询一下咱们的真人坐席哈，真人客服。我们的客服人员呢，我们的坐席人员是只服务于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也提醒一下咱们各位车主啊，在现在的这个车损险当中啊，已经包含了发动机涉水险。所以说如果是因为涉水导致了您的车辆出险，那只要您购买的有车损险，那大概率应该是包含您车辆的这个损失的。所以如果遇到了这类的情况，您也可以只要是通过河南交通广播来购买的车险，您可以发车险两个字，那下面呢可以快速报案啊，就是下面这个链接是可以快速报案的，找不着保单也没关系。如果您想要比如说该续保了啊，想要咨询，您也可以发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直接留下信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坐席人员会跟您联系的。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那这一时段呢，为您带来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两个字，发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信息了哈。另外呢，还有一些车主啊在咨询关于车险方面的问题啊，有问题您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那另外呢，想要通过手机车机用户收听的朋友，您可以关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呢，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说说交通违法的事情。徐先生上个月收到一条违法提醒，但是啊，他认为这个违法提醒啊，自己不认可。
2: 7月13号10点37分，在高新区凤翔街与红山路交叉口，就是我是自东向西行驶，右转的时候，如果有那个稳灯录像的话，能看到我在进入视线的时候，我有一个刹车用刹。他没有画右转箭头，他是四五道，然后走右边第二车道。我说如果说到停止线看到有右转箭头的话，我会直行到前头调头回来，结果到停止线也没有看到右转箭头。我说这是工作人员失误，肯定不会叫司机买单，然后我就右转走了。我非常自信，但是第二天收到短信了，不按导向行驶。
1: 徐先生啊，在郑州市高新区凤翔街和红山路，那么东向西右转的时候是走了直行道右转，被录入了不按导向车道行驶。他本来想得很好啊，说第一呢是这儿的客观情况，这个地方呢我没有看到右转箭头，那如果我走了直行车道，我就到前面掉头回来再右转。但是直到走到这个路口呢，也没有看到右转箭头，还是直行车道，当时啊就直接右转了，并没有掉头回来。所以他认为右转车道缺失是导致他违法的直接原因，这起违法呢应该撤销。随后南方工作室记者把这一情况啊反馈给了郑州市交管支队，在调取了后台记录之后，确认最右侧车道的右转标线确实是没有。进一步了解情况之后，发现的是在这儿有一个市政部门的道路施工单位在修路之后没有及时对标线进行恢复。考虑到这个当事人啊不是主观故意，所以郑州交警明确回复这起当事人的违法信息是可以申请撤销的。两天之后，徐先生前往郑州交管支队提交了违法复核申请。
2: 凤翔街跟红山路交叉口的违章，我刚才来这个华安路跟三泉路交叉口这已经给他提交过复议了，他说意思就是5个工作日之内就给你处理了。
1: 徐先生联系我们的时候呢是上上周哈，在本周一的时候，徐先生向记者反馈了事情的最新进展。
2: 不按导向行驶，他那个已经撤销过了，我在1213上查确认撤销，表示感谢。
1: 目前违法记录已经撤销，不过我们还是提醒各位驾驶员哈，开车在路上通行的时候，咱们还是尽量按照地面标线或者指示牌的标志行驶。如果发现道路标志或者标线有缺失，我们可以第一时间来进行反馈。但是毕竟录入了违法信息之后，我们再想撤销会比较麻烦啊。比如说像这种情况，如果您看到地面没有右转箭头，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确定究竟这个地方就是不让右转，还是说有这个车道缺失了右转标线，我们是没有办法确认的。如果这个地方就是禁止右转，那么徐先生这个违法撤销肯定就撤销不掉了。所以呢，我们还是尽量按照地面标线来通行。如果是出现了这种道路交通标志啊或者标线确实有问题，那么该撤销可以撤销。但万一他要不是呢，是吧？如果是我们误判呢，那像这种情况肯定就没有办法撤销了哈。所以呢，还是提醒大家在路上通行的时候尽量是按照道路标志标线来通行。如果确确实实有疑问，您可以及时的第一时间来进行反馈。通过12345-12319，或者您可以拨打我们南方谈交通的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都可以来联系。
0: 大雨来袭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
3: 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在这儿也跟各位提个醒哈，如果您的车啊平时在路上通行的时候觉得车辆年头比较长了，那么踩油门比较沉，或者夏天开空调的时候比较动力这个降低比较明显的话哈，您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车辆有积碳了。其实车辆积碳不是因为咱们对车保养的不好，或者说就是咱们的车不好，而是因为它是汽油发动机它一个必然的一个可能性哈。因为咱们的汽油发动机在运转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产生这个消耗的残留啊，或者叫燃烧的这个残留下来的残留物，那么这个残留物啊，时间长了以后，它就变成了这种黑黑的、黏黏的胶质，粘在了咱们发动机的气缸内啊，或者说是这个活塞上等等这些地方。它是因为燃料本身嘛，是碳嘛，是吧？它从这个燃料本身里面的化学物质，然后呢，因为燃烧不充分所导致的，可能每天产生一点点、一点点，肉眼都很难去分辨，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啊，会积累起来。那积累的越多，发动机内的油泥或者说我们说的这个积碳啊就会越多，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咱们发动机的正常工作，发动机会越来越沉，越来越费油。另外呢，冷车启动的时候可能还会出现抖动的情况。那像这些情况啊，您可以先试一试给发动机做一个除碳的处理，如果到 4S 店可能少则一两千，多的话呢要上万块，这个我们专门咨询过哈，不同品牌的 4S 店包括工时费和材料费是不一样的，特别是这个清除积碳还要拆开发动机，把这个气缸活塞给拿掉啊，然后去清理气缸和活塞内的一些积碳。那不妨呢，我们先试一试咱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也是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了。首先咱的除碳养护剂是重在保养，我们经常说七分养三分修，这个保养到位了，积碳也会减少，当然它也有一定的清除积碳的效果哈。如果车辆里程不是很长，我们直接用这个除碳养护剂就可以了，一万公里用一瓶或者说这个一年用一瓶，大概是这样一个周期，直接用除碳养护剂。那如果车辆的相对积碳比较严重，或者说里程比较长，时间比较长，您可以直接用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第一瓶强力除碳，第二瓶是提升动力，第三瓶可以给咱的三元催化啊，可以再清洗一下。所以这一套一个礼盒里面是三瓶，这三瓶下来是一个疗程啊，给咱的发动机积碳清理的更加彻底。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来详细了解。
4: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6: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4: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于国岭刚刚发来的路况信息，来听一下。
7: 主持人好，报告路况，南三环四七巷东快到松山路那边分叉路口有三车连着中间那个车道。
1: 好的，感谢啊，感谢于国岭第一时间跟我分享的这条路况信息。说到南三环自西向东快到松山路的这个匝道口发生了三车事故，提醒各位从那儿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安全。老李给我们留言啊，说捡到一个车牌，那您可以把这个车牌号发过来，另外呢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如果有车主找我们，比如说说这个车牌丢了，刚好是您捡到的，我们到时候帮助双方来进行对接哈。您现在不用邮寄车牌，您只要把车牌号留下，然后把这个您的联系方式留下就可以了，直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今天的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稍后进入我们的热线时间。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我们回到正在直播的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杨先生您好。
9: 哎，您好老师。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9: 我遇到一个交通诉讼上的一个问题，经过法院判决了。去年的9月10号我有一个交通事故，是三方的。我是和两辆电动车相撞了，然后还有一辆机动车是在十字路口违章停车，然后那个事故认定书下来了，我是无责。

0: 不是每次去治疗必须有诊断证明和病历，但是我只有一次，然后治疗了之后保险公司他们也没人给我说，也必须开八次治疗这个证明，然后保险公司不认同，所以驳回我这个诉讼请求了。我想请求咱电台咨询一下，是不是有这个法律条文？那肯定的呀。
1: 你要什么费用，你要拿出来证明啊！你没有证明，那怎么证明你花了这么多钱呀？
0: 但是当时也不懂，也没人告知我。
1: 那不懂咱就请律师嘛。我们经常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嘛。如果自己不懂，你打官司肯定要请人帮你打呀，肯定不能自己打呀。
0: 是是，我也请律师了，律师当时看了我的资料也没说啥，然后我就把资料全部递给那个法院，法院现在不认同。
1: 你看哈，这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如果因为第一次诉讼是材料不全导致的败诉，那么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您请了律师或者请了民事诉讼的代理人，那么这个人没有尽到他的责任，而导致你的材料缺失，那么这种情况下，您比如说代理费或者律师费可以少付或者不付，这看要看你们双方的代理合同，这是其一哈。那么其二呢，就是。
0: 如果您认为这次的判决结果不理想，并且您确认这些费用是可以赔偿的，那您可以再提出上诉嘛。我的律师也是说了，他说你不行上诉。
1: 对，
0: 我也想了这几天，我就想，哎呀，我也想，因为这个在确实太费时间了。
1: 您看哈，这里头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这些费用是不是在法定的范围之内，这是第一点。
0: 什么叫法定范围之内？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就拿咱医疗上的例子来说哈，把牙碰掉了，本来呢镶一颗烤瓷牙已经很好了啊，能够完成它基本的这个牙齿的作用，但是呢，你说我不行，我非要镶一颗金牙，那法院肯定不会支持。这个康复治疗道理是一样的，就是按照一般情况来看，这个交通事故损伤呢，通常是一个补偿原则。 或者最多叫做赔偿，赔偿是什么样的赔偿呢？就是你在满足你基本治疗的基础上，能够达到治疗完成的这个效果，那么法院会支持这部分的费用。那如果你说我除了我要治疗好之外，我还得再吃点好的去补补，比如说我要开这个一些保健品的药，是吧？这个类似于这样的药物其实是保健品，或者说我可能在这个之外我做康复治疗，其实我。 我这个康复治疗可做可不做，比如说我不做的话，可能我恢复的慢一点，但是我自己也可以完成。我如果去做康复治疗，我这个恢复可能会快一点。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可选项的时候，那么法院的支持就会也会打折扣，就是他也会考虑这个东西是不是必须的。如果是必须的，一定支持；如果不是必须的，那么有可能支持，有可能不支持，或者有可能会支持一部分。这是第一个前提。那么第二个前提是。 不管支持与不支持，您都要提交充足的证据材料。比如说，现在因为交通事故诉讼打官司了，你们双方到了法院，那么对方呢拿出来事故认定书，事故认定书上认定的是你们双方的责任，那这个事情可以说清楚你们双方各自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法院按照这个责任去承担比例。但是具体到您要对方赔多少钱的时候，您就要提交相应的证据材料了。如果您有证据材料证明了自己的花费就是这么多钱。 那么法院会支持，但是如果您没有证据材料，比如说我要对方赔我50000，但是实际上我只能拿出来10000的材料，那么剩下来的4万法院一定不会支持。
1: 哦，明白。嗯，所以说这两个基础都要达到这个条件，第一必须赔的，第二要有证据材料。
0: 哦，但是我只有一次的那个病例和诊断证明，
1: 那
0: 就是第一次去撞事嘛。
1: 那所以说你这就不符合要求嘛。 我再给您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确实受伤了，我也在做康复治疗。我第一次康复治疗呢，是在一个正规的医院的康复科去做的康复治疗，我也有费用，也有票据，也有这个住院的这个入院的一些门诊啊等等这些检查的费用，也有票，也有相应的证明，对吧？那么可能后来我的几次治疗呢，我到了一个门口的一家按摩诊所，啊，一个小的按摩店，然后到那儿呢，它也是一种康复。 但我是只是举的极端例子啊，我指的不是您啊，我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那么，我做了一年的这个按摩的康复。
0: 但是呢，这家店呢

0: 一，它不是正规的医疗机构；第二呢，它可能也不具备给您开具相应票据的这个医治疗票据的这个能力。那么这些费用是您想到这个地方去做康复治疗，但是法院它不会认可。所以说一定刚刚我讲的两个条件一定要满足。第一，它是治疗所必须的啊，就是恢复身体正常情况所必须的。第二，就是这个要有相应的证据证明证据材料。那你说我确实去了，那我这个去了八次，但是我证明不了我去了八次，我只能证明我去了一次，那法院不会支持的。
1: 就是我是去正规我们中心医院东院区有个康复科，我在那儿做了手术，然后去中心医院做了康复，每次都有发票，就是没有前第一次有那个诊断证明和医生的诊断证明和病历，后期次没有。
0: 那病
1: 但是都有发票，
0: 诊断证明不一定有，但是病历肯定要有啊，对吧？
1: 病历只给开了一次。
0: 那所以说这里头就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但是呢，法院肯定认的是证据材料，
1: 是吧？
0: 如果你证据材料不充分或者不充足，那么法院不会支持，
1: 是吧？但是每次做一次还是向法院做，每次去做必须有这个诊断证明和病历。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原则上来说您找的律师或者诉讼代理人应该更有发言权，
1: 是吧？
0: 第一呢，首先他要熟悉这一类的交通事故的案子，第二呢，他要了解您的整个治疗的过程以及治疗所花费的这些项目究竟是不是能赔的，究竟怎么赔，这些他应该更清楚。因为您跟我讲这些，我不知道你之前提交过哪些材料，我也没有看到你的伤情的情况，就是前面的诊断证明，那这些呢相对它有一定的专业性，所以我没有办法隔空给您直接告诉你说这些一定能赔或者一定不能赔。但是呢，我建议您最好把您的所有的证据材料让专业的人员看一下，看完之后才能清晰地告诉您说剩余部分到底能不能赔。
1: 那明白了。
0: 好，那还有别的问题吗，杨先生？
1: 没有，谢谢您啊，老师。
0: 不客气，再见，杨先生。
2: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来问一下 AI。
7: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6: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5: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8: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10: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1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1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3: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14: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7: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8: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听到刚刚几位我们的小小特种兵的现场采访哈、啊，然后我们觉得孩子的这种天真可爱啊，这种纯真，当然更重要的是，在夏令营当中所锻炼的内容。因为刚刚我听第一位孩子就说啊，我学会了自己吃饭和睡觉，好像在大人听起来呢，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啊、哈，已经成为我们的习以为常的事情了。但是对于小孩子来讲哈、啊，他真的这个习惯是一点一点去建立的。可能在家的时候，比如说有父母喂啊，睡觉的时候有人哄，但是到了我们的夏令营啊，每一位都是小小特种兵的小战士啊，所以呢，自己的独立能力会变强，而且。在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当中啊，还能够体验平时在生活当中日常的生活环境里体验不到的内容啊，比如说像咱们之前说过的空军特色夏令营里面的这个风洞跳伞这个项目。那如果我们在有一些娱乐的地方哈、啊，比如商场里啊，或者是一些这种体验馆里面去体验的话，那可能这一个项目就要几百块钱，而且还不容易遇到。但是呢，在我们的特种兵的夏令营哈、啊，孩子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里面呢，它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个项目，包含在了咱们的夏令营当中。像海军特色的呢，去到青岛，咱们会有这种登上军舰的体验，还有潜海的桨板冲浪，还有去赶海的这种快乐的时刻。所以在大概一周左右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的体验过程当中啊，可能会让孩子度过一个不一样的暑假。小孩子写作文嘛，总要遇到一个题目，就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儿、啊、哈，或者最有意义的一个假期，不妨让孩子去感受一下。那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现在还有不到一个半个月啊，就是大概剩半个月的时间了。今天已经13号了，所以最后的团期，如果想让孩子去感受一下的话，别错过啊、有的孩子呢是作业已经写完了，可以奖励他一下哈、啊。还有一些孩子呢，可能作业还没写完啊，那这个时候更需要建立一个好的习惯了。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了解了啊。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联系和了解了。我们的连续10年的一个夏令营品牌了。安全呢是肯定首先是放在首位的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来了解。另外，马上要七夕了，今天呢，咱们七夕啊，给大家这个准备的 UP 商城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因为雅诗兰黛啊，这个是咱们的 UP 商城当中的一个。怎么讲呢，就是复购率非常高的一款单品了，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它不光是在咱们的 UP 商城当中，就是平时在商场里你会发现好多朋友到这个雅诗兰黛的专柜，可能也都是冲着它的小棕瓶啊，这个眼部精华啊等等啊，这些去，就是眼霜啊，冲着这些去的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朋友哈。所以说它本身就是雅诗兰黛本身就是大品牌，再加上这又是小棕瓶精华是它的明星产品，这也是经常说常年回购的一款单品。第七代的小棕瓶呢，在经典配方的基础上全面升级修护，淡纹紧致表现非常好，一瓶兼顾多重的护肤需求，还能够淡化干纹细纹，帮助咱们紧致的肌肤去做一些松弛啊，维稳修护，含有抗氧化的成分，还能够调节肌肤的水油，不管是干皮啊、油皮啊、混油皮啊都适用。熟悉专柜价格的朋友都知道，50毫升的小棕瓶的官网定价是900块钱，日常呢基本上没有非常明显的优惠。那这次呢 UP 商城专属七夕福利直降601、每瓶到手只要299啊，299就可以拿下知名品牌雅诗兰黛的正装的精华了，性价比非常高。这次呢还给大家申请到了20个会员专属的雅诗兰黛的专柜定制帆布包啊，颜值高，实用性也很强，送完就没有了。经常回购小棕瓶的老粉更推荐直接选100毫升的大容量啊，那个大方瓶啊。那有些就是因为它这个咱们经常可能会经常用啊，老用啊，觉得那个50毫升的不过瘾，就买一个大方瓶。100毫升的囤货的话，现在活动价只要539啊。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您可以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同时呢，咱们 UP 商城还开启了七夕宠粉大转盘，现在呢有 TF 口红、 SK2 小灯泡、真丝丝巾、雅诗兰黛托特包，还有电台周边福利等等，超多礼品等您转出来。进入商城就可以免费参与100%中奖，没有空奖。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可以直接来下单。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大雨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

0: 品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关注一下此刻的省内高速通行情况。今天上午啊，还是有些部分地区有降雨或者积水还在持续，所以个别路段呢出现了管制情况。由于降雨，目前有一些路段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包括徐广高速叶县南到武冈南、交塘高速大峪到拐河站、青衣高速二里头站、许信高速樊城站以及永陵高速全线。另外，由于降雨，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和货车上站的路段呢，有蒲渭高速的延津北站。由于降雨，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有连霍高速的沟照到洛阳站。另外，由于降雨，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还有货车上站的路段呢，有连霍高速新安站到新安西站、济洛高速小浪底南站到孟津西站、滦卢高速天河大峡谷站到机关洞站、正滦高速木扎岭站到龙峪湾站、信义高速康甸站还有洛阳高速全线。那目前这些路段呢，我们看主要的一些路段是集中在像洛阳周边、平顶山周边，还有鹤壁、濮阳、安阳、新乡周边啊，大概是这些地区。那包括还有许昌的周边的部分地区哈，所以如果想了解一些详细的情况，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高速路况的最新回复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4: 在这儿呢，也给您推荐一下咱们的1041爆款商城。今天上线的是兰蔻精纯三件套，特别是七夕快要到了，想要送高级感的男士们可以关注一下啊，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啊，啥意思？好的，男士问了啥意思啊？兰蔻是咱的大品牌的一个化妆品的品牌了，或者叫护肤品的品牌。咱们跟着1041爆款商城，今天呢专属优惠价格先给您拿到哈，就是商城的专属补贴100元的优惠券。那另外呢，就是因为兰蔻它这个精纯是它的一个系列哈，这是欧莱雅的集团的一个高端的产品线啊，也是护肤圈的知名的系列呢。那三件套都包含什么呢？一个是150毫升的精华水，一个是60毫升的精纯面霜轻盈版，还有一个是20毫升的眼霜啊。精华水是拍在脸上打底的，然后呢再涂上面霜，最后呢再给这个局部的眼周啊再涂上眼霜啊。这么一下来呢，就给咱的皮肤啊补水修护、淡化干纹细纹。那当然这是给男士们介绍的哈，女士们就不用多说了哈。这一款的这个含金量，大家可能直接就能这个感受到了。那本身眼霜就是主打帮助淡化眼周细纹的，熬夜追剧也不怕。另外呢，像面霜轻盈版是专门为相对天气比较热啊、比较潮湿的时候设计的，它含有玫瑰精粹，还有玻色因，轻薄吸收很快。那这个兰蔻精纯的三件套呢，旗舰店那就很贵了啊，5000多，5015。今天的七夕真爱礼专场，咱们听众下单999一套。不仅如此呢，刚才也说了，商城送每位听众一张兰蔻七夕专属代金券100元，也就是说到手只要899，券的数量有限，有效期呢只有13号、14号，就是今天和明天两天。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发大牌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了解或者下单了。您可以发大牌这两个字来详细了解。

0: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主持人。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就反映一个路况，就是在那个大学南路和绕城高速交叉口那个下面，不是大学南路嘛，它是一个交叉的立交，南边20米有个窨井盖烂了一个方形的洞，大概是10公分×10公分方形的大洞。
0: 嗯，
1: 有好长时间了也没人修，想通过咱们节目督促一下。
0: 好，这是哪个方向，南向北还是北向南？
1: 南向北。
0: 南向北进城方向是吧？
1: 进城方向，对对。
0: 这个是大概多宽的路，这个洞或者说这个。
1: 这个路是挺宽的，路大概有30米吧。
0: 我知道。
1: 我又没量过，反正都有5个车道，4、5个车道。
0: 它在哪个车道上？
1: 应该是最右侧。
0: 最右侧车道是吧？
1: 最右侧，因为那个窨井盖大部分都在边上嘛，一般的话，都在应该是最右侧车道。
0: 咱这个别推测哈，就是它
1: 就是最右侧车道，
0: 就在最右侧是吧？
1: 最右侧车道
0: 啊，我再复述一下，这个地点是大学南路和郑州西南绕城高速互通立交南向北方向，是还不到互通立交。大概距离还有20米的位置是吧？最右侧。
1: 对对对，那立着互通立交有20米，大概做南面20米嘛，交叉那个立交向南20米。
0: 好的，听明白了。还有其他问题吗，王先生？
1: 没有了。
0: 好的，感谢您。我们节目之后跟有关部门反馈一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3: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这里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耿先生您好。
9: 你好，你好，刘翔老师。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9: 我是这样的。8月11号，我是这个半挂车司机。8月11号早上7点半到8点半，由中原西路公益方向往新阳方向，就是行驶的时候，到那个中原西路慈云路隧道往西500米左右吧，与一辆新能源理想 L8 轻微刮蹭，当时雨下比较大，我也不知道。开入车到厂了以后，公益市交警四大队打电话说，对方报案说我蹭着车逃逸了，让我立马到交警队处理这个情况。然后我九点五十多我就到交警这个三中队来了。三中队来以后呢，接待我是武警官了，然后他说那你这个是逃逸啊。 你得给对方去先协商，看对方得到对方原谅，然后你这才能往地下进行。然后我就开着车，然后直接去找到对方，对方是密河镇的，然后找到他单位。当时我也诚恳向人家道歉，我说哎呀真对不起啊，我说你这个真是没看到，我要看到我的车是公司的车是全险，是吧，看到我立马就停住了，这的确是没看到，我这个向你表示深刻的道歉。
0: 嗯，耿先生，细节不用说了，您现在有什么问题？
9: 现在就是意思是交警今天到这个交警三中队下认定书了，昨天他说你得不到这个对方原谅的话，你这就要扣车了，然后就要给你下逃逸了。
0: 嗯，
9: 逃逸以后呢，你这个驾驶证就要吊扣。
0: 嗯，
9: 然后昨天来了以后，他还要去给他协商，对方还要10000多块钱。
0: 嗯，
9: 他说他车损是10000块钱，然后保险他第二年新能源保险车也需要1000多块钱，加起来就是11000块钱。
0: 嗯，
9: 这是上午他非要这么多钱，然后武警打电话，我说我承受不了，这钱太多。然后他说我再给你打电话协商，他要打电话到11点多打电话的时候，人家说要6000块钱呢，我说6000块钱我还承受不了。
0: 耿先生，您直接说问题好不好？我大概听明白了，您现在问问题，什么问题？
9: 就是我这个算不算逃逸，然后扣车吧，昨天对方就是他最后我看交警给他们好像是。
0: 耿先生，这样哈，我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啊，就是算不算逃逸这个问题。
9: 嗯，
0: 算不算逃逸我没法给您定这个性。
9: 嗯，
0: 因为您说您不知道，到底知不知道没有人知道。
9: 嗯，
0: 但是事实是发生事故之后您驾车离开了现场。我们经常说要想公道打个颠道，好，今天如果您开了一辆小车在路上，有一辆大车刮蹭之后直接走了，您生不生气？你会觉得说哎呀我理解他，大货车太大了，他肯定是没看见，哎，我一点都不生气，您会这么想吗？
9: 嗯，对，是。嗯，
0: 所以说究竟看没看见听没听见，只有开车的人自己心里清楚。那么作为第三方只能去推测，就是这样的损伤，按照这样的碰撞角度、碰撞位置、碰撞时间，以及这样的损伤大小，开车的人到底知不知道，那也只能这样去推断。但是事实是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您确实离开了现场。那如果换个角度来讲，今天有个人开车碰撞了您的车之后离开了现场，您去报警了，交警啥也不说，也不问，也不说对方肇事逃逸的事儿，就全当啥也没发生，那您说您会不会认为交警有问题呢？您是不是也会觉得这样处理不公平呢？所以肇事逃逸这个事儿现在是一个，就是我们不说，我不确定您是不是属于肇事逃逸这个定义的行为，但是至少发生事故之后驾车离开现场，这是个事实。所以交警也是希望你们双方如果能协商好那就协商好嘛，如只要对方不追究了，不再说你肇事逃逸的事儿，其实说实话交警也不愿意认定大家是肇事逃逸，他能不认定就不认定。为什么？因为肇事逃逸他不利于纠纷的解决。为什么不利于纠纷的解决？一旦给你下了肇事逃逸了，因为很多这个车主他不懂，他只是看现在，包括有些非机动车，就是骑电动车的或者是这个行人，非要给那个这个开车的人下一个肇事逃逸，交警不是说不给他下，是因为一旦下了写到认定书上了，保险公司就不管了。如果保险公司不管，那么后期赔偿还是个问题。如果后期赔偿是问题，那么双方还会找到交警，到时候会认为交警这那那这，你这判的有毛病，那判的有问题，

0: 最终矛盾还会再回到交警这儿，所以交警一般情况下不太愿意就直接简单的认定你是肇事逃逸，他多多少少得有点啥原因，或者说有点啥确凿的证据，不然的话能调解尽量调解，你们双方只要没有意见了，对方也不再追究您肇事逃逸这个事儿了，那么交警不追究你，你走个保险，然后保险直接就赔了。但是一旦您想，现在交警如果给你认定了肇事逃逸，现在就是两种情况，要不然你自己掏6000块钱，要不然就是交警认定你是肇事逃逸，然后你自己掏10000块钱。如果现在的核心问题不是说协商不协商扣不扣车的问题，核心问题是你确实发生事故之后走了，离开了现场，而且您这个碰撞的车是一辆理想 L6 还是 L8 是吧，您刚才说
1: L8，
0: 现在的车都有360度的摄像头，摄像头拍得很清楚，这新能源车假如说交警没有认定您肇事逃逸，然后对方拿着他的摄像头到交警的督察部门去告他了，说我这摄像头清清楚楚看到这辆车碰撞之后离开了现场，为啥交警不判对方肇事逃逸？那交警能说清楚吗？所以说现在的情况不是说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人家在就是这个在理儿上，你现在不在理儿上，你说你非要说你自己不知道，那我也可以理解，那车确实大，那大货车开车的时候呼呼啦啦的，车厢它本身它就响，那可能会真的看不到，它主观上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你驾车离开现场这个事实没有办法去否认呀。所以说这个事儿您可以自己去判断，就是一个是从10000降到了6000，你们双方直接私下协商他赔给您，要不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只管让交警去下，如果你说我确定我没有肇事逃逸，我问心无愧，你就下认定吧，那就让交警下嘛，下无非是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肇事逃逸，判你肇事逃逸，那么你第一个损失就是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费用，然后你自己来承担，也就是经济损失，第二种损失就是可能会暂扣驾驶证，那么你的大车证会受到影响，近期的你的收入或者盈利会受到影响，营运会受到影响，这是肇事逃逸的情况。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比较理想的情况，那就是经过一番的调查发现你确实不属于主观的肇事逃逸，最终交警也没有认定，对方也就没有再追究，那么保险公司正常去赔了，保险公司也可能赔6000，也可能赔10000，也可能赔3000，这咱不知道，那最后这是最最最最理想的情况，但是这种情况可能性您自己评估有多大，因为我没有办法去现在去评论您或者去评判您这种情况究竟算不算肇事逃逸，因为我没有看到，我连行车记录仪都没看到，所以我更没有办法去判断了，所以您可以自己再把这三种情况您自己掂量一下，您觉得哪种情况对您更有利，我们经常说两害相权取其轻嘛，对吧，那您觉得这些情况哪一种对您更有利，您可以选择哪一种。
1: 嗯，那好吧，我今天再给协商呗。
0: 嗯，行啊，您可以再沟通。
1: 最大的诚意给人家协商呗，
0: 是，
1: 毕竟跟你说那我已经脱离现场了，是吧？
0: 而且现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新能源汽车修车确实贵，这个不可否认。你说你让新能源车去外边找个门市随便喷喷漆刮一刮，不一定真能实现，就是咱先不说便宜贵的问题，因为新能源车现在一圈探头，他碰一个倒车镜，咱不说别的，就刮一个倒车镜，他不去4S店，他那个360度的影像可能都给你叫不准，因为那个现在新能源车上他一圈全是各种各样的东西，有雷达，360度雷达探头，360度的摄像头，还有前后的激光雷达，这些东西你碰一下，那一个激光雷达你不知道碰着没有，如果碰着了那几千块钱都下不来，
1: 只是碰到他那个轮眉那个地方，
0: 您看看实际情况吧，我不知道，我只是给您举这个例子，就是新能源车现在修车确实贵，
1: 嗯，
0: 您再跟对方协商协商，如果您确实认为这个价格接受不了，也认为对方要价过高，那就该认定呗，大不了最后我就认了，对吧，你我举个例子啊，我举个极端点的例子啊，比如说对方就是咬牙10000块钱现在不松口，那我认为我

0: 就我就认肇事逃逸又能怎样？我就是不让你拿这10000块钱，我就愿意认。我认了之后，我大不了这最近一段时间，我通过别的方法，或者我还有其他的方式，我还有收入。同时呢，这个你到时候赔我，你就去起诉我，对吧？我该不赔不赔，我就认定了，我就是不赔。那就是另外一个想法了。所以这个主意还得您自己拿，但是这个利弊，我给您分析到位。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啊，最后赔与不赔，您来确定。但是我觉得，事儿嘛，总要解决，抱着解决事情的态度去沟通，总是有效的，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好，那先这样，葛先生。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杨刘老师。
0: 不客气，好，再见。
2: 大雨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此刻呢，省内部分高速还有积水路段，还有一些路段呢，由于降雨或者积水影响，暂时无法上站。所以详细情况，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那在这儿呢，也跟各位想要装修的朋友啊，推荐一下华普装饰，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为您提供施工服务。好多朋友现在可能好久没有去过咱们的装修公司了，您去看一看，跟过去真的完全不一样，就是一座大商场啊。这个大商场里有什么？我们装修的时候可能会用到的主材辅材，还有一些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可能都会有啊，而且呢也免了咱们来回奔波的这种焦虑。住新家呢是大家都在期待的，住上质量高的新装修的家可能是大家一直梦寐以求的。所以呢，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啊，咱们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有一个100万的保证金，先准备好万一发生了质量纠纷，这100万的保证金呢先行赔付。大家装修最怕的就是比如装一半跑了啊，或者装完之后这个公司找不到了。那华普装饰呢在郑州市场这么多年的信用和品牌也值得大家去相信。所以您如果是想要装修的话，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告别增项套路，在装修之前先签一个闭口合同来保证一口价，不用担心预算之外再有增项。另外呢，我们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来全程跟进，让您家装放心无忧。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来直接参与报名。最后还要推荐一下 UP 商城今天七夕准备的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刚刚说到小棕瓶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这个眼霜了。小棕瓶和眼霜是雅诗兰黛销售最好的两款产品了。那今天呢，这个 UP 商城的七夕活动啊，带来的这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不用多给大家介绍，关键它是郑州仓现货现发，库存有限，售完就下架了。七夕的专属价格一降到底，它现在呢日常的售价是565一瓶，两瓶要1130。今天呢 UP 商城1041粉丝的专属七夕福利，一瓶眼霜只要368。节目期间下单呢，买一瓶再送一瓶，也就是说到手两瓶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只要368啊，今天买一送一。同时呢，额外给大家申请到卡诗洗发水80毫升的中样，日常呢单买得49.9了，今天呢直接是免费送368，拍一发三，还是专柜的礼袋装。您可以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3: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4: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3: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整个八月高温叠加换季，高血压、糖尿病、甲状腺、心脑血管慢病患者极易出现指标波动，需加强居家管理。高温出汗多，糖尿病患者补水少量多次，防止血液粘稠诱发血栓。高温血管扩张，切勿自行停降压药，骤冷骤热会造成血压剧烈反弹。桥本甲状腺炎人群少吃冰镇刺激食物，立秋后情绪平稳少暴怒，干预会加重甲状腺不适。 所有慢病患者清淡控盐控油，根据季节变化遵医嘱微调用药方案，平稳度过夏秋换季周期。
6: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7: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0: 这里是
1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河南交通广播，
11: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3: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告诉大家，需要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您记好是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因为有降雨的原因，目前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在徐港高速的叶县南站到武冈南站，焦塘高速的大峪站到拐河站，沁新高速的二里头站，许信高速的樊城站，以及永陵高速的全线。另外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因为有降雨的原因，目前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是蒲渭高速的延津北站，禁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和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包括了连霍高速的沟照站到洛阳站。因为有降雨的原因，目前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的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在连霍高速的新安站到新安西站之间，还有济洛高速的小浪底南站到孟津西站，滦卢高速的天河大峡谷站到机关洞站，郑滦高速的木扎岭站到龙峪湾站，还有洛滦高速，目前我们看到是全线。所以说朋友们需要查询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哈，您一定记得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有我们看到了，目前是因为有积水的原因，宁洛高速平顶山新区站洛阳方向，包括这个就是温泉站往南京方向，都是禁止客车上下站的。因为有积水的原因，目前郑滦高速夹线站上站的小型客车也是没有办法通行的，货车目前可以通行。再要关注的就是受到降雨的这个影响，永陵高速目前许昌绕城段的21公里处因为有积水，兰南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京港澳高速转永陵高速的互通，还有郑滦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都采取了临时交通管制，道路目前是双向封闭的，养护人员都在紧急抢险作业，大家一定要注意哈。需要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您一定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及时来查收。河南交通广播作为河南省应急广播，我们会及时关注天气和高速路况通行的变化，也会在后台实时为您更新。您只需要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查收我们给大家整理好的文字提示，您可以自己看，也可以直接把它转给您身边的亲人朋友，也方便大家哈共同来掌握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如果需要了解，比如说有一些路段可能有这个积水的情况，怎么来查收这个积水点哈，我们在日常也会帮大家去整理，您只需要发送积水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也可以做这个日常的了解和使用。那朋友们出行在哪儿，您掌握的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请您发送内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么今天我们买车找飞扬的节目呢，是到了周四，每个周四呢我们都会开设专题板块，为大家在用车过程当中二手车的买卖交易来提供帮助。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也依然会为大家进行服务，有二手车方面的使用问题或者是求购交易二手车的，您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我们的节目也请到了刘建刘老师，已经在直播间当中哈，比如说您想了解目前咱们这个车辆它还有 有多少这个实际价值，您需要编辑好您的车辆的信息，咱的车是哪一年的，哪一个品牌，行驶的里程，多大的排量等等，编辑好之后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作为河南省应急广播，也会为大家及时了解近期的天气情况，包括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还是那句话哈，高速方面的信息我们随时在关注，也会及时整理成文字在后台回复给大家。您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只需要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随时来查收了。那么另外呢，就是在每个周四哈，也是我们节目当中对于大家这个二手车买卖交易的一个服务的时间，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固定的板块。所以朋友们，如果说想要求购或者是出售二手车，您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获得我们的公益帮助。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哈，就是您需要了解自己目前当下行驶的这个车辆的残余的这个价值，您也可以编辑好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今天请到的哈，依然是来自于帅车好兄弟的评估师，也是我们的首席评估师刘建刘老师。先请刘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刘老师您好。
2: 飞扬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帅车好兄弟二手车评估师刘建啊。我们公司主要经营精品二手车和特价新车，在此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
1: 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都会哈，就是把平台上的这个爆款车型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呢是方便，就是朋友们如果有求过二手车的需求，您可以联系我们。当然更多的哈，我们是希望能够邀请大家共同来尝试为这台车估价。那么您的这个就是估价，大家都会有各自的这个思考。那最后呢，我们也会请刘老师来讲到这辆车它目前来交易的时候的一个实际价值。在这样的互动当中，大家也学一学哈，就这个车二手车的估价参照哪些因素，它最终是怎么得来的，就是咱们自己不管是买还是卖车，咱自己心里面也大概有个底。所以我们先问一下刘老师哈，咱们今天平台上分享的这款车大概是一个什么车况？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车子是一个大众的帕萨特啊。这个车型不管是从销量、保值率、实用性方面，还都是在这个保有量上面都是不错的。这个帕萨特呢是24款的380星空荣耀版啊，改款过的。这个呢是24款的，24年7月份上的牌，刚刚行驶了2年的一个时间，目前行驶了是23000公里。原车主这个使用的公里数并不多哈，这个车况呢是一个原车漆的一个状态，当时新车指导价是207300。啊，完税下来大概在这个23万左右的一个价格了。这个车呢，目前是一个原车漆的一个状态，黑色的外观，黑色的内饰，也是比较主流的一个配置配色。啊，朋友们，关键几点啊？咱们在二手车评估里边，车型，比如说我这个帕萨特，年份24年7月份的，公里数23000公里，这三个因素，然后是非常重要的几点。朋友们如果有车辆需要评估的话，尽量把咱这个信息给详细一些，就参照我这个报的一个车况，我们才好根据咱这个车况来进行一个定价。
1: 所以说大家来看一下哈，刘老师刚刚已经说了，首先咱们得介绍咱是哪一款车，哪一年的，它的行驶里程多大的排量，然后您可以加上一个基本的一个车况哈，描述完之后呢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那么接下来的这个车呢，就需要大家来帮他做一个评估了哈。刘老师已经讲到了这个车是一个大众帕萨特，这个车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并不陌生，而且保有量也比较大，2024款的车，24年7月份才上牌，到现在也就是刚刚满2年，但是行驶里程23000公里来看的话呢，确实不算多，2.0T 的一个主流的配置，星空荣耀版，新车的指导价格是207300，但因为你要交购置税，下来可能就是23左右到手的价格哈。那么在行驶2年之后，这个车现在要出售，您觉得多少钱合适？您的评估价格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哈，统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呢会为就是待会儿哈，评估价格比较接近刘老师公布的这个价格，同时您的这个速度又够快的朋友，我们邀请大家来试用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产品，就是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大家可以每人试用体验一瓶哈，到店里面去领取就可以。说到这儿，其实你看这两天这个雨比较大哈，所以呢我们跟刘老师其实我们也准备了一些信息在节目当中呢，也想分享给大家。你就比如说可能很多朋友会担心哈，我这个车一个是如果说车辆有这个涉水，这是大家最担心的嘛，对吧？就是你去买车的话，你可能也怕买到这种严重一点的，还有这种水泡车之类的。那么我们想请刘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比如说这个车辆它如果真的是有这个就是泡水的这个情况发生了，对于它车辆的一个价值的影响有多大？
2: 基本上这个只要沾着水这一块，车辆的折旧是非常大的，它比这个事故，这个比如说我换个车门，换个叶子板，这些比这些传统的一些刮蹭事故折旧要大得多。简单一点，比如说咱们在这个行走在这个积水路段，如果车内不小心这个地板啊，就是咱这个座椅下边那个地板进水，基本上这个车价要打个，就二手车价格要打一个7折来进行一个这个评估，做一个参考依据。你想这个车如果换两个车门，这么说吧，换你哪怕出个事故换两个车门，也打不到7折。但是就是这么，然后就是在水中，然后过了一下，不小心地板进水了，就这一个动作就能打7折。所以说，在咱们这个平时在用车的过程中，在行进这个积水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特别谨慎。
1: 所以哈，也就是正好今天借着这个刘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朋友们在买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二手车都会明确出来，就是绝对就是不交易这个泡水车。那么在平时朋友们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昨天在节目里提醒哈，当我们通过这个积水路段的时候，如果你一看就是这个车轮已经没了一半了，就不建议大家哈再去就是冒险去通过了。一个是可能你觉得说，哎，我过去了也没什么事儿，然后可能这个水呢它会荡起来，对吧？漾起来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整个车内，如果说是我们的这个车的这个底板它沾水之后哈，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也有过一些处理的经验，就它那个水的那个潮湿的那个味道是特别难散去的，这是其一，大家能够感受得到的。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这种就是有很多电路板，电路它会在底下也会有这种影响，对吧？所以说这也是刘老师说的哈，为什么这个车辆一旦泡水之后，它的这个价格可能比发生这个事故它的这个折价还要再高。所以朋友们，我们也在提醒大家哈，这个车辆途经涉水路段的话，就首先我们在讲不管是油车还是电车哈，它的这个影响都是比较大的，不要去冒险涉水通行。还有就是我们讲到刘老师这个车辆，如果是你已经在这个积水的路段当中了，对吧？那你如果说车辆一旦熄火，就不要再尝试二次去打火了。
2: 对，千万不要二次点火。还有一个就是我遇到的，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有个车主，这个他的车辆在积水路段，然后不小心熄火了。熄火之后呢，这个打保险公司叫了一个事故救援。其实这个只是单纯的一个熄火，简单的做一个检查，花不了多少钱，也没有去进行一个保险理赔。但是他有一个报案记录，报案记录上面就有一个200块钱的出险拖车费。就这一个记录，在二手车交易过程中也是会对价格比较有影响的，因为买方。这个客户看完之后肯定会觉得你这个车子是不是说这个拖到 4S 店去维修了，然后就是说因为最终的价格没有协商好，然后你没有走保险去理赔，
1: 对，
2: 那这个是百口莫辩的。
1: 对，
2: 原车主然后说意思是我检查了一下没有需要维修的地方啊，我这个车没什么事儿，但是我当时这个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说我就第一时间进行了一个报保险，找了一个保险公司给我安排了一个拖车，来把我这个车给拖到修理厂进行检查一下，检查一下没什么事儿，然后我就开走了，保险公司就理赔了2000块钱给拖车费了，所以说如果这个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朋友们可以先自行这个找拖车救援啊，不建议自己然后就是说再打火，但是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自行找拖车救援，这个就是避免，其实没什么大事儿，但是你有一个报案记录，我们在这个后期
1: 理解，
2: 比如说您要卖车肯定是有一个这个比较专业的检测评估这个环节，这是现在是很正常的，我们通过查验这些档案信息啊，一看这个车子之前在水中有过呛水熄火，你甭管你修没修，你谁看了然后谁不挠心啊，是不是？
1: 对，
2: 我们这个一旦发现有这种这个呛水或者在水中有过熄火的这种情况，这二手车价格肯定会打折扣。
1: 对，所以哈，你看大家就是在平时车辆的使用过程当中，我们会跟大家说多听我们的这个节目，跟我们来保持一个互动，就在日常生活里面您的各种疑问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去跟大家去分享去讲解。那在节目之外，你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头啊，有一些听众可能说需要的时候又不是我们节目的这个直播时段怎么办，您可以通过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群，因为我跟刘老师我们俩都会在群里面，大家有任何疑问的话我们在群里面都会给大家及时去做这个解答的哈，只要您的问题编辑描述的清楚，我们看到之后都会给大家做 个回应。另外还是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今天刘老师带来的这个二手车需要大家来进行就是学习尝试去做评估的车况呢是这样的。首先呢它是一个大众的帕萨特，2024年7月份的车，2.0T 的排量，跑了23000公里，新车价格是20万7300，你整个交完购置税到手之后也就是23左右，两年了，这个车现在出手的话还能值多少钱呢？您的评估价格哈，加上您的联系方式，统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待会儿我们就会请刘老师直接揭晓答案，也会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车辆的价格是怎么评估来的。如果朋友们有二手车需要我们帮助您来做评估的，一定记着哈，把您的信息描述的相对准确一些。二手车在评估的时候，首先要看您是哪一年的车，然后另外具体是哪一款，什么配置的，比如说排量啊，行驶里程这些哈，大家编辑好之后，统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大雨来袭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9: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1: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13: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4: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1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1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7: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18: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2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21: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7: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

0: 2到3级，最高气温是26到27度，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还是要提醒大家，近期呢一定要留意天气变化，同时出行高速公路的各位哈，咱们也要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因为有降雨的原因呢，目前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像焦塘高速的大峪站到拐河站、庆一高速的二里头站以及永陵高速的全线，我们已经给大家整理成了统一的文字回复，您只需要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查收了。另外呢，就是你看下周就是咱们说这个七夕哈，可能很多男生就大家还会有一些犹豫和纠结，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来选择礼物。那如果是女生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时候选择一件心仪的礼物送给咱们自己。那有时候能理解哈，就朋友们在选择这个心仪的时候呢，真的是不知道应该怎么选，能够让对方觉得说，哎，这个东西我没有送错，对吧？让对方喜欢。那今天是这样的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就是分享到了我们的一个雅诗兰黛第七代的一个小棕瓶的精华。那么这个小棕瓶的精华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首先呢，它是在经典的配方的基础之上有一个全面的升级，它可以把修护和淡化这个细纹等等哈，就是让这个朋友们的这种使用的体感会更好一些。它一瓶兼顾了多重的护肤需求，既能够淡化干纹细纹，也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肌肤慢慢的没有那么的松弛，维护稳定，含抗氧化的这个成分，还可以调节我们的整个就是肌肤的水油的一个比例。不管是你年轻的朋友想要让肌肤整个更舒缓，还是说熟龄的肌肤需要来修护，都可以哈，干皮、油皮、混油皮都可以来适配，它是全年龄段都可以来放心使用的。机制哈，就如果说你了解这个品，你知道它在专柜的这个价格呢，50毫升的小棕瓶900块钱，日常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额的优惠。今天 UP 商城七夕节的一个专属价格直降601块，单瓶哈到手的价格是299，而且还给大家申请了20个会员专属的雅诗兰黛专柜定制的这个帆布包。但是括号一下哈，因为我们刚刚后台也提醒，非常感谢大家哈，今天这个帆布包，因为在早间这个节目当中，就是确实大家很关心很关注，所以在我们的帆布包，我们的这个赠品就是送完之后，我们在现在给大家又重新升级了，是雅诗兰黛托特包，包上还带有一条丝巾，更加的吸睛哈。经常回购小棕瓶的老粉呢，就是我们肯定是更推荐大家去选择100毫升的一个大容量，囤货比较划算。它的活动价格是539，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你只需要发送秒杀两个字，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要知道我们近期哈，就大家都来锁定关注我们的这个商城，品类挺多的，我们给大家准备好的，你像我们刚刚分享的是其中的一个，而且到 UP 商城我们的七夕宠粉大转盘，您去尝试一下，进入到商城就可以免费去参与，而且是100%中奖的，没有空奖。所以对应的关键词哈，怎么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首页，您只需要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包括还有我们刚上新的那个周六福的小蛮腰的足金项链，也只要239块钱。对应的关键词哈，都是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么另外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让大家久等了，我们也请我们这个刘建刘老师先来公布一下咱们今天互动的这辆2年的这个大众的帕萨特2024年7月份的车，跑了23000公里，2.0T 的排量，2年哈、啊，现在看这个车的残值还有多少？
1: 嗯，好的，2年的残值还有多少呢？这个咱们现在的售价是123800，各位听众朋友，你预估的价格
0: 咋样？是吧？我先跟刘老师说一下啊，我刷新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今天其实这个价格呢，这个两极分化是这样的，就是在11万以内的朋友会比较多，恰好其实大家把这个12万多这个价格有，但是很少，基本上就跨到13到15万这个价位段的朋友比较多。我们先请刘老师来跟大家讲一讲哈，咱这个价格是怎么评估得来的？
1: 这个首先我们第一点是肯定看车型，比如说帕萨特在同级别里边，它的这个销量肯定，然后就基本上就是位列前三，
0: 嗯，
1: 它的保值率一般就不会差，啊这一块儿。然后呢，就是看它这个使用的一个公里数和车况，像这种帕萨特这种 B 级车，一年跑10000公里的，说实话不太多。这些车型就是都是我们在日常工作中精挑细选出来的一些精品车。所以说这个价格方面然后也是比较坚挺，像这个帕萨特这个车子啊，最近有了解过这款车型的朋友们应该也了解，这个车子现在新车在终端优惠的折扣力度也挺大的，基本上在这个16、7万就能提车了。 所以说呢，我们在。

0: 评估的时候参考的一个基数，首先是现在的一个提车价格，而不是说他当时的一个提车发票价格，这么来进行一个折旧。一年像这种10万到20万的车型，基本上一年的折旧，我们按照这个25000左右的一个价格来进行往下递减。这样的话，基本上然后就是说，符合一个10到20万车辆一个正常折旧。你买个10万的车，一年然后折旧大概在这个15000到20000，这个大家应该都能接受。只要咱这个车况没问题，基本上是第一年打一个这个85折，第二年在这个7折。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折旧递减的一个情况，朋友们可以做一个参考了解一下。
1: 所以说哈，接下来我们来恭喜一下哈，就大家在这个学习二手车评估知识的同时，也有一些幸运的朋友，比如说我们要恭喜一下我们的马哲，手机尾号是5064，还有我们的孩子，手机尾号是0100，以及我们的刘宝，手机尾号是3684。那以上的三位朋友哈，恭喜大家，您的这个价格是很接近了。节目之后呢，就是大家等刘老师给咱打电话，咱们到刘老师那儿领取一下就行了哈。也说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这个呢是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产品，我们主要是针对于纯油的、插混的和增程的车型，就只要咱们的车是烧汽油的，我们都需要去定期的哈清除这个车辆的积碳。清除完积碳之后呢，就是车辆的动力会有提升，油耗会下降。因为只要我们平时你烧汽油，包括我们平时在用车的过程中，一个是油品的一个质量的问题，对吧？它里面可能有一些杂质，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用车环境，如果我们经常是在市区通勤，然后都是拥堵的路段，或者是您从出发地到目的地大概也就是个5公里8公里的，经常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用车的朋友哈，我们都需要去定期的清除一下积碳，为的是让我们的车子能够尽量的保持它的一个年轻态。特别是就是大公里数，是10几万以上的这种油车压根没有清除过积碳的各位哈，一定去清除积碳试一下。因为正常来讲的话呢，3-5万公里之后我们就可以来清除积碳了，但是3-5万公里的朋友哈，咱们选择单支的就可以了，就是你也不需要特别短的周期去让他做这件事情。我们主要讲的就是如果说10几万以上的朋友，那您可能就是3000公里，就是你得再来复购第二套，因为我们一套呢是3瓶，那每一瓶呢就是你加一次，然后加一整箱油，连续3箱油你用一套，然后再隔个3000公里来复购第二套就可以了。所以大家在比如说产品的选择上，如果您不清楚的话，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选择精装礼盒，8万公里以内的选择全能优惠三兄弟就可以了。还有个性化的问题哈，都可以通过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也可以在后台联系我们的客服，我们所有的主持人编辑记者都使用过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及时为您做解答。大家有任何疑问哈，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请这个刘老师来为大家集中做车辆这个评估了哈。看到已经有一些朋友的这个信息发在微信平台上，我们还是要提醒哈，我们需要了解的是您的车是哪一年的哪一款，舒适的、旗舰的还是怎么样？记不清的话，告诉我们您当年买的这个车价是多少？另外，多大的排量、行驶的里程哈，这些都要告诉我们。先来看一个23款的 A6L45TFSI 的，还是一个四驱动感型，对，四驱动感的，但是里程数没跟我们说。
0: 23年的，23年我按这个5-6万公里给咱大致评估一下吧，还是一个四驱版的。
1: 对
0: 啊，这个车子目前这个因为确实也是终端优惠哈，这个 A6 改款以后，这个老款的现在优惠力度挺大的。像23年如果行驶了是5-6万公里没有任何事故的情况下，这个车子基本上也就是20小几21-22万的一个价格。
1: 嗯。所以说我们供您参考啊，因为当时买我估计也得50靠上了，可能。
0: 差不多当年这个23年，我估计这个朋友买的应该是正贵的时候，那时候然后缺芯片 ，BBA 尤其是5-6E，基本上没有什么优惠。这个车的指导价应该是48左右，再加上购置税，肯定得在50这一块了。
1: 所以说车当时买的时候是好车哈，它主要就是因为别看就才3年，它折了一半还多，是因为它现在新车这个价格哈，调整的幅度太大。
0: 主要就是新车这边基本上比着之前哈，这个23年的时候也要打一个8折，
1: 差不多得这个。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是17款的奇骏2.0的舒适版两驱，跑了10万。
0: 跑了10万公里，17年的10万公里，公里数倒不多啊，但是奇骏这个车子，现在基本上就新车没什么销量了。在我们评估的

0: 程中，奇骏这款车也基本上都是在这个2017年到2020年份的这个车龄，目前行情价格大概就是在这个5万左右，像咱这个2017年的肯定在5万以内了，基本上3-4万块钱，4万车况好的话4万左右，大致是这个行情，
1: 主要还是这个年限哈，
0: 对，
1: 因为大家
0: 其实这个年份的反而好卖，这个有差价。你想这个现在你比如说预算个4-5万块钱、你想买一个合资品牌的 SUV 车型，奇骏这款车还是不错的。
1: 那就是说就是他得对到就是有这个正好有这个需求的朋友。
0: 对啊，你现在10几万你再去买奇骏我估计不好卖。
1: 不好卖，不好卖。对，所以就大家一般情况下就会觉得买个二手车还是10年的，觉得年龄有点长。但如果说他有这个就是我大概就是这么5万以内的一个预算，他又比较喜欢这个，因为奇骏这个车开着没什么。
0: 你要是这个拿着咱的预算去找车的情况下，这个车型其实还是挺有性价比的，只不过是在你没有这个预算的情况下，你去考虑一个买一个这个SUV 合资品牌的，你可能不会首选这个10年的一个车龄，
1: 对，所以
0: 这是正常一个情况。
1: 对，也跟咱这听众说哈，如果你想卖车的话，你这车还是可以的哈，还是比较有市场的。再来看，也是一个帕萨特啊，咱们今天还在估这帕萨特，20年的帕萨特跑了12万，哟，你这个跑的多哈，
0: 20年的，
1: 330的，
0: 330的，这个大概是就是7万多块钱了，
1: 7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供您来参考吧。就是它帕萨特这个车哈，基本上你拿到市场上，就你一说它这个价格会很快就出来了。雷凌，然后雷凌是2018年年底的车，2018年年底那改款的，是不是我记得好像是不是差不多在改款呀，
0: 2018年的这个和2016、2017年的长得差不多，2018年的咱这个是多大排量的有没有说呀？
1: 没有告诉我们排量，没了。
0: 如果是 1.2T 的这种是改款的，一般像这个年份的大致都是在 1.6 居多，1.6 排量居多。如果是自动挡带天窗的，像2018年的是吧？
1: 对
0: 啊，公里数
1: 年底了
0: 啊，公里数有讲吗？
1: 没说，信息特别简单，
0: 公里数也没讲，大致给咱这个评估一下，这个车子基本上是在3万多块钱，4万以内。
1: 就3-4万哈，就这个车它反正当时卖的时候就是那个主要排量小一点，但是它就是大家可能考虑它的一个养护或者说这个经济成本相对合适一些。那朋友们需要我们帮助您来做这个二手车价格评估的哈，还可以继续编辑好内容，一定要记得哈，信息尽量的编辑的完整一些，不然的话你看也能感觉到就刘老师在评估的时候确实会有一些疑问。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会参照大概率一个平均值哈，来为大家做这个车型的评估。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小乐发的这个二手车，我们看到了哈，就是不知道您是有二手车方面的哪个需求，您也可以发飞扬，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我们的这个节目群来获得我们的帮助。那还有呢，就是张这位朋友呢在咨询我们的这个车险哈，和车险相关的问题，大家统一来发送车险关键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了。您发送完之后呢，我们会有人工坐席直接跟大家来联系和反馈，或者就是大家平时您的这个车买的有什么样的这个险种，应该怎么使用，我们在节目中也会给大家分析哈。比如说特别是我们一直在强调车损险，就车险改革之后呢，车损险里面它把盗抢自燃涉水都已经包含在其中了。如果说你需要涉及到这个理赔的话，你可以用你的这个车损险来进行理赔，但如果说你买了车损险了，它还让你再单独的去买额外这些险种，这是不对的哈。所以我们跟大家在讲，车险是它到期前30天都可以来续保，所以你可以提前来做功课了解这件事情。那么另外就是不知道险种应该怎么选的，我们通常给大家的这个就提示哈，交强险这个是肯定的，然后商业险的部分，三责险、车损险、驾乘意外险、医保万用药责任险，这都是我们在后台解决听众的问题就是比较突出的哈，有一些应该买的但是他忽略掉的。所以我们说车险选择是每一个人不同的情况，不同的车况，它的搭配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如果有车险相关的问题，统一回复关键词哈，发车险两个字，发车险哈，就汽车车险，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2: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互动。

0: 呼吸，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6: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作为河南省应急广播，近期呢我们会持续关注天气和路况的通行变化。需要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大家一定记得哈，您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高速两个字，因为我们在后台都是会实时为大家更新的，主要是一个是方便大家及时通过文字查收了解，再有一个是您也可以把它转发给您的家人和朋友，让大家共同来关注道路交通的安全出行。鹏飞的飞扬关键词我们看到了哈，还有乐的这个信息我们都看到了。大家如果说需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面的话，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我跟刘老师我们俩都在群里，节目内外哈都可以为您解疑答惑。还有我们的这个就是朋友们在发这个车险哈，都是用的这个符号，那个我们的信息也一样收到了。再次来强调哈，车险是到期前30天哈，那个当当都可以来发那个续保，不是说一定要临前3天才可以哈。您的这个信息，我们回复给您，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就可以了，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跟刘老师来再看一下哈，这个子山发来的信息，有一个是24年9月份的吉利的博越 L， 然后24年的车才跑了不到3万公里，1.5T 的尊贵版，请刘老师来估一个价格。对，吉利的博越 L。
7: 博越 L 这个新车应该是9万多，24年的是吧？
6: 对。
7: 啊、哦，24年的，24年的这个像这个车子，如果多少公里说了没？
6: 不到3万。
7: 不到3万公里、嗯，那这个公里数还挺少的。
6: 嗯。
7: 啊，车况应该也不错。大致在6万块钱左右。
6: 6万块钱左右，反正就3万左右这个样子哈。
7: 对。
6: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这个是 GL8，GL8 这是哪 ？ES 陆尊。
7: 嗯。
6: 然后是21年年中，中间的中哈，年中的这个车，然后跑了75000公里，请刘老师估一下。
7: 21年的陆尊版的，有说配置吗？
6: 没有说配置。
7: 啊，没有说配置，那按一般豪华版能卖的比较好的这种来评估吧。
6: 嗯。
7: 7万多公里了是吧？
6: 对。
7: 7万多公里，那公里数也不算少，还行。这个小几万，肯定在15万以内了。这个年份的，我评估像二一年，我印象中21年5万多公里，当时我们成交价应该是在这个十五万五那一块儿。你这个车子，我觉得这个也就是在15左右了。
6: 所以说这个信息哈，就是我们反馈大家，就这个像 GL8 呀，像我们说那个帕萨特啊，它确实价格都是很透明的哈。然后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个问界的 M8， 2025年的9月份的哈，增程版的 MAX，6座版的还是一个，跑了这多少啊？25年的车，
7: 25年的 MAX，
6: 对，
7: 增程版的 MAX，
6: 对，增程版 MAX，但是没有告诉我们那个里程，具体的那个里程数。
7: 5座版的是吧？
6: 6座版的，
7: 六座版的，
6: 还是个六座的，
7: 六座一般都是高配的，六座这车我估计咱去年买的应该也得在40多吧，公里数说了没有？
6: 没说。
7: 这个车子啊，这个朋友，然后你得做好心理准备，这折旧可能有点大。你像这个今年这个 M 八 M 九优惠力度挺大的，像您这个车子，我估计您去年要是，多少选装一点下来也得40万，你起码然后现在得是10万以上的一个折旧，
6: 是
7: 这个车20大几，目前的行情。
6: 好，这个是我们提供给您哈，您来参考。就朋友们，还有就是刘老师，您说，
7: 没有，我就是想给听众朋友们说一下，这种高端新能源，咱这个说电车不保值，主要是高端新能源。
6: 对，所以说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啊，我们就跟大家说，你看我经常。

0: 在节目里来跟大家讲，买车之前先跟我们联系，因为大家买车的一个惯性是什么呢？看完了之后哈，那个问啊，四处去打听，问朋友。但是你要知道，每个人的这个需求，其实你的那个着手点也是不一样的。但很少有朋友在买车的时候会考虑说，哎，我将来卖二手车，这个车保值率咋样？大家一般想不到这一步哈。所以我们现在再跟大家讲的是，买车的时候咱就得预判到这个车你大概准备开几年，你接下来是一个什么考虑？我们从二手车的保值率上哈，也会给大家做一个分析。
1: 对。
0: 朋友们需要二手车评估的哈，继续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还有我们说的哈，关于家庭装修，朋友们如果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家装节哈是给大家争取到的有一些硬核福利的，都是平时您比较关心的。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大家都会觉得说我钱也交了，这个工期一拖再拖，简直就跟没人管了一样，怎么办？我们哈会约定好，比如说工期咱说的就是90天，如果有延期的话，一天是给大家赔200块钱现金，同时也不设上限。再有呢，大家就会觉得说，那我跟他们这个中间如果是有官司什么的，沟通来的这个时间成本太高了，能不能先给我解决问题？可以。那么解决问题的路径是什么呢？华普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他们是有100万的这个保证金搁在我们这儿，为的就是如果说这个问题它不好去解决，我们可以先拿保证金先给大家解决完问题之后，相关的内容我们再接着聊，不耽误哈大家这个房屋装修的一个进度。再有，其实很核心的是，我们一直在强调有一个叫做闭口合同的，这比较专业哈。闭口合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俩说的是什么，咱一开始就把这个信息全部都签在合同里面，合同里面写明白所有的这个项目和费用，后续就按合同来执行就行了，省了那种就是增项的套路，咱们两个再一来二扯的，对吧？也费劲。所以哈，就是大家有装修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对应的关键词当然也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也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咱们从选材施工到验收都会给您全程跟进，大家可以放心哈。您需要做的就是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还有呢，就是我们讲到的哈，就是如果说大家七夕有这个礼物选择需求的话，我们有一个在 UP 商城统计出来，在榜单当中常年都是销量很高的雅诗兰黛的一个抗蓝光的眼霜15毫升，这是我们七夕的一个专属的福利哈，对应的价格是对应的那个关键词是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它主要可以帮助我们的眼周这个紧致，另外改善我们眼周那个疲劳的状态，白天呢可以帮助我们来抵御蓝光氧化剂的一些刺激，那到晚上的话呢，它是来进行滋养和修护的。如果大家坚持用，你会发现你的那个干纹细纹都会有一些改善，它主要哈就是让我们整个肤色呢看上去能够变得更匀净一些。正常来讲的话，一瓶眼霜它的价格雅诗兰黛的这个哈要565，今天我们一瓶是368，节目期间的福利是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两瓶雅诗兰黛抗蓝光的眼霜只要368。那今天是买一送一，不是小样哈，全部都是正装的，额外还给大家申请到了一个卡诗洗发水80毫升的一个中样，日常你买的话呢是49.9，但是今天我们也给大家送了，等于说368块钱是拍一发三，同时也有专柜的礼袋，正品保证哈，假一赔四。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2: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6: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7: 中秋送晚宴，健康
6: 共团圆。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作为河南省应急广播，我们会全程关注近期天气和高速路况的通行变化。朋友们需要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每个周四哈，是我们买车找飞扬节目的二手车好车市集。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帅车好兄弟的首席评估师刘建刘老师。刘老师，咱们来看一个那个 RAV4 荣放哈。2021年3月份的2.0的两驱风尚版跑了105,000公里。二一年的
2: 二一年正常情况下基本上是八九万块钱的一个行情，但咱这个公里数有点多了。二一年的咱都行驶10万公里了，预估在7万元左右了。
1: 7万。再来看一个奥德赛哈，24年5月份的2.0的这个。
2: 二四年五月份
1: 的，对，2.0的。然后看看我看一下这是多少，应该是四，我看不清啊，拍了个照片，行驶里程应该4万多，4万3左右，后面的看不太清楚了。
2: 有说配置吗？这个奥德赛？
1: 没有。
2: 也没有说配置哈。
1: 对。
2: 朋友们可以简单把咱的配置给标注一下，像比如说这个奥德赛啊，这个咱24年的车年份是挺近的，如果咱这个车子。比如说豪华版的或者是舒适版的，那新车可差这个5-6万呢。
1: 对
2: 啊，这咱有时候不太好评估。
1: 是
2: 啊，一般来说在24年这种的奥德赛基本上在15左右，具体看咱的配置。
1: 所以这个信息哈，朋友们一定要及时掌握了。然后再来看一个塞纳，23年年初的跑了47,000公里，2.5的混动，这个应该是尊享的吧。
2: 塞纳二点五，
1: 尊贵的，
2: 尊贵版的，那这个是个高配的，23年的车是吧？23年的车有没有说行驶多少公里了？
1: 4万多公里，
2: 像这个车子如果是精品车的情况下，大概还得值个二十多，不了太多，21左右。
1: 21左右，供您来参考哈。然后那个耿威，你是需要发钻石吗？发成砖石了，就是建议调整一下关键词哈，发钻石也行。看看我们的这个商城里面还有没有您可以捡漏的，去捡捡漏。我们每天商城的这个福利呢是会变化的，但是大概的一些关键词哈，大家记得都还挺准的。再来看一个宝马五系，20年10月份的，就国庆节的时候的车啊，530的 Li 尊享型，然后。看看行驶里程啊，里程应该是57,000公里，20年7月份57,000公里，
2: 20年的57,000公里，这公里数倒不多。只不过是今年这种 BBA 尤其是561的价格确实暴跌，算得上是。这个车子肯定在15以内了。像咱这个公里数14到15之间吧。
1: 好，还有一个桑塔纳哈，是18年的那个16款的1.4的手动风尚，
2: 手动挡的呀。
1: 对，但也没说里程。
2: 18年手动挡的，那你这个车子也就10,000多了。
1: 所以说就是确实年限也久也老哈，而且手动主要是因为手动挡的车型现在很多朋友他不能说他开不了，
2: 不好出手，
1: 对，不太好开，
2: 需求量非常少这些。
1: 对，那再来回复一下啊，就是想要给孩子报名特种兵的飞虎这位朋友，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因为我们的这个夏令营是跟孩子假期同步的哈，所以说你现在还可以抓紧时间抓住我们的这个小尾巴，赶紧给孩子报名。我们是有海陆空三条线路，不知道您具体是想了解哪一个。陆军的话是在咱们郑州，如果是海军的话我们在青岛，那个空军的话我们是在湖北的项目基地。给您的建议哈，因为从目前这个时间的安排上来讲，我觉得您可以现在我们郑州先去体验我们的陆军，完了之后呢就是在后续的时间咱们再可以体验我们的这个其他的线路，只要孩子年龄是在5到15岁之间的都可以来报名，不需要担心哈，我们是有生活老师全程跟着的，也有这个心理疏导老师全程跟孩子们来聊天，特别是我们的主持人会带队跟孩子们都

0: 是同吃同住的，所以想要报名的话，关键词哈是发送特种兵，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再发大牌的各位，我们今天准备的是一个兰蔻精纯的三件套，这个呢是欧莱雅集团的一个高端线，它也是护肤圈里面比较知名的一个系列，这套礼盒我们直接打包了，像有这个精纯的精华水是150毫升，有精纯的面霜轻盈版是60毫升，以及精纯的眼霜是20毫升，它把补水修护和淡化干纹细纹这些全都给你打包在一块了，所以说就是像现在你想那个怕油又想保湿修护的朋友都可以来尝试哈，它主要就是说主打你像眼霜就帮我们淡化眼周的细纹这些嘛，这一整套旗舰店的价格是5015，但是今天七夕真爱专场的话的价格是999一套，商城会给每一位朋友哈送一张兰蔻七夕专属的代金券100元，那么用完之后等于说您到手才899，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去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抢100元的一个专属优惠券，抢完之后您再下单，如果您是我们商城会员的话呢，下单可以再减5块钱，限时折扣就2天哈，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可以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4: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2: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咱们再来看两台车的这个价格评估哈，先让刘老师先来看这个奥迪 Q5，这个是2024年2月份的车，跑了不到5万公里，4.0T 的豪华动感，请老师来估一个价格。
6: 4.0T 豪华动感这个配置卖的挺好的，这个车型基本上现在就是20冒头21左右。
0: 车的这个配置哈，如果你想出手的话呢，还是比较多选择的。另外还有一个是元 Plus 这个车哈，23款的冠军版510公里的这个超越型，但是没说里程。二三年
6: 就给咱按这个5万公里来算的话，这个车子应该是在六万多点。
0: 好，最后再评估一台这个朗逸哈，17款的这个朗逸1.6的自动风尚，跑了10万出头，跑得到算不算多？
6: 朗逸，这个车子其实折旧已经基本上到底了。自动挡的，有天窗的话2万左右，如果没有天窗的话，可能能差个3000块钱。
0: 所以说哈，就是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刘老师做客我们节目，给大家做评估。节目之外，如果说您还需要帮助的话，现在直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哈，发飞扬两个字，就神采飞扬的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我们还会跟刘老师在节目群里面哈，继续给大家来提供帮助。还是要最后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再发团购的，就包括我们刚那位是哪个朋友在发这个钻石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这个珍珠，同样也是一个就是比较合宜的一个饰品，您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给大家选的几款就比较适合你在七夕表达心意。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明星同款的一个葫芦珍珠耳线，因为葫芦的谐音就是福禄嘛，它寓意是挺好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价格哈，只要199，原价得小1000块钱。还有第二款呢是一个太阳花系列的珍珠三件套，它有吊坠耳钉和戒指，那么这个呢就是它整体原价得小3000，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是599，是三件套。还有一个呢是经典的中米满串珠的一个套装，是手链和那个项链搭配在一起的哈。整体来讲，它原价要4000多，4495了，但我们今天的价格 给到的是899。所以说朋友们需要的话哈，您是发团购，记好关键词哈，发团购两个字。

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女生自己买的话呢，它是属于比较好搭的一个单品，大家记好这个对应的关键词哈。这个买珍珠的去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想要选择我们刚说那个钻石的朋友哈，就是您再发钻石去我们的商城捡捡漏，其实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说的这个关键词，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首页去浏览一下。最后再讲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家庭装修哈。河南交通广播呢联合金安装饰，我们重磅推出了一个透明装修，什么意思哈？就是三句话，第一个呢就是材料的成本是多少，数量是多少，明着给大家说。第二个呢就是工人收多少工费，标准是公开的，我们不赚人工差价。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施工做到哪一步，验收合格之后呢，你就再付哪一步的钱，全程服务，还有河南交通广播媒体的一个全程监督。不管您是这个毛坯房的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咱都得把这个成本先算清楚了。你想知道家里面装修需要花多少成本钱，可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报名，这样呢您就可以获得自己家里面装修成本的一个清单。那么关于家庭装修的更多问题哈，也请大家继续锁定稍后为您送上的1041家装课堂。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是北京时间11点整。
5: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今天是农历7月初1啊，这个整体来说呢又是一个好光景。但是呢这个初一啊，它是农历新的开始，也是很多商圈拥堵的开始啊。不知道为啥今天反正大家心情都不错啊，带着不一样的一些这个目的吧，几个商圈感觉从11点开始就有一些人潮啊，在大概是丰庆路商圈这附近啊，明显是车辆比较多，尤其在一些小路啊，就是很明显的看到这个车呀人啊都已经淤出来了，就是已经大街小巷从小巷口里边堵出来了啊。所以说今天呢其实很多大路是适合去行驶的，走起来也是非常的顺畅的啊，雨水一停大家的心情也好，可能之前这个没有办的事儿也在今天呢选择去做一做。但是呢市区不下雨，外边呢依旧是零零散散有雨水的情况。在目前为止我们也为大家汇总了一些因为雨水禁止车辆上站的路段，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高速两个字来看一看。同时受到降水影响啊，有几条路，你像永陵高速许昌绕城段的21公里处有积水，兰南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还有这个京港澳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郑兰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临时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道路双向封闭，养护人员正在紧急的抢救作业，路产人员现场保通。受到降雨影响呢，焦塘高速长营街互通158公里到宁洛高速转焦塘匝道出口处有积水，道路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前营收费站分流西半幅往方城方向的车辆与长营街互通立交分流东半幅汝州方向车辆，养护人员正在紧急抢救作业，路产人员现场保通。更多的高速信息大家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关注详情。在这个下雨的这几天啊，不知道大家对于自身的这个爱车的动力问题有没有多一些关注和偏爱啊。毕竟呢这个很多时候你看啊，尤其是在高速上啊，拥堵啊，高速拥堵，这个速度上不来，你心里不舒服。其实还有一个不能说人，还有一个位置比你更不舒服，就是你车内的这个内燃壁室啊，就这里边呢，就是说白了，就是发动机内部啊，在烧油的过程中啊，它也难受。为啥呢？车急速的停止啊，走走停停的，它一会儿停一会儿，一会儿停一会儿，这个油啊，一热一凉，一热一凉，它这个就是产生积碳的一个基础原理。 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啊，已经忘记了曾经购买自己爱车，那个时候给你带来的动力的惊喜感，甚至最初啊，你感受你爱车可能给你带来的这种推背感，啊，这种驾驭感。但是开了多少年，有的是5年，甚至10年，再久一些15年，等等等等，甚至都忘了曾经它给你带来惊喜的那一瞬间。啊，有的确实是零件老化，但是更多的可能是积碳没有清理，导致动力大不如前。所以说，河南交通广播的除碳清洁氧呼吸，咱们的自主产品万能通，就是想通过啊，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让大家找到爱车最初的那种感觉，那种动力十足的感觉。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个购买链接。同时呢，也能够看到咱们各种各样的一些听众朋友们使用过后的一个心得。你像我们有位车友叫大梁门，他说他的车跑了20多万公里了，这个基本上就是非常适用于添加我们的金装礼盒啊，金装礼盒一套3瓶239，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大、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护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他使用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很明显发现提速了，就是超车也非常有劲儿啊，脚一脚油门，车子回应的非常的迅速，就是没有那些以前的那种迟怠感了啊。所以说，有的车你像积碳比较厚，可能第二天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这是为什么？就很多朋友对于万能通这个产品啊，他这个愿意去复购，甚至是送给朋友啊，包括这个油耗的问题，其实也会有一些明显的改善。你像我们有位朋友叫冰咖，他是这样说的：
8: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7: 所以说这个效能的提升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多神奇，而是帮您做了清理之后呢，回馈了您之前爱车曾经他年轻时候的那种动力。欢迎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有购买链接，也有这个

具体的说明。您看您的车大概是跑了多少公里？5万公里左右，咱们推荐全能优活三兄弟。啊，如果您是10万公里以上，咱们精装礼盒无脑充。如果您说，哎，我之前买过，能不能回购精装礼盒？可以，咱们只要把周期拉长。啊，因为这个我们最开始第一次清积碳是希望大家这个跑完一箱油啊，加一瓶，跑完一箱油再加一瓶，啊，如果您已经不是第一次使用了，或者您的车压根儿没跑到5万公里，只是想做保养、做维护，也可以购买精装礼盒。那只要咱把周期拉的稍微长一点，比如说你加完这一瓶，你跑个2箱油、3箱油，然后你再加第二瓶，是吧？用这种方式即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可。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家是我们的回血站，欢迎收听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节目。环境心理学研究发现说呢，人和空间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塑造的。怎么讲？比如说啊，我擦拭了台面，台面呢会以清爽来回应我，我理顺了书籍，书架会以秩序来安抚我。久而久之啊，这个亲手营造的家，反过来也在抚平我们内心的一些焦虑，让我们慢下来，平静下来。家从来就是这样一个包容的地方，让我们得以在世界安定的幸福着。所以房子不在大小，而是我们从装修的那一刻开始，有没有想明白我们想让家怎么住着舒心，用着顺手，时间越久越被这个家滋养着。所以每天11点到12点，1041家装课堂节目都会为爱家的人，想在装修路上少走弯路的朋友们提供一些助力。想联络我们的记者了解家装补贴政策，咨询更多家装内容，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能同时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装修新房，很多人习惯性的先去砸墙啊，改水电，贴瓷砖，最后才去逛家电卖场。然而这个看似常规的合理的流程，如今呢却可能让您在装修过程当中留下些许无法弥补的遗憾。举个例子，我现在呢想去买一个自动的洗拖一体机，哎，可是呢发现家里没有留上下水，没有留插座，那是不是很遗憾？现在家庭生活早已经不是一个插座带

0: 所有，中央空调、隐形风口啊，零冷水的热水器的循环管道啊，超薄的零嵌冰箱、严丝合缝啊，洗烘一体机的排水位啊等等。您看这些电器的安装条件，直接就决定了咱们家的水电定位、吊顶高度、橱柜深度乃至墙体的改造。如果不提前定下来它们的位置、尺寸、型号，您可能会面临着中央空调装不上，热水器啊半露在窗外，油烟机吸力大打折扣，冰箱突出一大截，洗衣机地漏反水啊，分体空调管线和插座打架呀，厨房做饭像蒸桑拿一样，直饮水机装在水槽下边却没有预留电源线等等等等，这些遗憾。虽然说装修本身就是遗憾的艺术，但是咱们不是尽量想前期规划的好一点，让这些遗憾少一点吗？电位的预留完全是可以提前精准科学的去规划的。那么究竟哪些电器是需要提前预留位置和提前量好尺寸的呢？104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今天也给咱们做了一份梳理，连线夏欣了解一下。你好夏欣。
1: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呢，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咱们的记者啊，装修团队的记者，我也发现也了解到很多业主，其实现在更多的装修其实考验的就是大家的一个提前设计。比如说装修房子，它不仅仅是要找到一个好的团队去帮你去装，那更重要的是前期的规划。装房子很容易啊，两三个月咱们就完成了，但是确定方案、定尺寸，包括家用电器的位置，我觉得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因为你住进去之后，后期你是要去频繁的使用它的。那首先我们要确定的就是中央空调了。你看咱们郑州的一位业主啊，就装修的时候呢就没有想要去定这个中央空调，压根就没想起来这事儿。结果呢，木工就按照常规的方式去预留了30公分的吊顶，结果选购某个品牌的风管机的时候呢，这个风管机的厚度就有22公分，然后再加上排水的坡度等等，至少需要35公分了。那么最终呢，被迫将客厅的吊顶又整体下压了5公分，就是层高硬生生少掉了这5公分，就显得非常的压抑了。这就是提前设计没有设计好。那第二个电器呢，就是热水器。燃气热水器它涉及排烟管的走向，燃气管的预埋，还有热水冷水口的一个间距，因为规定是15公分嘛，如果说你少了一点多了一点，其实它都是安装不进去的。然后另外就是空气能的热水器呢，它需要提前确定承重墙的位置跟冷凝水的排放点。如果说您家用的是电热水器，那就必须要确定是半隐藏安装啊，还是全隐藏啊，这都关系到吊顶是否要开检修孔啊等等等等。那最典型的就是业主，你比如说贴好了瓷砖了，然后你才发现这个开发商预留的燃气热水器的烟管的孔洞位置跟你新买的这种墙排烟机可能它对不上，哎，就只能重新打孔了。它不仅破坏瓷砖的美缝，还有可能会打穿墙内预埋的原本的这个电线管。那第三个电器就是油烟机，这个真的太重要了。因为我们去逛这个家用电器的时候，你会发现尤其是油烟机啊，现在像丙烯的、侧烯的、超薄的、低烯的等等这种机型太多太多了。那么它的安装挂钩位置跟水泥阀的尺寸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你的橱柜上把这个柜子做好了，但是你烟机装不进去，那你要么就是退掉货换一台，要么就是要把这个柜子给切掉。再有就是冰箱啊，现在的冰箱的趋势呢，基本上大家追求好看美观，都是平嵌呀、零嵌呀。但如果说你的橱柜深度只有60公分的话，买的冰箱深度是65公分，那你看这个冰箱它就会突出柜体一截。我们在采访的时候也见到不少家哈，这个冰箱其实说的是要嵌进去，但实际上它是凸出来一截子的，不太好看。而且还容易绊脚。那更关键的就是它的散热方式了。比如说你的底部散热的冰箱，两侧只要预留1公分就够了。然后你如果是后部散热的冰箱，你就必须要留出来5到10公分的这个散热空间。那如果说你选的冰箱不合适，你留的位置又不合适，那这个冰箱放进去它肯定就是不好看的。那这些数据呢，必须要在我们砌墙以及做橱柜之前就要拿到手。你家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冰箱，这个之前咱们还专门用了1期来给大家做调查。那接着就是我们的洗烘套装了。因为洗衣机它涉及上下水，包括像雨薇刚刚提到的，说我后期想买一个这个洗涤机哈，我也是需要连接这个水管的，上下水的排水一定要通畅的。那进水龙头的位置是否在机器的背面呀，插座是否在侧面等等，这个你都得确定好。如果是在后面的话，它又不方便了，咱们的洗烘套装可能也会凸出来。这些都需要我们业主先去确定好，然后再告知全屋定制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预留尺寸。那之前我们有一位业主啊，提到他们家 阳台柜的预留宽度是60公分，然后当时呢也按照这个60公分去选择机器了，选择了一个烘干机的宽度是59.8公分，真的是严丝合缝，翻译之后一点缝隙都没有。但是工作的时候这个机器它是会震动的，那最后呢还是因为噪音非常的巨大，来回的碰柜子，所以就把这个柜子又给拆了。得不偿失，还是花了很多的钱，最后又重装的。那最后一个电器就要提醒大家，就是厨房的空调了。你看最近咱们北方地区很热，对吧？很多朋友就觉得大家做饭好痛苦。那如果说我的厨房里面有一个空调，哎，大家可能就觉得舒服很多了。那但是普通的空调呢，它又不能用在厨房，厨房呢是要用专用空调的，比如说耐油烟的啊，防腐蚀的这种，大多数是嵌入式或者是吊顶式的，它需要在铝扣板或者是石膏板的吊顶内侧去预留一个独立的回风道，而且冷凝水管呢必须要接入厨房的下水，它是不能够像我们普通的空调那样，你说我外机打一个孔就排到室外了，这是不行的。如果说你厨房想要去装空调，不是冷霸的话，咱们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因为后期是没有办法安装的。所以你看现在夏季非常的炎热，很多业主可能会考虑到啊，厨房空调这么一个小方向吧，那么位置就要提前的预定了。也就是说现在装修其实很多家用电器它都在非常颠覆的啊，以非常快的速度去更新变化，那我们的思想也要更新的变化，尤其是我们在装修之前的预定一定要提前的想好，因为家电早已经从这个成品变成了一个半成品，之前就是买回来就能用，但是现在呢我们必须要把它考虑进去，所以安装条件要比产品本身更加的重要。那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装修一定要围绕我们想用的电器，然后来为他们量身定制一个家，这样的话后期才能够避免更多的返工。
0: 时代不同了，电器的发展啊，我们需要的这些小帮手们也越来越多了。那么正是因为这些变化，我们的装修材料啊、工艺啊、工序啊也在顺应时代发生着变化。以前如果说啊，咱们没有那么多的家电，我们先要是边做边装边改，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在装修之前给规划多预留一点时间，那在规划的阶段我们可以多去家电市场看一看，家具市场看一看，我们要根据喜欢的这些家具、喜欢的这些电器啊，了解了市场上前沿的一些东西，我们哪些需要，哪些可以考虑给未来留一定的空间等等啊。所以根据这些需求，我们在开始装修的时候，比如说水电改造的阶段呢，它的具体位置需要留多少个插座，插座留在哪个位置，以免被家具家电挡掉，或者说后期想用无法使用。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夏日样板间征集的活动有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来为您进行服务，全程无增享，费用可控，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参与活动了，也可以同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给咱们一份装修的避坑指南，让咱们少走弯路，同步点开官方链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就可以了，让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毕竟啊，装完这个房子我们得住十几年二十几年啊，不在一时的钱多钱少，而在于我们入住之后非常的顺手、安心、耐看、耐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联络我们吧。
2: 大雨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6: 一万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上到6.3了，非常棒。
7: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8: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得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

0: 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好的，欢迎回来。最近呢，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一个文学性的问题啊，大家不要好奇。我这确实是先自己内部消化了一下，得出结论才跟大家说我在想这个事儿啊。精华和精华有什么区别？听完之后是不是觉得已经懵了，是吧？觉得我在卖什么关子呀？精华两个不一样，米字旁的精和草字头的精，为啥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呢？这是因为我们爆款商城今天上线了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就我就想，为什么精纯啊、精华呀、它要用草字头这个精？稍微对比了一下，包括查阅了一下字典和这个解字的一些注意啊，就是了解了这里边有一个最本质的区别。这俩字儿其实意思大致一样，并且呢用典也基本上一样，就是他们俩同样可以组成这个相似的一些词组啊，精华、精纯都可以同用这一个字，但是他们最本质的区别就是草字头的这个精一般指草本啊，哪怕形容人才也指他们这个非常有天分、生机勃勃啊。所以说这俩字儿最基础的一个解字方法，就是一个指先天，一个指后天。所以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用的就是草字头的精，使用的是草本植物的天然精华啊，所以它的效果呢也非常的直观。三件套嘛，都有哪三件呢？精纯精华水150毫升，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精纯眼霜20毫升，补水修护淡化干纹细纹。如果这个皮肤怕油啊，但是呢又想保湿啊，想修护维稳，那我推荐您试一试，整体肌肤呢会清爽不黏腻。还有一个眼霜啊，主打帮助淡化眼周细纹，熬夜追剧也不怕，这个整体质地啊就跟炼乳一样丝滑，还不容易长脂肪颗粒呢啊。面霜轻盈版专门为这个干燥的这个潮湿的这种夏天的环境去设计，含有玫瑰精粹、玻色因，轻薄吸收快。精华水一水一精华，拍完之后肌肤透亮不卡粉。我们有听众就反馈，熬夜之后做好护肤，早上肌肤摸起来还比较弹润细腻。这三件套呢，旗舰店要5015，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场，咱们朋友们您下单999元一套。不仅如此，刚才也说了，咱们商城送每位听众一张兰蔻七夕专属代金券100块，也就是说最终到手只要899。券的数量有限，有效期只有这个2天，13号、14号。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大牌可以直接抢单。如果你想在入秋前修复夏日肌肤状态，这套也合适。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来自海外直采，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咱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发送大牌赶紧冲一波。补水纯天然。了解了这俩字儿的区别啊，说实话这个我就放心的跟大家讲，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优选天然山泉水也是跟这个字儿息息相关啊，也可以用精华草字头草本精华来形容。毕竟是来源于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口感柔和顺口，您日常饮用，您车载出行，您居家待客都合适。咱们交广听友的专属福利价给到24瓶49.9元2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水就可以直接下单，支持您企业定制，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啊，带到家里边啊，家里边就摆好水。你看咱们还有企业定制啊，当然大家不要局限于企业定制，其实你也完全可以家庭定制，对不对？带回家，家里赶上乔迁之喜，是吧？制定成这个自己家里边，您太太和您包括孩子一家人的这个欢迎祝福语，不同的水，是吧？企业有企业文化，那家也肯定有家的文化，是吧？尤其是遇到这种大事的时候，把家。

0: 装好啊，是吧？乔，这也算是半个乔迁之喜了。啊，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其实装房子呀，装的好与不好，那叫上限，对不对？上限其实不是应该你考虑的第一问题，你要考虑的问题是他如何动工，动工之后让你吃不吃亏。您想的东西特别的好，但是落地能不能实现？如果不实现，谁又来为您做后续的保障？也就是说，总结俩字儿，哎，你的这个保障谁来管？啊，保障这俩字儿，那您发送仨字儿啊，家装节，仨字儿来解决这个问题。用仨字儿解决俩字儿，你说合理不啊？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城市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为您整体的装修保驾护航。报名家装节，咱们享受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元。发生纠纷，咱们有百万质保金，真金白银的给您先行赔付。这倍儿空喊的啊，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咱们直接用这笔钱赔付给您。保障实不实在啊？非常的实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还能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有问题找高明，发送家装节三个字，从选材施工到验收，让您踏踏实实的搬进新家啊，喝着您定制的水，吃着您想吃的火锅啊，在您全新的这个小家庭里边，是吧？那多开心啊，心情好啊，也算是一番大事儿啊。下周这个今天是初一，七夕也就是下周三就到七夕了。护肤品买来自己用，送朋友送爱人都很合适。阿普商城七夕活动带来商城常年销量很高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凭借出众的护肤体验也收获了众多用户的喜爱。这次呢，商城七夕专属机制价格是一降再降，一降到底，郑州仓现货现发，库存有限，咱们售完下架，趁着活动还在，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郑州仓直发嘛，所以说哪怕是今天是你周四了啊，下周三就5天时间，你完全绰绰有余。这款抗蓝光眼霜呢，长期使用能够帮助眼周的皮肤紧致弹润，改善眼周的疲劳，白天帮助抵御蓝光氧化的刺激，晚上还能滋养修护肌肤。其实我们不管是男士女士啊，照镜子的时候，尤其是灯光不是特别的强烈，稍微灯光有些暗的时候，很明显会看到自己眼眶周围的，这无论是黑眼圈也好啊，这皮肤颜色不一样啊，或者是有点暗沉也罢，其实还是很明显的。尤其是人到30以后啊，眼部保养确实需要重视。我们经常熬夜，经常工作，这个眼睛状态显得疲劳的，这个可以说是每个人都能看得非常清楚，很影响你整个人的精气神儿。所以这款眼霜呢，其实男女都能用。七夕你送女朋友、送老婆、送心爱的人，你自己也蹭一蹭是吧？也能用一用。这次价格也很给力，保价到年底。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常年销量榜首，日常这个眼霜售价565一瓶，两瓶1130。那今天 UP 商城咱们1041粉丝专属七夕福利，一瓶眼霜只要368。节目期间下单，咱们买一瓶再送一瓶。哎，两瓶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只要368，你没听错啊，不是小样，都是正装，都是大瓶，一瓶不到200块钱。这个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链接进入咱们的 UP 商城来看一看，更多的好物咱们都可以转一转啊！除了我们今天的特推品以外，还有特别多这个，你像星期六品牌的经典软皮水桶包，七夕福利只要139，超多礼物，回复秒杀即可获得。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李姐，中秋快乐！
4: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4: 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家是咱们的回血站，所以啊，每天11点到12点这个时间，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话题。您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既可以扫码添加河南交通广播家装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也可以同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希望我们一切的助力可以扫清咱们装修当中的障碍。既然我们说家是回血站，我们就需要家里看着舒心舒适啊，各种装修呢都非常的使用顺手耐看，还有一些前瞻性的考量。那每天我们出门啊回家呀，必经之路就是家的这个玄关。如果推开门这个地方非常凌乱的话，那么再好的客厅也会大打折扣啊。如果来个朋友，玄关也是第一印象。你是不是还觉得玄关有什么可做的？不就是放个鞋柜啊，挂几件外套啊、包包之类的？那要是这么想，可就跟不上现在装修思路了。来吧，1041家装课堂，给到各位全新的想象和设计思路。你家的玄关是什么样子？好用吗？觉得使用起来有什么不方便的吗？或者说有什么新的思路和想法，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平台上来，我们交流一下。现在的玄关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样子了，不再是家里不起眼的边角地方，而是可以集好看、能装、实用、有氛围于一体的入户第一张名片。可以造景，可以做全能收纳，也可以做网红的800库，全部都可以融进玄关这个位置。听完，说不定你都想重新的去规划一下自己的玄关了。首先呢，可以来一个造景式玄关，一进门就是风景，告别单调的大白墙。造景式玄关就是把美感藏进入户的每一个细节里，不用大动干戈就能拥有酒店般的仪式感。可以做悬浮式的柜子，下方空出来的地方呢，摆上艺术小摆件、精致的花瓶，再配上一幅简约的装饰画，轻盈又有质感。还可以选择走光影路线，在柜体的底部啊、顶部啊装上感应灯带，晚上回家灯一亮，氛围感瞬间就上来了。还能融入绿植去造景，摆上琴叶榕啊、三尾葵啊等等这一类啊大株的绿植，一进门就是满眼的生机。在外奔波的疲惫，从打开门的那一刻回家的那一刻一下子就被治愈了，这属于造景式的玄关。如果说咱们的家里人多东西多，那么这个玄关啊就可以做成一个全能的收纳玄关。玄关不想让它变得凌乱，怎么去布置呢？全能收纳玄关可以解决各种杂乱，做到藏八露二，好看又实用。定制高低错落的柜子啊，上面的封闭吊柜放过季的鞋子、行李箱、闲置的东西等等，中间留空的地方呢可以放包包、钥匙、快递这些随手拿的物件，下面呢我们空出30到40公分，把常穿的鞋子直接摆那儿，拿取非常的方便。柜子里边呢还可以配一些抽屉，放雨伞啊、鞋油啊、清洁工具啊等等这些小物件，再装个柜内感应灯，找东西一眼就能看得见，再也不用翻来翻去 了。那这是对于收纳需求比较高的人来说，这个空间也是可以利用起来的，会让咱们的生活特别的方便，不嫌脏。

乱。第三个就是最近特别火的八百库玄关。这个八百库啊，你可以把它放在家的任意一个角落，方便的角落就可以，当然也可以放在玄关这个位置，用在玄关简直就是收纳界的天花板。八百玄关八百库是怎么讲呢？就是以80厘米的深度为黄金尺寸，当然这个尺寸不是死的啊，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来改变，做一个标准化的模块化的柜体啊，严丝合缝，没有一点死角，空间利用率拉到最大。不管是鞋子、包包、家里的杂物，还是咱们的行李箱、孩子的小推车、孩子的一些玩具，都是可以妥妥的放进去。包括我们喜欢做户外运动的朋友哈，户外的一些什么露营的帐篷啊、小椅子啊，喜欢钓鱼的朋友一些钓具啊之类的，总之家里的那些无处安放的东西都可以放在八百库里。小户型、刚需房、闭眼入准没错，极简的柜体线条配上隐形拉手，颜值高又耐看，彻底解决玄关乱的一个难题。那具体怎么设计，你也可以网上去搜索一下，当然也可以对接我们的设计师啊，去给您好好的设计设计。联络我们，咱们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去报名咱们的夏日样板间征集，也可以报名咱们的家装节。第四个设计方案就是多功能一体玄关了，简直是小户型的救星。衣柜顶多柜啊，小户型的每一寸地方都非常珍贵，小户型越是需要把每一个角落都处理得合适，咱们用起来才方便不浪费面积。小户型的面积是用来利用的，豪宅的面积可能就是用来放松和浪费的吧。多功能玄关啊，就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一个空间实现好几种用处。你可以把换鞋凳、收纳柜、全身镜、展示格融在一起。那换鞋凳做成折叠的，不占地方，柜子一侧呢装一个全身镜，出门之前呢整理一下仪容，还能让空间看起来更大更通透。那部分区域呢做成开放格、展示格啊，摆一点摆件啊、书籍啊，既能收纳又能展示，甚至能嵌入一个小小的置物台，临时放手机、水杯，实用性拉满。设计啊，就是让我们把那些想不到的生活当中需要的东西融为一体。第五个呢，就是极简的通透玄关了，简约高级，显大又利落。那喜欢极简风、奶油风的家庭，最合适的玄关就是极简通透型的了。你可以摒弃复杂的造型，用浅色系的柜子加上无主灯的设计，再配上玻璃隔断啊，或者是一些镂空的设计啊，避免玄关显得压抑拥挤啊。我们可以选通顶的柜子，减少卫生死角。隐形拉手的设计呢，让整体更简洁，没有多余的装饰，干净大气，小玄关也能显得宽敞明亮。还可以做什么呢？玄关不只是功能区，也是情绪的一个缓冲带。无论我们在外边发生了什么，想要卸下一身疲惫，把一些不开心关在门外，那么打开门的这一瞬间，我们就可以在玄关的地方做治愈系的缓冲。治愈系的玄关能让我们卸下一身的疲惫，安抚情绪，一进家门就可以放松下来。怎么做呢？你可以选用原木色、奶油色、浅杏色这些温柔的色系，搭配实木啊、藤编啊等等一些温润的特殊材质，摒弃冰冷的金属感，墙面做简约的肌理处理啊，再摆上一些香薰啊、小摆件啊，一进门就会被温柔包裹着，从忙碌的外界切换到温馨的家，幸福感直线上升。设计啊，就是可以把生活当中的那些奇思妙想变得实用又美好。昨天刷视频啊，看到一个朋友，他家里的阳台是一个弧形的阳台，想要摆一些家具不太现实，那他就把这个看似边角料的位置啊，好好的利用了起来。他在阳台的位置利用下水道做了一个砌好的泡脚池，是一个双层的啊，既可以坐在那里去看书啊、点香薰啊，又可以坐在那里边看书、边看电视、边泡脚，说再也不用把泡脚桶搬来搬去了。哇，那个空间看上去真的好治愈、好美好，所以一点点小小的心思啊，就可以让家变成回血站，成为一个治愈我们的空间。

0: 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关于玄关的一些设计啊，不得不说现在的玄关设计真的是越来越贴合我们生活的实际需求了。不管是看重颜值的还是在意收纳的，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设计方案，那再也不是以前那个被忽略的小角落了。好的玄关是回家的第一份温柔。你最喜欢哪种玄关设计？你的家玄关是什么样子的呢？可以拍张照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看一看聊一聊。同样的面积，有些家呢就住着特别的舒适温馨方便，有些呢设计不妥当，或者说户型有一些设计不合理的地方没有做很好的规避和处理，那么同样的面积也是浪费哈。花同样的钱，我们当然希望效果是最大化的好了，所以找对设计师，找对施工团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这些呢其实一切的对都是省钱的，放在整个人生长河里来说，买房子花了那么多钱，如果装修设计不合理就是浪费啊。如果小面积你设计的合理，也会住着非常的舒心愉快。你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报名河南交通广播品质家装节。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日常生活呢，我们的选择是多种多样的啊，就像我们戴在身上的这些首饰一样，也就像七夕的时候大家选择的礼物也是一样一样的啊。今天呢，咱们这个爆款商城除了给大家带来这个兰蔻的惊喜以外呢，也给大家上线了珍珠专场团购，目前呢也正在进行当中，但也倒计时了啊。有听众说没买到，哎，今天咱们第二波的七夕爆款珍珠专场，来自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职工邀请厂家设计师给咱们粉丝定制的专属设计款，重点是价格实惠啊！我们主持人也甄选出了几款适合做七夕真爱礼的。你像这个之前一直跟大家特推的，我们真的是卖的非常火爆的明星同款珍珠葫芦耳线啊，因为葫芦嘛就是福禄，所以它针对性也非常的广泛啊。你说这个丈母娘喜不喜欢？丈母娘一看也懂，这玩意儿确实是，第一是珍珠，本质上这普遍国民认知度高，其次呢这个葫芦谐音福禄，这个审美也更加的全面，都会觉得好看，也很有东方人的一个优雅的韵味儿，因为走起路来这珍珠啊还会轻轻的摇曳感啊。原价小一千，七夕专场只要199，咱的性价比就是这么的高。太阳花系列珍珠三件套，含吊坠、耳钉、戒指。太阳花呢，它的花语是沉默的爱，勇敢追求，非常适合七夕表达心意。吊坠、耳钉、戒指啊，扁圆的珍珠配合 S925 的银镶嵌锆石，一套三件不用费心搭配，原价小三千，但是在七夕专场您回复团购，只要599就能够拿到。经典的中米满串珍珠套装啊，手链加项链啊，手上填着了啊，脖子上啊也不让太素是吧，都给点缀上了，用的是5到6毫米的淡水珍珠，配上 S925 的银链啊，这个可以调节的尾链，胖瘦都能戴啊，不用考虑说哎呦这个会被小了大了，不会，可以调节啊。手链加项链两件套，适配一年四季不同季节的穿搭，原价4495，七夕专场折扣只要899。更多款式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商城慢慢挑选啊，最便宜的一款只要99，买的跟玩似的啊，拿在身上也算是珍珠是吧，珠宝那多大气啊，送亲友咱省心又体面，珍珠首饰戴在身上也显气质。再次提醒大家，倒数第二天七夕快到了，订单暴涨啊，再犹豫几天这个库存就没了，发送团购直接抢，别让您的心意迟到。买好这个也算是怎么着呢，给很多人把这个送礼品啊当做婚姻关系中的保险。万一哪天对不对，想跟朋友出去好好的喝一杯啊，好好的喝一口啊，出去转一转啊，有这礼物傍身，那吃人嘴短拿人手软，多少还是有商业的空间。不过行车在路上的保障呢，那可不就是那就不是说你买了车险它就行，你得买到合适的车险是吧，你得知道这些车险大概是干什么的，如果说我实在是不知道没关系，交给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咱们的特点就是纯人工，能聆听您的诉求啊。这小公司你买车险可能会遇到退保难、理赔难、出险之后客服失联、拒绝赔付的问题，但是呢，其实在责任明晰的情况下，10000元以内的快速理赔啊，我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发送车险两个字就有人工客服直接一对一沟通，媒体公信力比朋友推荐更靠谱，咱们拒绝 AI 绕圈，真人坐席一对一，不凭感觉凭经验，根据您的车况、您的停放情况、您的这个上高速的一个频率频次是吧，把这些问题一搞清楚了，咱们一站式就搞定了。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可了解详情。这是咱们的车险服务啊。当然这个刚刚我看有朋友这发送秒杀的 ID 叫忘记啊。你好，我点了一下你。不要太诧异啊，因为您这名字呢总让我觉得呀您可能都忘了七夕这事儿了。所以有印象比较深。其实这个 UP 商城呢确实跟大家推荐了这个各种系列啊，就这最近几天呢其实有点什么意思呢，有点这个雅诗兰黛这个 怎么说雅诗兰黛周期的一个意味啊，除了这个咱们的套组以外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好物提供给大家。咱们 UP 商城除了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眼霜以外呢，还有一个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也跟大家好好说一说。这款第七代小棕瓶呢，其实在认知程度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了解的。第七代呢，在基础配方上又有了全面的升级，你像修护啊、淡纹啊、紧致啊，这些表现得更好。一瓶兼顾多重的护肤需求，既能淡化干纹细纹，帮助紧致松弛的肌肤啊维稳修护，抗氧化成分呢也能够这个提高，还能调节肌肤的水油，呵护脆弱的皮肤屏障。熟悉专柜的价格的朋友们都知道，50毫升的小棕瓶正装啊，官网定价是900，日常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额优惠啊，人家定价就是这个样子。但是 UP 商城专属的七夕福利，咱们直降601，单瓶到手只要299。299拿下的是什么知名品牌雅诗兰黛正装精华，这性价比你还说啥呢，对不对？这次呢还给大家申请到了20个会员专属的雅诗兰黛专柜定制帆布包，颜值实用性强，送完就没了。经常回购小棕瓶的老粉呢，更是推荐选择100毫升的大容量，囤货更划算。这个活动价只要539，正品保障，承诺假一赔四，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365天的安心购服务，大家可以放心入手。发送秒杀直接下单，手慢无货，抓紧抢购。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咱们 UP 商城还有七夕上新的周六福小蛮腰足金项链，只要238，下单赠送红玛瑙手串礼盒礼袋，品牌赠书一应俱全，回复秒杀抢购。
1: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

如果您正在装修，欢迎随时找到我们的记者团队去帮大家监督监督啊！今年有房子要装的，或者说有二手房要改造升级的，老房翻新的，那担心在装修上踩坑，不想走弯路的，河南交通广播都可以为大家保驾护航，质量监督记者二十四小时在线，全程参与其中，不让您在装修当中为难。咱们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联络我们了，一是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二呢是可以同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雨薇。那在家庭装修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少不了要考虑衣柜。很多人做完衣柜之后都会有一种感觉，明明家里柜子做的挺多也做的挺大，怎么还是有很多东西很凌乱，放不进去放不下呢？明明层板很多，衣服怎么越收越乱？明明每年都在整理，为什么衣柜总有一半像黑洞一样？问题往往不在衣柜的面积和多少，而在于衣柜内部没有被正确的分配任务。今天咱们就来解决一下衣柜看着很大为什么还是不够用的问题，我们在做衣柜的时候该怎么去做呢？同一面墙，有人能装下全家的衣物、床品、包和换季的物品，有人呢却每天都在找衣服、翻衣服、叠衣服，最后衣服还是堆得到处都是，整个家都因为这几件衣服显得特别的凌乱不堪。衣柜不是格子越多越好，而是要每一层、每个抽屉、每一个挂区都有明确的用途，不被浪费。咱先来说说误区，衣柜最常见的误区就是做了很多的层板，挂衣区特别的少，那很多衣服一打开里边呢是密密麻麻都是层板啊，那这样的衣柜就显然很不好用，看上去格子很多，似乎很能装的样子，但是住进去以后才发现衣服叠一层压一层，找一件衣服翻半天再翻下去啊，就整个乱掉了，最下边那几件衣服啊几乎永远穿不上，最里边的那一排呢也经常被遗忘，刚整理好的衣服拿个两次就又乱了，那这就是典型的叠放依赖。衣服叠得越多不代表收纳效率越高，尤其是日常高频次需要穿的衣服，能挂咱们就尽量挂。有人觉得衣柜都做成挂衣区很浪费，那实际上您了解吗？挂衣服有三个好处，首先是找得快，衣服一眼就能看到了，不需要反复翻找；第二是拿着顺手，早上换衣服的时候直接抽出来就穿上了；第三是更容易维持整洁，挂回去比重新叠放整齐要简单的多，所以啊，咱们就易于操作的多。有些事儿啊，只要超过三步，哎，它就不太容易去执行了。您说是吗？所以啊，衣柜设计的时候，高频衣物要优先保证挂区，而不是优先增加层板。真正顺手的位置要留给每天都在用的东西。衣柜内部不是平均分配的，而是按照使用的频率来分层。一般来说啊，离地大约640毫米到1280毫米之间的这个位置是大多数成年人最顺手的一个区域了，所以顺手的区域呢就应该留给每天都要拿、经常要换的物品，比如说常穿的衣物、内衣、袜子、裤子、常用的包、围巾、皮带、配件啊，孩子每天需要穿的衣服等等，那这个区域越顺手，衣柜越容易保持整洁。1920毫米以上的位置啊，就不要再放每天要拿的衣物了，更适合放换季的被褥啊、行李箱啊、收纳箱啊、低频的衣物、备用的物品等等。而640毫米以下的位置更适合放重一点的、低频一点的东西，比如说收纳箱、床品、家政用品等等。很多衣柜不好用，就是因为把高频衣物放得太高，哎，使用频率特别高的衣物放得太高，把低频使用的物品呢放在了最顺手的位置，每天都需要爬高上低的、弯腰踮脚翻找的，时间一长，这衣柜自然越来越乱，也不好用。小件物品不适合靠层板去解决，你比如说内衣啊、袜子啊、打底衣是吧，围巾、皮带、首饰、配件，这些东西最怕的就是混在一起不好找，你放在层板上呢看似整齐，实际上拿两次就会乱，而且小件东西一旦叠在深层板里边很容易被压住找不到忘记用，那这些物品更适合用抽屉来解决。抽屉的优势不是多装，而是分

0: 类明确。内衣一个抽屉，袜子一个抽屉，配件一个抽屉，孩子小衣物一个抽屉，常用的护肤品啊、美容仪啊，或者是小物件可以单独的去规划。抽屉一拉开，东西一览无余，全部看得见，不用翻，不用掏，哎，也不用把整层的衣服弄乱。衣柜真正的效率不在于塞进去多少，而是在于拿出来以后还能不能轻松的放回去。还有一个位置啊，其实很多家庭在做衣柜的时候完全就忽略掉了。今天雨薇在这儿给您好好的提个醒，就是次净衣。什么是次净衣？就是穿过一次但还不需要去清洗，比如说外套、牛仔裤、针织衫、家居服、下班换下来的衣服。它们最容易出现在什么位置呢？您家放哪？想想看，床尾、椅背、门窗、门后、飘窗、沙发扶手，是不是这些地方啊？久而久之，家里不是柜子不够，而是到处都是临时的衣服堆放区。
1: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1: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来问一下 AI。
7: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6: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5: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8: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 FM 104.1现在正在直播，来跟大家啊这个更新一下目前为止最新的高速上面的通行情况。目前呢，受到降雨的影响，永陵高速许昌绕城段的21公里处有积水。兰南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京港澳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还有正滦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采取临时交通管制限制，道路双向封闭，养护人员正在紧急的抢险作业，路产人员已经在现场保通了。那么受到降雨的影响，焦塘高速长营街互通158公里到400公里宁洛转焦塘匝道出口处有积水，那么道路采取了临时交通管制的措施，那么养护人员现在也正在现场紧急的抢险作业，路产人员到现场来保通。那么省内其他的高速情况，大家如果想了解到的话，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记好了是回复高速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为大家实时更新的文字上的高速情况。当然除此之外呢，如果说您啊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看到有这个突发情况啊，或者说是有一些紧急情况，也可以第一时间在保障自己的行车安全的前提下，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用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来给我们进行到反馈，我们来帮助大家收集以及解决相关问题。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为大家来预报一下今天明天这两天的我们的全省的这个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洛阳南部、平顶山南部、商丘东部、周口东部、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的县市区是有中雨，周口的东部、南阳南部、驻马店南部、信阳部分县市区是有大雨，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在今天夜里全省阴天见多云，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驻马店南部、信阳部分的县市区是有中雨，局部有大雨或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高的气温西部南部26摄氏度，其他的县市区29摄氏度，最低温度西部18摄氏度，其他县市区21摄氏度。咱们郑州市这两天的雨水也是不停的，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小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今天雨水强度呢会有明显减弱，那么雨天出行大家也要注意安全。降雨夜也是送来了清凉啊，好像就是一雨成秋的这种状态已经出现了。昨天估摸着有很多的朋友在家里啊，这个睡眠这件事情上呢，哎，质量是得到了大大的提升。也是祝大家今天啊，甭管是开车上路啊，还是说进行到自己的工作、学习、生活，都能够啊有着全新的精气神。当然也一定要注意好了，如果有雨水降下来的话，还是要那保证好自己的行车安全哦。好，说到行车安全，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车险两个字，毕竟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是可以稳稳托底的车险服务。我们经常提醒大家啊，车险到期前的30天是黄金续保期，但是咱们的这个车险办好了，出了事故对方全责，他却两手一摊说我没有钱赔，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也觉得很慌张，你是不是也觉得没办法。咱们就有车友遇到这样的麻烦事，正在他为难的时候向我们河南交广的保险坐席来求助了，经过查询他车上的是有车损险的，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啊，就可以顺利化解这个难题。什么叫代位求偿？简单的说就是你的保险公司先把修车的钱赔付给你，然后由你的保险公司替你找对方来追偿，你就不需要啊在这里耽误着时间、耽误的精力，然后去跟对方拉扯了，也不用自己垫钱，又省心又省时又省力。从你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简直就是一路顺畅。 况，所以这位车友呢表示非常满意。如果您也想要在这样的情况下顺利的解决问题，那您一定要提前买了车损险。哎，这就是在交广办理车险的好处，你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需要服务的时候，我们的真人坐席真的会用尽全力给您来指路。记好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信息，我们的坐席呢会跟您主动取得联系。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是回复车险两个字，您就可以填写相关的信息，并且您啊等待着我们的专属坐席团队和您取得联系了。

这首歌的名字叫《明知故犯》。那当然了，在这个感情当中，有的时候你可能明知道没有办法长久，但是还是想要享受当下啊，这个是每个人不同的选择，没有办法说什么。但是如果要是放在生活里面的一些重要的决策上的话，千万不要觉得说前面是个坑，咱还明知故犯。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们都不愿意做这样的后悔的事情，比如说装修，有很多装修过的业主都踩过坑啊，低价签约之后，后续的恶意增项啊，工期无限拖延啊，施工啊，这个偷工减料啊，以及到售后的时候推诿扯皮，你说你钱也花了，

0: 赌也添了，满心疲惫。那么你说下一次想要翻修，或者说是有下一套房子再装修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说怎么办，我是不是没有其他的办法啊？还是得走这一条老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吃过一次亏的这些老的装修业主朋友们，你们可以往这里来看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给大家看得见摸得着的装修保障，拒绝套路，我们实打实的给大家用真金白银来兜底儿。实际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媒体直接组建了啊这个监督记者团，为大家全程的监督，杜绝偷工减料，而且为大家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所有的费用写清了，这个列明了，我们签署了这个名字之后，盖了章之后，告别增项的套路，一分钱您都不用加。如果在施工的过程当中需要用到这个增项啊，或者说是增加费用的这种情况，我们直接用百万质保金来给您进行到增加，包括啊，如果出现到了推诿扯皮纠纷一系列你不满意的情况，直接找到我们，我们的账户上啊被华普装饰预存了100万的质保金，万一有刚才所说的一些的这种情况，找到我们，我们启动这笔钱的赔付机制，给您来牢牢托底。除此之外呢，工期90天，如果出现到了延期，每延期1天给您赔付200块，也是真金白银。我们真正的把业主的权益落到实处，告别装修翻车。现在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记得是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点击链接可以报名，也可以扫码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您也可以来看看这个百万质保金到底是如何作用在您家的装修生活上。视频也在这里，大家也可以观赏一下，记好了，回复家装姐。
1: 大雨来袭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得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5: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6: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7: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8: 今天涨工资，我不按要求变了。
9: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0: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1: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2: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3: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4.1。 各位好，我是珍妮。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想要了解到现如今的啊，咱们的这个郑州地铁的通行情况，那么来为大家更新一下。那么从今天早上的8点开始，6号线的贾玉站、洞林湖站、洞林寺站，10号线郑州西站、李商隐公园站、庙王站啊，恢复了运营服务，市民朋友们可以放心的乘坐了啊。当然您在路上出行的时候有其他突发情况啊，或者说是看到有什么积水的情况，都可以来关注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用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来反馈给我们。我们收集完了之后呢，可以希望帮助到更多的朋友设置好自己的通行路线、出行路线。想要了解到实时的高速信息，可以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河南交通广播，您可以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好，接下来呢也来告诉大家，马上这个暑期就已经到了尾声了。觉得自己家孩子啊，可能学习也好啊，或者说是兴趣班也好啊，上的也差不多了，但是还是觉得有一些地方呢没有达到这个暑假的一个提升的要求，那么我觉得不妨让孩子来到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让他用这么一星期的时间来见证他的蜕变还有成长。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已经为大家携手10年，口碑见证啊，每一年都会有不同的小学员就是会来到这里和我们呢组建成新的这个团队，然后打造一些属于他们自己的回忆。当然也有一些老学员们啊，就是一年又一年的回归到我们的这个团队当中来。为什么会回归？肯定是因为他们自己都会觉得在这里得到了历练，得到了成长和蜕变。包括有一位连续6年参加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小学员在这里，我们也听听看他怎么说。
14: 大家好，我叫卢玉晴，今年14岁了。我是从8岁开始参加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已经是连续的第6年了。陆军、海军和空军我都参加过，其中我最喜欢的项目是陆军的高空索降，还有真人 CS， 海军的赶海抓螃蟹，以及空军的风洞。在这6年中我有许多的收获，其中主要包括第一就是坚毅勇敢的品格。我们虽然都很累，但是一直都在坚持一动不动的去站军姿，就不想因为自己的小动作拖累大家嘛。第二就是要团结和睦的与大家相处，在集体宿舍中要互相帮助，有年龄小的小妹妹要照顾照顾她。还有就是快乐与梦想，像比较刺激的项目风洞、高空索降等，都是在家里以及虚拟游戏世界中不能得到的快乐。然后空军夏令营呢也让我有了当空军的梦想，我也为这个梦想去做了一些努力。此外还有餐前礼仪、生活小技巧以及军事相关的小知识，还有要怀着一颗感恩之心等等，其他的这些也都是我的一些小小的收获吧。总之这6年下来，我也通过这些收获获得了成长。
0: 好的，大家呢从她的表述当中也能听出来这位小姑娘的那一份自信，对不对？以及呢她在这里真正的体验到的开阔的眼界，以及她能够收获到的那些在学校里面、在课堂里面你可能没有办法去教给她的这些事情，在这里她可以得到这一方面的专属于他的这一部分的教育还有成长，比如说感恩父母，对不对？比如说早睡早起，比如说敬标准的军礼，站标准的军姿，让自己的身体更加挺拔等等。所以如果您家有5到15岁的孩子想要抓住这个暑期的尾巴给他来报个名的话，赶快回复特种兵3个字。今年呢海陆空3线齐发，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还有湖北空军特色项目都非常非常丰富，大家自行来看一下，有视频、有图片啊，有文字，应该是可以解决大家内心当中的一些问题。如果说还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发送过来，我们也可以帮助大家一一的来解答。那么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特种兵3个字，我们的重金补贴让您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因为线路不同、时长不同，所以大家呢自行来看一下您要选择的这个线路到底是多少钱，回复特种兵就可以了。好了，孩子的事情我们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解决一下车子的事情。我知道这个雨季 雨天路滑，包括呢路况复杂，咱们的车辆状态真的啊，如果要是不太好或者是特别差的话，很危险的啊。很多十几万公里的这个老车，雨天很容易出现到

0: 报警等等一系列让你觉得心慌慌的问题，让咱们的雨天出行的动力更加平稳，车况更加的稳定，咱们的安全行车也能更有保障嘛。所以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记好了，是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您就可以来看到我们为大家送上的这一系列的产品。记得如果您是十来万公里二十来万公里的这个老车的话，选择精装礼盒就可以了。来听听看大家的这个对于我们万能通使用之后的感受。来，傲骨，
1: 我的车跑了7万公里了，然后平时油耗比较高嘛，11.1 11.2，然后通过这交通广播接触这个万能通，加过之后现在油耗变到9.4 9.5了，挺神奇的，不错不错。
0: 嗯，还有阿威，
2: 我已经用了两年了，用了一年1万公里左右，又用第二瓶，我的已经现成到8万公里了。我是一个别克昂科威，就美国车还是比较费油的，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也有劲儿，很明显，不是有那个三兄弟吗？所以我想换这个套路。
0: 他用到的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如果您是5到8万公里左右的车子的话，一套全能优护三兄弟也是更加适配于您，一套是199元，三瓶养护，第一瓶除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靶向清洁，三元催化，不论是哪一种，大家可以按需的来搭配选择。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直接来回复到的是阿拉伯数字888，没错，就是三个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

0: 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汽车离开。
6: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在12:30，这里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 FM104.1 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珍妮。那么郑州市这两天的雨水不停，在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天有小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而且今天的雨水呢，强度是明显减弱的，希望大家雨天出行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安全了。那么说到，如果您在进入到一些有着暴雨冲刷过的这些积水的这个路段啊，首先第一要好好的判断一下这个积水的情况，看看是否能够通行。当然如果您说啊，我这个一眼能够看到确实也不是很深，想要趟水过去的话，因为里面还是暗藏着一些物理伤害的啊，就是比如说碎石啊、玻璃碎片啊，还有这个尖锐的树枝啊，一不小心就可能划破皮肤。尤其是小朋友啊，家里有小孩子的，看到这个雨天的这个小水坑，可能就是就是挡不住的他的好奇心，就想往里踩。这要是脚底打滑了，可能会扭伤脚踝、骨折啊，这都有可能发生。那么双脚如果长时间的泡在积水里面呢，皮肤也会发白肿胀，原本的皮肤的保护屏障也会被破坏，所以这个时候细菌啊、真菌啊就会趁机入侵了，引发像毛囊炎啊、甲沟炎等等。因为有些人的这个皮肤还是比较敏感的，在接触到了污水之后呢，它会发痒、会长红斑、会起疹子。所以如果积水里面有什么洗涤剂啊、油污啊这些化学物质的话，还会引起进一步的刺激皮肤，引发接触性皮炎。所以如果您出门真的这个避不开的趟了水之后，要怎么做呢？第一就是立刻冲脚啊，立刻用干净的流水、流动的清水或者说是淡盐水来冲洗您的双腿和双脚，然后重点再去搓洗一下这些这个脚缝啊、脚底啊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把它彻底的冲掉。那么再用干净的毛巾给它擦干，如果说脚上有伤口，要用生理盐水来进行到冲洗干净，再

用碘伏来消毒。如果说是伤口比较大的话，要用无菌纱布给它包好，避免它再次的污染。那么第三呢，就是衣物鞋袜要全部换掉，汤水时的这个衣物鞋袜回到家之后马上彻底清洗晾干，防止这个细菌啊一直附着在上面。第四个呢，就是你要仔细观察一下自己的皮肤，多留意哎双腿双脚的这个状态有没有红肿啊，有没有发痒啊，有没有疼痛或者脱皮。如果只是轻微痒的话，涂一点抗过敏或者说是抗菌的药膏就无大碍了。如果要是汤水之后出现到了刚才说的这些个症状，而且迟迟没有缓解，那么立刻去就医，并且一定要告诉医生我是汤过暴雨积水，方便医生来对您进行到诊断，请您记清楚了。好的，12:33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还看到有朋友发送一个字水，想必是要下单我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那么如果说在这个这个季节下，您也想要给自己给家人一份更好的饮水保障的话，回复一个字水，我们的车友专属定制水为大家来送上，整件24瓶49.9元两件给大家送到家门口，全省包邮。记好了，回复一个字水下单。而且如果您想要企业定制的话，咱们也是支持的，希望更多朋友回复一个字水可以把天然的山泉水给带回家。好的，那么除了我们饮水要健康之外呢，爱美的这些女士朋友们也希望自己的面容姣好起来，对不对？各位如果想要在七夕节的时候呢，送点高级感的、有质感的这些个礼物的，那么一定要记好了，今天咱们报关商城为大家来推荐的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来了，跟着报款商城以专属的价格、专属的补贴优惠券，拿到手的话，性价比非常非常高。先来说一下，兰蔻精纯是欧莱雅集团的高端线啊，护肤圈知名的系列。那么这一套礼盒直接打包了精纯的这个精华水150毫升，精纯的面霜轻盈版60毫升，以及精纯眼霜20毫升，用于补水、修护或者说是淡化干纹细纹都是非常棒的。而且它主打一个清爽不黏腻啊，比如说眼霜它主打帮助淡化眼周的细纹，你熬夜呀、追剧呀也不怕，用它来急救一下还不容易长脂肪粒。那么面霜轻盈版呢，是专门为夏天还有初秋来设计的，里面含有玫瑰精粹，还有这个玻色因，轻薄的同时吸收还比较快。那么精华水呢，是属于一水一精华，拍完肌肤呢是透亮不卡粉的。有听众说买完的反馈说这个熬夜之后做好护肤，早上起来摸起来居然还是比较弹润细腻的，感觉非常不错。那么这一套精纯三件套旗舰店的价格是5015元，它不愧是高端线。所以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的七夕真爱礼的专场，听众朋友们在咱们这儿下单的话999元一套。而且不仅如此，刚才说了这个商城还给每一位听众送一张兰蔻的七夕专属代金券，这样的话您领完这100元的代金券，到手只需要899元，但是这个券的数量是有限的，有效期只有这2天啊，所以大家要赶快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抢单了。而且送精美的礼袋七夕送朋友送他都是非常棒的一份精致的宠爱，好不好？回复大牌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大牌，我们的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前提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而且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这个我们的这个券代金券这个大家领一张就少一张了，所以大家先抢一下吧，好不好？抢一下这100元的专属代金券，然后你抢到手了之后，你可以再犹豫一下，来再做选择。包括呢，这个商城的会员下单再给你减5块钱来着，所以折扣就那么2天，回复"大牌"两个字，您就可以来进行到选购了。

0: 来袭 FM 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2: 来为大家来更新一下实时的高速路况。因为降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焦塘高速的大峪站至拐河站、庆新高速二里头站，还有永陵高速的全线。因为降雨，禁止含9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郑兰高速长葛西站至禹州南站，以及阎洛高速的长庄站至许昌西站。因为降雨，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台徽高速的内黄南站至万新山站。那么当然您想要了解到其他的高速上面的情况，您也可以直接的回复高速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就可以了。那么说到高速，最近呢在宁洛高速蚌埠段有一个小货车档位刹车双双失灵，非常危险的这种情况下，车上还有4.5吨的货物，拉手刹极易容易导致侧翻或者是轮胎爆死。那么安徽蚌埠还有亳州两地的交警接力护航约80公里，最终小货车燃油逐渐耗尽，驾驶人安全脱险。在高速上，这个交警始终和驾驶员保持着联系，并且安抚他的情绪，告诉驾驶员走应急车道，不要盲目的拉手刹，有我们在后方保护着你，你放心，有我们在，你不会有事的。最终护航约80公里后，终于平安的停下了车辆。这个驾驶人这个心有余悸的走出了这个驾驶舱，然后哽咽的跪地来致谢交警，他说没有你们我今天就完了。所以在这个出行的道路上，真的你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况下他就有可能会有一些意外或者说是安全隐患的发生，所以请更多的朋友出行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当然也要把能够紧紧拖住我们的安全的这个车险也要备好了。尤其是像现在的这个雨季，一到雨季像这个暴雨积水时不时就会出现，开车出门的风险说实话直接变高了。很多的这个车主买车险真的很容易踩坑，因为不少人图省事儿嘛，听着朋友随口推荐一句说我用着还行就直接入手了，但说实话这个还行根本算不上标准，也算不上保障。真遇到雨天涉水了，刮蹭出险了，理赔卡壳了，没有人对接了，你朋友他也帮不上忙，所以最后糟心的吃亏的只能是咱自己。还有一些呢，在网上看到一些超低的什么价格的车险，你看着很划算，全程都是 AI机器人语音菜单来回的绕，你根本找不到真人，哪一家公司在服务，后续找谁理赔全部都不清楚，妥妥的隐形套路。而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帮大家筛选到的是靠谱的保险公司，那些劣质的不靠谱的服务不周到的全部被我们直接排除在外，所以全程我们不用 AI， 没有繁琐的语音菜单，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真人坐席团队一对一的来跟您来对接，专属的顾问会根据您的车况这个行车的这个习惯，包括您的高速行驶频率等等，来量身的为您定制方案。咱不瞎买也不花冤枉钱，对不对？而且呢就是他们真的是让你非常的安心，不会出现到找不到人的情况。就这么说吧，全年除了春节那几天 全年纯人工在线啊，耐心听取您的诉求，一站式的帮你来躲开所有的车险套路。车险到期前的30天也是黄金续保期，你千万别等着雨季真的出到了一些事故才后悔。那么现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车险两个字，可以来免费咨询报价，包括帮助大家来梳理您需要的啊您的车险方案，轻松的让您买对不买贵，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是回复车险两个字。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0: 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0: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3: 好的，12:53，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在路面上行驶着的时候，看到突发情况可以告知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当然是在保障到大家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想要了解到实时高速路况，您可以直接来回复高速两个字。如果说您想要在这个暑假的尾巴给自己家的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话，也一定要赶快了，因为毕竟啊，马上啊，咱错过了这一次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要再等下一年了，而且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也拿出了重金给各位来做到了补贴，最低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给自己家孩子报个名，前提是孩子是5到15岁之间的这个孩子，如果要是超龄了或者年龄不够的话，那是没有办法参与的哦。那么今年海陆空三线齐发，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空军特色项目依旧是非常的丰富，比如全副武装真人 CS啊，登上军舰、前海的这个桨板冲浪，以及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赶海，以及模拟风洞体验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丰富的项目，真的层出不穷，让孩子在这里又能够玩得好，又能够长到见识，还能够知道这其中的原理，以及让他们得到这个团队协作的一些能力啊，敢于挑战，更加自信的这种蜕变。当然在这里我们还会教会孩子如何珍惜粮食，如何感恩父母，希望让更多的朋友在来接自己家孩子毕营的时候，真的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短短一周的时间孩子的蜕变。所以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是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自己家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物，如果这次报不上名，只能再等明年了哦。好的，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如果大家不知道如何找到我们的话，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右上角的放大镜按钮，点击它，输入河南交通广播六个字，然后找到我们一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取得联络咯。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大雨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 FM 104.1，在路上，在您身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为大家来整理到的，截止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看来看一看，今天、明天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到底是如何的。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洛阳南部、平顶山南部、商丘东部、周口东部、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的县市区是有中雨，周口的东部还有南阳南部、驻马店的南部、信阳部分县市区是有大雨，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在今天夜间，全省

阴天见多云，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是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驻马店南部、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是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全程是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温度西部、南部26摄氏度，其他县市区29摄氏度，最低温度西部18摄氏度，其他县市区21摄氏度。郑州市呢这两天雨水不停，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天有小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今天大家能够感到这个雨水的强度在减弱，但是如果有雨水降下的这种情况下，大家雨天出行还是一定要注意好安全的。想要了解到实时的高速路况，大家也可以直接来回复高速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就可以看到了。甭管是在市区内行车还是驱车去到高速，都希望各位啊可以把靠谱的车险给啊这个带在身边啊，让他为咱们的这个行车安全助一把力。那么大家也知道啊，这个雨季开车意外呢是很难以预判的。有不少车主呢买完车险啊，真正的出险之后一头的茫然啊，因为不熟悉理赔的流程，遇到了责任方他就说我没钱，我不付啊，你更是觉得就是没办法没招了啊，求助无门。和普通的车险不一样的是，在交广办理的车险享有真人坐席一对一的指导服务。曾经就有车友呢在雨天遭遇到了交通的事故，对方全责但是又不愿意承担赔付的损失，在他非常着急的时候直接联系到了我们的专属客服坐席，坐席呢及时告知他您是有这个车损险，您可以走代位求偿的方案，全程指导着他提交材料理赔，全部非常的顺畅。所以提醒大家，想要使用到这一项服务的话，前提是您得投保了车损险。那么当前呢正值续保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交广车险的报价非常的划算又透明，主要是我们这些专业的客服人员他真的是可以帮你一对一的梳理你所需要的这些保障，一些冗余的您不需要的啊，多余的这个车险您直接都可以啊，不需要来买单啊，让您只买对的不买贵的。记好了，回复车险两个字，点击链接简单的登记一下您的车辆信息以及联系方式，我们的专业的坐席团队会和您啊这个定制方案，和您来沟通，和您来梳理。雨季的路况比较复杂，理赔一定要有人来指导才更加的踏实。有续保计划的朋友们要尽快的来回复车险两个字，避免临近到期了再去仓促办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是回复车险两个字。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天当天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8: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0: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3: 是的，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珍妮。从今天早上的8时开始，6号线的贾峪站、洞灵湖站、洞灵寺站，还有10号线的郑州西站、李商隐公园站以及庙王站已经恢复了运营服务了。市民乘客可以放心的乘坐咱们的这个6号线还有10号线的地铁来到达自己的出行目的地。有其他路况消息，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和我们来进行到交流，我们来负责收集，帮助到更多的朋友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引以为戒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的家长，尤其是家里啊大概50-60岁往上的一些家长老人们，可能呢往往会因为节俭，不愿意去丢弃一些已经过期了的东西。最近就出现这么一件事情呢，发生在深圳，一个男子加班回家之后呢，母亲用一包拆封了2年的挂面给他做了宵夜啊，吃完之后几个小时便剧痛难忍，上吐下泻，直接高烧到39.8度啊。母亲呢还误以为说，哎呀他是不是冻感冒了，又给他吃了生产日期不详的感冒药，结果这个症状

再进一步的加重，那么到第二天就医的时候就被诊断为食物中毒，而且医生呢直接检出了啊这个黄曲毒素。那么在这个医院治疗了一周之后，男子啊直接暴瘦了10斤，病情呢一度严重到险些进入到 ICU， 当然还好的是啊，目前已经康复出院了。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吃过期的食物药物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一定要注意好家人的这个食品安全，切莫因为说啊这个浪费，然后咱们就是一咬牙咱就给它吃进去了，实际上你要付出的这个代价可比这一包挂面要多得多，好不好？所以呢，让家人让自己吃得好，然后喝得好，吃得更加健康，让身体的情况更加好，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目标。比如说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每天吃的喝的喝进身体里面的这些东西，它真的是会潜移默化的来改善到我们身体的环境以及它的这个健康状况。它里面富含多种的天然矿物质元素，所以说这种原生水质是源自于深山的自然水源，希望大家呢甭管是要口渴用它来解渴，还是说想要让自己啊这个体质啊或者健康状况啊再上升一个台阶，都可以来下单，回复一个字水，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就可以看到下单链接了，整件是24瓶，全省2件给大家包邮送到家门口，49.9元2件全省包邮，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而且还支持企业定制哦。

这是来自于潘玮柏的爱不离。不过话说回来，下周就是七夕节了，如果你想要表达爱意的话呢，真的是离不开一些充满爱意的礼物。不少男士还在纠结送什么礼物给心仪的他，那么女生可能也想要趁着节日嘛，大家都在打折的情况下，对不对，这个搞促销的情况下，好好的也来囤一波货犒劳一下自己。到底要去选什么呢？今天我们的 UP 程程为大家送上的护肤大牌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50毫升已经来到现场了啊！也是作为女生圈常年回购的王牌单品，知名的护肤品牌，你把它当做七夕礼物送给他一份特别的惊喜吧。那么这一款第七代小棕瓶在经典的配方基础上呢，又做到了全面的升级，修护啊、淡纹啊、紧致啊，这个表现都是比较不错的。一瓶兼顾多重的护肤需求，既能够去淡化干纹细纹，帮助大家紧致松弛的肌肤维稳修护，含抗氧化的成分，还能够调节肌肤水油，呵护脆弱皮肤的屏障。不管是年轻的肌肤想要维稳舒缓，还是熟龄的肌肤想要这个修护啊，或者是干皮、油皮、混油皮，全部都是适配的，因为它是全年龄段都可以放心来使用的。长期去坚持使用，你的皮肤的质感呀、细腻的通透度啊，一定会更加的好，更加的稳定。那么熟悉专柜价格的朋友们都知道，50毫升的小棕瓶官网定价是900块钱啊。那么日常基本是没有什么大额优惠的，而这次在咱们的 UP 商城专属的七夕福利直降601，单瓶到手价格299，299元你就能够拿到小棕瓶精华，这个性价比非常的出众了。而且这次还给大家申请到了也就20个的这个会员专属的雅诗兰黛的托特包，而且还再加一条小丝巾啊，搭配起来使用，颜值高而且实用性还比较强的，这是送给大家的啊，雅诗兰黛托特包加丝巾一条啊，这是送的。送完了咱们就没了，一共也就20个。那么经常去回购小棕瓶的老粉丝们，我们直接给大家推荐100毫升的大容量，囤货的这个价格会更加的划算，你原价怎么着都要快小2000了，但是今天活动价格539元啊，539元的100毫升大容量，赶快回复秒杀两个字，正品保障，我们承诺给大家假一赔四，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而且还有365天的安心购服务，大家放心入手就可以了。因为这库存不多，而且知名品牌的节日福利说实话不常有啊，想要给自己囤一下护肤品的，或者说是准备七夕礼物的朋友们，也可以往这来看一看，手慢就没有货了哦。记好了，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回复秒杀两个字。当然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 UP 商城今天还为大家送上了这个活动啊，送上了活动。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呢，您可以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免费的去赚这个七夕宠粉大转盘，火热开启当中啊，转盘里面有什么 TF 口红啊、SK2 小灯泡呀、真丝丝巾呀、托特包呀，还有咱们电台周边等等等等，超多的礼品等您赚出来。怎么样赚呢？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然后来回复秒杀两个字，点击进入到主页，就可以在主页上面看到这个七夕宠粉大转盘了，是免费的哦，免费去参与，而且100%有奖，没有任何的空奖，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也可以来试试自己的手气，回复秒杀就好了。当然也别忘记了把这个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给它带走，毕竟啊，这是一年一度咱们中国人表达拿自己这个爱意的日子，千万不要忘记了啊！他收到之后呢一定会对你刮目相看，并且呢心有所属。这首歌送给你们，愿得。

0: 好的，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七夕的其中一个大的福利，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这个第七代小棕瓶。当然有一些朋友说常年都在使用雅诗兰黛，有没有抗蓝光眼霜？当然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上了。抗蓝光眼霜凭借着它出众的护肤体验，收获到了很多的用户喜爱。如果说这个七夕你想要把这个小棕瓶精华加上抗蓝光眼霜一同打包送出去的话，或者说是自己来囤一波，现在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回复秒杀两个字，咱们的UP商城七夕专属的机制，价格一降到底而且是在郑州仓储现货现发，库存是有限的，所以售完咱们就没了所以趁着咱们活动还有，回复秒杀两个字。现在说到抗蓝光眼霜，长期使用它是有助于保持咱们的眼周肌肤的一个好的状态，紧致包括弹润，改善它的这个眼周皮肤疲惫的一个状态。那么白天呢，可以帮助抵抗蓝光氧化的刺激，到了晚上又可以滋养修护皮肤了。那么坚持去使用到它的话呢，能够舒缓干纹细纹，改善眼周的疲态，看上去这个肤色会更加的匀净整个人的气质都会得到了不少的提升。你像熬夜呀、看手机呀、长时间盯着电脑加班的朋友，那么这个时候真的建议大家放心去入手它。那么眼睛的状态真的是很容易显露出大家的一个疲惫感，眼部的保养需要重视起来。这一款眼霜不仅女生，男生也可以使用，所以七夕你说送给对方，或者说是拿来自己用或者送给自己在意的人，又实惠又好用。那么这次的价格很给力保价到年底。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常年的销量榜首，日常的价格一瓶565元，两瓶就要1130元了。UP商城给到1041粉丝的专属七夕福利，现在一瓶368元。节目期间下单的话，买一瓶再送一瓶，也就是说两瓶正装到手只需要368元。而且今天您拿走的可不是小样，全部都是正装，一瓶还不到200块，你说说这个性价比是不是真的非常高？而且额外还给大家申请到了卡诗的洗发水80毫升的中样，你日常单买都要49.9块呢，今天直接免费带走，拍一发三，只需要368元，而且还是专柜的礼袋装，正品保证，假一赔四，限时的秒杀福利，大家先抢先得赶快来回复秒杀两个字，记好了，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获得到。
1: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汽车离开。

0: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2: We've got some...
3: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蜘蛛侠：崭新之日》。彼得·帕克自愿让全世界遗忘自己，转眼已是四年。失去挚友、挚爱与亲人的陪伴，他独自重返街头，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坚守使命，守护整座城市。然而，日益沉重的责任与无尽压力，意外引发了一场骇人的身体异变，直接威胁到蜘蛛侠的生命，迫使他向绿巨人班纳博士寻求帮助。
4: My name is Peter Parker.
3: 与此同时，多方邪恶势力趁虚而入，纽约再度陷入危机。面对前所未有的强敌，蜘蛛侠能否绝境破局，完成破茧重生？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5: Friendly neighbor.
1: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6: 来袭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9: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0: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1: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0: 我想找个律师。
1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6: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这首歌的名字叫《真实》，我相信很多朋友对这首歌不陌生。那么说到真实的样子，有的时候真的会让大家觉得心有余悸，因为有的时候呢，甭管你是在面对一个全新认识的人也好，新鲜的人也好，或者一件新鲜的事物也好，你的了解是比较浅显的，比较表面的，或者说是人家想让你感受到的。但是当你逐步的开始理解，开始了解到他的这个深入，可能你就会被真实的样子所吓跑，甚至是会觉得非常的麻烦。就比如说装修这件事情，一开始很多人会觉得说装修很简单吧，应该很简单吧，只要找一个装修公司把钱一交不就可以了吗？结果你后来才会发现，如果你不懂施工，不懂报价，不懂合同，然后你真的非常有可能会踩入到一些坑点，比如说低价引流，中途给你疯狂加价，交钱之后工期的这个拖延，偷工减料的出现，包括出现了问题你还没有办法去投诉，因为投诉无门，维权无果全程都非常的被动踩坑。你说你钱交了交了，但是并没有得到你想要的这个结果。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可能会对于装修这件事情再重来一次的话，会觉得非常的麻烦，或者甚至会觉得这是一件让我感觉很难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如果你找对了团队找到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你是真的可以省了很多的心，因为全程由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主流媒体来为大家撑腰，而且我们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的全程跟进，让您的装修放心无忧。哪怕你是装修小白哪怕你之前踩过坑，在这里你都可以感受得到我们的那一股真心实意给您带来的这些个保障实实在在。比如说工期90天，如果延期的话，每延期1天给你赔付200块真金白银，还有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以及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的100万保证金，如果有到了纠纷推诿扯皮，我们直接启动这笔钱来给您进行到赔付机制这是保障，也是大家的实实在在的托底。现在就可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免费报名，也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跟记者一对一的详聊，或者是看一看这个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可能您心里会更有谱，知道这100万的保证金如何作用在您的装修生活上。记好了，是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好了。当然除了家装节之外呢，我们也希望大家也不要去忘记了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毕竟呢这个夏令营已经过半了，还剩一个小尾巴，想要抓住最后这个小尾巴给自己家孩子报个名的朋友们，赶快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有官方媒体主办，安全又靠谱，项目还非常的丰富，很多的小朋友在这里真的得到了历练的同时还得到了突破和成长，连他们自己都非常的欣喜。不信的话我们来听听看。
1: 我今年11岁了，我的陆军、海军、空军都已经参加完了，这是我这个暑假连着第二次来到空军夏令营。陆军最喜欢的就是真人 CS 和20米急降滑索，海军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有一个赶海的活动，那一次我抓了鱼还有螃蟹带回宿舍，结果第二天都找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教官放生了。然后这一次是我来到空军，也是我觉得暑假里面最好玩的项目。
2: 我今年8岁了，我喜欢那个真人 CS 和风洞，还有那个去阳光沙滩的那里玩水。
3: 我今年11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非遗手工，可以锻炼我的动脑力和手工力。
4: 我9岁了，我喜欢那个风洞体验彩虹大战游泳，还有非遗手工，我也是非常喜欢。
5: 我喜欢那个阳光沙滩游泳，还有去那个湖心岛拉练。
6: 这回来空军的话，我比较喜欢的项目是风洞。风洞体验就是能感受到伞兵他们的那种失重感，我感觉这个项目好玩的点就在于它特别刺激。还有就是去阳光沙滩，就会觉得在沙滩上光着脚跑会特别的自由，特别的欢快。在这里有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项目，玩都玩不完，所以我们每天都特别开心。
7: 我今年12岁，我去年参加的是陆军夏令营，今年过来参加空军夏令营了。
8: 我们还去了机场，了解了很多飞机的知识和构造。
9: 我今年10岁了，在这个空军夏令营体验到了很多项目，有真人 CS， 还去玩了彩虹滑道，那个彩虹滑道非常的刺激。
10: 我在这里吃到的食物和饭菜啥的都特别好吃。
0: 能够感受得出来这些孩子们的真心实意的喜欢，对不对？甚至有一些说空军海军包括这个陆军都已经报了，还有一些连续六年每一年都来参加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所以孩子们在这里得到了眼界的开阔，得到了身体素质的提升，以及还收获到了这些个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这些个友谊，对不对？每一年都可以约着小伙伴再重新的回到我们的这个军营当中来，他们也会觉得非常的有意义。这份成长应该是您非常欣喜孩子能够得到的，所以家里有5到15岁的小朋友都可以趁着现在还有最后这么小几十个的名额的情况下，您可以赶快给他报个名，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也许只需要短短一周不到的时间，您就可以见证到自己家孩子的蜕变哦。回复特种兵，我们的最低补贴拿到手的话，最低2000块钱，您就可以给自己家孩子报个名了啊。暑假过半，报名啊要赶快了。如果这次报不上名，咱们就得再等下一年了哟。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记好了，是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哦。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别傻了，我相信这三个字呢有可能也会出现在咱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啊。当你经历过了一些事情的时候，再去重走一招的时候，你可能就真的要说一声别傻了啊。就像是很多装过修的业主朋友们都踩过坑，低价签约之后的恶意增项、工期的无限拖延，还有偷工减料以及售后的推诿扯皮，所以说让你再吃一次亏，你说别傻了。那么这个时候想要看得见摸得着的装修保障，来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吧，拒绝套路，实打实的给大家兜底，而且是官方媒体牵头成立的监督记者团，帮助大家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的全程跟进，让大家放心装修。而且为了告别增项的套路，我们还为大家设置了闭口价啊，合同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列清所有的费用，签约之后一分钱您都不需要再出。另外如果有着啊这个工期要求的朋友们，固定工期90天，出现到了延期，那么每延期一天，真金白银的200块钱就会给您进行到赔付，还有百万质保金的先行赔付的机制。如果你想要了解，都可以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添加记者微信，也可以直接看视频。
1: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

0: 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雨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0: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6: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7: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好的，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珍妮。那么在这会儿呢，也为在马上到来的这个七夕佳节做准备的一些朋友们啊，来提个醒。如果说前一段时间呢，咱们的珍珠专场您没有赶上的话呢，那么今天咱们的第二波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它来了，而且依旧是全部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核心产地的源头工厂来为大家直供啊，邀请厂家设计师给咱们的粉丝朋友们啊，定制的一些专属的设计款，重点是价格非常实惠。您直接来回复团购两个字来看一下啊。那么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为大家甄选出了主持人的推荐款，适合做七夕真爱礼的，比如说明星同款的葫芦珍珠耳线啊。葫芦的谐音呢是福禄啊，所以说它的寓意非常的好，也是这一波珍珠专场非常受欢迎的大爆款。因为耳线嘛会更加的灵动，走起路来的话啊，珍珠会轻轻的摇曳，有着这种东方人的优雅韵味。原价小1000，那么七夕专场呢只要199元，性价比非常高了。还有太阳花系列的珍珠三件套，包含着耳钉、戒指以及吊坠。那么太阳花的花语呢是沉默的爱、勇敢追求，那么适合七夕表达心意。再搭配 S925 的银镶嵌的锆石，一套3件，不用费心的去搭配。原价小3000了，七夕专场价格 599就可以拿下这三件套了，还有经典的中米满串珍珠套装，项链加上手链，用的是5到6毫米的啊这个淡水珍珠，搭配 S925 银，那么带着可以调节的尾链，胖瘦其实都是没问题的。手链加项链的两件套啊，适配一年四季的不同的季节穿搭，原价4495啊，小。真的是快小5000了。那么七夕的专场价格只要899元，更多的款式您可以回复团购两个字进入到商城慢慢挑选，最便宜的一款也是只需要99块钱。另外如果您是商城会员的话，下单再减5块哦，而且甭管是99元、1000多元、2000多元，我们每一件都带质检证书，终身质保，精美的礼盒礼袋都给您包好了，您直接收到货就可以拿去送亲友，送心爱的他，又体面又大方，而且珍珠首饰嘛，戴在身上又显气质，还显东方韵味嘛。男士送给心爱的他又有心意又有寓意，女士买给自己又好看又好搭。而且七夕马上快到了啊，订单在暴涨，如果你在犹豫的话，可能过几天没有货，或者说是没有现货，大家都不想要一等等个半个来月，对吧？所以现在赶快来回复团购两个字，也别让咱们的心意迟到了哦。好的，13点54分，最后呢，我们也为各位来好好的介绍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静安装饰为大家重磅推出的透明装修，为在今年有装修需求的这些朋友们来送上这一波福利。到底什么叫做透明装修？很简单，很直白的三句话告诉大家：第一，材料成本多少，数量多少，咱们明着跟您说；第二，工人收了多少工费，咱们的标准是完全公开的，不赚人工差价；第三，施工做到哪一步，验收合格了，咱再付钱，再进入到下一步。反正全程还有咱们河南交广的媒体来进行到监督，不管您家是毛坯房装修还是老房的翻新，都想要先把成本先算清楚，咱们不走弯路啊，不花冤枉钱的朋友们，您直接回复装修两个字来报名。想要知道您家装修到底需要花多少成本啊，来获取您的装修成本吧，回复装修两个字，咱们先看成本再谈装修。好的，那么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也到这里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还有收听。那么稍后呢，精彩节目将继续，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好好的关注到河南应急广播啊，河南交通广播 FM104.1。好的，我是珍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下午的2点钟，一起来关注下此时此刻省内高速方面的整体通行状况。连霍高速灵宝段874公里处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在小车道是发生了一起三方事故啊，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供大家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阎罗高速的永城段477公里处的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发生了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供大家通行。路政交警的目前也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提醒大家稍安勿躁。还有呢，受到降雨的影响呢，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焦塘高速的大峪站至长村站、沁一高速的二里头站，以及呢永陵高速的全线。另外呢，因为受到抢修施工的影响啊，这个沁一高速的偃师段在55公里处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啊，有车辆呢是从这个二里头站分流下站的啊，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在沁一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处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呢是从这个二里头站分流下站。另外呢，还有一些路段呢是受到降雨的影响，提醒大家呢需要多加注意啊。提醒各位，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高速路况信息的话，您呢都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发送高速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么同样呢，如果说大家掌握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在不影响各位行车安全的前提下，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来您掌握的实时的路况信息。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是的，没错，我们说近期呢多地出现了一些强降雨啊，这个下雨的频率还是蛮高的。很多人呢因为了图这个方便啊，出门的时候说这个穿拖鞋出门吧啊，比较的方便，而且呢可以趟水，不至于说自己穿其他鞋把这个鞋呀裤子给弄湿了。那么这个趟水的行为啊，看似很常见，但是呢却藏有很多健康的

比如说有不小心感染一些疾病的风险，比如说咱们的一些皮肤啊出现一些小小的破口，接触到一些污水积水之后呢，很有可能会发生一些细菌性的皮肤软组织的感染。那么常见的一些病原呢，就包括链球菌啊、葡萄球菌等等等等啊。糖尿病的患者更要格外小心了，哪怕是很小的伤口感染之后呢，都很有可能发展成为糖尿病组啊，很难愈合。所以说啊，这是第一个风险健康隐患需要大家注意的事啊。另外呢，我们说这个脚呢，在一些湿鞋湿袜里边长时间闷着，皮肤的屏障呢会被破坏，真菌和细菌呢就容易趁虚而入，会导致比如说脚气复发啊，或者是加重的情况，那脚趾缝之间一些发白脱皮啊，或者是瘙痒等等这些症状也都会出现啊。所以说这是另外一个健康的隐患。还有一个就是需要大家关注的，就是有些人在汤水之后啊，穿这个拖鞋汤水之后啊，用这个凉水去冲脚嘛啊。我们说这个冷水的刺激和冷湿的环境都有可能会引起一些短暂的不适，抽筋啊，或者是原有的一些关节疼痛加重的这种情况的出现啊。那么既然有这么多健康的隐患啊，但是呢，对于有些人来说，你说我不得不去穿着拖鞋汤水，汤完水之后应该怎样做呢？建议大家啊，如果真的是穿了拖鞋汤水之后呢，回家要用这个温水啊，把咱们的脚啊腿啊彻底的冲洗干净，记住是彻底的清洗干净，尤其是脚趾缝哈。然后呢，用这个干毛巾擦干净，保持一个干燥，看看咱们的脚上有没有一些破皮啊、伤口啊、抓痕啊啊，有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用碘伏给这个伤口做一个消毒工作。另外呢，是要换上干爽的鞋袜啊，我们说这个湿鞋湿袜呢，在洗干净之前就不要再穿了哈。这样对咱们的健康也是不利的，也不要用凉水去冲脚哈，温水洗擦干就好了。那么另外呢，这我们说这个汤水之后呢，会出现有些人脚部红肿啊、发热呀、疼痛啊、发烧，甚至是起水泡，或者是周围伤口发红的一些情况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建议您不要在自己家里随意去用药了，就要尽快就医，尽快去医院啊。这也是提示大家啊，在遇到一些暴雨频发啊，有一些积水路段的时候啊，大家真的是一不小心出现了以上这种状况啊，就要做到一些合理的处置哈，防止一些意外的发生。除了我们说咱们人的健康需要注意之外呢，在这个暴雨频发的天气啊，咱们的爱车呢也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积水呀、泡水呀等等一些意外的情况。那么如果说咱们这个爱车出现了一些泡水或者是这个趴窝的情况怎么办呢？第一时间跟这个 4S店联系，对不对啊？联系完了之后呢，他会问你说哎，有没有买这个车损险啊。哎呦，这个时候您一拍大腿说哎呀忘了啊，这个为了省钱这个车损险没买。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您修自己的车就需要自掏腰包了。所以说啊，有时候我们说这个车损险啊，买的时候觉得没啥用，但是到用的时候真的是很香的，还是很香的啊。另外关于这个车损险呢，还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关于这个代位求偿啊。什么叫代位求偿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在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了，应该对方全责，对方来赔你的，对不对啊？对方一拍手说啊，我没有买保险，我也没有钱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您跟对方去拉扯吧，你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跟自己的保险公司联系啊，你的保险公司呢就会把该由对方赔付的钱先垫付给你，然后呢您的保险公司替你向对方去追偿啊，你不用跟对方去这个拉扯了，也不用自己垫钱，省时又省力啊，从这个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一路顺畅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啊，这个关于买车险方面还真的是有一些门道的啊，如果说自己不懂的话，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发送车险两个字，我们就会有专属的坐席跟您来取得联系，记得是发车险两个字哦。

0: 雨来袭 FM 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是的，没错，如果说想要咱们的爱车老车焕发新的生机的话，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看到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包括这个开紧果啊等等啊，都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啊。进去之后呢，根据自己爱车的一个故障的情况啊，或者是这个积碳严重的轻重程度去选择不同的产品啊，有单瓶装的，也有这个套装啊，根据咱们的这个积碳的情况的不同，咱们去选择。因为呢，我们说用完这个除碳氧护机之后呢，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首先我们说这个动力层面吧，啊，使用之后呢，油门的灵敏程度可以提升大概在20%到30%左右，上坡有时候那种笨重感就会得到消失，动力响应也会变得更加的轻快哈。很多车主反馈啊，说这个用完之后油门会变得更加的丝滑哈。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关于这个油耗层面啊，在这个油耗层面呢，城市工况下百公里油耗可以降低0.3到0.5升左右，有的甚至更多，可以改善咱们的燃油经济性，解决因为积碳导致的油耗异常的情况的出现。因为呢，很多人呢说，哎，我这车去检查了一下好像也没有什么大毛病，但是就是这个油耗在不断的上升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大概率啊，绝大概率就是因为咱们的爱车需要除积碳了。还有就是说，我们说可以提升啊，减少和这个发动机异常抖动的这种情况的出现。另外呢，冷启动白烟也会减少，而且呢，有些人呢，他这个尾气排放不达标，哎，用完之后发现，哎，这个尾气排放也达标了，因为它排放的有害物质已经降低了，喷油嘴它的雾化效果显著提升，等等等等，各方各面啊，都会是一些非常不错的一些表现哈。另外还有一个值得跟大家说的点就是啊，您可能在市面上看到过一些普通的燃油添加剂啊，它的使用频率是相当相当高的啊。但是对于我们这个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这个使用频率呢，如果您的爱车这个只是3-5万公里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咱们建议大家1万公里去使用一瓶就行了。但是啊，对于那种行驶里程已经比较高的车辆来说，积碳已经很严重的车辆来说，建议您直接买这个套装就行了啊，套装是3瓶装啊，比您单瓶去买要划算很多。总之，想要购买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的各位老铁们哈，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了解一下吧。
1: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河南
6: 南交通一零四一气象信息。
5: 来一起关注全省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的全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那么其中呢，我省的洛阳的南部、平顶山的南部、商丘东部、周口东部、南阳、驻马店、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周口东部、南阳南部、驻马店的南部和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里呢，全省阴天见多云，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那么其中呢，驻马店的南部和信阳的部分县市区会出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呢，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西部南部26度，其他县市区29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8度，其他县市区21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区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呢，郑州阴天有小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1度。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八点左右的时候呢，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一个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那么2026年的8月13号，也就是今天的早上八点钟一直到今天晚上的八点钟，河南省地质气象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红色预警的区域为郑州南部局部、平顶山的西部、南部、北部以及呢东部的局部、许昌的西北部局部、信阳的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需要以上地区的人员一定要注意一下。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关于这个假期啊，我们说马上就要结束了哈，有一些小朋友呢说想要来一个实践活动啊，不知道该去哪儿。如果说没有好的目的地的话啊，我们建议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交通广播一起去到郑州的可口可乐快乐工厂去转一下，在这里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暑假的回忆，可以解锁看得见的工业的奥秘啊，要去看一下这个世界500强的这个工厂里边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对不对啊？可以看到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可以看到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啊，可以把自己在课本里学到的一些知识呢融会贯通到现实的这个场景里面啊。而且呢，在这个工厂里边呢，可以看到千件的珍藏藏品，述说着这个品牌百年的故事啊。而且呢，还可以自制一个专属的特调可乐哈，还有2026世界杯的趣味互动啊，兼顾着科普和乐趣啊。所以说啊，想要带上自己家的孩子开启一场奇妙探索之旅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哈，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两个字工厂就可以了，您发工厂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下关于很多家里人比较关心的装修的话题啊，这个是不是暑假期间呢，很多人呢除了要关心自己家的孩子的教育问题啊，这个实践方面的问题啊，另外很重要的比如说家里面的这个毛坯房是不是该这个考虑一下选择哪家装修公司啦，或者是家里的这个老房觉得哎这个要翻新了啊，这个一直在考虑啊，考察了好多家的这个装修公司，一直没有下定决心该选择哪家啊。我了解大家的心理啊，肯定是觉得啊，万一选错了怎么办呢，会踩坑一个坑接一个坑的，就不划算了。如果说你也有这些纠结和担心的话啊，完全可以把这个心放到肚子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也是特别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来保驾护航，而且引入了一些活动补贴机制。也就是说啊，您在这里面定装修啊，绝对不会比其他地方贵很多，而且呢，我们的性价比绝对是给大家拉满的，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直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哈，报名成功之后可以享受到很多硬核的福利。比如说我们承诺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块钱，是什么时候啊？合同上写的是多少天，就是在多少天之内完工啊。另外呢，发生纠纷的话，100万的质保金会做先行的赔付。还有呢，我们签的是一个闭口合同哈，保证是一口价。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合同里面会把所有的费用清单给你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告别后续让您加钱增项的这个套路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建议您再加一下我们这个记者的微信哈，从您选材到后续的施工，再到最后的验收，我们记者呢也会做全程的跟进，让您装修变得放心又无忧。记得是发“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再跟收音机前爱美的女士推荐一款好的产品啊，我们说这个马上七夕节就要到了啊，如果说这个想要犒劳一下自己的，或者是收音机前的男士想要给自己心爱的那个她送上一份高级感的一些化妆品的各位好朋友啊，要注意一下啊，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它来了啊，跟着这个爆款商城可以享受到一个专属的价格优惠，以及呢商城专属补贴100元的优惠券啊，无论是咱们自用或者是七夕买来送自己的爱人，性价比都很高。我们说兰蔻精纯欧莱雅集团的高端线啊，护肤圈里面的知名系列，这套礼盒直接打包精纯这个精华水150毫升，还有一个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而且呢还有一个精纯眼霜20毫升，补水修护淡化干纹细纹，夏天怕油又想保湿修护维稳怎么办呢？可以试一下啊，这个肌肤会变得非常的清爽不黏腻
而且呢，我们说这个眼霜呢，它主打的就是帮助咱们淡化眼周细纹。因为呢，我们爱美的女士来说呢，如果眼部的这个细纹多的话，就会显得比较老，对不对啊？所以说用这个好一点的眼霜，也会让自己用完之后，哎，心情好好的，感觉自己整个人也年轻了好几岁啊。再来说一下这个价格啊，这个。兰蔻精纯三件套啊，官方旗舰店要卖到5000多块钱，但是呢，今天我们给大家直接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哈。商城呢送每位听众一张兰蔻的七夕专属代金券哈，也就是说咱们直接到手只要899块钱就可以搞定了哈，只要899块钱就可以搞定这个三件套了。券的数量是有限的啊，有效期只有今天、明天这么两天的时间啊，所以说要拼手速了。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因为呢，我们目前是送精美礼袋的哈，所以说建议大家。

0: 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

0: 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2: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5: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6: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7: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8: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9: 紧急情况确认，
7: 快出去！
9: 将你勇敢的启动，
7: 爱德，
9: 请佩戴舰长帽，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8: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看 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9: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5: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汽车离开。
10: FM104.1
11: FM104.1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1: 这里是
10: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
11: 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3: 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连霍高速的灵宝段在874公里处东向西的方向小车道上发生了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处理当中。阎洛高速的永城段477公里处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有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供大家通行，路政交警呢也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因为呢受到降雨的影响，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焦糖高速的大峪站至长村站，还有呢沁一高速的二里头站，以及呢永陵高速的全线。因为抢修施工的影响，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这个方向，车辆呢是从二里头分流下站，提醒大家注意服从交警的指挥。另外呢受到降雨的影响啊，永陵高速许昌绕城段在21公里处有积水，莱南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以及呢京港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正滦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道路双向封闭，养护人员呢正在进行紧急的抢险作业，路铲人员正在现场进行保通。另外呢受到降雨的影响呢，焦糖高速的长营街互通处158公里处宁洛转焦糖匝道出口处也有积水的出现，道路也是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前营收费站分流西半幅往方城方向的车辆，与长营街互通立交分流东半幅汝州方向的车辆，养护人员呢正在现场紧急的抢险作业，路铲人员正在现场保通。

0: 通。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如果说刚才说的比较多没有听清楚的话，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发送高速两字就可以了，发送高速两字就可以了。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啊，这会呢微信平台上于国岭这位好朋友给我们报了一个这个下雨的地方，我们来听一下是在哪儿呢？
1: 主持人好。
0: 嗯，你好。
1: 南三环自东向西中轴大道开始下大了。
0: 哦，非常感谢于国岭于先生的一个提示啊，说这个南三环自东向西的方向在中州大道这个位置开始下大了啊，您此刻行进的路段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呢？哎，这个路面上的通行状况怎么样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是的，没错啊。这会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高速的人还是非常多啊，关注这个高速路况的人真的是蛮多的啊。建议大家在上高速之前，您发高速两个字过来啊，发高速两个字过来，看看咱们要走的这条高速，或者是咱们打算上的这个收费站点有没有出现管制的情况啊。因为呢，有一些地方呢，特别是刚才提到我们说这个焦塘高速长营街的胡同立交处啊，永陵高速许昌绕城这一段哈，是因为有积水的出现，所以说个别地方出现了一个管制的情况，正在进行排水作业啊，所以说啊，建议大家绕行一下，或者是再耐心的等待一下，发高速两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再来说一下，这个暑假已经过半了啊，这个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哈、啊。还没有给孩子报名这个夏令营的一些家长们啊，为了不留遗憾啊，建议您抓住最后这么一段时间，赶紧给自己家的孩子把这个名给报上去。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举办10年了啊，这个10年都是口碑杠杠的。因为呢，我们是官方媒体主办的，所以说非常的安全又靠谱，而且呢，我们的这个项目也是非常丰富的啊。同样性价比的，同样这个价位的这个夏令营呢，您去对比一下，这个项目我们是最丰富的啊。孩子呢，能够在这里面收获很多好的习惯，比如说以前啊，小懒猫啊，小馋猫等等之类的啊，一周或者是几天回来之后，你会发现，哎，像变了个人一样，变得早睡早起了，而且呢，吃饭也不挑食了，走路的时候英姿飒爽的啊，身姿特别的挺拔，而且呢，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也不再慌张，也不在于求助别人，而是自己会更加独立的去思考，因为他经过这几天的锻炼，他会觉得说，哎，这个问题我能解决啊，而且呢，团队协作能力也变得更强了。啊，这个我们来听一下这个之前参加过夏令营的一些小朋友，他们是有什么样的收获和改变呢？
2: 我今年11岁了，
3: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4: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5: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了。
6: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1: 嗯，好的，非常，这是优秀很棒的这个小朋友啊啊！几天夏令营之后啊，回来之后啊，这个叠豆腐块的被子，如果说家里面有其他小朋友的话，您可能会发现，哎，这个带动作用真的是非常明显啊啊！这个比如说老大去参加了这个夏令营，老二看到之后也会觉得说，哎啊，我的哥哥啊或者我的姐姐给我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的作用，我也要像他一样早睡早起啊，这个把自己的一些家务啊或者自己的个人卫生搞得好的啊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效果哈。因为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也是拿出了一个重金的补贴，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能报名成功啊。因为呢，这个价格非常的实惠，所以说福利名额真的是只剩下最后不到70个了啊啊！暑假这个过半了，应该说暑假已经过大半了啊，报不上名的话就只能等下一年了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说完了自己家里的小宝宝啊，这个爱美的女士呢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啊，这个怎么说呢，下周就是七夕了啊，有不少男士呢还在纠结送什么样的礼物，对不对啊，女生呢也是想趁这个节日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选这个护肤品啊，大牌呢应该是不会出错的。今天的 UP 商城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女生啊常年都在回购的王牌单品雅诗兰黛的第7代小棕瓶精华50毫升的啊，作为一个知名的护肤品牌呢，不用多说，它作为一个七夕礼物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这款第7代小棕瓶呢，在经典的配方基础上也做了一个全面的升级和修复啊。我们说这个淡纹的紧致效果变得更好了，一瓶兼顾多重护肤的作用，既能够淡化干纹细纹，还可以帮助咱们紧致松弛的肌肤维稳修护，含抗氧化的成分，还能调节咱们肌肤的一个水油平衡，呵护咱们脆弱的皮肤屏障。不管是年轻肌维稳舒缓，还是说熟龄 肌修复，干皮油皮混合皮都能适用，全年龄段都能放心去使用。坚持使用的话，咱们的肤质会变得细腻又透亮，状态真的是杠杠的啊，非常的好。再来说一下这个价格，那么这次呢 UP 商城专属的价格直降601，到单瓶啊，我们说这个单瓶到手仅需要299块钱，因为呢这个官网上卖一瓶要卖到900块钱的啊，我们单瓶到手只需要299。这次呢还给大家申请了这个20个会员专属的相关的一些礼品啊，因为呢这个礼品是有限的，所以说今天早上啊听这个谢涵说卖爆了，因为我们早上呢是送这个定制的帆布包啊，这个帆布包已经送完了，现在呢给大家送的是雅诗兰黛的托特包，这个托特包也特别的好看啊，这个托特包上还带有一条丝巾啊，看起来非常的好看啊，点睛之笔，所以说现在买这个雅诗兰黛的话，我们还送托特包，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手慢无。想要购买这款产品的各位好朋友啊，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抢单喽。

0: 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资”。
3: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接下来跟大家推荐一款我们 UP 商城呢常年销量很高的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15毫升啊。那么这次商城的七夕专属机制呢，价格一降到底，郑州仓是现货现发的，库存有限啊，售完即下架，趁活动现在还有啊，回复秒杀两字赶快下单啊。我们说这款抗蓝光眼霜，我们说这个长期使用的话，可以帮助咱们眼周紧致润弹，改善咱们眼周的一个疲态，白天可以帮助抵御蓝光氧化刺激，晚上呢可以滋养咱们皮肤做一个修护，坚持使用的话能够舒缓干纹细纹，改善咱们眼周的一个疲态，看上去肌肤会变得更加的匀称和干净啊。有时候我们在这个用一些软件做这个美颜效果的时候会有一个匀肤的效果啊，这个眼霜用完之后就会起到这种效果啊，就会起到一个匀肤的效果。我们说这个眼睛的状态呢，特别容易显露出自己是否是一个疲惫的状态啊。眼部保养呢更需要重视。那么这款眼霜呢，男女都是可以用的啊，男女都是可以用的。七夕节买来送女友啊、送老婆啊、送心爱的人都是非常实惠又实用的。那么这次呢价格也很给力啊，保价到年底，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的常年销量榜首，日常的一瓶眼霜的售价要卖到565块钱，两瓶要卖到1000多。那么今天的 UP 商城我们的专属福利，一瓶眼霜只需要368块钱，节目期间下单的话我们买一瓶再送您一瓶，到手两瓶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只要368，是的，没有听错啊，今天我们是买一送一啊，而且呢我们送的不是小样啊，全部都是正装，一瓶还不到200块钱，这个性价比简直不要太炸裂啊。限时秒杀福利，先抢先得。那么今天呢免费送这个卡诗的洗发水啊，所以说除了这两瓶的眼霜之外，还送这个卡诗的洗发水，是一个80毫升的一个中样装啊，拍一发三，拍一发三，而且呢还送这个专柜的礼袋啊。另外呢我们是正品保证的啊，假一赔四，大家完全不用担心，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发送秒杀两个字。爱美的女士啊，除了要把自己的脸部肌肤保护的美美的，另外呢自己回到家里边，这个家里边也要美美的，对不对啊？我们说这个装修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程，如果说您这个在装修方面是一个小白的话啊，不妨把这个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干。河南交通广播也是特别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专门为咱们的业主群益来保驾护航，而且呢还引入了一个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说报名成功之后可以享受到很多硬核的福利， 您去这个对比的时候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承诺的是延期一天赔200元，说多少天完工就是多少天完工，发生纠纷的话100万的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签署的合同是一个闭口合同，咱们保证是一口价啊，绝对不会出现后续让您加钱呀增项的这种套路啊，非常的令人不愉快的套路是不会出现的啊，直接发送家装节3个字就可以了。而且呢建议您加一下我们质量监督记者团的微信啊，从选材到后续的施工再到最后的验收，我们记者会做全程的跟进。是的没错，发送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
1: 大雨来袭， FM 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6: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0: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8: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1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1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3: 今天当天子，我不光要合并了。
14: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7: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8: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3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9: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20: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9: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2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2: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静安装饰重磅推出了透明装修。很多人在问什么是透明装修呢？这个说白了就是3句话、啊。第一，我们说这个材料的成本是多少，数量是多少，明着给你说。第二，这个工人收多少工费，这个标准也是公开的，不赚人工的差价。第三呢，施工做到了哪一步，咱们验收合格以后再付哪一步的钱，全程服务，还有河南交通广播全媒体监督。不管您家是毛坯装修还是老房翻新，都要先把这个成本算清楚。想要知道您家的装修到底要花多少成本吗？现在您就可以直接发送装修2个字报名，获取自己家的装修成本清单，发送装修先看成本再谈装修。

0: 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0: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的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你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0: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还是前面的韭菜了吧？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5: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北京时间下午3:00，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小主干道啊，这会儿比较繁忙的是这个陇海快速路，东西双向的各有一段处于一个车多拥堵的状态。西向东的方向啊，是在这个城东路到钱塘路这一段，西向东啊，整个这一大段不太好走。另外东向西的方向呢，就是从黄河南路到中州大道互通立交这边啊，整个东向西的方向也是不太好走。京广快速路呢，主要是北向南的方向，在黄河路这边往河一立交桥方向去啊，车流量稍稍有些大啊，其他的各条道路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高速方面啊，受到天气的影响依然是比较复杂，我们也抓紧时间啊来了解一下。先来看连霍高速这个灵宝段874公里东向西方向，小车道里边呢发生了一起三方事故。受到事故影响，目前第一车道是被占用了，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这是连霍高速874公里东向西的方向。再看阎洛高速永城段477公里啊，东向西方向也是有一起三方事故啊，现场呢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京一高速呢是在孟州东站洛阳方向上站的匝道里边有一起单方事故，受到这事故影响啊，现场还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啊。目前这个京一高速的孟州东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各位注意一下啊。另外受到这个降雨的影响啊，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还有这个焦塘高速大禹站到长春站。京一高速的是二里头站，还有永陵高速的全线。另外受到抢修施工的影响啊，这个京一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南向北的方向，车辆要从二里头站啊，它叫二里头站，分流下站。另外受到降雨的影响啊，像永陵高速的许昌绕城段呢，21公里处有积水，兰南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还有京港澳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郑峦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啊，这几个互通立交啊，目前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啊，道路是双向封闭啊。目前的抢修人员啊正在现场紧急的作业，路产人员也在现场保通啊，大家经过的时候遵循现场人员的指挥，有序的通行。另外受到降雨的影响啊，焦塘高速的长营街互通185公里处啊，就是宁洛转焦塘匝道出口这个位置也有积水，道路呢也是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前营收费站分流西半幅往这个方城方向去的车辆啊，在这儿都不能走，要分流。于这个长营街互通立交分流东半幅往汝州方向去的这个车辆，养护人员啊也是正在现场紧急的抢险作业啊，大家经过的时候啊注意这个听从现场人员的指挥。具体的这些情况啊，你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高速两个字啊，就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咱们提前了解一下全省高速的路网信息啊，防止这个贸然上高速啊，因为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这段时间啊，暴雨比较多啊，就是雨之后啊，容易对水源、食物，这个进行一些污染，比如说，被细菌啊、霉菌污染啊，肠道传染病啊，这个发生的风险也显著增加啊，所以啊，多地的疾控部门也发布提醒，严防病从口入。记住，暴雨之后啊，这些食物咱们不要碰啊，要谨慎。一个就是生水，不要喝生水啊，优先喝这个烧开之后的自来水啊，或者瓶装水、桶装水。第二呢，就是被水淹过的食物啊、饮料啊，这些东西不要碰啊。这些食物呢，容易被污水当中的微生物所污染，食用之后极易发生食物中毒。密封的那个饮料啊，被积水泡过之后，同样存在污染的风险，不要去饮用它啊。有些朋友可能看到啊，这个虽然被水泡了啊，但它毕竟是饮料嘛，那盖子封的那么严啊，应该没什么问题啊。但是提醒大家，这个东西啊，只要是被洪水啊、积水给泡过啊，就不要再饮用了。第三呢，就是霉变的食物啊，强降雨多发的时候，天气闷热潮湿，食物呢容易腐烂变质。米面如果储存不当的话，容易霉变啊，大家吃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观察一下。另外，冰箱断电超时了啊，里边的食物就不要吃了。尤其像冷藏室啊，断电超过四个小时，里边的熟肉、奶制品、剩菜等容易腐烂的这个食物啊，就应该直接丢弃了。冷冻室呢是断电超过24小时，里边的食物啊就已经没有办法吃了啊，就是冷藏室超过4个小时，冷冻室断电超过24个小时，那么里边的食物尽量就不要再吃了。第五呢，就是来源不明的食物啊，不去捡、不买、不吃，那路边啊，包括那个河道漂浮的啊，包括一些鱼虾、贝类啊，以及被风吹落的野果啊，不要吃这些东西。第六呢，野生的蘑菇啊，这个提醒大家，因为下雨之后很多蘑菇都冒头了啊，一看这蘑菇长得挺漂亮，不要轻易去吃它啊。野生蘑菇呢，你分不清哪些是有毒，哪些没毒的。第七呢，就是卫生条件比较差的凉拌菜。啊，强降雨过后呢，部分地区卫生条件比较差，凉拌菜啊，在制作过程当中容易被污染啊，把这个食物烧熟之后咱们再吃最为稳妥。
0: 大雨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这个美团骑手谢先生啊，被平台给处罚了，原因呢是他没有送达之前就在订单上点击了送达。但是他解释说呀，说我自己是误操作，并且当时啊就给这个订餐的顾客打电话进行了道歉和解释，也取得了顾客的谅解。但即便是这样啊，这平台它可以自动监控，它就监控到了这个订单是异常的啊，没送到地方你就点送达了，因此呢就对他进行了处罚。谢先生一看这个罚单就不淡定了，原来虚假送达的处罚要比延时送达罚的更多。那谢先生啊，没办法，给节目组打来电话求助，表示自己确实有点冤呐、啊！我这真的是误操作，不是有意而为之。尽管谢先生也不能提供更多的证据证明到底是不是故意的，但是记者还是协助谢先生联系了美团的客服，希望他们再核实一下啊，看看这一单是否造成了顾客的投诉或者其他的一些负面评价。如果没有的话，希望平台能够本着关怀骑手的原则呀，尽量取消这个处罚。那节目之后呢，当天晚上啊，美团客服给记者回了电话，怎么说呀？
2: 你好，李爽，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您，这边是美团客服，就是咱们前期说有帮这个骑手说反映他的一笔晕单的问题，这个我们已经给他处理好了，下午跟他联系也认可了。对的，已经处理了，因为正常来说如果有罚单的话，相当于是他那个上面可能会有扣款，然后这个我们也复核了当时的一个记录，今天下午也跟他联系了。
1: 美团表示啊，经过核实没有客户的这个投诉，因此呢与谢先生沟通帮他做了处理。那么谢先生有接到客服电话通知吗？
3: 他们昨天我打电话说钱结果给转过来到24号之前。好了好了，谢谢交通广播，谢谢啊。
1: 以后啊，还是希望谢先生在工作当中能够再认真一些，既是对顾客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
0: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得到自动回复给您的链接之后，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也欢迎各位啊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如果您手机下载的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
4: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6: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5: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
4: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气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微信好友袁小徐就问呐、说，新郑往禹州那边去高速路况怎么样啊？目前呢，我们没有接到相关京港澳高速其他的特殊的情况啊。您应该是走京港澳高速是吧？只要不是在京港澳高速转永宁高速这个互通这儿啊，目前我们没有接到其他的情况。当然，各位车友啊，如果您刚走了这一段路啊，好不好走，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说一下啊。这个袁先生啊，在问，新郑往这个禹州方向去高速路况怎么样？有知道的朋友可以给说一下啊。河南交通广播呀，联合京安装饰重磅推出了透明装修。啊，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那到底是什么叫透明装修呢？很多好朋友在后台在问啊。说白了，咱们总结三句话：第一呢，材料成本是多少，数量用多少，明着给您说明啊，说明白。第二呢，工人收费是多少，就是工人的人工费是多少，标准是公开的，不赚人工差价。第三啊，施工做到哪一步，验收合格以后再付哪一步的钱。那么全程服务啊，还有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媒体全程在进行监督啊。不管您家里是这个毛坯房，就是新房的装修，还是老房的翻新啊，都咱们把这个成本先给它算清楚啊。所以想要知道自己家里装修啊，到底要花多少的成本钱，现在你就可以发送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了，获取自己家的这个装修成本的一个清单，发送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先看成本再谈装修。喝水要解渴，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呢是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的原生水质富含了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口感柔和顺口，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非常合适。 咱们交广专属的福利价啊，这是一件24平的49.9元，两件给您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也支持咱们企业定制，放在办公室啊、会议室来接待客户。啊，包括您的想印上去企业 logo 啊宣传标语都可以啊，发送一个字水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想给自己的爱车续保，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啊，尤其在这个汛期雨水比较多的时候，还是要提醒大家，咱们车在路上跑，这个保障一定不能少啊。不明路段这个有积水了啊，如果不了解情况，不要轻易的涉水啊，造成的损失会比较麻烦啊。所以买车险的时候，这个险种应该怎么挑怎么选啊，适合咱们自己的车，适合当下的这个天气情况啊，都可以咨询咱们的这个交广车友专属的真人客服啊。比如说我这车电车、油车还是插混的，对吧？是经常跑长途多一点，还是呢在这个市区啊上下班接送孩子多一点啊？怎么样去搭配这些险种啊？您都可以咨询咱们客服，可以给您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并且河南交通广播给您甄选了优质的保险服务，大的保险公司给您提供保障。啊，理赔起来也非常的快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可以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商丘东部、平顶山、漯河、南阳、驻马店、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东部、中南部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15号全省多云，北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16号全省多云见晴天。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1度。明天的时候阵雨转多云，15号省会郑州多云到晴天。

0: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呼东呼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6: 来看微信好友微不足道的李提醒大家啊，这个新111国道啊，就是311国道，新311国道与这个016县道交叉口呢，那边积水还是比较深啊。啊，他说最深的地方可能快到这个膝盖这个位置了啊，有个大概40多公分啊，所以大家行驶在这儿不要贸然的涉水前行啊。新311国道与016县道交汇处这边部分地区啊，这个积水还是比较深的。也谢谢微不足道的李提供的路况。
4: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6: 好，我们有请王先生上线。喂，你好。
7: 你好。
6: 哎，王先生是在京东上买了一瓶药。
7: 不是，哎呀，不对呀，我说的是中国移动那个呀。
6: 中国移动，哪个事情你说一下？
7: 我的另外一个副卡，我给小孩办了一个副卡，然后是。莫名其妙的扣费了，扣了几百块钱。
6: 副卡莫名其妙的扣费了。
7: 对。
6: 你能具体说一下吗？
7: 我就是给儿童给小孩办那个儿童手表，一个月8块钱那个。
6: 嗯。
7: 然后被莫名其妙的扣了一个会员，然后一个月九块九，扣了我900多。
6: 嗯，我明白了。你是不是之前还投诉过一个京东上一瓶药？
7: 京东那个已经处理过了，他我。
6: 买的是200片，收到的是30粒。那我知道了，你今天又投诉了一个什么事儿啊？
7: 就是我的移动副卡，然后是被扣费扣900多。
6: 为什么被扣？你能跟我说一下吗？
7: 那我打幺零密码的，让他们给我核实的，他们一直都没给我核实清楚。扣我900多，他只答应返我500块钱。
6: 不是他给你核实，他肯定要给你核实的。你自己先核实一下，你的手机被扣费了，扣了900多块钱，是从什么时候该开始扣的？哪个项目开始扣的？
7: 是一个是什么咪咕会员，一个月9块9。
6: 咪咕会员好像是听音乐的吧？
7: 就是儿童手表上面，因为我上面啥都没开通，等于就一个最低包底套餐8块钱的套餐，结果上面莫名其妙开通一个这业务。
6: 莫名其妙，900多块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扣的？
7: 扣了今年了。
6: 一个月8块。
7: 一个月9块9，也就10块钱。
6: 一个月10块，900块钱，那得多少年啊？
7: 一年120，好几年了。等于我给儿童手表办了之后，他都开始扣费了。
6: 那会不会是你的孩子开通的这个项目？
7: 没有，他那上面没有，就接打电话功能，其他定位功能，其他的短信、接电话都接不了，网上电话。
6: 不是短信啊。这个智能手表上面有很多的软件啊，你有没有看？
7: 我知道，因为这个我打1086咨询了，1086咨询的是，然后是他们会下发一个短信，收到短信恢复之后才能开通。
6: 然后他们等于说没有接到这个，就是他们说是如果你想开通，你点击了，我们会。

0: 谢谢。
1: 来这个10086的全国客服也在线上啊，我们这个接上来。哦，现在还没有拨通是吧？那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啊，我们等一下。王先生还在吗？
0: 在。
1: 你能确定你这个卡在，如果一个月扣10块，900块钱，那得7、8年之前。你7、8年之前这个卡就一直在儿童手表上装着，没有装过你的手机。那怎么能确定这一点呢？
0: 他们上面可以，他们后台可以查到这个卡有没有更换手机。
1: 那这个还能查到啊？
0: 在他们后台都可以查到的。我因为我已经咨询过了，他们确定，他们也确定过了，一直没更换。因为我这前几天才给小孩买了手机，现在马上该上初中了，给他买个手机。
1: 初中你都买手机啊？
0: 那放暑假搁家有时间，那不有作业吗？
1: 哼，我还是建议你算了吧。你初中生你买什么手机啊？他一会儿一玩，你都看不住。
0: 我你老师一留作业都是留作业。
1: 留作业你可以，你回家的时候你给他看一下，把作业抄下来之后让他去写就行了。写需要上传的时候再拿你的手机上传一下就得了。我是不建议初中的这个孩子你给他买手机，这个太早了。你是看不住他的，你知道吗？啊，尤其这个暑假的时候，来，我们看看这10086还是打不通是吗？你这样吧，节目之后我帮你联系一下，好不好？
0: 行，好。
1: 啊，因为我们导播一直在这儿播这个10086的这个热线电话，一直在这个放音乐，咱们就不耽误时间了。这事儿
0: 打个电话能打5分钟，能打5到10分钟才能接到人工。
1: 啊，那你现在不
0: 都
1: 这样吗？现在不都这样吗？都是这个，就是。环节设置的非常客气，对吧？你一打进去就是1、2、3、4、5、6、7啊，给你讲的很温柔啊，但是呢啊，就是不给你拨云见雾，洞见他的真人。还是在想音乐是吧？那咱们就不耽误时间了，好吧？节目之后帮你联系一下这个移动，好不好？
0: 行，好，
1: 王先生啊，
2: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想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问啊，这个咪咕会员开通跟10086有关系吗？这个我认为应该是有关系的啊，两个原因。第一，因为它开通是需要给10086回一个确认的短信啊，但是呢，如果真的这台儿童手表啊就没有回复短信的这样一个功能的话，那么通过移动是不可能进行回复的，这是第一。第二，这个好像这个咪咕这个音乐啊，它就是中国移动旗下的啊，它本身就是中国，是属于中国移动的一个项目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第三方的这样一个项目啊。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下午的3:29，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啊。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这个沁一高速的孟州东站洛阳方向上站匝道里边单方事故，受到事故影响，临时交通管制。沁一高速这个孟州东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受到降雨影响，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焦塘高速大禹站到长村站，沁一高速的二里头站，永宁高速的全线。另外因抢修施工啊，这个沁一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南向北方向车辆从二里头站分流下站。另外永宁高速许昌绕城段21公里处呢有积水，兰南高速转这个永宁高速的互通，京港高速转永宁高速的互通，

0: 洛峦高速转永陵高速的互通这几个地方啊，就采取临时交通管制了。意思啊，这而且是双向封闭啊，意思就是其他高速公路上就不要再给永陵高速那儿转啊，因为那边有积水，目前养护人员正在现场紧急的抢险作业啊，路产人员呢也在现场保通啊，各位车友如果经过那儿了，遵从这个现场人员的这个工作人员的指挥啊，有序的通行。另外受到降雨的影响啊，焦塘高速的长营街互通158公里处，就是宁洛转焦塘匝道出口处也有积水，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前营收费站的分流往方城方向去的车辆啊，这个长营街啊互通立交分流往汝州方向的这个车辆，那养护人员也就是正在这个现场啊紧急的抢险作业啊，路产人员也在现场保通，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啊，我们也依然来关注一下，目前还是这两个路段啊，一个就是京广快速路北向南黄河路这边车流量比较大啊，还有一个就是陇海快速路自东往西，在这个中州大道互通立交这边啊，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李姐，中秋快乐！
3: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4: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合并了，
7: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2: 我想找个律师。
1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微信好友罗刘就说了，说十有八九啊，是当时开卡的时候移动送的，不是这个定的，不需要验证，试用结束之后你不取消就开始扣费了。这个事情啊，有必要提醒一下各位，真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一，你办这个东西的时候，比如我办一个新卡，顺道当时你注意还是不注意，他提醒还是不提醒，他给你开了这么一个试用的家伙，反正你当时即便是知道，你想着试用嘛，试用就试用，反正也不收费，可是你

0: 千万千万要记住，试用结束之后，它会默认往后开通，开始扣费，也包括你突然接到一个营销电话啊，我是某某通信公司的啊，我们给你弄个什么体验包，什么流量多呀，什么功能全啊，啊，你要不体验一下吧？啊，我们这个免费送的，免费体验仨月。啊，你一看仨月，那免费就免费吧，说不定我有点流量，或者我喜欢听歌，或者我正在听某一个小说呢，对吧？然后你三个月之后你就忘了，你就忘了这么一回事了，那他就默认已经开通了，每个月都在扣费啊。这种情况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啊，容易，咱不说那个钱吧，啊，容易产生一些纠纷啊，对吧？啊，另外这位朋友还说呀，说这个小孩操的心啊，就是他一点不操啊，他不该会的他融会贯通，自学成才。那个意思就是说，小孩子呀，你该让他操的心，比如让他做个家务啊，让他写个作业啊，他一点不操心。但是不该他会的他融会贯通，他自学成才。这个东西啊，确实应该提醒一下这个家长啊，就是那个孩子啊，你他有的时候你不见得懂得比咱们少。尤其对一些新鲜事物，你包括一些电子产品。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问一下，就结合刚才那个王先生那个讲给自己孩子买这个手机这个事情啊，如果您作为尤其是家长啊，你觉得你会容忍在孩子几岁的时候，或者说多大的时候开始给他买手机啊？5岁、10岁、15岁，还是18岁？还是20岁，对吧？就是你觉得孩子什么时候就可以拥有一部自己的手机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愣先生说感谢提醒啊，我前段时间办了一副卡，一会儿我得去查一下有没有送的一些业务啊，有的话真的要去看一看啊。河南交通广播呀，联合静安装饰重磅推出透明装修啊，什么东西都要透明，透明了咱们消费者才能消费的明明白白啊。到底什么叫透明装修啊？说白了，咱们总结三句话：第一，材料成本是多少，数量用多少，明着跟你说；第二，工人收费多少啊，就是人工费多少，标准是公开的，不赚人工差价；第三，施工做到哪一步，验收合格以后再付哪一步的钱。啊，每一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且验收合格之后再进行下一步，全程服务，还有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来媒体全程监督啊！不管您家里是毛坯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啊，都要先把这个成本算清楚嘛。想要知道自己家里这个装修啊到底要花多少钱的成本钱，现在就回复"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啊，获取咱们自己家的这个装修成本清单，发送装修先看成本再谈装修。车出现踩油门不给力，比较肉又比较费油，这种情况您该除积碳了。一般初次出现这种状态大概就是车开了3到5万公里之间的时候，轻轻积碳啊，这车就恢复了动力了，就像新车的那个灵动的状态又回来了。超车的时候再也不手心里捏一把汗了啊，这个动力澎湃，随叫随到。除积碳之前咱们去4S店、汽修厂，现在不用那么麻烦。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一瓶除碳养护剂，这也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啊，也是咱们交广10万车友用出来的好口碑、实打实的好用的产品啊，推荐给大家。如果您还没有用过或者需要再出积碳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888，一瓶除碳养护剂只要几十块钱，而且呢不用你跑来跑去啊，也不用你请假啊，专门去做这个东西了，你就加油的时候你加到燃油箱里就行了，再把燃油箱加满啊，就一般就加40升油，只管开车，出积碳的事交给他。除完积碳，那车开起来啊，那就轻盈了啊，像新车一样啊，这个瞬间你的车满血复活啊。当然咱们还有那个比较热卖的那个套装啊，就是全能优护三兄弟，除了一瓶除碳养护剂，还有一个空燃比的调整剂，还有一瓶三元催化清洗剂。 空燃比调整剂就是你清完发动机干净了之后，动力恢复了之后，让燃油充分燃烧，然后减少积碳形成，然后省油。第三呢，就是车的那个异味比较大，就是尾气排放的味道不好闻，审车的时候担心尾气不达标，你就买这一套啊，三瓶，整个系统都给您清完，啊，只要多少钱？贵吗？不贵啊。咱们一直给咱们交广车友自己的这个价格是199元，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上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梁女士，什么车什么事儿？
2: 哎，梁老师好。
0: 哎，你好。
2: 啊，我想说的一个问题就是啥吧？我去年10月份不是提了一个乐道，我今年这是8月5号，我去威海那边玩了。到路上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在那个高密服务区，我在充电，旁边的人说你的车子没气了，我也没在意。
0: 嗯，
2: 我下去一看，真的没气。我现在我正在充电呢嘛，然后一看那服务区一个修车的，就让人家过来。让人家过来看了一下，然后他把轮胎去掉以后，一看轮毂裂了，裂了。当时他们要钱要了不少，我说这我不到一年应该在保修期，或者轮毂不应该出现这，我就打他们400，就搁这乐道他们的服务电话，他们都说这个不管，让我们自己等于交的掏钱什么，他们都不管，就是这样。最后我也没法。你说我拉着一家人呢，我就在服务区把轮胎弄好，然后我就回来了。回来然后我就直接找到他们 4S 店，也去找他们了。他们说的意思还是不管，让我要是我自己要更换轮毂的时候，多少钱我得全部自己掏，他们什么都不管。我说这不到一年的轮毂开裂，那个缝隙有没有碰撞，有没有过坑？我一直在高速上跑着呢，突然我出现这个情况。
0: 你不是你不是一直在高速公路上跑着呢？你这车跑了多少公里了？
2: 跑了37000。
0: 你37000，你不可能一直在高速公路上跑着，对吧？
2: 啊，不啊，
0: 所以
2: 是不是一直？
0: 对，所以这个事情啊，你不能说我这车从来没就是压过坑啊，从来没磕碰过，你没办法证明。你都开了这一两年3-4万公里了，你现在开裂了，开裂了之后，这个事儿确实比较麻烦。
2: 嗯，
0: 确实比较麻烦。
2: 不到一年呢，不到一年，去年10月份。
0: 啊，那你一年不到，你开着37000，你平时这个车是干嘛的呀？
2: 我的车经常也出长途，基本上都是高速。我去了一次浙江，去了一次那是还有九寨沟，开着车出去，觉得这个车还不错。它毕竟充电各方面，觉得可以拉着家人出去玩了几次。
0: 你
2: 所以说这不到一年都开了30000多。
0: 那你也是个旅游达人，所以你看你跑了这么远，你不可能说我路上什么都没遇到过。我还想问一下啊，你这是个电车是吗？
2: 啊，对
0: 啊，电车本身啊，重量呢比油车一般会大一点，就同样体积的车啊，一般情况下是电车比油车重。再加上如果你的轮毂是这个铝合金材质的，它就更容易出现类似的这个情况。
2: 不知道它是铝合金材质，
0: 我估计应该是。你如果是钢圈的话，原则上不会出现钢圈，一般它即便是变形了它也不会开裂，开裂的都是这个铝合金的。铝合金有一好处就是相对自身比较轻，然后呢等等，但是它也有它的这个坏处，就是它相对比这个钢的要脆，是特别容易开。
2: 轮胎没事了，你看，不知道，我也是说不知道这个，要不我就打你这个电话，我说问一下，看什么情况。去4S店，他们说了，他们也没有说这个钢圈是什么材质。我原来有个轮胎，曾经还撞过，就是这是右轮，左轮还撞过，轮毂都没事，
0: 还撞。
2: 那是亲自碰撞了一下，都没事。这个我都觉得。呀，我也说不了怎么回事。
0: 还撞过啊，就是另外一个轮子还撞过都没事儿。
2: 啊，对，那个都没事儿，那个轮子当时去四店，他们个轮胎换了，就轮胎坏了，轮毂都没问题。这个轮毂真的开车的时候，我也很小心，我老公开，有时候我开， 都很小心的，很就是真的没有碰撞过。我干脆
0: 你现在

0: 你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你真的没有碰撞过，或者说那个我们都很小心的，这个没用，你明白吧？我也没法办法相信，你也没有什么证据，咱们也没法跟商家说。我现在就问一下，这个轮毂，跟这个轮胎现在还是原车上的是吧？就是没有换过，
1: 啊、原车上都没动。
0: 你平常在郑州吗？
1: 啊，在郑州。
0: 在郑州不行，哪一天啊，你开到我们的栏目组的这个汽车顾问那儿，先看一看。
1: 嗯。
0: 一般情况下，如果是人为的，就是当然这个人为不是说你故意的啊，就是咱们可能开着，咱前面有一坑，稍微快一点的，啪嗒一下，它就蹲裂了，或者说当时只是蹲了非常非常小的一道裂缝啊，但是因为随着这个时间的里程的这个增加，它会慢慢的这个越来越大。所以呢，我建议你如果都还没有更换的话，你跑到我们技师那儿啊，让他帮你看一看，我们心里有个数咱们再说。但是我能跟你讲的，根据我的这个经验啊，就是大概率这个事儿还是撞坑撞的。
1: 嗯，
0: 好不好，我们先看一眼再说吧，咱们不着急。
1: 那可以，我现在车在他们 4S 店、在冰湖店呢，你说我把它开出来开到咱们那儿，
0: 你现在这个车一充气就漏气吗？能开吗？
1: 能开，我又换了一个新轮胎。
0: 能开行。
1: 修车那高密度
0: 不是
1: 把轮毂焊了一下，然后那不是没法跑了吗？换了一下，他那服务区给我又换了一个轮胎，原车上的轮胎都在我车上
0: 啊，都在。
1: 我拉 4S 店也检查了，轮胎都没问题。
0: 那行啊，那你既然能开的话，你就开到我们技师那儿先看看呗，好不好？
1: 好的，没问题。
0: 好，好，我们也联系一下这个乐道汽车的官方客服啊。厂家客服也在，也希望这个乐道汽车能够重视一下，不行让他们派这个工程师再看一看啊。喂，你好，是乐道汽车的官方客服是吗？
2: 哎，是的，您好，媒体老师。
0: 嗯，您刚才有在听这个事情吗？
2: 对对对，有在听，是说 L90，然后轮毂开裂了。
0: 对对对，他说这个我开的特别小心，也没有印象当中压过比较大的坑啊，或者怎么回事，怎么就开裂了？而且其他的车轮子，甚至他还有印象说，比如说可能撞过石头啊什么的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个轮胎从来也没撞过，而且就是说他说到这个轮胎都没有问题，也没鼓包啊，也没有开裂啊，但是这个轮毂呢就开裂了，所以人家认为是质量问题。我觉得消费者有这样的一个认知也不为过。你们可以呢再鉴定一下啊，就是不能一口咬死啊，反正就是轮胎鼓包啊，那就一定是你开的啊，轮毂开裂那就一定是撞的。概率呢当然是人为的概率大，但并不意味着一点质量问题的可能性都没有。所以遇到这种比较麻烦的这个选题的时候，咱们这个可能就要更耐心更细致一些，好不好？
2: 嗯嗯，理解，问题我会来同步反馈的。
0: 好，谢谢您啊，不要挂电话，一会儿河南交通广播海洋我的联系方式还有这个求助人梁女士联系方式我们都留给你。
3: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最近啊，给大家上线了那个珍珠专场的团购会啊，很多听友在平台上说没有买到啊，因为确实有很多尤其爆款的那个抢手的那几个款式啊，确实容易断货啊，很多朋友都说那没买到啊，尤其那几个你们主推那几个款那太抢手了。那今天爆款商城第二波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啊，给大家返场啊，又给大家这个找来一些货源啊，依然全部来自这个浙江的诸暨啊，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 邀请厂家的设计师给咱们的粉丝定制。

0: 专属的设计款，重点是价格实惠，而且呢料真啊，咱们这个淡水珍珠是真的珍珠，不是那种什么粉末压的呀，或者那个塑料的啊，您在网上可能买的那些不能这个货真价实啊，不要轻易的去选啊。如果您想真的喜欢珍珠，这个机会不要错过。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啊，我们主持人也给大家甄选了这几款这个爆款的啊，一个是那个明星同款葫芦珍珠耳线啊，葫芦呢，就是谐音福禄嘛，寓意也很好啊。这个七一专场啊，咱们只要199块钱。原价是小1000的东西啊，这个今天啊，您别错过这个团购的机会，只要199，性价比很高啊。另外还有咱们那个太阳花系列珍珠三件套，吊坠、耳钉、戒指啊。太阳花啊，这个花语呢，它是沉默的爱，勇敢来追求啊，适合咱们七夕的时候表达一下心意啊。这一套啊，这个原价小3000块钱了，咱们七夕专场啊，给到您599块的一个价格，三件套，吊坠、耳钉、戒指啊。第三款呢，就是那个经典的中米满串的珍珠套装，有那个手链和项链啊，用的那个珍珠的大小是5到6毫米的这个淡水珍珠啊，配上 S925 的银，可以调节的那个尾链啊，您都可以试用啊。这个价格原价4495块钱，特别的贵啊。七夕专场福利价，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只要899块钱啊。喜欢珍珠饰品的朋友，今天这个团购的专场千万别错过，咱们这个不管是买来自己戴，还是七夕的时候买过来啊，送给心爱的女友啊、爱人啊，甚至咱们的妈妈啊，都可以的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两个字，抓紧时间来抢购了。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0: 说到装修啊，很多业主的心里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住新家大家都期待，担心的就是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是一拖再拖没人管啊，材料一次充好又该怎么办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顾虑，建议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现在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他的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啊，能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另外，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华普装饰啊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加费用的套路。现在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来问一下 AI。
6: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5: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4: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9: 燕之屋
10: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1: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0: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11: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0: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下周呢就是七夕了，不少男士还在纠结给心爱的他送个什么礼物呢？啊，今天呢，阿布商城给大家带来女生常年回购的王牌单品——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50毫升的。不管你懂不懂化妆啊，你就像我啊，但是呢，我都听说过啊，有这么一款爆品，就雅诗兰黛的那个小棕瓶啊，大家一说都非常熟悉啊，所以你选它当礼物一定不会有错啊。这款第七代的小棕瓶在经典配方基础之上全面进行升级。修复淡纹，这个紧致表现得更好啊！一瓶啊，兼顾多重的一个护肤需求，既能淡化咱们的干纹细纹，帮助紧致肌肤，另外呢，还能调节这个肌肤的水油，达到平衡，让肌肤状态啊更好。熟悉专柜价的朋友都知道，50毫升的小棕瓶官网定价900块钱啊。有点小贵，日常基本没有什么大额的一些优惠啊。那这一次 UP 商城啊专属的七夕福利，咱们今天啊给您降601啊，单瓶到手只要299，299知名品牌雅诗兰黛正装精华给到您。另外还给大家申请到20个会员专属的雅诗兰黛的专柜定制的帆布包啊，颜值高，很实用啊。另外呢，如果您经常用这个小棕瓶，对吧？推荐您直接选那个100毫升大容量，那个囤货更划算啊，活动价只要539啊。今天就是50毫升的啊，咱们今天给到您299。如果您选100毫升的大容量的，只要539啊，这非常的划算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啊。另外啊，这个 UP 商城还有很多的这个热卖的爆款的啊，一些这个，比如说TF 的口红 ，SK2 的小灯泡啊，真丝的丝巾，雅诗兰黛的这个托包啊，等等等等啊，非常多啊。您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另外还有周六福的小蛮腰的足金项链，只要238啊，都是好礼啊啊。当然说到这个好礼啊，咱们的这个UP 商城啊，七夕活动啊，常年带来这个销量很高的，还有雅诗兰黛抗蓝光的那个眼霜，15毫升的啊，这个眼霜也非常好用啊，而且今天七夕专属的机制啊，价格机制给您降到底，价格降到底，郑州仓的一个现货发货，库存有限，您需要的话，现在就别犹豫了，赶紧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因为这两天卖的特别火爆，因为马上就七夕了啊，大家都在准备这个礼物，你别到下周了你再准备，有点这个时间不太够用啊。这款抗蓝光的眼霜啊，长期使用眼部的周边的这个肌肤啊更加的紧致，改善咱们那个眼周那个疲态啊，白天呢帮助你抵御蓝光的侵害，晚上啊滋养咱们的肌肤，坚持使用啊，这个干纹细纹啊都会这个有很强的一个改善啊。这次的价格也非常给力啊，跟咱们刚才说了，1130块钱两瓶，咱们今天给到您多少钱啊？节目期间您发送秒杀的话，我们买一瓶送一瓶，等于说两瓶给到您368的价格啊，没有听错啊。这个原价一瓶就是565，两瓶1100多。今天啊，咱们没有别的这个套路啊，就是两瓶啊，年发秒杀两瓶368，不是小样，全部都是正装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另外这个是郑州现仓这个发货啊，如果您需要的话，现在下单啊，应该很快，明天应该就能到了啊，不影响您这个给女友啊，给爱人。另外商城里边还有星期六品牌的那个经典的软皮水桶包，如果您需要的话也可以选购一下，那个价格也非常的好，139块钱啊。需要的朋友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3: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2: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3: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
2: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中州大道金水路的北向南方向呢会有缓慢通行，是从政变路一直到金水路段，南向北方向从政变路到龙海路段呢也是不太好走啊，整体车流量会较大一些。另外就是在27商圈的周边，还有紫金山路东大街的东向西方向缓慢通行。您在路上看到更多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
4: 当然金水路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况也要关注一下，您的车是不是也经常这样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一个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如果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实打实那就是好用啊。然后这个车有我爱大令门，他就说了，我的车呢跑了20多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之前加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发现这提速超车也非常有劲儿啊，脚一点油门车子回应非常迅速啊，太好用了。各位如果也想体验一下这种畅快的感觉，也可以推荐大家下单金装礼盒三兄弟啊，一套239块钱，也就是这个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等问题，强力清除积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发动机，三效合一。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
3: 尤其咱老油车有这种顿挫的感觉，在降雨天气真的非常的不方便，一定要记得及时的清理积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状况，截至今天16点钟，沁一高速的孟州东站洛阳方向上站匝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还有交警正在处理当中。目前呢，沁一高速的孟州东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
4: 同时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这个交通高速大峪站到长村站，沁一高速这个二里头站，还有永陵高速全线，这是因为降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同时因为抢修施工，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呢从

0: 二里头站分流下站。
1: 受降雨影响，永陵高速的许昌绕城段21公里处积水，兰南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以及京港澳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郑洛安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道路是双向封闭的，养护人员正在紧急的抢险作业，路产人员在现场保通当中。
0: 受到降雨影响，交通高速长营街互通158公里，转宁洛转这个焦塘匝道出口处呢有积水啊，道路采取了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前营收费站分流西半幅往方城方向的这个车辆与长营街互通立交，分流这个东半幅汝州方向的车辆，养护人员呢正在进行紧急的抢险作业，路产人员呢正在现场进行保通。大家如果想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啊，可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喽。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在路上，曾经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各位问好了。
2: 我是弯弯。
1: 当然，今天呢，在这个应急的同时啊，我们也跟各位一起来聊聊什么美食问题啊。如果大家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发送过来。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我们推荐呢就会更加精准。
2: 没错，你也可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刷我的这个，视频号不能叫视频号，
1: 抖音，
2: 我们的各种二维码，
1: 对，
2: 扫描一下，其实就可以看到给大家分享的视频版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美食
1: 啊，发美食就可以了。
2: 当然你也可以在今天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跟我们互动话题。今天的话题呢是一起来聊一聊你在电影当中有看到哪些美食元素呢？就是说你看哪部电影的时候给你狠狠的馋到了。
1: 对，说到这个电影的美食元素，为什么聊这样一个话题呢？因为最近啊有一个电影火了，叫欢迎来龙餐馆，它是文牧野导演，然后沈腾、蒋奇明等等啊一众演员来主演的。影片当中啊琳琅满目的全是各种各样的这种中华美食。
2: 我有一个问题
1: 啊，
2: 欢迎来龙餐馆还是欢迎来龙餐馆？
1: 欢迎来龙餐馆，
2: 所以它这个餐馆叫龙餐馆。
1: 对啊，这个龙餐馆呢，也它整个这个视觉点缀啊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呢，美食在其中啊也不仅仅是视觉点缀，它还承担了一个贯穿全片的一个叙事核心和隐喻，就是很多观众啊在看到这个电影之后呢，普遍被好好吃饭这个朴素的主题深深感动了。
2: 上一次被这样感动过的还是《饮食男女》。
1: 当然作为美食节目啊，咱也不聊那么深刻的这种宏大主题了，我们就看看电影当中那些美食元素都有什么。像这个电影啊可以说是一次银幕的美食奇观啊。
2: 怎么说？
1: 它聚焦了一些考究的这种菜肴和融合菜式。首先这个经典的菜式啊咱来说一说啊，这个影片当中呢，因为这个沈腾呢他好像是东北人是吧，
2: 东北的，
1: 哎，所以呢他就呈现了一个烟火浓烈的这种东北铁锅炖，
2: 应该是齐齐哈尔人
1: 啊。然后这个还有就是制作非常精巧，我觉得应该是咱河南人去做的这个龙抬头，但是呢它更像我们当时在做这个炎黄牛省美食大会的时候山东大厨去烹制的那个龙抬头，就是
2: 红烧
1: 糖醋口应该是，就是把它整个炸的头翘起来，
2: 黄河大鲤鱼，
1: 对，两头翘，然后呢支棱起来，
2: 有一种鱼跃龙门的感觉，
1: 这个，对，然后呢在上面去浇那个糖醋汁，给它洗个淋浴，然后淋完这个淋浴之后啊就是很馋人，
2: 非常的酥脆，香甜，
1: 对，当然同时在洗淋浴的除了这个鱼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分不清是这个地瓜还是红薯还是这个土豆子，反正就是切成块还是这个
2: 拔丝口的，
1: 哎，对，拔丝口的，就是他那个淋浴洗的就是这糖丝还没落到这个菜身上呢就直接在空中结成一个密密的网，也是挺馋人的。
2: 哎，这个

0: 我在郑州吃到过，
1: 嗯，
0: 类似的，就是在一家相对来讲比较融合的餐厅里边，
1: 嗯，
0: 它上面那个拔丝拔的就好像发霉了一样，
1: 这么夸张吗？
0: 啊，就是特别多，
1: 嗯，
0: 但是你吃的时候一定要趁热，
1: 哦、
0: 稍微凉一点之后，它就粘盘上了，
1: 嗯，
0: 你得抠，
1: 咦，
0: 抠下来才能吃，
1: 得拿个铲子去敲它。
0: 我印象当中就是在农村大席上，
1: 嗯，
0: 吃到过非常非常好吃的拔丝红薯，
1: 嗯，
0: 就是。类似这种做法，而且还是
1: 在拔丝香蕉、拔丝苹果什么的，
0: 对对对，
1: 都能做。
0: 非常冷那种天气下，
1: 嗯、
0: 我们家因为我爷爷以前是有做过厨师，
1: 啊、哇，还是这种大厨的厨师，
0: 对，就是给
1: 大席厨师、
0: 大席做厨师，
1: 嗯，
0: 然后他在家里面复刻过，
1: 嗯，
0: 哇，吃的就是，你觉得这个菜哈、啊，就是它像艺术品一样，
1: 哇。
0: 那它虽然做不到像发霉一样全是这种丝儿、
1: 嗯，
0: 但是你把它夹起来每一块的下面拉那个丝儿，就像藕掰开、
1: 嗯嗯、啊，
0: 就是特别多、
1: 哦、藕断丝连的感觉，
0: 对，且均匀那种丝儿、
1: 嗯、
0: 现在很少能有地方拉那么长的丝儿
1: 了，对对对，手艺还是非常考究的，
0: 对，
1: 嗯，
0: 同时还有
1: 啊、
0: 宫保鸡丁，
1: 对，宫保鸡丁在里边也是一个名菜，包括这个他这个主人公的名字叫徐福，他还用这个烧饼做了一个徐福特制汉堡，
0: 烧饼做徐福特制汉堡，
1: 而且虽然
0: 说中式汉堡，
1: 对，中式汉堡，而且虽然说里边他是这个东北人，但是我觉得他这个烧饼啊也像咱河南烧饼、
0: 啊、
1: 就是属于那种高炉烧饼，
0: 芝哦，我以为芝麻盖烧饼
1: 啊、高炉里边也全是芝麻盖，当然说到这个芝麻、
0: 嗯、
1: 它里边还炸麻球了，
0: 这烧饼里头不会加的全是主食吧？
1: 那倒没有，也是厚厚的这个肉，当然这个里边呢还有几场这个大戏啊，剧组还专门打造了一个直径两米多的这个大铁锅，把这个中东烤鱼还融到这个东北铁锅炖里边，把不同的这种美食文化在碰撞当中呈现出一些新鲜和刺激感啊，也呈现，
0: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1: 嗯，
0: 就是东北铁锅炖
1: 哎
0: 鱼，然后这个鱼里头加了大量的香料、
1: 嗯、对，
0: 哇，那得多好吃 啊
1: 还有就是我感觉里边会有咖喱，
0: 你不用感觉它一定会有咖喱的，
1: 但是啊这个电影它最特别的一点是和以往啊所有这种专写美食的电影有一个最大区别，就是它里边所有东西就是你看着它就是为了吃而做的，
0: 嗯，
1: 而不是说为了拍的好看而做的，这是最大的区别，就是所有的食物呢都是真实可吃的，就是你像之前那个食神里边很多东西它是为了炫技、
0: 嗯、
1: 然后你看着非常好看，但是其实让你吃你不会选择吃它，但是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啊，除了被里边情节所深深触动，还有这个反战主题所深深打动之外呢，更多的这个美食元素出现的时候啊，你可能会
0: 馋到了，
1: 馋到了，就是后悔自己饿着肚子去看了，
0: 就是我们日常会选择吃的一些菜品，
1: 嗯，
0: 和一些我们日常会跟朋友一块聚餐的餐厅，
1: 对，而且他们没有加很多的这种滤镜，它是强调食物的原本的这种色香味啊，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当然这只是扯远了啊，这部电影说的有点多了，我们今天主要的互动话题呢不是说这部电影啊，是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您在以往的所有的这种影视剧作品当中看到的那些美食元素，都可以一起来互动一下，
0: 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当然电影当中啊除了这个美食元素之外、啊、还有很多就是这个喝的元素啊，这部电影当中还出现了一个可口可乐的元素，也是贯穿了很多这种情节。各位想有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吗？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罐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发送工厂，带上孩子，开启奇妙探索之旅吧。
2: 来袭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能 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不

0: 灯一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1: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6: 河南省应急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商丘东部、平顶山、洛河、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烈的天气，请各位注意防范。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东部、中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15号全省多云，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而关注一下这个省会郑州市啊，我们重点看看啊，今天下午到夜里呢，阴天有小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6到27度，最低温度21到22度。明天呢，阵雨转多云，15号多云到晴天，16号晴天见多云。这样天气啊，挺适合把这个装修给好好安排一下，因为现在温度湿度呢是天然除味剂和加速器，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关键是现在还要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成功报名之后，将会享受以下硬核福利：工程延期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记得添加记者微信发家装节过来吧。
7: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8: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9: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8: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9: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8: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1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
6: 俺是阿莫。
10: 哎，这位叫做男孩以南少年梦，他说小哥哥小姐姐俺看水浒传，他写的是水浒传。武松吃牛肉的时候俺也想吃。
6: 我冒昧说一下，其实你既然都说到这儿了，那称呼都不应该说是俺了，应该说是洒家。
10: 咱俩就是有这种精神代入一下。
6: 对，
10: 微不足道的李，他跟我一样
6: 啊。
10: 他说小时候不是看那个台湾偶像剧吗？转角遇到爱里面他吃那个藕阿煎
6: 哦，蚵仔煎，
10: 大家还有印象吗？
6: 对，
10: 哇塞，完全吸引到了我。我对于这个美食的印象就是偶像剧，而且我印象当中它应该是非常非常极其美味的。
6: 对，但是很多好朋友第一次吃到是在那种所谓的这个美食节当中，然后都是弄的那种海蛎子，然后这就是扁的不能行，里边汁水也几乎可以没有，基本上都是干一样，然后呢基本上就跟个煎蛋 特别腥的煎蛋，那个口感差不多。
10: 就是它装到一个塑料瓶里头，然后一兜子很多个小小的那。

0: 那种
1: 是，
0: 然后鸡蛋多，那个藕啊煎里头的生蚝比较少，
1: 是
0: 完了以后，或者甚至有一些不是生蚝，
1: 那都不是生蚝，那就是海蛎子。
0: 然后给你调进去，有一些可能因为太阳比较晒嘛，
1: 对，
0: 有一点点有味儿了。
1: 哎呀，
0: 然后吃起来那个感受非常不好，
1: 还嚼不动。
0: 对，就是好的和坏的我都吃过。
1: 哎呦。
0: 真真正正的一种做台式小吃、台式美食的店，尤其是开在那种比较讲究的什么商场里面啊，或者是装潢比较讲究的，大概率都不会太差。
1: 对，做的都还不赖
0: 啊，尤其要蘸上那个甜辣酱，哇塞，太好吃了！我一个人能吃一个。
1: 哎，包括前两天咱去那个福建四道菜，那个店里做的这个客菜煎也还可以。
0: 我没吃。
1: 你去的时候已经吃完了。
0: 哦，怪不得呢，我就说我咋好像没有啥印象呢。他家那个肥撑，第一次吃的时候不觉得不好吃吗？
1: 对呀、啊。
0: 我后来又去了一次，排了一个半小时队，我又吃了一次。超级好吃啊。
1: 是吗？当时就是看来听咱的意见了，就是当时盐焗的时候他那个盐有点过咸了。
0: 对，有点不均匀嘛。哇，又肥又鲜甜。
1: 哇哦。
0: 就是又嫩，一兜子咬跟那有爆浆的感觉一样，
1: 哎呀，
0: 每一只都跟注水了一样肥，
1: 是，
0: 真的很好吃，那真的是肥撑。
1: 对，然后这个
0: 菲欧娜
1: 啊，他说的是电影《龙餐馆》里面这个烩饭看着很好吃，好有食欲，饿着看完了整场电影。其实建议大家，这部电影呢，我说实话，我也是饿着看完的。建议大家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啊，第一，别饿着肚子去；第二，多带这个纸巾。一方面擦泪水，另一方面擦口水。
0: 口水，是这样的，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就是买完电影票之后就开始点外卖。
1: 哎呦，
0: 所以我整场电影看下来，基本上就是打着饱嗝出去，不会再吃饭了。
1: 就
0: 奶茶得有吧？
1: 你是馋别人的是吧？
0: 对，奶茶得有吧？然后再点一些就是小零食，零食我都能点六样以上。
1: 零食都有啥零食呢？烤羊腿啊，羊肉串啊，小龙虾呀，
0: 藕啊煎啊，
1: 还有这个汉堡啊什么的，
0: 对，各种各样的。就是你觉得在电影院吃东西就不要买那种特别响的东西就可以了，然后味道也不要太大，肯定不能吃螺蛳粉。
1: 是，
0: 但是别的，如果你去看电影的时候你发现旁边那女的点了一兜子外卖进来了，有可能是我。
1: 哎呦，那就上去蹭点吧，
0: 咱分分，一般都吃不完，
1: 匀点。
0: 蓝东坡说饮食男女，你看我跟他可能年代就比较相似了。欧阳震华的金玉满堂
1: 啊，这个非常经典，我最近还经常在这个短视频里刷到。
0: 哎，咋还有张国荣的金玉满堂呢？
1: 他是另一个版本。
0: 哦，我只看过就是李安的那一版。然后说好多美食剧，但是水平有限啊，只是眼馋。唯一自己复刻过的就是很多港剧里面，一悲伤就会下碗面。
1: 来来来，我下面给你吃喽。
0: 对，
1: 下碗面喽。
0: 对，煮面给你吃。餐蛋面。
1: 哦。
0: 就是某什么一丁的方便面。
1: 哎呦。
0: 厚切两片什么林的午餐肉。再配一个太阳蛋。碗也可以换成那个公仔面，午餐肉长城的也好吃。行，只要你推荐品牌了。
1: 配个太阳蛋听着简单，但其实你真要是把它这个太阳蛋做好也不容易。我上次尝试就是在这个夜里起来去煮泡面，打了两个鸡蛋全碎了。然后甚至这个吃的时候在里边还找出了鸡蛋皮。
0: 你这样，你水开之后，你把火关了。
1: 我就是这样干的。
0: 再磕蛋还是碎了。
1: 对。为啥呢？因为那个锅太浅了，我后来我那个什么了、
0: 实在不行你就弄个勺，你把它磕勺里，
1: 对，就这么干，
0: 圆一点。然后我前两天去吃那个太子农心，他们家有一个流心蛋，
1: 哦，
0: 好好吃啊，
1: 是吧？
0: 对，
1: 流心蛋我也会做。
0: 那个蛋黄，它那个流心蛋是有一点茶叶蛋的那种感觉，是五香味的。
1: 哎呦
0: 啊，然后
1: 腌入味了，
0: 对，它里面那个流心蛋，它属于那种蛋黄完全半流体，然后蛋白中间还有一点点没有全熟的那种感觉。
1: 嚯，
0: 哇，吃起来太爽了！就是你一口一个蛋，你都没感觉。你像平时吃一个蛋就给你噎的不行了。它那个我能连吃好几个蛋。
1: 哎呀，
0: 确实做的有点水平。
1: 上次我吃到品质这么高的蛋，还是在这个大槐树面馆。它那个醋泡流沙蛋也能基本上做到这种水准了。
0: 对，就一口咬下来那个汁儿往外淌。哇塞。
1: 但是建议大家就是如果在家做这种蛋的话，尽量选择用无菌蛋。
0: 对。无菌蛋其实就是它的外壳已经做了杀菌处理。
1: 是的。
0: 里面没有任何变化，其实都是一样的。
1: 差不多。
0: 大家都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就是你在影视剧里面看到那些让你为之虎躯一震馋得不得了的美食，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

0: 北的戏文开始了吗？
1: 那可不是咋的，
0: 下周三就是七夕了
1: 哦，
0: 朋友们，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线就每年到七夕那都卖爆了，可见就是它的市场认可度非常高，而且不出错，所以年年都卖，
1: 主要这个品牌也非常硬，雅诗兰黛
0: 抗蓝光眼霜，
1: 没错，
0: 它有多经典不用多说吧，就从我认识雅诗兰黛这个牌子开始，我都已经在买他们家的眼霜了，他们家眼霜这些年真的挣了我不少钱，
1: 而硬通货嘛，
0: 就是常年销量非常高的一款，这次给大家上线这个眼霜15毫升，它有多受大家欢迎咱不说啊，我们这次给到大家就主要是价格给大家一降到底，郑州仓现货现发，就是你现在拍基本上明天最晚后天就能收到了，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刚好看到谢涵在我们主持人群里头跟我们说发秒杀是可以参与这个幸运大转盘抽奖的，
1: 所以各位都发个秒杀先抽个奖，然后说不定领个什么券然后再下单，
0: 对，
1: 还有折上折优惠，
0: 他那个奖好像都是送点口红啊什么的，就是不是给你捡钱，直接给你送东西。
1: 我还
0: 没来得及看呢。他说各位主持人可以先试一下，看好不好用。就是现在在内测阶段，但是大家如果抽到的话，也是你的。内测阶段众所周知，中奖率非常高的。
1: 哎、咱这话敢公开说？
0: 哎呀，都这样，都是自己人。
1: 哎呦，
0: 天天你不要把听众当外人，好不好？
1: 得嘞，我现在先发个内测的。
0: 发秒杀，
1: 秒杀是吧？
0: 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想买眼霜也要发秒杀啊！就是你眼周的皮肤好了之后，整个人看起来状态都会特别好，皮肤就是要那种展活活的，你看起来都很舒服。这次价格非常给力，还保价保到年底。你像日常它的眼霜售价是565一瓶，两瓶是1130。今天 UP 商城1041粉丝专享七夕福利，一瓶眼霜368，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到手368。你买单瓶可是565啊？
1: 哎，
0: 两瓶368，中啥？哎，你中了个5块钱无门槛。
1: 5元代金券，
0: 哎，有代金券哈。
1: 给大家说一下，还有什么奖品？新大转盘有 TF 口红、小灯泡精华、上海故事丝巾、雅诗兰黛的包包、车载固体香薰和交广定制冰箱贴。大家抓紧时间发秒杀，先抽奖，然后再下单啊！
0: 哎，我刚说到哪了？对，
1: 买一送一
0: 抗蓝光眼霜368啊。然后我们给大家再送，卡诗洗发水80毫升中样。日常买是要49.9元，就是50块钱的。
1: 是，
0: 像平时咱们出去玩啊，什么都会买洗发水中样嘛，不用买了啊。这次给你送368，拍一发三，都是专柜的礼袋装，正品保真，假一赔四。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福利非常有限，卖完真的没了，因为它真的非常受欢迎。
1: 是的，
0: 发送秒杀，了解详情。
2: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汽车离开。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早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大家如果是有任何这个路况啊，包括这个积水点的信息啊，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在路上啊遇到什么需要帮助的情况呢，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河南交通广播。
0: 刷新一下市区方面的状况，目前东区的整体通行情况压力会大一些，金水东路、黄河南路还有农业南路的东西双向呢，看起来车流量都是要大的。另外，庄周

0: 道南向北方向政变路附近，南北双向吧，政变路附近呢都会有走走停停的状态。您在路上如果有任何想要跟我们分享的，也都可以在保证咱们自己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
1: 嗯，算算日子，今天已经是8月13号了，暑假真的已经过了大半了。如果您还没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朋友啊，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啊。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呢，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呢能收获这个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等等啊，各种各样的这种特质啊。那大家伙参加完之后啊，有什么感受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我今年11岁了，
3: 今年我参加了空军夏令营，我已经把海陆空三军集齐了。我在这里学会了怎么做更勇敢的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体力变好了，还是复习了一下怎么叠豆腐块，还有我觉得我自己的责任心变得更强了，让我也变得更勇敢。
4: 我今年13岁，我是一班的班长。首先呢，感觉我自己整理内务变得更快了，而且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也在一直的帮助别人。
5: 这次夏令营中，我学到怎么叠别人的豆腐块，而且我军姿站得更好啊。
6: 我学会了自我管理，我变得更自律了。
1: 嗯，您瞅瞅啊，各位这个逍遥特种兵啊，都收获了自己的成长啊。今年呢，依然是海陆空三线齐发，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空军特色，项目非常丰富。全副武装之人 CS 登上军舰，前海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等等等等啊。反正这个项目啊，我看着我都想去参与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也拿出了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名额只剩70个左右。暑期已经过了大半了，报不上名呢，只能再等一年。马上在微信里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锁定一份珍贵的成长礼。记得发特种兵三个字，手慢无。
7: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8: FM 104.1
9: FM 104.1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1: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0: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1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我是阿木。
1: 看一下朋友们都说点啥哈。
2: 嗯，
1: 东坡的蒸馍准备好了吗？啥东西？
2: 蒸馍应该不是苏东坡发明的吧？馒头应该最早发明人是诸葛亮。
1: 不管咋样，他这样说，我感觉有点吃那个红烧肉夹馍的不感觉。
2: 嗯，
1: 奇怪，
2: 有这道理。
1: 突然有点这味儿了。
2: 是。
1: 前两天不是这个线上厨王争霸赛吗？
2: 嗯。
1: 微不足道的李，他说他有一道黑暗料理想跟我们分享
2: 啊，
1: 叫怪味咖啡。
2: 嗯。
1: 主材料是咖啡半杯，
2: 嗯，
1: 巧克力一块化开。
2: 哦，嗯，
1: 辅料是盐
2: 啊，
1: 酱油，
2: 嗯，
1: 辣椒面儿，
2: 哎呦，
1: 芥末，
2: 嗯，
1: 荆芥汁儿，白酒，啤酒，
2: 嗯，
1: 葡萄酒，蚝油，辅料少许即可。这已经不是少许多许的问题了，
2: 嗯，
1: 就这个量来讲就少不了。
2: 其实不瞒大家伙说，你像这种怪味咖啡，我只在一个地方给别人调制过，
1: 嗯，
2: 在参加别人婚礼的现场。好哥们儿婚礼的时候，
1: 我没有干过这种事情。
2: 嗯，
1: 我觉得关系再好都有翻脸的时候。
2: 那天他不会，
1: 不会，事后，
2: 嗯，
1: 事后你就等着吧。
2: 对，他等我再次结婚的时候，
1: 事后未到。
2: 嗯，
1: 你要注意一下，不要给他这个机会。
2: 是，
1: 藤井说，
2: 嗯，
1: 他也看了这部电影《龙三馆》，
2: 哦，
1: 他说铁锅炖、烤全羊、宫爆鸡丁，
2: 嗯。
1: 堪比舌尖上的中国呀。
2: 是吗？
1: 而且据说这个沈腾提前接受了专业的厨艺培训。
2: 哎，确实很多镜头都是实拍的。
1: 去新东方了
2: 啊，能看得出来，不一定只有那一个啊。
1: 那
2: 咱河南省也有。
1: 去长垣啦。
2: 啊，你看看这个。
1: 颠勺切墩儿都非常专业。
2: 对，他还切了一个蓑衣黄瓜，这个就是非常专业的。
1: 蓑衣黄瓜是需要时间来去慢慢弄的。
2: 嗯。
1: 你要是弄得不好倒是容易漏气。
2: 是。
1: 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在也在评价这部电影，看来看的朋友还蛮多的。
2: 嗯，
1: 口袋说其实好好吃饭才是他的精神内核嘛，就是贯穿始终。
2: 嗯，
1: 一碗热饭成了乱世里最后的尊严和温暖。
2: 嗯
1: 嗯，说的最多的就是好好吃饭。
2: 然后还有很多这个关于这个电影评价，咱就不做过多的这个解释了，因为分享太多就有点剧透的嫌疑了
1: 啊！有一些朋友可能还都没有看过呢。
2: 嗯
1: 嗯，但是关于李安的那个《饮食男女》，很多朋友对他还是
2: 那是
1: 哇！我就想要是我们家有这么一位，
2: 嗯，
1: 不管是老爹还是老妈，
2: 嗯，
1: 爷爷奶奶都
2: 或者老公，
1: 你回去他给你做，
2: 嗯，
1: 如此复杂的蟹粉汤包，
2: 啊，哎呀。
1: 豆瓣酱蒸鱼，
2: 嘿，
1: 而且你觉得他那个手艺啊，就是你不去开个餐厅，
2: 嗯，
1: 那都浪费了，
2: 可惜了。
1: 回家我绝对不会跟他吵架的，
2: 嗯，
1: 我就是低头吃，
2: 是吧？
1: 我哭哭炫，
2: 哎呀，
1: 绝对他说东，我绝不往西，
2: 嗯。哎呦，不像我们家，现在就只能在家水煮白开水，
1: 又开始水煮白开水了，
2: 然后空气炸锅炸空气，
1: 小心点儿烫啊，
2: 然后炭烤冰块。
1: 你这种做法呢，就是在我们看来就是啥吧，
2: 嗯，
1: 皮肤缺水分，需要买点精华。
2: 哎呦，
1: 你想想是不是都很干？
2: 是是是，你说的对。
1: 这不是夏天，
2: 嗯，
1: 跟秋天又交界了，这才八月份，
2: 换季的时候，
1: 都开始就是我已经不是外油内干了，我是从里到外都很干了，
2: 哎，
1: 我已经不油了，朋友们，我太需要精华了。换季维稳，你就信雅诗兰黛就对了。
2: 那对。
1: 这次给大家上线是第七代小棕瓶精华，他们家最挣我钱的两样，一个小棕瓶精华，一个小棕瓶眼霜，反正那个棕色的东西我就是哭哭掏钱。下周就有七夕了，很多男士还在纠结送什么礼物，小棕瓶真的很合适，而且，
2: 绝对稳。
1: 我们给大家上线是50毫升的，
2: 嗯，
1: 你不要觉得它只是个精华，它那个价格哈，你啥节日你都可以把它拿来送礼。他最近是做了经典配方上的一个全新升级啊，修护淡纹紧致的效果都会更好一点，而且是那种多重的护肤需求，淡化细纹呐，改善松弛啊，维稳啊，抗氧化呀，调节水油平衡啊，全部都可以。
2: 是，
1: 哎，不说那么多啊，就说价格吧。
2: 哎，聊一聊。
1: 50毫升小棕瓶，官网售价900块钱。
2: 嗯，
1: 900。
2: 要说
1: 精华。
2: 哎呀。 其实还可以。
1: 这还可以吗？
2: 啊，比那个其他的要便宜很多了。
1: 你知道它还有一个100毫升的？
2: 哦，
1: 100毫升的。
2: 嗯，
1: 没有了解过啊，没有敢买过100毫升的。
2: 啊、
1: 虽然我常年买它，
2: 嗯，
1: 没有，基本上是没有啥大额优惠的啊。900块能给你便宜到800多都不错了。
2: 咱这儿呢？
1: 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直降601，到手299。
2: 我的天哪，腰斩的价格还。不是
1: 1/3的价格，
2: 这是照着膝盖斩的，
1: 对，3折左右吧。
2: 嗯，
1: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给大家申请到20个会员专属的雅诗兰黛专柜定制帆布包。

0: 这个包真的特别百搭，很好看。
1: 在这提醒一下，这个包是限量的，送完就没有了。但是依旧可以享受299的价格。
0: 对。
1: 然后这个100毫升的，如果说哈，经常用小棕瓶，你看你媳妇儿梳妆台上就有一个棕色的，你就给她买100毫升的。因为她日常可能舍得买50毫升的，100毫升肯定舍不得。
0: 对。
1: 我们这次囤货更划算，活动价只要539。539，朋友们。
0: 那还等啥，发秒杀吧。
1: 对，我们承诺假一赔四，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365天安心购，直接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我们这个宠粉大转盘已经正式开启了， TF 口红、SK2 小灯泡、真丝的丝巾、雅诗兰黛托特包，还有我们电台的周边等等多种礼品等着你，没有空奖，没有空奖。虽然它上面写的有谢谢惠顾，但是我们不会让它赚到谢谢惠顾的。
0: 对，
1: 发送秒杀就可以购买了。
0: 当然刚才说到这个水油失衡啊，咱除了这个外部补水之外呢，咱也要多喝好水，要喝这个解渴的水。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巧合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的自然水源，来自汪安他老家云台山的大山深处，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的矿物元素，口感呢柔和顺口，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合适。像这样一款小分子水呢，日常售价得8到12块钱啊，但是在咱这儿不一样啊，在咱这儿49.9块，直接48瓶，给您全省之内包邮到家。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直接可以发送水，发送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而且呢还支持企业定制，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发水过来吧。
1: 孙鸿飞说，为什么说东坡六魔啊，他有一个被吞了的互动，他说今天是东坡的生日啊，说让咱俩请他吃个蒸馍加辣椒油和鸡蛋，看不起人了是吧？我们节目组是这么小气的节目组吗？
0: 请他吃馍一筐刮豆一碳。
1: 再说一遍，
0: 馍一筐刮豆一碳。
1: 就是不是东西的事儿，是量的事儿。
0: 对，
1: 我们这东西我们是请得起的，我们是
0: 管饱
1: 管饱管够，管吃撑，
0: 是
1: 好吧。在此呢，我们也祝福我们这个多年的老朋友蓝东坡生日快乐。我想给你找一个那个生日快乐歌呢，但是我在一路听天下的这个库里头没找着。
0: 哎呦，
1: 没找着，
0: 要不我们找找他的这个单子，待会儿再回来给大家放一放啊。
1: 实在不行就是阿姆老师给你唱一个好吧。
0: 祝你生日快乐呀，年年生日
1: 都快
0: 乐呀，
1: 嘿
0: 嘿嘿，生日快乐呀，年年生日都快乐呀，
1: 所有的烦恼说拜拜。
0: 你这待会儿要拉面了是吧？
1: 所有的快乐
0: 说嗨嗨，
1: 哎
0: 呀，举着灯牌就过来了。
1: 好，差不多了啊。
0: 嗯，
1: 差不多了，要不然我这个面就甩不开了。
0: 对，当然这个东坡呢天天在路上跑啊，咱这个车险也少不了，经常提醒大家车险到期前的30天是黄金续保期，但是车险办好了出了事故对方全责，他却两手一摊说没钱赔，那该咋办呢？
1: 咋办？
0: 有位车友遇到这样麻烦事儿，正当他为难的时候啊，向交通广播保险做息求助了。经过查询呢，车上刚好买了有车损险，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就可以顺利化解难题了。什么叫代位求偿呢？简单就是说，你的保险公司呢，先把您的修车钱先赔付给您，当然这笔钱呢是本来需要对方赔的，您的保险公司先垫付了，然后呢保险公司再替您找这个对方追偿，您不用直接跟对方掰扯，也不用自己垫钱，省时省力，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一路顺畅，这位车友非常满意。当然特别提醒啊，代位求偿的前提是您买了车损险，这就是在交通广播办车险的这个好处啊，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需要服务的时候啊有真人帮您指路。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发送车险，发车险过来，填个信息，我们的这个真人啊会马上主动和您取得联系，发车险过来吧。
2: 大雨来袭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的是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
8: 我是阿木。
7: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一起来说一说影视剧当中那些馋到你的美食画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我是真的没想到。古大米他说看《西游记》。他被馋到了，我就脑子里都疯狂在想说，
8: 是想吃唐僧肉吗？
7: 唯一唐僧肉是我看《西游记》的时候配着吃的，大家都吃过吧？5毛钱一包。唯一馋到我的可能就是那个人参果了。然后看这位朋友说啥？
8: 那当时你没看那个大闹天宫那场戏是吧？
7: 看了。
8: 那个蟠桃你不馋吗？
7: 不是，你知道小时候啊，对于那种就常见的东西是没有啥感觉，尤其家里经常能买得到的，就喜欢吃添加剂或者没见过的。
8: 他喜欢吃的是，
7: 他说是路过天竺国的时候，猪八戒吃了竹筒饭。
8: 竹筒饭
7: 那叫一个香啊！哎呀，狠狠的馋到了。后来买了同款的竹筒饭，发现并不好吃，最起码没有猪八戒手里的好吃。然后还同时给我们找到了这个视频。
8: 哎呀，
7: 哎，他手里那个竹筒饭看起来特别像，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米花糖
8: 啊？
7: 就是那种
8: 有点那意思，
7: 就是从拖拉机里头拉出来那个。
8: 哦，还是香蕉竹，
7: 拖出来的那个。
8: 对对对，
7: 啊，有点像。
8: 哇，
7: 是吧？
8: 是。
7: 这个可细，然后长溜溜的
8: 竹筒粽子。
7: 哦，对对对，然后要把它剥开才能吃的那种类型。这属于主食类的。
8: 哎，主角出现了。
7: 主角啊，蓝哥。蓝哥说
8: 秒
7: 杀。
8: 来抽奖了，
7: 祝你今天生日能够在我们这儿拿走大奖。我祝你能够拿走那个我刚想要啥来着，
8: 小灯泡。
7: 我祝你可以拿到小灯泡精华。
8: 对，拿个小灯泡回家装家里，装修的时候连这个灯泡钱都省了。
7: 没事，你送给我，我去给你家钉装修。
8: 当然说到这个装修啊，也不用弯弯亲自去钉啊，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静安装饰重磅推出了透明装修。到底什么叫透明呢？说白了就是三句话。第一，材料成本多少，数量多少，明着给您说。第二就是工人收多少工费，标准公开，不赚人工差价。第三就是施工做到哪一步，验收合格以后再付哪一步的钱，全程服务，还有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媒体全程监督。不管您家是毛坯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都要先把这个成本给算清楚。想知道您家装修到底要花多少成本钱呢？现在就可以发送装修两个字来报名，发装修获取自己家的这个装修成本清单。发装修，咱先看成本再谈装修。
7: 远方问说，你们海蓝之谜那个活动能不能再延长两天？
8: 海蓝之谜没有了，但是今天我们有其他的活动。
7: 对，首先不能。你发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看一看，可能会有别的海蓝之谜活动，就是如果你只想买这个牌子的话。另外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平时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的那些，就是我们专门给大家说的这些产品，因为商城是可能常年有部分产品都是折扣的，但是我们单拎到广播里说是为什么呢？
8: 折扣力度最大的。
7: 是的，我们一定挑最划算的在节目里给你分享的。今天给大家上线是兰蔻精纯三件套，
8: 非常划算。
7: 兰蔻精纯，哈哈，我再次用过，天哪，我这些年护肤方面真的没少花
8: 钱，都花脸上了。
7: 可不嘛，他说这个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线这个 10C 爆款商城专属优惠价格，我之前确实没有拿到这么划算的，就是有一种买早了的感觉。商城还有专门的一个补贴，是有一个100块钱优惠券的，所以如果说你七夕拿来送人的话，性价比可以说是非常高。兰蔻不用多说吧，它是雅诗兰黛集团的高端线，而且精纯系列是他们就是非常知名的一个系列。这个礼盒包含的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以及精纯眼霜20毫升，补水修护淡化干纹细纹。夏天怕油又想保湿修护维稳，咱换季的时候最需要就是维稳，它有那种非常清爽不黏腻的感觉。眼霜呢就是淡化一下眼周的细纹啊什么的，质地像炼乳一样非常丝滑，丝滑它就好在哪儿，就不会不容易长脂肪粒。
8: 是，
7: 哎，有时候你的眼霜哈、啊、营养密度太高了，你吸收不了，它就长脂肪粒。
8: 它这个好吸收。
7: 对，然后它还很好一点，我特别喜欢买它家，是因为它家闻起来没有怪味儿，是玫瑰味儿的。
8: 哦，
7: 就是它是，你想兰蔻家它那个 logo 就是个玫瑰嘛，
8: 嗯，
7: 玫瑰精油加玻色因，
8: 哎呦、
7: 嗯，所以就是又好闻又好用。
8: 好推开。
7: 对，之前就有朋友买过之后反馈、说他就是第二天摸起来脸是那种很弹润加细腻的感觉。
8: 兰蔻我知道好，但是它的价钱也确实高。
7: 是的，就刚说这三件套它的官方售价是5015块钱。
8: 我的天哪，
7: 我趁双十一买的，也就花了不到4000吧。
8: 哎呦，那也省了不少了。
7: 对，但是它你知道它是一套，你要跟赫莲娜比它真的算不错的了、三件呢。
8: 但是在咱这儿什么价格呢？
7: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七夕真爱礼专场啊，999一套。
8: 哇哦，
7: 999一套，和没有一样。那刚不是说还有100块优惠券吗？
8: 是，
7: 就能用
8: 哦，
7: 899，
8: 899，不到900块钱。
7: 是的，一整套，而且我们这次券的数量非常有限，只有13号和14号两天可以用，
8: 也就是今明两天。
7: 对，过了明天，就过期了。
8: 是。
7: 另外呢，就是如果这个卖完了，你就有券、你也买不了了。
8: 对，
7: 发送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送精美的礼袋哦，七夕送礼非常的方便。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的，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发送大牌就可以啦。一定要先抢100块钱优惠券啊。还有。再给你省5块吧。
8: 哦，
7: 虽然也看不上这5块了，5块也是钱嘛。
8: 啊，
7: 你添加个商城会员，再减5块。
8: 哇哦，
7: 894。
8: 但是无论是哪个优惠啊，都是折扣只有2天啊。
7: 是的，
8: 大家抓紧时间发大牌过来就可以了。
7: 今天陪伴你一个小时的阳光美食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之前，再说一下，有些朋友，大家真的在看《西游记》的时候就那么馋吗？微不足道的李说，他最馋的是太上老君的仙丹。
8: 那个我倒也想吃，后来我吃了那个麦丽素。
7: 对，它看起来太像巧克力豆了。大号的巧克力豆，还有就是大号那个山楂丸儿、
8: 哎，
7: 其实它更像那个山楂丸儿，
8: 是吧？
7: 因为你感觉它沉，
8: 大小，
7: 它有点
8: 沉甸甸的。
7: 然后它捏起来那个形状好像是可以任你揉捏的、揉搓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感觉它可能更接近，就是救命的才是麦丽素。
8: 对，
7: 然后这个可以延长寿命的，它是山楂丸。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8: 拜拜，明儿见。
9: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0: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9: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7: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下午的5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么现在您收听的是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特别报道。那截止到今天下午5点，因为降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焦塘高速的大峪站到长村站，这个沁一高速的二里头站和永陵高速的全线。因为抢修施工，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处东半幅的南向北方向呢，从二里头站开始分流下站。受到降雨影响，永陵高速许昌绕城段21公里处的积水，兰南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京港澳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正滦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呢，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道路双向封闭，养护人员正在紧急抢修作业，路产人员也正在现场保通，请大家听从这个交警以及路产人员的指挥。受到降雨影响，焦塘高速长营街互通158公里处宁洛转焦塘匝道出口处有积水，道路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前营收费站分流西半幅往方城方向的车辆，至长营街互通立交分流东半幅汝州方向车辆，养护人员也正在紧急的抢险作业，路产人员在现场保通。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想要了解更多的省内高速详情，您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高速即可。那如果说各位想要有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可以到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来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面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千件的珍藏藏品诉说百年的品牌故事，还有自制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带上孩子开启奇妙探索之旅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省政府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那您现在收听的是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特别报道。各位好，我是张驰。
2: 大家好，我是瘦瘦。
1: 那刚才呢也跟各位来说了一下省内的高速详情啊，如果说您想要了解的话，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因为昨天一整天啊，其实河南大部地区呢是经历了一个大雨甚至是暴雨的一个降水的过程，那今天呢其实降水的过程啊仍在持续，受到台风这个涡流剩下的一些威力的这个影响啊，河南目前还有部分地区呢是处在大雨甚至是暴雨的一个状态，也希望各位呢在路面上行车的时候呢能够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目前省会郑州的这个天气啊，目前还是比较这个良好的一个状态啊，是一个多云到阴天的一个天气。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在这个河南的中部还有中南部，目前呢还有部分的县市啊是大雨甚至是暴雨的一个状态，还是希望各位呢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了。
2: 是。那今天下午的时候，在咱们郑州地区呢，也是断断续续有些部分路段呢可能会下起一些小雨，所以说各位车友呢，咱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如果您所走的这个路段啊开始下起雨了，也麻烦您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哈来说上一声了。
1: 是的，你像现在可能在南阳的部地区呢也是目前依然是在下雨，而且在一些这个山区啊还有一些陡坡的位置呢，除了警惕这个降雨还有积水路面积水的一个危害呢，大家也要谨防一些比如说泥石流啊还有洪水的一些这个灾害啊。
2: 是的，那在今天下午到夜里，全省是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商丘东部、平顶山、漯河、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呢有中雨，局部有大

0: 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那么在明天，全省是多云到阴天，东部、中南部部分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还是需要大家带好雨具。
1: 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是阴天有小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6到27摄氏度，最低温度呢21到22摄氏度。明天阵雨转多云，在15号的时候多云到晴天，16号晴天见多云。那么这一整个降雨的过程啊，昨天是持续到最大，其实今天呢就有一个减缓的这么样一个趋势了啊。还是希望各位呢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呢，注意保持好车距，把好自己的方向盘，这两天出行呢也要提前的准备好雨具。

0: 来袭 FM 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6: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特别报道。各位好，我是张驰。
7: 大家好，我是瘦瘦。
6: 也欢迎各位呢在路上行车的时候看到有一些这个路面上的状况来跟我们提供一下信息。尤其是这会儿啊，哪儿下雨了，哪儿不太好走，哪儿呢有这个安全的隐患或者发生了事故，都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跟我们说上一声。
7: 是的。
6: 另外呢，想要了解省内的高速的一些详情的话，您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发送高速就可以了。
7: 嗯，那另外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也是联合了尖装饰重磅推出了透明装修。
6: 是，
7: 您现在可以发送装修两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那有些朋友就问了，到底什么叫透明啊？说白了就三句话。第一个就是这个材料的成本多少，数量多少，明着给您说。第二个呢，就是工人收多少工费，标准公开，不赚人工差价。第三呢，就是施工做到哪一步，验收合格以后再付哪一步的钱。全程服务啊，还有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媒体全程为您监督。不管您家是毛坯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都要把这个成本啊给它算得明明白白的。您现在可以发送装修两个字来报名，获取您家里面的装修成本的清单，记好关键词回复是装修两个字，先看成本再谈装修。
6: 没错，您发送装修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这个透明装修了啊。那这两天呢，我们也一直在跟各位分享啊，关于此次这个台风带来的这个降雨的一个成因，还有它的一个形势的一个预判啊。当然昨天也聊到了，很多朋友说为什么说这个白海豚这个台风在南方登陆，在河南降雨雨量这么大呢？其实是因为台风裹挟的这个水汽啊大量的北上，其实呢跟南下的这个冷空气在河南的上空相遇以后，再加上啊山地地形的一个抬升，形成了一个持续性的一个降雨。所以说雨量特别的大，而且呢是属于这种泼洒式的这种持续的降雨，而不是一场暴雨。所以大家也能够感觉到啊，河南很多地区的这个降雨呢已经持续了两天多了。所以呢此次降雨的这个过程和特点就是这样的。其实呢今天啊是中伏的最后一天，也就是说大家其实这一天呢还在三伏以内，而且呢已经是来到了秋天的节气，明天起啊，这个就进入到末伏了。受到冷空气还有降雨的共同影响呢，中东部地区的暑热天气啊，总体将会得到缓解。像今天出门的各位朋友呢，已经感受不到很多明显的这种暑热天气了啊，
7: 是的。
6: 甚至呢，在晚上呢，会有一些凉，昼夜温差会比较大。今明两天呢，长江以北地区多地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会降至30摄氏度左右。明天起啊，华南的这个高温范围也会明显缩减。不过呢，在四川盆地、 新疆、甘肃的西部一带还将会出现一些高温天气。城市当中，太原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也会在30摄氏度以下左右。广州今天呢还会出现高温，明天呢高温短暂消退，后天高温会再度回归，而重庆呢在今后三天依然会有高温出现。
7: 嗯，那其实下周三啊也是浪漫的七夕了啊，所以说咱们也可以趁着我们这次 UP 商城给大家组了一个福利啊，你现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过来看一看选一选了啊。
6: 是的， UP 商城的七夕活动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款商品呢是常年在商城销量很高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它呢凭借着出众的护肤体验啊收获了很多用户的喜爱。
7: 嗯，
6: 这次七夕专属机制，价格一降到底，而且是郑州仓现货现发，库存有限，售完下架，您赶快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
7: 而且我们这次呢还有一个幸运大转盘的活动啊，朋友们，您现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啊，直接点击到商城的主页面，
6: 是的，
7: 咱们都可以来试试啊，没有空奖。而且今天上午的时候咱们一些这个有一些幸运的朋友呢已经抽到了一些小礼物了啊，
6: 嗯，
7: 所以说各位车友呢可以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过来看一看选一选了啊。
6: 没错，您现在啊不管下不下单，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免费获得一次幸运大抽奖的这个机会了啊。
7: 嗯，
6: 回复秒杀。那说回到这一款蓝光眼霜啊，这个抗蓝光眼霜可以帮助您的这个眼周呢紧致弹润，改善眼周的一个疲态，白天呢帮助您抵抗蓝光的一个氧化刺激，晚上滋润修护肌肤。那这一次价格呢非常给力啊，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日常一瓶需要565，两瓶得1130元，那今天呢我们是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368元，您就可以直接到手了，而且呢是全部正装，性价比很高，并且额外给大家申请到了卡诗洗发水80毫升的中样，今天呢直接免费送368元，拍一发三，而且送专柜礼袋，您抓紧时间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回复秒杀来参与活动并且下单。

0: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弃车离开。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2: 我国每年的四月会进入汛期，强降雨、雷电灾害多发，还有山洪、泥石流、内涝风险陡增。那一旦极端降水的强度击穿了城市排水系统的承载极限，就会引发城市内涝。如果此时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已经超过60厘米，那强大的水压就会锁死车门，而车辆也会因为浮力而失稳失控。这个时候切记啊，务必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向地势高处转移。当水位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啊，低洼地段是极为危险的，雨水的推力呢，足以冲翻驾运车辆。此时切勿侥幸涉水通行涵洞，那更不要进入地库去挪车取物。

0: 提醒啊。其实每天我们开车在路上的各位司机朋友们啊，觉得可能是稀松平常，但其实路面上的状况呢是千变万化的。我们不但呢要注意自己行车的安全，有的时候啊，包括有一些这个涉水呀，甚至是有一些这种防御性的这个驾驶啊，比如说其他的车这个失控了呀，然后呢他这个违规的一些这个交通行为啊，如何来保护自己的这个行车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行驶上的安全，其实在路面上的安全呢，错综复杂，而且是多方面的，比如说涉水的安全、用电的安全、用水的安全等等等等，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个人身安全和车辆安全。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不能说为了这个保护车而这个不在意自己的这个人身安全，还有呢，就是提前的做好一些行前的检查，来确保上路之前，我们的车辆是没有问题的，是做好了周全的准备的啊。千万不要这个让车辆带病上路啊。
1: 所以说这个雨天过后呢，咱们尤其是进口的东西啊，然后用水的安全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入口的这个水源啊，食物啊，也是要注意卫生。你像咱们回家以后呢，手部要及时的清理洗手消毒，包括在外面啊淋过水的这个衣物，汤过积水的这个鞋子袜子，也是要及时的清洗的。
1: 没错啊。那另外呢，说到这个水的话啊，您现在也可以发送一个字儿水啊，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看尖尖小河的天然山泉水啊。我们这边选的也是来自于深山的自然水源，口感比较清冽清爽止渴。您发送一个字儿水啊，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它是那种小分子的，所以说很好吸收。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包邮到家，全省包邮的那种啊。您不管是车上放几瓶，或者说咱们放到家里面居家待客都非常的合适，您发送一个字水就可以了。
0: 发送一个字水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后台就可以下单了。帅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路况，说开封东京大道西关北街向南200米处呢积水比较深，估计是下水道堵了。那我们也尽快的把这一信息啊同步给开封的交警和市政部门，大家先行注意避让一下啊。再次重复，开封东京大道西关北街向南200米处呢积水比较严重，估计是下水道堵了，大家走在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小心慢行。
2: 大雨来袭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
2: 大家好，我是瘦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特别报道。那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省内高速的一些实时变化。截止到今天下午5:25，因为降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焦塘高速大峪站到 长村站、许信高速出山湖站到董家河站、沁一高速二里头站以及永陵高速的全线。
2: 是，那因为抢修施工，在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呢是从二里头站分流下站，需要大家留意一下了。
1: 受到降雨的影响，永陵高速许昌绕城段21公里处呢积水，兰南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京港澳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正滦高速转永陵高速互通，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道路呢双向封闭，养护人员正在

0: 紧急的抢险作业，路产人员呢现场保通。
1: 那受到降雨的影响，在焦塘高速长营街互通158公里宁洛转焦塘匝道出口的地方是有积水，道路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那前营收费站的分流西半幅往方城方向的车辆，与长营街互通立交分流东半幅汝州方向的车辆，后方车友呢咱们留意一下了。更多的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0: 那其实从今天开始啊，这个我省的大部地区呢慢慢的就会恢复到晴天的一个状态啊，雨量呢一直在减小。那台风过后要注意点什么呢？首先啊，要切勿趟行不明的积水，尽量呢咱步行的时候穿胶鞋，警惕暗藏的电线和井盖的缺失。而且其次，严禁食用被洪水泡过的食物，咱不喝生水。有一些比如说洪水泡过的一些袋装食物、膨化食品、米、油，甚至是一些这个被水泡过的饮料，大家也都不要再饮用了啊。那井泉水那必须是消毒并且煮沸以后再饮用，家中受潮霉变的物资要记得及时清理啊，以免这个病菌滋生。环境消杀的时候要戴手套穿胶鞋，清理积水容器，防虫防孽生。这个河堤还有一些堤坝现在呢也是容易松动，山区呢也有滞后滑坡的风险，所以呢大家不要急于的进水观景。这两天呢尽可能少的去到河堤啊堤岸呐、也尽可能少的在山间来逗留，关注官方的预警，确认安全以后再外出。
1: 那另外呢，关于咱们最近啊上线的一批珍珠专场的好物啊，还有一些朋友在问发送什么样的关键词哈、你现在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0: 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对，这一次呢卖的比较爆的一款呢就是葫芦珍珠的耳线啊。葫芦它首先谐音也非常的好，寓意也比较的好，很受大家这种欢迎。
0: 是的，
1: 耳线的话它会更加的灵动哈、走路起来那个珍珠轻轻的摇曳，有一种就有个东方人的优雅韵味。那原价呢得小1000了啊，咱们这次的七夕专场只需要199，性价比真的很高。
0: 所以说这款这个葫芦珍珠耳线热卖啊，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真的性价比很高啊。主推的第二款呢是太阳花系列的珍珠三件套，包含了吊坠、耳钉和戒指。那太阳花的花语呢是沉默的爱，勇敢追求，特别适合呢七夕表达心意。吊坠、耳钉、戒指、扁圆珍珠配上 S925 镶嵌的锆石，一件这个一套总共3件，你也不需要费心去搭配了。原价呢得小3000了，咱七夕专场啊只要599，您就可以拿下这三件套了。
1: 是，大家回复团购两个字可以过来选一选啊。还有一款比较经典的就是经典粥米满串的珍珠套装，这个是手链加上项链，用的是5到6毫米的淡水珍珠，搭配着 S925 的银，可以随时的来调节尾链啊，
0: 没错，
1: 烫手都可以戴。手链加上这个项链的2件套啊，原价是4495，咱们这次的七夕专场的折扣价格只需要899，你就可以拿到手了。
0: 没错，这个都说我们属于东方人独有的这样的一份爱好和浪漫呢，就是珍珠首饰了啊。因为珍珠戴在身上呢显贵气，男士送给心爱的他呢有心意又有寓意，女士自己买好看而且还好搭。那七夕也快到了啊，现在我们的后台呢订单暴涨，再犹豫几天仓库可能就没货，快递啊也来不及，您抓紧时间回复团购两个字来下单。

0: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9: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特别报道。各位好，我是张驰。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9: 稍早前呢，帅提醒我们说，在开封东京大道西关北街向南200米处呢，积水比较严重，估计是下水道堵了。
3: 嗯，
9: 各位行经这儿路口的时候呢，注意勘察一下啊，如果说积水啊越过超过了1/2车轮的这个深度的话，就千万不要再涉水行驶了。
3: 是。
9: 另外各位在这个被迫必须这个涉水行驶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是积水的深度，二是控制好车速，咱慢行，然后呢持续的给油，匀速通过，千万不要猛加油，也不要冲积水啊，因为您冲进去的时候呢，这个危险系数会比较大，一个呢是这个水位震荡以后容易这个倒灌进您的这个排气孔里面，造成这个车辆的一个损伤，另外一个呢，其实水的这个推力啊是反推力非常的大，如果说您开着油门然后速度很快的冲进积水呢，是更容易熄火的，所以大家要注意了。
3: 而且尤其是像这种水深刚好覆盖车轮底部的话，那咱们还是得留意一下低速匀速啊，一次性给它通过，
9: 没错，
3: 中途不能停车，不能换挡，也不能松油门，所以说咱还是得慢一点啊，因为一旦熄火那就千万不要再二次点火了啊。
9: 是的，最近提醒大家比较多的一个呢是，如果说您行经路段在降雨或者说有可能涉水路过的话，提前把自己的这个车辆自动启停功能给关闭掉啊，千万不要这个在积水当中二次的自动启停。第二呢，就是如果在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尝试二次打火了。
3: 对，因为二次点火的话会导致发动机进水报废，保险呢也是不予理赔的，这个也是很多车主踩过的最大的一个坑了。
9: 是的，因为您自己的操作不当导致的车辆进水呢，那保险是依法不赔的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啊，保险是我们行车很重要的一项保护，但是呢，我们也要搞清楚保险究竟保什么不保什么。接下来跟各位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对方全责，但是呢，他只有交强险，赔不起我们怎么办？我们经常提醒大家，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可是车险办好了，出了事故是对方全责，他呢两手一摊，说没钱赔怎么办？那有位车友啊，之前就遇到这样的麻烦事儿，来告诉我们， 正当他为难的时候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保险座席啊，经过查询发现他车上呢有车损险，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来把难题顺利化解。那什么叫代位求偿呢？简单来说啊，就是你的保险公司把该由对方赔付的钱呢先垫付给你，然后保险公司替你来向对方追偿，这样呢你不用跟对方拉扯，也不用自己垫钱，省时省力，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一路顺畅。那这位车友啊对处理结果也非常满意。
3: 是，不过需要特别提醒一点啊，就是代位求偿的前提是咱得买了这个车损险啊。
9: 是的，
3: 所以说如果咱这边需要车险服务的话，你也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来到我们交往这边办车险的一个好处呢，就是你不是一个人，我们这边有团队帮你来指路啊，而且选的也是适合您的，买的是对的，不是买最贵的那种。您记好，关键词回复是车险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9: 是的，留意自己的车险啊有没有到期，提前续保，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享受到河南交通广播给您提供的车险服务了。那下周啊就是七夕了，不少男士呢可能因为这几天啊持续的降雨也疏忽了到底应该送什么礼物。其实女生呢也应该趁节日好好犒劳自己。今天 UP 商城带来女生常年回购的王牌单品雅诗兰黛的第七代小棕瓶精华50毫升，那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了啊。这第七代小棕瓶呢也是在经典配方基础上啊全新升级，修护淡纹紧致的表现更好，兼具了多重的护肤需求，既能淡化干纹细纹，帮助紧致松弛的肌肤，

0: 维稳修护，含抗氧化成分，还能啊调节肌肤的水油，呵护脆弱的肌肤屏障。那不管是年轻的肌微维稳和舒缓，还是熟龄肌的修护，这一款呢都特别的合适。
1: 是，而且这款的话啊，像50毫升的小棕瓶，官网定价就是900块钱左右了哈。咱们这一次呢是拿到了这个单瓶的福利价格，只需要299啊，朋友们。
0: 是的，等于说这次降了601元。
1: 嗯
0: 啊，单瓶只需要299元。您就可以到手了。而且呢在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申请到了雅诗兰黛专柜的帆布包，但由于啊这个上午已经爆单了，帆布包呢已经这个送完了。
1: 是的，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送给各位，就是您买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我们会直接给到您这个雅诗兰黛的一款托特包，包上呢还带有一个丝巾，可以说啊更吸睛。
1: 是，您现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过来了，因为我们这个帆布包已经被大家抢空了啊，
0: 数量也是有限的、啊、
1: 如果你想要他们家哈，这个是只有会员专属定制的啊，
0: 没错，
1: 是属于雅诗兰黛他们家的一个托特包啊，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赶紧过来冲一冲了啊。而且呢还有就是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别忘了点击我们的这个页面啊，
0: 是
1: 有一个大转盘，不管您下不下单，咱们都可以有一次机会来免费的抽奖的啊，
0: 没错，
1: 试试手气。
2: 大雨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天当天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7: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欢迎回来。这会儿在微信后台上，很多朋友呢已经开始发送秒杀两个字来参与我们的这个幸运大转盘的机会了啊。您不管是今天有没有下单，回复秒杀两个字点击大转盘，就可以赢取一次啊免费的大转盘机会了，说不定啊下一个幸运大礼就会得到了啊，就会给您送到家了。下周三浪漫七夕护肤品啊，不管是买来送自己还是送朋友送爱的人都很合适。 UP 商城七夕活动带来常年销量很高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这个呢也是凭借出众的护肤体验收获了众多的用户喜爱。这次七夕专属机制，价格一降到底，郑州仓现货现发，您回复秒杀两个字。这款抗蓝光眼霜呢帮助眼周紧致弹润，改善眼周疲态，白天抵御蓝光的氧化刺激，晚上滋养修护皮肤。七夕啊送女友送老婆送心爱的人，实惠而且实用。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官网的售价是565一瓶，两瓶呢得1130元。那今天啊在节目期间下单只要368元，而且368是买一瓶再送您一瓶，两瓶正装到手只要368元。并且呢今天额外给各位申请到了卡诗的洗发水80毫升的中样，您日常啊单买这个洗发水也得49.9块，今天呢直接免费送368，拍一发三，专柜礼袋装，正品保证，假一赔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秒杀，既可以参与大转盘抽奖，也可以下单我们的抗蓝光眼霜，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点钟，此刻我们来连线一下郑州市交管支队12大队的刘警官，来介绍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以及在路面行驶的一些注意事项。你好，刘警官。
5: 哎，你好，主持人。
4: 哎，请讲。
5: 现在是经开区整体交通状况平稳。目前南三环高架从东向西方向三大街至机场高速可能车流量比较大。东三环高架龙海路至京北四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其他道路通行正常。
4: 您说。
5: 没有了，主任。
4: 好的，感谢刘警官的一个梳理啊。那我们也是知道啊，在京开区呢，可能有一些这个道路呢不是说特别的宽，所以大家在经过一些窄道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左右来车，也不要轻易的这个违规变道啊。那我们一起来共同维护正常的这样的一些道路上的一个通行秩序啊。那我们再来补充一些其他区域的一些路况通行的变化。六点过后呢，郑州市区出现了几个即将要拥堵的一些这个有预兆的小堵点啊。一个是龙海高架东向西方向，从东三环往西走以后呢，一直到黄河南路附近这一段车流量比较大，大家注意小心一些。另外今天金水路啊往东去，这个过了东三环以后呢，稍稍有一些不太好走，也就是说往中正开大道上走的这一段路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建议各位走在这儿的时候呢能够多一些耐心啊，一直再往东就比较好走了。还有就是金水立交北向南下桥的位置啊，从商鼎路这儿车流量变大，一直队尾排队到了金水立交下桥的位置，那这一段呢也是比较普遍的晚高峰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路段，大家走在这儿的时候呢记得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再往北边看，农业路高架东向西方向，此刻在西地港门口呢车流量是比较繁忙的，各位走在这儿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那郑州市西边的整体路况呢目前整体还是比较不错的，当然如果说您掌握了更多的即时路况，也欢迎您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那近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金安装饰呢在重磅推出透明装修。到底什么叫透明装修呢？说白了呀就三句话。第一，材料成本多少，数量多少呢明着跟您说。第二，工人收多少工费，标准公开，不赚人工的差价。第三，施工做到哪一步，验收合格以后您再付哪一步的钱，全程服务，还有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媒体全程监督。不管您家是毛坯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都要啊先把成本算清楚。想知道您家装修到底要花多少成本钱，现在您可以发送装修两个字来报名，获取自己家的装修成本清单。发送装修，先看成本再谈装修。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

0: 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特别报道。各位好，我是张弛。
2: 大家好，我是瘦瘦。
1: 此刻在微信后台上有一位叫缘分的车友啊，他呢是在中牟连霍高速口广汇街这个地方呢捡到了一些这个掉落的车牌。
2: 嗯，是，
1: 并且呢也跟我说啊，这个跟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说，自己的车牌豫A8SG11没有找到，但是呢打捞出了几位其他朋友车友的这个车牌。如果说有听到我们这个呼唤，正好是自己的车牌在连霍高速口中牟广汇街这个地方掉落的，您可以联系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来联系这位车友，领取走您的这个车牌。车牌号呢，他缘分这个朋友啊捡到的几个车牌号，豫A17G8Q、豫GR15A2、豫AF51681、琼AF11288、还有豫V8ZM38、豫A3S7Q1。如果说您听到了自己的车牌，或者说自己熟悉的车牌的话，可以通知一下。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来留言，也可以呢拨打我们的9601188来跟我们联系，取走您的这个车牌。缘分也说了，说没打捞出来自己的车牌，但是呢捡到这几个，可以找他呢免费领走。
2: 是，或者说也可以到这个车管部门，然后把车牌交一下也是可以的。
1: 其实也是可以申请补办的。
2: 对，现在补办车牌也是非常的方便啊。所以说各位车友呢，咱也留意一下这两天，如果咱的这个车牌丢失的话哈，也可以找到这个派出所或者是车管部门来进行联系。
1: 另外呢，大家也一定要做好自己的一个检查，比如说在上车之前呢，就来看一看自己的车牌有没有缺失，另外呢，安装有没有松动啊。其实呢，这个这么多车牌掉落啊，其实很多时候呢，是因为一个呢是路面颠簸，另外一个呢就是涉水前行。因为如果说大家
2: 水的那个冲击力啊，
1: 对，因为如果大家这个仔细观察的话，可能会发现，其实，在车牌跟您车中间呢是留有一道缝隙的。那您在这个涉积水前行的时候呢，其实是会有一部分积水呢会走到您车牌和车辆中间的那个缝隙当中，然后呢对车牌有一个向外的推力。正是因为这样一股推力呢，很多车辆在涉水的时候呢就容易啊车牌松动或者是掉落。
2: 是的，
1: 在这儿也是提醒各位了。当然本身啊，车辆涉水前行，这就是一件有危险性的一个行为，在我们这儿是不建议的。那除了雨天啊涉水前行的一些注意事项呢，我们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在雨天行车的时候车灯的一个正确使用方法啊。首先要纠正一些车主在雨天开车的错误操作。有一些呢朋友喜欢雨稍微大一点呢开双闪啊，或者雨大一点呢开远光灯，其实这两个行为呢都存在着一些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呢明确了雨天的灯光使用标准，大家记好了，小雨零星降雨的时候呢，路面潮湿，您就开启近光灯和示廓灯照亮前路，同时更重要的是让周边的车辆行人看清您的位置。
2: 像中雨的话，还有就是视线轻微受阻的话，也是保持这个近光加上示廓灯切勿开启远光灯，因为远光灯一旦下雨的话会反射成一个白茫茫的光幕，
1: 没错，
2: 很容易造成视线受阻的，所以说这个需要大家留意一下。
1: 那如果出现这种大雨暴雨能见度低于50米，那您可以开启近光灯和前雾灯后雾灯啊，当然也可以适当的开启双闪警示灯，但是呢也不建议您长期开启啊，因为一旦开启这个双闪的话，您其实在变道的时候呢后车也不太好判断您下一步的这个动向了啊。所以切记能见度尚可的时候呢是禁止全程双闪的，会干扰后车的判断，失去了变道的提示作用。 那下周啊就是七夕了，您可以来看一看最近 UP 商城给各位推荐的一些好的商品，让您呢足不出户把七夕礼物啊准备到位。最近 UP 商城给各位推荐常年销量很高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也获得了很多朋友的喜爱。另外今天呢，您不管下不下单，回复秒杀两个字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幸运大转盘当中来。
2: 是的，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在我们的首页当中呢，大家都可以有一次抽奖的机会啊，看看大家能抽中哪些。那还有刚刚说到这个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啊，首先他们家这个眼霜呢是全能型的，可以滋养咱这个眼部周围的一些细纹呀、干皮呀，最重要的是让咱的这个眼睛的状态啊显得神采奕奕。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官方日常售价一瓶15毫升呢是565，两瓶也得1130了，咱们这一次的这个价格非常的炸啊！买一瓶送你一瓶正装的量，现在到手只需要368，朋友们，
1: 没错，
2: 送的不是小样啊，全部都是正装的量。不到一瓶的话，算下来不到200块钱。我们这次呢，还额外给大家申请到的卡诗洗发水80毫升的中样装给到您。像日常买他们家的这个洗发水，卡诗他们家的，就这种小样也得49.9块一小瓶哈。我们这次呢是直接送给大家，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1: 没错，今天直接送给各位卡诗洗发水专柜的礼袋装，正品保证，假一赔四啊。那今天已经是星期四了，下周三呢就是七夕了，所以为了保证这个物流的速度呢，我们都是郑州仓现货现发，当然库存有限，您趁着这个本地仓还有，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不耽误您用啊。七夕的更多礼物您都可以回复秒杀到商城来选一选看一看。

0: 李姐，中秋快乐！
1: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4: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5: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4: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6: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9: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特别报道。各位好，我是张驰。
10: 大家好，我是瘦瘦。
9: 那刚才也跟各位说了，缘分这位朋友呢是在连呼高速口啊中牟广汇街这个地方寻找自己的车牌，那也打捞出了几位车友的这个车牌。可以，就如果说您听到自己的车牌遗失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系到缘分这位朋友，免费领走您的这个车牌。
10: 是
9: 啊，有几个车牌号啊，首先是两个新能源的车牌，绿牌豫 AB51681 琼 AF11288， 另外呢还有几个绿色的燃油车的车牌，豫 A17G8Q， 豫 GR15A2豫 V8ZM38 豫 A3S7Q1， 这几个车牌。如果说您恰巧啊听到了，或者说认识这几个车牌的这个车主，可以跟他们来说一声。两种方式，一种呢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来留言，我们来帮您啊这个跟缘分这位朋友取得联系。另外一个呢就是也可以拨打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960-1188热线来告知此事，我们也可以跟你联系。
10: 而且就是缘分他的这个车牌号也没有找到啊。
9: 是的，
10: 他的车牌号是豫 A8SG11。
9: 对，
10: 如果各位车友如果捡到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来联系到我们。
9: 没错，豫 A8SG11， 如果您捡到这个车牌的话，也可以让我们来联系一下缘分这个朋友。

0: 一除积碳，油门变轻了，怠速也不抖了。第二瓶呢还能提升一下动力啊，像这种一箱油能够多跑几十公里，相当于是越用越省的啊。还有第三瓶洗三元，哎，故障灯给它灭了，到时候年检我们能够一把给它过了。
1: 其实这几天的这种行车的感觉大家也能够感觉到了啊，其实这个车辆的这个动力还是非常的重要的。走在路上遇见这种恶劣的天气，您的车呀包括发动机靠不靠谱，其实这个就是您上路的这个底气了。
0: 嗯，
1: 当然我们呢不是说凭空能够增加您爱车的这样的匹数马力，而是说我们能让您的爱车啊恢复像新车刚出厂时候它本身应该有的这种动力表现。您现在回复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啊，当然我们非常推荐啊，就是里程数比较长的一些燃油车的车主，可能您的车呀这个年限也比较高了，积碳很厚，而且呢已经跑了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公里了，发动机从来没有清洗过。当然常规的这个保养呢，机油是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但是如果说您发动机里面产生了这个积碳的话，也会影响到它的这个做工效率。所以呢我们非常推荐大家使用我们的万能通金装版，凡是8万公里以上续航里程，就是凡是8万公里以上里程的各位燃油车主啊，您就回复888购买我们的金装版就可以了。现在便宜下来以后，一套三瓶只需要239元，您就可以带走了。每3000公里或者每5000公里加注一瓶就可以了。而且这个加注方式呢也非常简单，您在加油之前呢把我们的万能通产品啊加注到您的油箱里面，再加油就可以了啊。
0: 是，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0: 来袭 FM 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0: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那简单跟各位梳理一下省内高速的一些通行情况。二广高速洛阳段在1146公里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据了第四车道，第一二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因为降雨，现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由许信高速吴家店站到董家河站、沁一高速的二里头站、永陵高速的全线。因为降雨，往南阳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焦塘高速的大峪站到汝州东站。那么更多的高速详情，您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高速就可以获取了。
4: 是，那马上到七夕佳节了啊，不少听友还在发愁，不知道该给另外一半准备什么样走心的礼物啊。当然也有很多女生呢是想要趁着这个节日好好的给自己安排一套好用的护肤好物啊。
3: 是的，
4: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这个商城好物推荐官弯弯上线了啊。你好弯弯。
5: 晚上好呀朋友们，距离七夕可以说是越来越近了，就是送礼自用的护肤刚需今天必须安排到位，再加上这两天有少许的降温，你会觉得你这个皮肤到换季的时候就非常差。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上线的这一款呢，我已经连试一个星期了，真的非常好用朋友们。而且我有独家的，就是你用这款精华油可以把它用到更加极致的方法，马上给大家说。这款上线首先是林清轩4.0山茶花修护精华油50毫升，就是去他们家做过脸的朋友都知道啊，你要充卡了几十块钱，不到100块钱，你要不充卡了100多才能做一次脸。为什么它做起来就是感觉这个面部的状态那么好呢？其实一个部分是这个精华油，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面膜。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线就是他们家最核心的这个精华油，它的专属是清轩萃，采用800米高的这种山茶花提炼出来的，它也算是他们品牌的专利技术。它在脸上涂上一层之后，你会感觉你的整个脸油油的，对吧？然后这个时候你就随便买一款面膜，不管什么价格都可以，把它敷到你的脸上，就先用油，然后再用一款面膜，你就敷吧。敷完之后洗不洗都行，第二天早上你看你的皮肤状态，就真的像是去那种专门去院线里面做了这种非常顶级的 SPA 的那种，整个皮肤又油，不是，又亮又润还很白。而且我连试一个星期之后，不是去日照晒黑了吗？

0: 我感觉我整个皮肤状态都有恢复到很多，关键是如果说你平时去买的话，你比如说到专柜50毫升，它的售价是499块钱。 2瓶就要将近1000块钱，差2块就1000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专属的七夕福利，299到手2瓶正装的50毫升山茶花精华油。这款精华油就是这两瓶你拿回去你能用一年，而且这算买一赠一了吧。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额外加赠价值99块钱的60毫升的林清轩的蓬檀微珠精华水，这可是精华哦。一般对于 一个产品来说，就是精华，虽然它非常贵的部分，而且是浓缩的嘛，同时我们还争取到多肽面霜15毫升，全部随单免费送，总共199，拿到是2瓶50毫升的山茶花精华油，还有60毫升的它的精华水，再加上15毫升的多肽面霜，全部都是礼盒包装的，送人非常精致有质感。 用一年没有任何的问题，一定要记得用完这个精华油之后一定要贴面膜，哇，效果嘎嘎好，线下配齐一套至少1000多块钱，今天直接不到半价，全部拿下，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关键这一款精华油还要再画一下重点，就是它的备货是非常有限的，因为赠品力度很大，而且价格也可以说是 非常非常之划算，所以如果说你要买的话，要抓紧时间啊，买一送一，再叠加多重小样活动，非常难得。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能锁定全套的福利，卖完就没有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哟，发送秒杀就可以了。
1: 好的，感谢弯弯的亲情推荐啊，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另外今天呢，我们的幸运大转盘大家也都可以来参与一下啊，不管您下没下单，今天发送秒杀，您就可以得到一次幸运大转盘的机会，说不定啊都
2: 那现在啊，在操心装修的各位业主呢，可能有一个心理，就是既期待还担心，期待呢肯定是期待装新家，但是担心呢就是装的过程当中没有经验，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后期的增项问题，工期的拖延问题等等等等，包括售后啊、维权啊，那河南交通广播呢现在举办官方品质加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呢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您报名有2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并且承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加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那我们找到了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河南头部装企华普装饰呢做施工服务，也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监督整个施工过程，报名加装节就可以享受到工期延期有赔付，发生纠纷呢100%至保金，先行赔偿您的损失。另外签订闭口合同告别增项套路，还有全程我们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的跟进，让您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特别报道。各位好，我是张驰。
2: 大家好，我是瘦瘦。
1: 那我们继续来跟各位来更新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在商丘的东部、平顶山、漯河、南阳、驻马店、信阳的部分的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呢，全省多云见阴天，东部、中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在15号的时候，全省多云，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16号，全省多云见晴天。
2: 那今天下午到夜里，省会郑州市阴天有小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6到27度，最低温度21到22度。那么在明天的话，明天郑州的话是阵雨到多云，所以说咱们外出的时候还是要带好雨具了。
1: 暑期过半，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朋友们呢，要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了。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10年的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孩子呢能够收获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挺拔更独立，团队协作敢挑战。

0: 感恩父母懂珍惜。海陆空三条线路，您可以见证孩子的蜕变。很多报过名的家长啊，在毕营以后都给我们发来了反馈啊。你像大园子说，我们家儿子从夏令营回来第一件事儿就是叠豆腐块被子开始展示啊，顺便把家里面的妹妹也教会了。徐徐说的是家里面闺女特别内向，本来还担心融入不进去，结果啊，毕营结束以后啊，几个小战友抱在一起依依不舍。哎，毕营仪式上孩子一敬礼，瞬间就泪崩了。特别感谢河南交通广播，那也非常感谢各位的一些真实反馈。如果说您还想报名的话，现在啊，我们河南交广是重金补贴，你像陆军夏令营5天4晚，最低不到2000块钱；海军和空军呢，最多可能不超过3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抓紧时间，您回复特种兵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报名了，回复特种兵。
1: 那还有就是说到这个礼物了啊，刚刚还有一些朋友呢是直接截图晒单自己抽中了一些好物啊，因为我们这个 UP 商城的大转盘活动里面有口红啊，还有 SK2 的小灯泡呀、真丝丝巾等等啊，需要大家拼拼您的运气了。
0: 是的，
1: 您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过来今天的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雅诗兰黛的第七代的小棕瓶精华50毫升的专属价格，今天啊真的是太绝了，因为官方售价一瓶是900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直接降600多块钱，您单瓶到手只需要299。
0: 没错，299您就可以拿到知名品牌雅诗兰黛家的正装精华，性价比呢非常出众。而且呢今天由于雅诗兰黛爆单了啊，之前呢我们会直接给各位送雅诗兰黛会员的定制帆布包，现在已经送没了，那我们立马给各位补了一批这个雅诗兰黛家的这个托特包。那这款托特包呢数量也有限，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我们就会送您托特包了啊。如果一会儿这个赠品也没有的话，我们就会继续的给大家找其他的一个赠品啊，也会及时的跟各位说一下，现在299元您就可以拿到手，并且呢这款托特包上面还系了一个丝巾，看起来呢是特别的有质感啊。那 UP 商城七夕宠粉大转盘里面啊 TF 的口红、 SK2 小灯泡、还有真丝丝巾、雅诗兰黛的托特包以及电台的周边等等福利都等您啊赚出来，您回复秒杀就可以来进行我们的这个宠粉大转盘了，也可以下单我们的实惠好物，回复秒杀。
2: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来问一下 AI。
6: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5: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4: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那么各位爱美的女士啊，以及想七夕节送高级感的男士啊，注意了，兰蔻精纯的新版三件套来了，跟着爆款商城呢，您可以享受到商城的专属优惠以及啊各种的一个优惠的价格，自用或者是七夕送爱人，性价比非常高。兰蔻精纯呢是欧莱雅集团的高端线护肤圈的知名系列，这款套盒呢直接打包这个

0: 精纯的精华水150毫升，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精纯的眼霜20毫升，补水修护淡化干纹细纹。夏天如果说怕油又想保湿修护维稳，推荐您试试这一款眼霜呢，主打淡化眼周细纹，面霜轻盈版也是专门为夏秋季节设计，含有的玫瑰精粹和玻色因轻薄吸收快，精华水呢既是水也是精华，拍完以后肌肤透亮不卡粉。
1: 是因为有一些车友是之前跟着我们团购啊，然后试用完之后发现熬夜之后啊做一个护肤，早上起来那个肌肤啊摸起来就非常的蓬蓬弹弹，很细腻啊。
0: 那跟大家来说一下价格，这样的一款三件套啊，旗舰店价格要5015元，但是今天七夕真爱场我们听众下单999元您就可以到手一套了。
1: 嗯，
0: 那商城呢再送每位听众啊一张兰蔻的七夕专属代金券100元，也就是说您到手只需要899元，券的数量有限啊，而且有效期只有今明两天，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抢单了。那七夕呢不妨把这份精致宠爱直接送给他。
1: 嗯，
0: 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大牌两个字领券以后抓紧冲。
1: 是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啊。那另外呢这会儿打开我们的交管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西三环化工路北向南方向已经开始车多排队了，还有一些主干道啊，比如说在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方向也是走走停停，需要大家放慢您的车速了哈。知道大家这个心比较急，但是我们平平安安的到家这个是最近的最快的了啊。
0: 没错，
1: 那关于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儿啊，你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还可以添加一下咱们记者的微信哈。
0: 嗯，
1: 我们记者呢也是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为大家来进行跟进，还有很多的福利，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延期1天赔付您200块钱，万一要是发生纠纷的话还有100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合同这块您放心明明白白的啊，清清楚楚告别那种增项和套路的问题，记好关键词回复了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啦。
2: 大雨来袭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想要了解省内高速详情的话，您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这会儿呢参与我们七夕商城的宠粉大转盘的朋友啊纷纷来跟我们报喜，有一些朋友呢是赚到了我们的丝巾，还有雅诗兰黛的这个托特包，还有一些朋友呢是获得了 SK2 小灯泡，还有 TF 口红等等等等，以及我们的这个电台周边福利啊，更多奖品等您赚出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
1: 是今天阿布上城正好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他们家的小棕瓶精华50毫升的啊。
0: 是的，
1: 其实这个小精华，这个小棕瓶的精华，很多女生在25岁左右就开始使用了，
0: 是
1: 因为也是来到了第七代啊，不管是维稳呢、啊、还是舒缓啊，对于这种油皮混合皮都非常的适配。说一下这个价格，像50毫升的官网定价是900块钱，我们这次呢拿到手只需要299，50毫升的直接给到您了。
0: 嗯，
1: 刚刚也说到了，今天我们回购的话啊，还送您他们家的这个托特包，因为帆布包已经送完了啊，所以说我们抓紧时间又调了一批托特包，非常的精致，里面还有他们家的这个丝巾啊，都是属于雅诗兰黛会员才能够拥有的。
0: 没错，
1: 您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 现

0: 人生伯乐贵人
1: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是哪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4: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这么做的？
2: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3: 快下这个是吧？
4: 是是是，就它。
5: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0: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石磊老师。石磊老师，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截止目前，受降雨影响，许广高速、许信高速吴家店站至董家河店、董家河站、沁一高速二里头站、永陵高速的全线，以及交塘高速大峪至汝州东站向南阳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省内的其他高速路是正常通行的。主持人，
9: 好，非常感谢石磊老师。那么出行路上，如果说您想了解更多关于高速的运行情况，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字，发送高速两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特别报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这里是河南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台里啊，好多的同事也非常的忙碌，包括我们的记者、编辑呢，也是全天在线啊，随时整理大家在交通途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然后把这些问题呢全部搜集起来，然后分享给更多的车友们，在这儿呢也对他们表示感谢，辛苦了。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啊，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在出行的路上，有哪些路况，哎，您发现啊有不对劲的地方，有问题的地方，需要帮忙的地方，都可以直接编辑成微信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的记者和编辑呢也正在现场的值班当中啊，也希望您的分享能够帮助更多的车友。好的，那么说到咱们2026年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因为这两天下雨的缘故啊，好多的家长也是特别的担心啊，说孩子们在夏令营里边这个生活究竟如何了呢？那今天我们的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特别报道呢，今天这会儿呢，我们就重点就这个问题呢来跟大家互动聊一聊。其实说到这个夏令营期间呢，每年的夏令营啊，每年暑假期间呢，我们都会举办这样的夏令营。河南交通广播已经连续办了10年的时间了，应该说10年的经验积累，对应对各种突发的状况已经是相当有经验了。那么针对今年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是做了相应的应急预案，就是在大雨来之前的时候，其实这个应急预案啊就已经出来了。包括每天啊，我们会在群里实时的就是互动各种各样的一些天气变化，每天呢都会形成相应的安全报告。应该说安全是咱们官方举办的这个夏令营最大的一个特质，这也是很多家长愿意把孩子托付给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到现在呢已经举办了10年的时间，很多很多的小朋友啊，在这个夏令营当中也是收获了不少。那么究竟都有哪些收获呢？这样，我们听听小朋友们他们是怎么说的。
2: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
3: 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4: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5: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的不快，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6: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7: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8: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9: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10: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11: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12: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13: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14: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15: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14: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1: 比之前呀更爱爸爸妈妈了。说实话呀，通过这样的一个夏令营，好多小朋友回家之后，家长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孩子好像瞬间长大了，这不才一个星期没见吗？这个变化怎么就会这么大呢？首先啊，在夏令营期间确实有非常多的一些自理能力提升的课程，比方说教小朋友们自己洗一些贴身的小衣物包括如何叠被子啊，特别是叠那种豆腐块的被子。好多这个孩子回到家之后呢，可能跟家长显摆了啊，妈妈妈妈你看我会叠豆腐块，我教你们。那他这种自主的能力，他这种自信心

瞬间就起来了。另外呢，其实在最近这个多雨的天气当中啊，我们每年的夏令营呢也会给大家有很多其他的课程。比方说要是真遇见什么下雨的天了，那其实呢我们也有很多室内的课程。比方说在这个室内的课程当中呢，我们也会教会孩子们如何在校园里边防霸凌，如何进行消防演练啊，特别是这个消防演练，我觉得作为每个小朋友来说的话呢，都应该把这课补上，因为它不仅仅是消防，而且呢也会教授给很多孩子呀，在一些非常困难、特殊、危险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当然我们说了，我们希望孩子呢永远都平平安安的，不要遇到任何危险。可是万一他有危险的时候，他如果说能掌握或者说知道这些这个知识的话，那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建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这个夏天啊想给孩子让他学点啥，除了学习什么语数外什么这个专业课之外呢，兴趣班之外呢，建议大家可以给他安排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十年口碑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个夏令营呢在河南交通广播已经办了十年了，非常的有经验。而且呢我们的夏令营也分为不同的线路啊，包括这个有陆军的、海军线路，还有空军的线路。那陆军的线路呢是在郑州啊，五天四夜，各种的优惠下来之后呢，也就是1000多块钱，是四条线路当中最便宜的，也算是咱的一个引流款。好多的小朋友呢第一次参加都是在这个营哈，因为它最便宜，而且呢相对来说不出郑州啊，就在郑州范围内，很多家长呢感觉更放心一点，毕竟孩子头一次离开爸爸妈妈嘛。然后那个海军和空军呢，这就得出省了。海军呢，我们是直接把咱的营队啊拉到了大海边，是在青岛。小朋友呢可以在青岛的海边啊体验那种海浪阵阵的感觉啊，枕着海浪声入睡。当然呢也可以登上咱们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军舰中国海军博物馆啊，直接来体验我们的国防力量。那么空军线路呢就是在湖北了，湖北的空军小镇啊，直接这个小朋友在这儿呢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大飞机、飞机场，甚至呢在这个空军基地当中啊，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飞行体验，特别是那个风洞实验好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那种视频，就是一个大的玻璃罐一样的那种装置啊，然后风呢是从玻璃罐的底部向上吹，人呢就可以漂浮在这个玻璃罐里头啊，就像飞行员跳伞飞行一样，就漂浮在半空中，非常的好玩。那这样的风洞实验呢，如果说在其他的一些娱乐那种游乐园呀，你要去玩的话，怎么着啊都得一个800-1000的，但是呢我们所有的费用都是包含在咱们的营费当中的。你像空军和海军啊，因为它出省嘛，时间也更长一点，价格更贵一点，但是各种优惠完之后呢也就是2000多块钱啊，这个是6天5夜，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小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所有的路费、住宿、吃饭，所有的课程全部都是包含在营费当中的，不会二次收费。那如果说您想让孩子啊在今年夏天再赶趟参加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话呢，我建议大家此时此刻就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说句实话，名额真的不多了，因为我们结营的最后一期时间呢应该是8月20号左右，也就是说呢往后剩的期数也就是那么1-2期了，名额非常的紧张，就我已经看到有的家长已经这个在候补了，就说我就想去这个营啊，我就想海军或者空军，但是呢听说满了，那我等着候补的，万一哪个孩子啊这个因为各种原因他去不了了，那我给替补上。真的已经出现类似的情况了，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您不妨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问一问，看看孩子的这个空闲的时间能不能卡上我们的营期，好不好？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

0: 目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
1: 大雨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这里是河南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特别报道。那么如果您这会儿在出行路上想了解更多的高速的运行情况，也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么这两天因为下雨的事儿啊，好多朋友对这个全省各地的这个天气还都是挺关心的。那今天这个河南省到底这个雨它会下在哪儿，强降雨会降在哪儿呢？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个气象专家是怎么说的。另外遇到这个暴雨天气的时候，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说究竟应该如何自救呢？我们来也听听专家是怎么来分析的。
1: 我国每年的四月会进入汛期，强降雨、雷电灾害多发，还有山洪、泥石流、内涝风险陡增。那一旦极端降水的强度击穿了城市排水系统的承载极限，就会引发城市内涝。如果此时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已经超过60厘米，那强大的水压就会锁死车门，而车辆也会因为浮力而失稳失控。这个时候切记啊，务必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向地势高处转移。当水位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啊，低洼地段是极为危险的，雨水的推力呢足以冲翻家用车辆，此时切勿侥幸涉水通行涵洞，那更不要进入地库去挪车取物。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即便啊积水并没有没过家电啊插座等等的，也要马上关闭。那如果积水还在持续的上涨，不要贪恋家中财物，要立刻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强降雨停歇之后仍然暗藏危机，像路面上啊持续的漩涡涌泉下方呢，大概率就是缺失的井盖造成的，需要立即绕行。还有掉落在路边的电线，浸泡在积水当中的路灯、电箱、充电桩都可能存在严重的漏电风险，严禁趟水靠近。
0: 以上的这些信息呢也希望大家牢记在心啊。我们希望大家永远用不到，但是万一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呢，您掌握了这些知识，自救起来也会更加的方便。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省18地市今天晚上到明天的天气的分布和变化是怎样的。根据河南省气象台在一个小时前，也就是18点钟啊发来的消息，目前郑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呢是小雨转阴天，安阳呢是小雨转多云，濮阳是小雨转多云，鹤壁呢是阴天，新乡呢是阴转多云，焦作是多云转小雨，开封呢是小雨转阴天，商丘是小雨转多云，周口也是多云，漯河多云转晴，许昌是小雨转多云，三峡小雨转晴天，平顶山呢是小雨转多云，南阳是阴转小雨，洛阳呢是阴天，信阳还是小雨，驻马店呢是小雨转多云，而济源呢是阴转小雨。从整体上来看呢，明天呀很多地方就已经是雨过天晴了。哎，这波我们的特别报道啊，估计到明天是不是就能稍微歇歇了呢？当然我们的编辑记者啊这会儿也仍然在值守当中，如果大家啊在这个路途当中发现有哪些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互动分享。好的，有不少朋友还在问这个我是特种兵的事儿啊。您直接发送三个字儿，特种兵，发送特种兵，或者是夏令营，或者是夏令营，发过来之后呢，您就可以收到咱们这个电台主持人记者他们的微信号，扫码添加一下，然后你就直接问他们说这个夏令营的情况如何如何。因为这也是咱们官方举办的一个夏令营，就这个夏令营的在这个运营整个的过程当中，除了我们有很多退伍军人教官还有生活老师心理老师之外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每一个团都是全程跟进的，不仅跟进，而且每天我们都要写安全报告，就是把大家的这个运行的情况啊，包括孩子们的状态呀，详细的记录下来。

有的时候这个好多小朋友在闲暇时间啊，这个训练累了歇一会儿的时候呢，还可以和我们主持人呢共同交流交流。就有的小朋友回来说了，说妈妈妈妈，我见到某某主持人了，他还给我们上了一个播音主持课呢。送的啊，这属于都是送的课啊。那既然主持人在身边了啊，多多少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点干货的。那好多的小朋友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对播音主持啊，对很多的一些这个军种啊，哎，都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发送特种兵或夏令营这三个字啊，直接来参与就可以了。秋天说了，说想问一下这个豫 A 车牌高速免费的区间都在哪些？是这样的，就是咱们豫 A 和豫 B， 就是郑州的车牌啊。如果您有 ETC 的话，那么在郑州的周边的很多的高速呢是可以免费通行的。而且在今年的时候呢，还增加了一个郑开兰的这个通行免费的区间，也就是说呢，从郑州，我记得应该是从这个花园路站啊，就是连霍的花园路站，然后包括像京港澳东边那一溜的好几个站点啊，直接开到兰考区都是可以免费的啊，直接穿过开封到兰考区都是免费的。这样的话呢，很多的朋友可能在日常的时候，哎，开着我们的小车啊，直接这个到开封吃个夜市吃个小吃，哎，来回这高速费就直接给免掉了。好的，您在行进途中有哪些信息需要沟通需要了解的呢？也欢迎大家啊积极的通过微信的方式参与节目。您可以直接发送文字或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好的，听众朋友说了，说哎，我怎么发呀，去哪儿找啊？是这样的，就是您在微信当中啊就搜那个公众号啊，不是搜个人啊，搜公众号，搜河南交通广播，然后呢点个关注，就像给您的朋友这个发语音聊天是一样一样的啊，直接是语音文字，甚至包括图片视频，我们这儿都是可以收到的。好的，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七夕节要给大家送上的一份好礼。今天我们爆款商城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非常富有高级感的产品啊，兰蔻精纯三件套。我不知道这个男士对这个女性的化妆品了解不，知不知道兰蔻啊，啊，知不知道这个欧莱雅集团。兰蔻呢它就是这个欧莱雅集团的高端线，可以说在很多女性朋友当中那白月光级别啊。咱们今天呢爆款商城会享受专属优惠价格，另外呢商城还会专属补贴100块钱的优惠券，所以不管是自用啊还是七夕送爱人都是非常合适的。那么问题来了，这兰蔻精纯三件套都包含哪些内容呢？首先第一项啊，就是精纯精华水，这个呢是一个大瓶的150毫升的，另外还有精纯面霜轻盈版，这个是60毫升，外加一个精纯眼霜是20毫升。哦，眼霜这个价位还是挺高的啊，但是呢也涵盖在其中了。那么补水呢，修护淡化干纹，这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夏天呢特别很多人啊这个出汗比较多，但是呢又想保湿又想维稳，不想老让脸上红通通的，那用这款产品是特别的棒啊。而且三件套整个晚上的时候呢，哎，一条流水线下来，您的护肤呀就算是完成了。那这一套组合呢，旗舰店基本上是得5000多块钱了，真的一点都不夸张。但是今天我们七夕真爱里的专场呢，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说想下单的话呢，可以拿到999块钱一套。哎，但是刚才我也说了啊，今天商城呢还送给听众朋友一张兰蔻七夕专属的代金券100块钱，也就是说999减100，您今天到手啊，这三件套只需要899块钱。当然这个券的数量是有限的，只有13号、14号这两天的时间。那大家呢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发送大牌两个字，抓紧时间来抢单就可以了。除了

0: 问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1: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5: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8: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9: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1: 这里是
1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特别报道。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连线咱们河南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石磊老师。石磊老师，你好。
14: 你好，主持人。截至目前，受降雨影响，许信高速吴家店站至董家河站、青衣高速二里头站、永林高速全线以及焦塘高速的大峪至汝州东站向南阳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通行的。主持人，
13: 好的，感谢石磊老师。哎，今天这个高速的情况啊，真的是比昨天好太多了啊。而且到明天的时候呢，很多地区也逐渐开始雨过天晴。我们也希望这波雨呢，没有对您的日常的生产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当然，我们也坚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啊，我们一定能够度过各种各样的一些难关。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发现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发送微信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今天我们的主持人、记者、编辑全程在线，随时整理搜集到的这些信息啊，也分享给更多的听友们，希望大家在出行的路上都能够平安顺遂。
10: 大雨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7: 我想找律师。
1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这里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特别报道，我是主持人吕小萌，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发来的信息啊，有朋友问了说，都下雨了，都应急了，郑州还限号吗？限呀，肯定限呀。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啊，您是专门的救援车辆，保障车辆是属于是这个真的是去这个保出行的这种有任务在身的这些车辆呢，那肯定是不限号的，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如果是咱们普通出行的话呢，这两天还是会限行的，好吧？大家注意一下咱们的这个限行的车牌号，想想今天是周几了？今天是周四，那么限行的就是尾号4和9的车辆，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明天限行的是5和0的车辆。当然这两天呢，其实天气的变化也是非常大的。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河南省气象局也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在今天13号的20点到14号的20点呢，河南省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是达到了红色预警区域，包括像郑州的南部，还有平顶山的中部以及西南部的局部，许昌西北部的局部，那么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还是很高的。大家尽量的不要往这些地方去啊。另外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橙色预警的区域呢也挺多，像平顶山的大部、郑州的南部以及西北部的局部，还有洛阳的西南部、南阳的北部以及东南部的局部、信阳的南部的局部，还有驻马店中部以及西部的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呢也是比较高的。地质灾害气象预警达到黄色预警的区域呢，现在有这些，大家来记下。洛阳的大部、郑州的中西部，还有平顶山的中北部以及南部、安阳西南部，还有鹤壁的西北部、许昌的北部以及南部、南阳的中北部、信阳的南部、驻马店的西部，还有新乡的北部局部，另外三门峡的东部局部，以上这些地区呢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啊也是比较高的。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啊，有不同的等级哦，有红色的、有橙色的、也有黄色的，那么以上这些地方呢大家都要提高警惕了。好的，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如果大家在出行的路上有哪些信息啊，特别是关于交通方面的信息，看到哪些地方不对劲儿了，有危险了啊，欢迎大家呢直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好，这会儿好多朋友还是在这个问这个特种兵的事儿啊。是的，即使这两天呢有大雨存在，但是我们的我是特种兵依然在进行当中。好多孩子呢在这两天呀，在营地里也有不同的感慨啊。因为我们的教官呢很多都是退伍军人，有的时候大家呢也会跟孩子们讲述一下自己呢当年啊在这个军营的一些这个过往。好多孩子呢就说受到了影响啊，就说我将来我也要开飞机，我也要当空军啊，这个我也要去参加海军，我要去这个乘风破浪，就是整个的孩子的这种精神状态、精神面貌呀，真的是焕然一新。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在关心孩子成长的时候呢，不仅仅是关心他的学习成绩，分数不代表什么，只代表了他一时的成绩的反馈。但是孩子如果说能有一个积极的精神面貌，有一个非常好的性格，有一个很好的精神状态，哇，这简直是太棒了。那河南交通广播十年口碑，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是要锻炼孩子们各方面的能力啊。那如果说想参与的话呢，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直接回复特种兵或者回复夏令营，好吧，您都可以收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特种兵夏令营的这个官方客服的二维码，扫码添加一下，然后呢看看最后几期是否能够跟咱家孩子这个行程呢能够贴上。如果说有机会的话，今年一定要来参与。而且到八月中下旬之后呢，天气也渐渐凉爽了啊，来参加夏令营的话呢，对于孩子来说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季节。

0: 好的，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七夕节。哎，说到七夕节呢，眼瞅着下周就是了啊，好多这个男士还在纠结这个七夕节给媳妇儿送点啥呢。哎，今天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女生圈常年回购的王牌单品，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50毫升。这个小棕瓶啊太有名了，很多这个女孩子呢用的第一瓶精华，或者说特别好的一瓶精华啊，保留款的精华就是它了。那这款第七代小棕瓶呢，是在经典配方的基础上呀，又做了全面的升级，就它修护和淡纹紧致的效果呢可能会更加好一些。那么熟悉专柜价格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小棕瓶呀那相当不便宜，50毫升的官网售价呢是900块钱，日常呢基本上是没有优惠的，它的价格是非常稳的啊。但是今天我们 UP 商城专属七夕福利直降601，也就是说900块钱再减去个601，单瓶到手只需要299。你想想，299块钱直接可以拿下品牌雅诗兰黛的正装精华，这性价比是吧，太棒了。而且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申请了20个会员专属的雅诗兰黛专柜定制的帆布包，哎，又有一个小包，再加上咱们的这个50毫升的精华小棕瓶是吧，直接性价比拉满。其实我建议大家啊，如果说您真的经常使用小棕瓶的话，我建议你啊，就50毫升的就先放一放，你直接就上那个100毫升的那个大瓶，因为这个大瓶呢它更划算。你想一个小瓶呢是299，100毫升的大瓶呢，今天我们的活动价只需要539块钱，139块钱100毫升的啊，正品保障，承诺假一赔四，支持7天无流退换，而且呢还有365天的安心购服务，建议大家直接放心的下手就可以了。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哎，除此之外啊，除此之外，今天呢我们还给大家呀有一个宠粉大转盘的活动。哎，这个活动呢好玩极了，包括呢您进去之后直接点开商城可以免费来参与，这个是100%中奖的，没有空奖，就直接进去之后什么TF 的口红啊， SK2 的小灯泡呀，还有真丝丝巾呀，包括像雅诗兰黛的托特包呀，还有我们电台的各种周边福利啊等等，只要你点就有奖。今天呢我们的 UP 商城七夕宠粉福利大转盘已经开启了，大家呢可以直接回复秒杀，直接回复秒杀啊，点进去，然后先把这个宠粉福利大转盘的这个奖品先给它点了再说啊，看看您的手气好吗。好，现在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暗朗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那么此时此刻如果出行在路上有一辆非常顺手的好车，那是相当重要。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能通除碳养护剂，这是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评哦，口碑是实打实的好。我们建议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的两款热门产品。首先第一个呢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呢是199块钱，里头啊有3瓶，您一周呢给车油箱里倒一瓶就可以了。首先第一瓶呢它是除积碳的，您用了之后呢会发现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就是提动力的，加速的迟滞感消失啊，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第三瓶呢就是洗三元，哎，故障灯一灭，年检啊一把就过。如果说咱家车呢已经开了这个10年8年了，那您就可以直接上这个金装礼盒。这个金装礼盒呢可能比这个全能优护呢稍微贵个几十块钱，这套呢是239，它也是三瓶一个周期，专门治老车的积碳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等等一些问题。如果说您家车需要的话呢，直接可以发送数字888，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马上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薛之谦《陪你去流浪》。
1: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岭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

0: 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特别报道，我是主持人吕小萌。这两天呢，因为降雨影响啊，其实高速的有一些路段还是受了一点影响的。可能有听众说了，说，哎，现在这我们家现在已经都这个不下雨了，那路上都快干了，那是不是就没有问题的呢？不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有一些这个高速啊，虽然说高高架起的高架桥上没啥问题，但是有一些呢。路段啊，特别有一些这个互通立交的地方，地势比较低洼的地方，甚至包括有一些进出口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些积水的存在，而影响大家这个高速的出行。所以如果说您真的想要在高速上通行回老家或者说去办事儿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先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样的话您就可以收到最新的高速的即时路况的情况，就哪些路段受到降雨的影响了，哪些路段现在正在抢修，我们都会把相关的信息啊直接通过微信的方式回复到您的手机上。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了解高速的运行情况了。当然今天呢，我们的记者和编辑呢也是全程在线啊，随时搜集大家的一些路况信息。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哪些路段有危险了，有情况了，大家呢可以直接发送语音或文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的记者呢也在全程的记录搜集整理这些信息，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整理啊能够帮助到更多的车友们，也祝愿大家呢出行安全。还有朋友在咨询这个夏令营的事儿，是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到现在呢已经是举办了有10年的时间了。有朋友说，啥时候开始发营呢？不是，大哥，我们这夏令营呀，我们是每周都会开营的，它是暑期的一个常态化的营啊，不是说是7月1号开一期，8月1号开一期，后边就没有了，不是这样的，每个周末都会开营。像每周六的时候呢，我们的陆军营啊，一般就会发团了；像这个周日的时候呢，空军和海军就会同时发团。所以说在周六周日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很多主持人呀特别忙的时候啊，一大早就起来，这个6、7点钟就开始送这些孩子们，然后到这个大巴车上，然后把大家呢送到营地去，开始进行非常紧张的夏令营生活。好多孩子呢也是通过这个夏令营的第一次离开爸爸妈妈，后来我们发现一个情况，孩子都可兴奋啊，可开心，家长很紧张啊，就觉得哎呦，这孩子离开我，他能生活得好吗？他晚上会不会想妈妈呀？后来发现不会，玩得可开心了。为啥呢？因为我每天安排的项目是非常的多啊，而且大家这个运动量也特别的大。夏天的时候呢，每天大家这个在外面真人 CS， 小朋友们啊分成不同的组，手里拿着这个那种突突突的枪啊，然后相互之间不停的这个拉扯，然后对抗，玩得太开心了，根本不知道累。晚上呢睡得也特别的好，睡得也特别的香啊，晚上基本上9、10点钟就已经开始要进入梦乡，早上呢可能6、7点钟就已经起来了。所以很多孩子回到家之后呢，家长特别开心，说一个是感觉自律了，最重要的是呢他早睡早起了。往年呢一到暑假的时候呀，这作息就全乱套了，临到开学的时候呢还得专门给孩子调作息。哎，来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 这份功课呢您就免了。我们这个夏令营呢

回去之后，孩子呀，个个的早睡早起。说实话，剩下最后八月份的营期已经不多了，真的是为数不多了。如果说还想让您的孩子呀，在赶上咱们2026年的夏令营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我是特种兵，我是特种兵啊，不对，应该回复特种兵或夏令营啊，这三个字都是可以的。那么您会收到咱们编辑记者还有这个客服的微信，扫码一下添加一下，问问现在还有哪些营还有空位啊，赶紧给孩子报个名参与上。好的，那么这会儿呢也关注一下咱们下周三的浪漫七夕节。今天 UP 商城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好销量特别高的活动啊，就是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这个眼霜呢在所有的这个化妆品当中，它的价位一般是比较高的，而雅诗兰黛的这款眼霜呢真的是就是它这个抗蓝光的效果特别好，眼部啊周围紧实弹润，哎，长时间用了之后呢，您会发现它能够舒缓干纹啊细纹呀，包括眼周的这个疲态呢，整个的皮肤呀就会看上很匀净。所以很多人呢就觉得那我要用眼霜我就用个稍微好一点的，我就上这个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啊。所以说它常年的销量呢一直都是榜首，日常一瓶眼霜售价呢挺贵的，565块钱，如果说买两瓶的话呢那就得1130块钱了。但是今天 UP 商城1041粉丝专属七夕福利，一瓶眼霜只需要368块钱。今天节目期间下单呢，我们是买一瓶送一瓶，也就是说到手两瓶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呢只需要368块钱啊，买一送一，而且不是小样，全部都是正装。那么一瓶的话到手也就是不到200块钱，这个性价比啊真的是很棒。另外还额外给大家申请到了卡诗洗发水，这是一个80毫升的中样，哎，其实也不小了啊，挺大一瓶的。日常买的话，怎么着也得个40-50块钱。今天呢，我们是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了，也就是说368块钱拍一发三啊，两瓶正装的眼霜，外加一个80毫升的卡诗洗发水啊，而且是专柜的礼盒装啊，正品保证。建议大家呢，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另外呢，建议大家在想要装修的时候，别忘了河南交通广播的家装节活动。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参与我们这一场别开生面的盛大活动啊。这场活动呢其实专门就是为了业主的权益啊，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保驾护航的。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过来之后呢，先添加一下记者高明的微信，然后呢看一看我们的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就是华普装饰啊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里存了100万的保障金，万一有纠纷的话，那请高明老师出场，直接呀把所有的这个事情帮您解决。万一有纠纷的话呢，这笔钱我们可以先行给您赔付。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咱们的记者团是全程跟进啊，从选材施工到验收，让您装的放心无忧。好的，建议大家呢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就可以了。那好，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这时段的暗蓝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特别报道就到这儿结束了，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特别报道，我是主持人雨桐。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一个通行情况啊。目前因为降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有许信高速的吴家店站到董家河站，青衣高速的二里头站，永林高速的全线。另外因为降雨往南阳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焦塘高速的大峪站到汝州东站。此外因为抢修施工，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的南向北方向车辆从二里头站分流下站。还有受到降雨影响，永林高速许昌绕城段21公里处呢是有积水的，兰南高速转永林高速互通，京港澳高速转永林高速互通，正滦高速转永林高速互通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道路是双向封闭的，养护人员正在紧急的抢险作业，路产人员现场保通。此外也是受到降雨的影响，焦塘高速长营街互通158公里宁洛转焦塘匝道出口处有积水，道路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那前营收费站呢分流西半幅往方城方向的车辆，于长营街互通立交分流东半幅汝州方向的车辆，养护人员正在紧急的抢险作业，路产人员现场保通。实时高速路况变化，大家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

0: 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啊，发送高速就可以了。另外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是阴天见多云的，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北风二到三级，南部阵风五到六级。下周啊，就是咱们传统的七夕节日了，很多男士还在纠结送什么礼物啊，那女生呢也是想趁节日好好犒劳一下自己。那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怎么选都不会出错的雅诗兰黛第七代的小棕瓶精华50毫升装，那把它当做七夕礼物是再合适不过了。我们可以先回秒杀两个字来看啊，哎，这款第七代小棕瓶，它在经典的配方基础上，也是做了一个全面的升级，可以更好的修护淡纹啊。一瓶兼顾多重的护肤需求，既能淡化咱们的干纹淡纹，同时呢也可以松弛肌肤，维护维稳，抗氧化，调节水油平衡。不管是说咱们这个熟龄肌肤的修护啊，还是年轻肌肤的维稳啊，包括干皮、油皮、混油皮的姐妹，它都是可以适配的，全年龄段都可以放心来用。那熟悉专柜价的朋友都知道，50毫升小棕瓶官网定价要900元了，日常也是很少有大额优惠的。这次咱们 UP 商城的专属七夕福利，单瓶到手只要299，而且这次还给大家申请到了雅诗兰黛的托特包，包上有带一条丝巾啊，上我们是送的那个帆布包已经送完了，没有了。那这次这个托特包也是啊，就是带一条丝巾的，送完也就没有了，是很有限的。那经常回购小棕瓶的老粉，这次也可以直接选100毫升的大容量，囤货就更划算了。大容量的活动价也是只要539元。哎，咱们正品保障，假一赔四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看到了。发送秒杀。
1: 好烦，做梦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块。
2: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3: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0: 每年度过忙容的惬意晚间呀，这里是每晚8点到9点钟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啊，每晚陪伴大家啊，我们聊一些跟毛孩子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首先来关注这则新闻，贵州的雷公山惊现白鹿王子，一匹白化的毛冠鹿。最近在这个贵州雷公山的林海里啊，有三台红外相机捕捉到了一个极其罕见的身影，就是这个白化的毛冠鹿。哎，它不是什么新物种啊，但是是很罕见的局部白化的毛冠鹿啊。相比于通体深褐色的或者是以棕褐色为主的正常的毛冠鹿呢，它是一身灰白色的外套，还顶着这个浅棕色的冠毛啊，就特别的神秘。哎，也是这个贵州雷公山保护区的明星了啊，新进的这个明星。这也是贵州首次记录到白化的毛冠鹿啊。之前也反正是加上这次，全国有过5次的明确记录。之前是在湖北的神农架、云南的高黎贡山、重庆的阴条岭，还有四川的木里啊。哎，那这只白冠鹿它为什么是白的呢？哎，就是说在黑色素合成的通路里啊，其中有一种基因一旦突变，它这个黑色素就没有办法正常合成了，那尤其是近亲繁殖会增加白化的概率。哎，因为雷公山保护区它的生态很好，人为干扰也比较少，但是这就意味着这个毛冠鹿的种群可能有基因交流受到限制的问题，比较少嘛，是吧？那其他几处记录到这个白化毛冠鹿的地方啊，同样也是地形比较复杂的山地森林，那这种地理上的隔离呢，导致近亲繁殖的风险升高了，这个可能也是白化个体出现的主要原因。哎，那这个白化个体在野外好存活吗？我们说这白化动物在野外它的劣势通常是比较明显的，因为它这个保护色嘛，

就比较缺乏，所以说呢容易被天敌发现。那黑色素缺失也会增加紫外线损伤的风险。哎，但是这次发现的这只毛冠鹿，它的四肢很修长，步态也很稳健，动作很敏捷，可以在这个林子里正常的行走寻找食物，营养状况也是很不错的啊。那这个三个红外相机点位都没有记录到中大型的食肉动物，所以说它的捕食压力也比较低。哎，再加上它主要是在这个早晚活动啊，这个光照强度还不高，所以说紫外线的辐射对它也没有太大的影响，这也是它能健康成长的一个关键了。哎，之前啊，这个红外相机也记录到一些白化的小动物，比如说白化的小麂、白化豪猪、猪獾啊，再到这次这个白化的毛冠鹿啊，都离不开这个红外相机的蹲守。那接下来呢，工作人员也会持续的追踪这只鹿啊，主要是想要解开它变白的这个基因密码到底是什么。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来看一看啊，这只白色的毛冠鹿的模样啊，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就能看到了。

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

0: 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的特别报道啊。那现在咱们这个省内的强降水已经在收尾的阶段，但是要注意南部仍有大到暴雨。今天下午到夜里啊，南阳南部、驻马店南部、周口东南部以及信阳仍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当地的朋友依旧就是不能够放松警惕。那明后两天呢，我省大部地区是以多云为主的，部分时段还是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啊，咱们出门还是要多带一把伞。另外像这个雷雨天气的时候，很多朋友就开始注意到自己的车子可能有的时候跟不上溜了啊，比如说故障灯亮了，或者这个油耗越开越高啊，或者这个油门越来越重，去修理厂一问动辄大几千元，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哎，其实出现这些问题咱们也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来维修，可以用咱们河南交广的自主品牌万能通储碳养护剂啊，来 DIY 的清除一下积碳，也是十万车主亲自使用过的，口碑实打实的。如果是三到八万公里的爱车呢，您就选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啊，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加速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故障灯灭了，年检就一把过。如果是这个八万公里以上，咱们就选精装礼盒，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啊，咱们就加油前先把这个万能通加到油箱里就可以，然后再加满油。哎，记得一次用一瓶就够了啊！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2: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年涨工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8: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特别报道，我是雨桐。那跟大家来播报一下啊，河南省水利厅、河南省气象局在今天上午8点联合发布了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从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的8点，信阳的平桥区、罗山县、双城县、固始县部分山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黄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防范避险工作。萌宠生活圈每天晚间8点到9点陪伴咱们各位好朋友在出行的路上啊。我们来关注这则新闻，近期合肥多个公园出现愤怒的小鸟频繁的攻击行人。哎，怎么回事呢？有这个合肥市民说，在某公园附近啊，多名路人在路上遭到树上小鸟攻击，而且不光是这一个公园，在合肥的多个公园最近都有类似的情况，就是你在树底下走过的时候呢，冷不防就被俯冲下来的小鸟啄到或者扑到了，令人猝不及防啊。哎，那这愤怒的小鸟究竟是什么来头呢？ 据这个合肥市的野生动物保护专家了解啊，通过视频看到这些愤怒的小鸟是安徽省的省鸟，叫灰喜鹊。哎，从外形上看，这个灰喜鹊头戴着一顶黑色的像钢盔一样啊，这个背部是浅灰的，两翼和长长的尾羽呢是漂亮的天蓝色，尾巴尖还点缀着白斑。体长大概是31到40厘米，比常见的喜鹊要小巧那么一点。灰喜鹊的胆子比较大，不怕人，经常在人类的生活区域活动，在城市公园里也是比较多见的啊。在我国分布也很广泛，一般长江以北的平原地区呢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而且它们喜欢成群结队的，经常是这个十多只或者是数十只一起来活动，有的时候呢还跟别的鸟类混在一起啊，叫声也是很明亮的，就是发出那种嘎嘎的那种叫声啊。那它为什么突然会攻击人呢？啊，这个专家分析啊，其实是鸟类育雏期间的一个护巢本能。一般在育雏期的灰喜鹊它会有攻击行为啊，周围应该是有它的鸟巢或者是准备出巢的雏鸟，它才会驱赶人类。那这个灰喜鹊的繁殖期通常在5到7月份啊，现在虽然是这个8月上旬了啊，已经过了孵蛋期，但是也是雏鸟出巢的一个关键时段。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刚当上父母的灰喜鹊肯定是变得格外警觉一点，稍有风吹草动啊，它们就会马上出击。当然也不排除说这一窝的灰喜鹊是不是遭受过人类的干扰啊，所以对路人产生了比较强的攻击性呢。哎，毕竟它属于鸦科嘛，鸦科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鸟类之一啊。小时候我们就听说过乌鸦喝水的故事，是不是？而且据说灰喜鹊它能记住人脸啊，如果曾经被某个人招惹到，不仅能当场反击，还能记住对方的长相呢。那咱们如果看到这种愤怒的小鸟，到底要如何应对呢？它在攻击前啊，一般会有这个警报声。什么警报声？就是叽叽喳喳的这种警报声啊，表明它已经感知到了危险，开始进入这个警戒状态了。但是如果行人听不懂这种鸟语啊，继续靠近，它可能就会攻击。如果遇到类似情况，咱们也不要去伤害它，因为它是三有保护动物。如果自己不小心被灼伤了，要及时的做好伤口的消毒处理。哎，如果这个它还攻击别人啊，造成行人受伤，咱们可以拨打这个林业部门电话去求助，不要擅自做这个报复性的驱赶或者是伤害它们。
2: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3: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降雨天气平安出行，这里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的特别报道，我是雨桐。那么就在刚刚啊，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是今天上午的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到明天晚上的8点钟啊，河南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红色预警的区域有郑州南部、平顶山中部及西南部局部、许昌西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那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橙色预警的区域为平顶山大部、郑州南部及西北部局部、洛阳西南部、南阳北部及东南部局部、信阳南部局部、驻马店中部及西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那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黄色预警的区域有洛阳大部、郑州中西部、平顶山中北部及南部、安阳西南部、鹤壁西北部、许昌北部及南部、南阳中北部、信阳南部、驻马店西部、新乡北部局部、三门峡东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还请大家注意防范。我们看到有微信平台有朋友说啊，刚才我们聊到这个灰喜鹊嘛，说这个是不是等着这个七夕快来了，喜鹊去搭鹊桥了呀？啊，没错，下周三就是浪漫的七夕了啊。很多的男士朋友都在头疼，哎，到底送给心爱的他什么礼物呢？咱们女生朋友也可以爱你老几啊，自己犒劳一下自己嘛。那我们 UP 商城也非常贴心啊，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销量榜首的这个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小棕瓶眼霜啊，15毫升的。那凭借非常出众的护肤体验，也是收获了很多的老客户，大家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赶紧抢啊。哎，这款抗蓝光眼霜也是长期在使用的，可以帮助眼周紧致弹润，改善疲态，每天呢可以抵御这个蓝光的氧化刺激，到晚上还能滋养修护肌肤，坚持使用啊，整个人的气质都提升了不少。尤其是喜欢熬夜看手机、长时间盯电脑的这个打工人啊，咱们更要放心来入了。关键这次价格也很给力，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日常一瓶要565，两瓶要1100多了。哎，今天咱们买一瓶送一瓶啊，到手两瓶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只要368元，而且节目期间下单还额外给大家申请到了卡诗洗发水80毫升的中样，日常光卖就要49.9元了，今天是直接送的，都是专柜的礼袋包装，正品保证，假一赔四啊。因为是限时秒杀福利，所以说先抢先得，咱们都是郑州仓的现货库存啊，但是很有限，卖完就随时下架了。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啊，发送秒杀。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那接下来又到我们一天认识一种宠物的环节了。今天我们来聊的这种猫咪啊，叫林青狮猫啊，它其实是在山东非常非常有名的一种小猫咪啊，在山东聊城的林青市颇有名气啊。而且这个暑期以来啊，林青狮猫也是频繁的亮相景区的展览，包括文化活动，很多的游客都非常的喜欢。哎，关于这个林青狮猫的来历啊，当地还有一种说法啊，说历史上呢，随着商旅来到林青的长毛猫跟本地的家猫做了繁衍，那逐渐形成了这种具有地方特色的品种。当时啊，其实这个林青狮猫也曾经面临过种群萎缩的困境。到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纯种的这个林青狮猫大概只有2200只。之后随着这个传统院落的减少，大家生活方式的改变，加上跟其他品种的猫咪有这个不太有规律的杂交啊，那林青狮猫的数量也是在不断的下降。这个核心种群一度只剩到30多只，非常之少。哎，直到2009年开始啊，这个林青也是陆续的开展了狮猫品种的这个保护繁育工作。哎，后来当地整合这个狮猫的饲养者 爱好者等等的力量，建设了临清狮猫的保种繁育基地。这个基地负责人张老师家里就有几代人都曾经饲养过这个临清狮猫。2013年的时候，他们就停下了之前做的生意，将这个主要精力就投入到狮猫的保护和繁育当中。

恢复到了300多只，哎，种群数量恢复只是第一步，让更多的人了解认识临清时髦也是一个新课题。大家也可以回复可爱两个字啊，来看一看这个非常有名气的临清时髦到底长什么样子，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能看到了。

0: 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1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最近啊，给大家上线的这个珍珠专场的团购啊，有听众说没有买到，反响还是很热烈的。所以说今天咱爆款商城第二波的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又来了，依然是发送团购来商城挑选各种各样的款式啊。咱们的珍珠都是来自浙江诸暨，就是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职工。然后呢，邀请了厂家的设计师给咱们粉丝定制的专属设计款，重点是价格还非常的实惠。我们主持人也是精心挑选了几款大爆款啊，适合做七夕真爱礼的。那第一个明星款呢，就是这个葫芦珍珠耳线。葫芦它的谐音就是福禄嘛，寓意特别好，也是这波珍珠专场很受欢迎的一个大爆款啊。耳线非常的灵动，走起路来啊，这个珍珠会轻轻的摇曳，有东方的优雅韵味。原价得小1000呢，咱们七夕专场只要199元。哎，那第二个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款式，就是这个太阳花系列了。它是一个珍珠三件套，就是吊坠加耳钉加戒指，就是给您都配齐了，不用费心搭配啊。而且太阳花它的花语是沉默的爱，勇敢追求，特别适合表达心意。还搭配了这个扁圆珍珠，还搭配了这个 S925 的银镶嵌的锆石啊，原价是小3000，今天599就能拿下。哎，当然商城还有像这个经典的中米满串的珍珠套装，手链加项链也是很多朋友会带的一个款啊。那更多款式呢，都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慢慢挑选了，发送团购。
3: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4: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5: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奥德赛》。
6: Who has a story about Odysseus? Huh? You? You? You have a story?
5: 本片改编自同名荷马史诗，讲述马特·达蒙扮演的奥德修斯的故事，以及他在特洛伊战争后10年的回家之旅。
6: A trick.
5: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7: No one can stand between me and home. Not even the gods.
5: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4: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降雨天气平安出行，这里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安澜2026河南防汛应急进行时的特别报道，我是雨桐。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因为降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许信高速的吴家店站到董家河站、沁一高速的二里头站、永林高速的全线。往南阳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焦塘高速的大峪站到汝州东站。此外，因为抢修施工，沁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的南向北方向车辆从二里头站分流下站。同样也是受到降雨的影响啊，永林高速许昌绕城段21公里处是有积水的。那兰南高速转永林高速互通、京港澳高速转永林高速互通、郑峦高速转永林高速互通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道路双向封闭，养护人员正在紧急的抢险作业，路产人员现场保通当中。此外，焦塘高速长营街互通158公里处宁洛转焦塘匝道出口处是有积水的，道路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前营收费站分流西半幅往方城方向的车辆，于长营街互通立交分流东半幅汝州方向车辆，养护人员正在紧急的这个抢险作业，路产人员也在现场保通当中。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啊，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大雨来袭，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各位爱美的姐妹啊，如果想在七夕还有在七夕想送出高级感的男士朋友们都要注意了啊，咱们夏季淡纹修护的实力派来了，就是兰蔻的精纯新版三件套，跟着咱爆款商城买，享受专属的价格优惠，而且今天还有这个100元的商城优惠券可以抢啊，发送大牌两个字就能看到了。自己用或者是送爱人性价比都超级高，这套礼盒里它有精纯的精华水150毫升，加上精纯的面霜轻盈版60毫升，加上精纯眼霜20毫升。我觉得兰蔻的精纯系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用啊，它的每一款都不踩雷。就像这一款护肤套装吧，补水修护，淡化干纹细纹啊，想保湿想修护维稳都非常的合适。眼霜呢主打一个这个淡化咱们的黑眼圈，熬夜追剧啊也不怕了啊，它质地像炼乳一般丝滑，用起来也不会长脂肪粒。面霜呢是专为夏天设计的轻盈版，里面有玫瑰精粹和玻色因啊，轻薄吸收也快。这个精华水也是拍完非常透亮，不会卡粉的。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啊，水加面霜加眼霜的正装，官旗店要5000多呢。今天咱们七夕专场啊，咱们听众下单是999一套，而且商城还给每位听众送一张这个七夕专属的兰蔻的代金券100元，也就是说到手只要899就可以了。但是券的数量是有限的，只有这个今明两天发放。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啊，发送大牌。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欢迎回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是阴天见多云的状态，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我们来关注这则新闻啊。女子花钱撸猫反被抓伤，要求店家全额承担狂犬疫苗费用遭到拒绝。最近黄女士在南宁的一个商场的猫咪博物馆里被抓伤了，接种的狂犬疫苗花费了685元，但是啊，涉事门店回应说已经做了相关的风险提示，只愿意承担一半的疫苗费用。黄女士到店消费的时候啊，店员说可以进店投喂抚摸猫咪啊，结果这个黄女士刚开始投喂，还没有上手摸，有一只猫就从高处跳下来了，将她的左手臂抓伤了，皮肤也被抓出血了。事发之后啊，她跟店家协商啊，提出这个需要接种狂犬疫苗，但是店家表示说店里的小猫都打过疫苗了，黄女士是没有必要接种的，如果坚持要打，费用就得自行承担了。那黄女士认为呢，即便是接种过这个狂犬疫苗，就是猫咪接种过，也是只能降低感染风险，并不能说100%的去杜绝，所以说她自己还是花钱去接种了，为了自己的安全去考量的。

0: 那记者在这个涉事门店门口看到啊，门上有一张进店须知，这个须知里面写了说猫有一定的危险性，如果说顾客自行去抱猫，发生了事故，后果要自负的。那如果顾客被猫抓伤，找店员消毒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接种疫苗的费用要自己承担。啊，只要入馆呢，就认为是认可这一须知，发生问题就跟店家无关了。而且呢，这个店长一直说啊，他没有强制顾客来消费啊，出事之后也一直在沟通啊，没有推脱。他们最后采取的措施就是啊，对门店的涉事猫咪观察10天，定期向黄女士发送猫咪的相关视频。哎，近年来这个猫咖撸猫馆也是深受年轻人的青睐。那如果咱们到店消费被动物抓伤了，这个责任到底该如何划分？那店内的这个告示在法律上是否有效呢？哎，有律师解读啊，他说这家这个猫咪馆的这个店长啊，作为动物的实际管理人啊，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需要承担无过错的侵权责任。哎，就是他虽然张贴了这种进了店被抓伤后果自负的须知啊，属于免除自身人身损害责任的格式条款，依然是无效的，不能作为拒赔的依据啊。哎，如果说这个顾客跟猫咪正常的互动啊，不存在故意或者是这个重大过失，那这个狂犬疫苗啊，这个合理的费用啊，还是由商家来承担的。
1: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弃车离开。
0: 看到微信平台这个淼淼在发家装节啊，咱们装修业主其实心里是比较纠结的啊，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住新家，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找理由增想加钱，或者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可以来了解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最近我们还有活动补贴啊！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我们会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服务，而且会特别成立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施工过程。哎，报名家装节就有三大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哎，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解了。另外我们这个暑假也要接近尾声了啊，如果说还想跟孩子再制造一些暑假的美好回忆呢，可以来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这里有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还有千件的珍藏藏品诉说百年的品牌故事。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带着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了。回复工厂。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欢迎回来啊，我们最后一个时段啊，看到有很多的朋友来发送关于宠物的一些讯息啊，比如说听众吴华就说，这个奶牛猫有想领养的朋友吗？目前就剩一只了，还跟猫妈妈在一起呢，最近准备把奶牛猫送走，是一只快3个月的公猫。 另外27问说谁家有小金毛的幼崽或者是萨摩耶的狗狗也可以啊，想要领养。王金涛有4个月的雪纳瑞狗狗，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还有宠物爱好者说边牧熊有要的吗？有比熊的粘人体型，也有边牧的智商。听众朱丹想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还有小小灿说小刺猬有孩子喜欢吗？免费送啊，没空把玩了，天天在箱子里关着太可怜了，平时可以喂一点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吃一点蔬菜水果。还有毒药玫瑰说家里有2只猫咪都生了啊，目前还剩下1只田园猫，快3个月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听众淼淼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有办法来养了。听众句号求灰泰迪狗狗一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详细的沟通交流。同时呢，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找到主播。这会儿微信平台上咨询装修的朋友还不少呢。最近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这个静安装饰正好重磅推出了一个透明装修啊。到底什么叫透明呢？说白了就3句话。第一，这个材料成本多少，数量多少，明着给您说。第二，这个工作人员收费多少，标准公开，不赚人工的差价啊。第三，就是施工做到哪一步，验收合格以后再付哪一步的钱，全程还有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媒体的监督。不管您家是毛坯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都要先把成本算清楚啊。想知道这个您家装修到底要花多少本钱啊，现在就发送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获取自己家的装修成本清单。发送装修，先看成本再谈装修。另外这个暑假已经过半了啊，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家长要抓紧最后的时间了。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今年是海陆空3线齐发呀，郑州陆军特色线路、青岛海军特色以及湖北空军特色。项目很丰富多彩，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登上军舰、前海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高空滑索、球幕影院、密室探险等等。马上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了，发送特种兵。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FM 一零四点一
4: ，FM 一零四点一，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雨来袭 FM 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七夕心意不用愁 UP 商城来宠粉，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淡化干纹细纹黑眼圈，节日福利买一送一，再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中样，拍一发三，礼袋装只要368元。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4: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0: 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1: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今年当年子我不安要合并了，
5: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8: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9: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2: 好的，欢迎回来。最近呢，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一个文学性的问题：精华和精华有什么区别？哎，听完之后是不是觉得已经懵了，是吧？觉得我在卖什么关子呀？精华两个不一样，米字旁的精和草字头的精，为啥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呢？这是因为我们爆款商城今天上线了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就我就想，为什么精纯啊、精华呀、它要用草字头这个精？稍微对比了一下，包括查阅了一下字典，了解了这里边有一个最本质的区别。这俩字儿最基础的一个解字方法，就是一个指先甜，一个指后甜。所以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用的就是草字头的精，使用的是草本植物的天然精华啊，所以它的效果呢也非常的直观。都有哪三件呢？精纯精华水150毫升，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精纯眼霜20毫升，补水修护淡化干纹细纹。如果这个皮肤怕油啊，但是呢又想保湿啊，想修护维稳，那我推荐您试一试，整体肌肤呢会清爽不黏腻。还有一个眼霜啊，主打帮助淡化眼周细纹，熬夜追剧也不怕。这个整体质地啊，就跟炼乳一样丝滑，还不容易长脂肪颗粒呢。啊，面霜轻盈版，专门为这个干燥的、这个潮湿的这种夏天的环境去设计，含有玫瑰精粹、玻色因，轻薄吸收快。精华水，一水一精华，拍完之后肌肤透亮不卡粉。我们有听众就反馈，熬夜之后做好护肤，早上肌肤摸起来，哎，还比较弹润细腻。这三件套呢，旗舰店要5015，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场，咱们朋友们您下单999元一套。不仅如此，刚才也说了，咱们商城送每位听众一张兰蔻七夕专属代金券100块。也就是说最终到手只要899，券的数量有限，有效期只有这个2天，13号14号。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大牌可以直接抢单，如果你想在入秋前修护夏日肌肤状态，这套也合适。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来自海外直采，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咱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发送大牌赶紧冲一波。

0: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2: 预备，起。

0: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七夕礼物还没选好，
2: 就选周六福小蛮腰，足金吊坠加银链 UP 商城秒杀仅238元，还送红玛瑙手串，品牌礼盒包装。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抢。
3: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5: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珍妮。暑假已经过半了，还没有给孩子报名官方媒体主办、安全靠谱、项目非常丰富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您的孩子在这里可以收获，可以蜕变，可以成长，可以感受一下早睡早起不挑食，身姿更加的挺拔，更加独立，而且还学会了团队协作能力，以及敢于挑战，更加自信，感恩父母，懂得珍惜，等等等等。你别不信啊，让我们来听听看大家到底有什么收获。来，
6: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7: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8: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的不快，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9: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10: 我学会了整理猎物，独立生活。
11: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
12: 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13: 我学会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14: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15: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16: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17: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18: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19: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20: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5: 哎呦我的天哪，听听看这些个小朋友们，你听得出来奶声奶气，但是他们说出来这些话真的令人好欣慰啊，而且能够感受得出来他们自己的那种自信心、自豪感，是不是？包括那种自我成长收获的那种欣喜的感觉。所以说家里有5到15岁的孩子还没有在这一个暑期给他报名的家长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3个字，报不上只能再等1年了。今年海陆空3线齐发，郑州陆军特色、青岛海军特色、湖北空军特色项目都非常的丰富又全面，大家自己来了解一下，回复特种兵3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就可以看到了。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

0: 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情缺位。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

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如舟，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

0: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

0: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家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家网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梦好甜蜜。
3: 有人说，时间可以让人忘记一些事情，甚至是一些我们不想忘记的事。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心碎。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

0: 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的自己。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3: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

0: 青椒，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4: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

0: 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可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行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

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

0: 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
2: 嗯，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5: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享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2: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3: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1: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3: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3: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FM 一零四点一
6: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雪的梦。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

0: 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玲，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年当年资，我不弯腰驼背了。
6: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啊。首先也提醒大家，今天呢，省会郑州市依然是限行限号的。从早上7点就此刻开始到晚上的9点钟，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5和0的车辆啊。提醒大家，限行尾号5和0的车辆，新能源绿色牌照的车辆呢是不在限行之列。我们再来看看交广领航，现在结合地图来看一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啊。那不出意外的话呢，在暑期啊，这个节奏，那就是早上8点钟之前基本上都不怎么堵。不出意外，现在呢整个市区一片畅通啊，都是绿色的，大家不用担心。就是路上呢有一些湿滑啊，大家行车的时候，尤其是在拐弯啊、进匝道的时候，提前注意一下。那么照例再来看一看假期的郑州东站的客流情况啊。现在呢，目前东站南北两个站台依然是车多缓行，南站台车更多一些，已经排到了从东三环往这个东站去的啊这个匝道上面了。也提醒各位，如果是稍后的时候呢，在前往郑州东站的话，也可以打开地图啊看一看南北两个。

0: 站台的客流情况来选择不同的站点去这个进站。那市区的方面是这样，我们再来看看高速情况如何呢？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石磊。
1: 早上好，主持人。接着，目前受降雨影响，青衣高速的二里头站、永陵高速的全线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通行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石磊。各位呢，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详细的查询。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特别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今天早上一出门发现那个地面又是湿的，什么时候又悄悄下了场雨啊？
0: 啊，昨天你说难道干了一会儿吗？
1: 啊，我觉得路面是干了一点啊，然后今天早上下来之后又看到有湿了一片。
0: 昨天下午晚上的时候有一些房顶有一些这个一部分地方啊稍微干了一点的，但是呢可能那个雨还就是你感觉空气当中那个潮气啊湿气一直都是在的。
1: 我是想说昨天半夜的时候又下雨了吗？
0: 没太感觉到。
1: 我也没感觉到，一觉到天亮了。
0: 对，
1: 出门一看，就是因为那个小区楼下摆放的一些电动车啊，不只是路面，电动车上面你一看一层水，
0: 车上面也都是那个水珠，是吧？
1: 嗯
0: 啊，那就说明下了一点了。
1: 是是是，所以这两天大家还不要掉以轻心啊，就是您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一是当心有一些地方可能还会出现那种有积水的情况，再一个呢，就是路上突然来一阵阵雨也不是没可能的，随车还是要带好雨具，你下车的时候方便一点。也提醒大家，您在路上遇到了什么情况，随时通过平台来告诉我们。
0: 是的，通过这个气象的云图可以看到啊，目前呢就今天来说的话，未来这两个小时平顶山、南阳和驻马店周口哈、商丘还是有雨的，但是雨不是特别大啊，相较于前段时间来说的话雨没有那么大了，但是这几个地方还是有雨，也提醒上述地方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同时也这个问问刚才我们说到了几个地方的朋友啊，在微信平台上也可以和我们来反馈一下您所在地方现在还在不在下雨，下的大不大呀，有没有积水点信息啊。因为目前呢郑州的情况已经基本上平稳了啊，雨呢已经停了，也没有太多的积水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就重点问一问其他地市的一些朋友，像刚才提到的啊南阳驻马店啊平顶山南阳驻马店周口商丘这几个地方的朋友现在还下不下雨，再一个呢就是您所在的地区有没有积水，这个积水呢我们就以没过三分之一车轮为一个起始线啊，超过三分之一个车轮的积水点的情况呢，各位在报到我们的平台上面来。
1: 也感谢各位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后面有一个小 V 啊，加 V 认证的，这就是我们了，点上关注之后随时你发语音图片文字视频我们都可以收得到。
0: 毛林也说到拍一张照片啊，这是很漂亮的，他说这是昨天的夕阳啊，昨天下班时候拍到的夕阳，雨过天晴了
1: 啊，终于看到那个太阳的感觉了啊，把那个天边又染成了不一样的颜色，又让我们感慨大自然的这种叫什么艺术力、艺术表现力，好像我们人类很难比拟啊。
0: CPF 说到了昨天东边的彩虹和西边的晚霞
1: 啊，他也拍下来了。
0: 哟，你和 CPF 和刚才
1: 毛林
0: 这两张照片很像啊，都是一个色调。
1: 对呀、啊，同
0: 颜色都是一样的，
1: 同一片天空，
0: 而且金灿灿的，
1: 那个角度也差不多啊，因为是大部分拍天嘛，然后下面是一些剪影。
0: 对啊，看来昨天晚上大家终于看到久违的这个太阳了哈，感觉天空有一点放晴了，心情也都跟着好一些。但是呢，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今天呢，刚才也说到了，还有部分地区呢还是有雨的。
1: 哎，刚刚有一位中牧的朋友就在讲说，中牧现在就在下雨啊，下着小雨啊，也要大家注意注意啊。
0: 还有，你看这个很多朋友都来了啊，这双木星说的吧，中牧这边
1: 对蒙蒙雨，
0: 蒙蒙雨啊。FEI 这位朋友说的是灯。

0: 风现在也是零星小雨
1: 啊、哦，还有齐俊峰说西华没有下雨。
0: 嗯，驻马店，这个西华目前呢还是没有下雨的。还有这个猫小喵也说到了，中午也在下小雨。
1: 哎，所以说今天啊，大家还是出门的时候记得备好雨具，哪怕是这个郑州周边的朋友，你发现昨天晚上，你看大家还拍天空什么的，今天也得随身带好，做个准备，可能时不时还会有一些阵雨到来啊。
0: 哎，好，也欢迎各位呢随时和我们来互动啊，路况信息、天气的变化以及积水的信息，大家都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在上面呢就可以来互动聊天，来报送信息了。米哥呢也来了，说报一个路况吧，这5:30到现在早上5:30米哥出车了，
1: 出门真早啊。
0: 嗯，说郑州的路况很顺，此时此刻呢郑州高铁东站的北进站口一路畅通哦，另外呢金水东路呢还是有小雨的，跑的时候不要跑太快，骑电动车的也不要跑得太快，更不要闯红灯啊，提前预祝各位周末快乐。
1: 嗯，也谢谢米哥，米哥提醒的很到位啊，尤其是就这种小雨的时候，大家很容易放松警惕。你看大雨的时候，各位都是100%集中精神啊，紧握方向盘，看清路况什么的。但是反而是小雨的时候，容易说，哎呀，小小雨没事儿，我开车就跑吧，忽略了那个路面湿滑的程度，
0: 是
1: 一不小心就可能追尾啊、刮擦呀、等等，
0: 会加大这个刹车距离。
1: 嗯
0: 啊，尤其是在一些高架转弯的匝道。啊，你感觉这个如果不常走的话啊，进到带着速度进了这匝道之后呢，发现耶，这个匝道的弯挺急啊，就是再拐再掉方向再踩刹车，就容易出现打滑。
1: 是的，是的。
0: 昨天吧，我就记得有个朋友发的，就是有辆车在匝道上面就出现了单方的一个事故，撞到了旁边的护栏。
1: 嗯嗯。
0: 哎，提醒大家啊，就这样的天气不能掉以轻心啊，还是谨慎慢行，稳稳的，因为这会儿市区。路上都是绿色的，哪儿都不堵。
1: 对对对，是
0: 啊，你去哪儿你不用担心说堵车呀、啊、怎么怎么，你就稳稳的开，
1: 就安全放在第一位，慢慢走。咱们经常说嘛，平安是你到达目的地的最近路途。
0: 是，来再看看咱们的又还在异国他乡的小妮同学啊，继续坚持打卡，在美国的第226天了，说早安呢、啊、我的闺蜜们，8月14号星期五了，说她循环着听亲爱的你，句句都像是对自己的轻声叮嘱，慢慢的感悟，不管人不管身在何处，遭遇怎样的境遇，都要学会向下扎根，向上开花，不必等着别人来救赎，人生最好的贵人从来都是努力向上的自己啊。
1: 嗯，
0: 哎，说所有的付出都能换来属于自己的繁花似锦。早安各位。
1: 哎，又是要加油的一天啊。其实我们做早间节目也很感慨，这么多年看着很多朋友从一个人可能是这个老家也不是郑州的，是吧，到郑州来打拼，然后慢慢的有了自己的车子，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妻子孩子，是吧，生活越过越好，都是一种就让我们也感同身受的幸福。在这儿呢也提醒一下，最近如果你有新房子这个到手了，交房了，然后或者是你的老房子住了一段时间，你想给它翻新了，都可以继续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我们联合华普装饰啊，一直在进行官方品质家装节，也是为大家的权益保驾护航，好不容易买到手的房子要把它装得更合自己的心意，专业团队就是这个时候要出现了。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呢赔200，有什么纠纷了，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可以拿出来赔付您，而且签一口价的合同，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发家装节就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来把咱们的家装成梦想中的样子。
0: 是的，发送家装节啊，刚才口误说错了，西华说到了驻马店了
1: 啊，周口，
0: 周口西华，
1: 周口，周口，
0: 啊、周口西华。
1: 嗯，
0: 还有一个双木星说到了，拍了一张照片，这是昨天的彩虹。哟嘿，昨天有彩虹哦。
1: 哦，看一看。
0: 哟啊。
1: 哦，拍的这么清楚啊。
0: 哎，还好大呀啊。
1: 对。
0: 它是在一片广场上面，就是旁边没有什么高楼这个建筑物遮挡，然后这个天空当中，从这个镜头的一边到一边，整个照片跨过了这个彩虹。啊，巨大的一个彩虹在天上，
1: 整个彩虹跨过了照片，
0: 整个彩虹跨过了照片。
1: 你今天怎么回事？昨天睡眠不足是吧？
0: 我连着2天了，睡眠都不好。
1: 对对对，很漂亮，很漂亮啊！还有一些朋友拍到昨天的这个天空的美景嘛，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让我们来饱饱眼福啊。
0: 还有钟磊一生啊、说新密正在下小雨
1: 还有
0: 陈鹏
1: 说中州大道也下着小雨呢。
0: 嗯，
1: 你看就是现在这个雨还分片下，好像是那层云它跑到哪里在哪里稍微下一小阵儿似的。
0: 对的对的哈、感谢小崔哈、又来打招呼了，说周五了，周末到来了啊，大家可以计划计划周末的心情，放松放松了。
1: 嗯
0: 在家里面如果周末还是有这种阴雨天的话呢，
1: 嗯，
0: 那周末在家最舒适了、
1: 喝点茶是吧，
0: 咱们前两天畅想的那个如果不用上班的话、就是外面飘着小雨、是吧，你在屋里面待着喝喝茶看看书啊，睡睡觉想想就是
1: 所以说手机需要充电，人类也需要充电，人类充电的最好方式就是周末宅在家里面发发呆都行是吧，就觉得很惬意啊。当然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别看这个郑州这个周边的雨好像已经逐渐减弱了，但是一是其他城市的朋友可能还面临着这个雨势较大的情况，再一个呢咱们郑州的朋友早上出门也会发现路面仍然比较湿滑，千万注意交通安全，遇到什么情况随时通过平台来跟我们取得联系。接下来我们也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
0: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天气变化。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虽然本轮强降水已经趋于减弱，但是由于前期累计的降水量大，持续的时间长，地质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即使降雨减弱或停止，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仍然较高。
0: 今天呢，全省多云见阴天，东部、东南部呢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郑州阵雨转多云，温度23到30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两部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1: 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查办食品添加剂滥用，
0: 两弹一星元勋王希济院士逝世。
1: 首艘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首航大湾区，
0: 河南新一轮体育消费券今天10点发放。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为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确保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逻辑统一、规则协调，国务院决定对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等3省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自去年4月以来，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
1: 工信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0: 8月12号，我国航天事业开拓者之一、著名空间技术专家、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济院士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5岁。
1: 截至昨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经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92亿元，连续34天单日票房破亿。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
0: 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8的成绩夺得冠军，同时刷新了该项目的亚洲 U20 纪录。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来袭 FM 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特别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李现。
2: 大家好，我是谢涵。
1: 好，继续看看咱们的微信平台，各位朋友们来报一报您所在地方啊，现在雨势情况怎么样，还在不在下，下的大小
2: 是。
1: 另外呢，有没有看到积水点？
2: 哎，通过微信平台就可以联系我们了啊，打开你的微信这个 APP， 然后呢在公众号里搜河南交通广播。
1: 嗯。露丝说早安啊，今天是最后冲刺的一天。
2: 因为今天是周五吗？
1: 我觉得不仅这么简单。
2: 啊，怎么回事？
1: 他说明天中午就解放了。你看明天中午。所以估计是跟工作相关。
2: 哦，
1: 可能是近期有一个什么重要的项目呀，或者是阶段性的一个工作。
2: 明天就能完结了。
1: 对啊，所以今天最后冲刺一下，说加油。要相信的力量，我可以。
2: 哎，我觉得这个非常有必要，真的是这样。过去有句话说，每天早上你起床之后，出发之前，就上班之前，要对着镜子，或者是你下车之前，对着你那个车上的镜子，给自己一个微笑，然后对自己说我可以，然后攥紧拳头，就真的能获得一种内心的力量。
1: 哎，就有的时候你别不相信，就是这种
2: 心理暗示吧，属于。
1: 这已经超出心理暗示了，这是一种自我激励，
2: 给自己赋能。
1: 对啊，自我的激励，就是它会改变一下你的状态。
2: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都说了，虽然这个气场这个事儿咱看不见摸不着，
2: 嗯，
1: 但真的会有气场这个东西吗？
2: 是，
1: 你觉得呢？
2: 我。气场你觉得是能量场吧，你说的是。
1: 对对对，就气场能量场嘛。就比如说你看一个人突然走进来，有些人你会觉得哦，就是你感受不到。
2: 嗯。
1: 但是有些人一进来你会发现这个整个空间的这个气场就不对了。
2: 哦，
1: 是吧？
2: 哦，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感觉。
1: 哎，为什么会有些人给人的感觉是不怒自威。
2: 嗯，
1: 是吧？他不说话，一句话就不用大喊大叫拍桌子瞪眼睛，然后旁边人才会觉得哦。他就坐那儿不动。
2: 怎么突然不说话了？吓我一跳！
1: 你怕不怕？
2: 我怕出事故。
1: 你看，怕就对了嘛，你怕。
2: 你不说话，我就得说了。
1: 还有一部，我想起来一部电影特别搞笑。韩寒的电影。
2: 嗯。
1: 叫那个后会有。无期，后会有期，
2: 后会无期，
1: 后会无期，好像还是那个，就是彭于晏演的。
2: 哦，我已经忘了具体内容是什么了。
1: 就是他们演了一对父子，邓超和彭于晏演了一对父子。
2: 哦，想起来了，
1: 好像是那部电影里面吧。然后其中有一点就是他们要去见一个当地的一个大哥。然后他们在那个KTV 里面等着，然后就仨人说一会儿怎么样我们显得更有气势一些。然后其中一个人就说，说话声音越小，越慢越有气势，你不要大喊大叫，一会儿见了之后声音压得越低越小，就越有气势。旁边有一个就是扮演傻子的一个角色就听进去了。一会儿呢，对方这个老大来了，然后他站起来，然后对着老大一顿，
2: 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1: 老大说：“你把声带落家里了。”
2: 为了营造一种这个压迫感，是吧？
1: 对，突然想到这个情节了，很有意思啊！来，再看看各位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昨天我们说的那个事儿还挺有意思的，想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延续一下昨天的话题
2: 啊，
1: 就是关于车。车现在已经是我们一个离不开的一个东西了。就是这次呢。前段时间的降雨呢，让微博上的有一个话题词火了
2: 啊，
1: 就是，
2: 想买车的欲望达到了
1: 极
2: 致
1: 啊。对，就是，哎，在下雨的时候，平常你可能觉得呀，我车无所谓啊，
2: 甚至你停车还很烦
1: 啊。但是在这种下雨天呢，或者是天气不太好的时候啊，你就觉得有个车好有安全感吧。
2: 是啊，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嘛，昨天可能没聊透，今天也欢迎大家接着说啊，就是想一想你当年第一台车是为啥买的，什么契机之下买了车。总结昨天的情况，咱们这儿啊，听咱节目的朋友那个个都是黄瓜就

0: 水嘎嘣脆，人家买车都是什么大学毕业了，我的行李太多不好拿，我就去买了个车，把他们、把这些行李拉回家。
1: 这昨天朋友们说的。
0: 对，还有一个说，我们两口子就是吃完晚饭下楼遛弯，溜着，旁边有一个 4S 店，看上了一台车，挺好看，然后回家的时候就把它开走了。甚至还有什么，我进错了 4S 店，到了他那个原来想买品牌的一个子品牌，一看不错呀。然后就买走了。
2: 哎呀，
0: 甚至还有像小崔这种说买车自己连看都没看，他一个朋友是做这个汽车销售这块的，
1: 全权交给朋友，
0: 打了个电话说回头把车给我开过来就行了啊。
1: 我的天哪，
0: 你们买车都跟我们随便买一个那个什么就是吃的喝的似的，
1: 就大家买车就这种感觉
0: 啊，
1: 我只能在就是买可乐上面去实现。随时随地的想买一瓶啊，
0: 买一瓶
1: 也不用考虑什么这个
0: 价钱
1: 贷不贷款啊或者什么的，想喝的时候就来一瓶
0: 啊
1: 全款
0: 喝一喝，
1: 让自己快乐一下子。
0: 嗯，
1: 可乐啊，尤其配着火锅啊，配着那种啊
0: 确实过瘾，
1: 油炸的那种东西啊，炸鸡啊，汉堡啊，披萨呀，这些东西，哎呦太好喝了啊。说到可乐了，让我想起来这个我们的可乐的快乐工厂的探秘之旅还在继续，所以趁着假期，各位大朋友们也可以带着身边的朋友或者带着小朋友去看一看咱们郑州的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
0: 嗯，
1: 里边呢有这个工业机器人，有飞速的这个运转的灌装流水线，
0: 嗯，有，
1: 还有百年品牌故事，以及可以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
0: 哎，想去看一看的朋友就发工厂就可以了啊。
1: 嗯，
0: 贾继东说周五了，哎呀，提前完成了本周的任务，不用上班了，可以休息三天。哎呦，说你俩羡慕不羡慕啊？你看他的工作性质跟咱们这种就不一样，咱们是定时、定点、定量，就是每天你必须在这个时段出现，必须完成这两个小时的直播任务，对吧？
1: 是，
0: 你不能说我今天播四个小时，明天我不来了，这不行，
1: 不可以吧？这样，
0: 那不是，那要不你推行一下？我支持你，然后
1: 咱把一个月，我算一个月三十天啊，
0: 三十天
1: 俩小时，咱一天把六十个小时播完怎么样？
0: 那一天够你折腾不？
1: 你看，咱一个人一天是24小时，
0: 嗯，
1: 两个人一天不就48个小时了？
0: 哦，还能这么？
1: 你找三个人还富裕了，把下个月的班都给上了，
0: 行，
1: 是不是？
0: 好，
1: 对吧？
0: 好，所以我就说，像贾继东这种工作方式挺好的，他是给你一个任务，你这个任务完成就行了，我不管你是过程当中你用了两天、三天、十天、半月的，反正就是这段时间你把它完成，剩下时间你自己支配。
1: 哎，
0: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是吧？阶段性的，
1: 有不同的工作性质嘛。
0: 对，忙一忙，松一松嘛。然后还看到前面有朋友在讲，有一位叫远方吧，他在喊我，他说韩姐那个之前做的那个活动，海蓝之谜那个什么送券的活动，能不能再延续两天呀？咱们的活动啊，就是那种购买式的活动，大家听见了心动了你就赶紧行动，它确实是有实现的，你看说没那确实是没了，你再想把它追回来不容易，得等它再返场。但是目前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活动是什么呢？是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个也是大品牌，对吧？这个没得说，兰蔻家的产品嘛，各位女生也经常会在自己的那个梳妆台上摆上这么一两瓶，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个套盒，直接打包的啊，精纯精华水150毫升，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还有眼霜20毫升，一系列全都有了。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在这个产品上也有补的那个消费券啊，先说这一整套旗舰店可能要5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我们呢下单是999一套。不仅这样，刚才说了给大家送一些这个代金券，这一张兰蔻七夕专属代金券是100元，那么减完之后下手就只要899就可以到手了。你像这个兰蔻精纯系列的眼霜，就是帮助你淡化眼周的细纹，面霜呢是个轻盈版的，还有玫瑰精粹啊，玻色因呢，既轻薄它吸收又很快，精华水嘛，就是又是精华又是水，拍完之后那个整个皮肤就透亮，后续你上妆什么的也不卡粉。这个券的数量也有限啊，你像上一波那个券说没就没了，这个券今天也就是最后一天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发大牌两个汉字啊，大品牌的大牌，七夕呢送给你的那个他也比较方便，直接发送大牌，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
1: 嗯，好嘞， 张不羁这位朋友说的是，刚才说那个电影片段不是后会无期，是乘风破浪。
0: 哦，乘风破浪。
1: 乘风破浪。
0: 嗯，我也经常就是记不清楚电影的名和内容。
1: 对，应该是韩寒的

0: 第一部电影吧，
1: 是韩寒拍的吗？
0: 韩寒的。
1: 哦，反正你说的这个情节我有印象，就是好像带一点穿越题材的那种。
0: 穿越
1: 是
0: 就是他回到他爸爸的，他回到他小时候，
1: 嗯，
0: 然后来到了他爸爸身边，跟他爸一块儿，
1: 但是
0: 去做一些事情。
1: 但是他是个成年人的形象嘛？
0: 是的。
1: 后来就是还跟他爸一块儿怎么追他妈，就是撺掇着他爸去追他妈，
0: 嗯、
1: 然后还有什么？
0: 还有一个，
1: 还有一个什么 BB 机还是什么东西？
0: 对对对对对，说咱，建议了说那个以后啊，这个未来什么是通信的时代？
1: 哦哦哦，
0: 咱们现在。囤 BB 机
1: 哦、
0: 就是把所有的钱就 all in 到 BB 机上面。
1: 然后他儿子当时听了之后一脸震惊，终于知道我们的家的钱都是怎么没的了。
0: 还有这位叫来来回回啊，来来回回说今天我生日
1: 哦，
0: 生日快乐歌能安排一下吗？
1: 没问题啊，朋友
0: 啊，
1: 来来回回
0: 不叫事
1: 儿啊。不知道今天是多少岁生日啊？有没有其他朋友也是今天过生日的？待会儿我们也把这首歌一并送给所有。这个过生日的好朋友
0: 是的啊，来来回回我看了一下聊天记录嘛，就往上翻一翻看有没有别的。昨天8:40的时候发了一个888，
1: 哦，
0: 也支持咱们的，
1: 是万能通
0: 啊。所以这个听歌之前，咱们再稍微插个广告吧。
1: 哎，你说万能通。无独有偶呀，还有一位朋友也说，你看看人家买车，今天咱话题不是继续聊，说你当年第一台车是为啥买的吗？说说当时买车的故事。然后胡同小巷就说，听大家买车。就跟买万能通一样啊，眼都不带眨的。
0: 是啊，大家一方面是有实力啊，另外一方面就是想表达的，就是第一台车啊，买的时候的那种激动的心情，就是和那种怎么说呢，可能不是精心准备的，
1: 嗯，
0: 但是却是刚好所有的时间，就是天时地利人和，蹦都对到那儿了。
1: 嗯 嗯，
0: 这台车仿佛它就该属于你，
1: 它就是为你而产，为你而生的。
0: 可能对别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投入或者是很重要的一个大的决定，
1: 嗯，
0: 到您这儿您都觉得就它了，
1: 嗯，所以
0: 它了。
1: 你想想这个车买回来之后啊，它真的一陪你可能有8年10年，有人甚至开的时间更久，你更要好好的对待它。如果这个车刚好是油车的话，别忘了给它喝点好的，
0: 来点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经常在市区开车呀，或者不怎么跑高速啊，在市区堵堵车，上下班通勤距离不长的，时间长了难免都会有都会有积碳。那清除的方法呢，要么去 4S 店的修理厂啊，咱们花钱花时间，然后那个再拆开了清洗，在组装上挺费劲的啊，听起来就挺麻烦的。要么呢，就是在咱们这儿回复888。来一瓶万能通，
1: 嗯，
0: 加油的时候呢加到油箱里面，
1: 嗯，
0: 把万能通打开加到油箱里就行了。它在跑的过程当中就能把这个积碳给慢慢的溶掉清除掉排出去。
1: 你说省事儿不省事儿，
0: 嗯，
1: 啊，法阿拉伯数字888
0: 就行了。
1: 再次提醒，8万公里以上的咱们选那个金装，它的这个强力除碳啊能力更强。如果是8万公里以下的可以选三兄弟，它三瓶是不一样的。再次提醒一下。
0: 嗯嗯，然后崔鸿飞就昨天小崔说的就是全委托给了他同学买第一台车。
1: 对对 对，我就说你也太豪了是吧，随便就是你给我弄好，你给我开回来就行了，你看都不看一眼吗？
0: 当时小崔忙嘛，应该是，我估计当时小崔应该是忙，那个时候
1: 他那个行业好啊。
0: 对，那个行业当时正是
1: 上升
0: 如日中天
1: 上升期
0: 啊，就所有人都奔着这件事儿，都是要去找他。
1: 人家小崔特别会选行业，你看，然后后来就是马上就是又换了一个这个叫什么更有希望的行业是吧？
0: 是啊，换了一个赛道啊，就是说他的互动
1: 啊，
0: 他说接着昨天的说，买第二辆车的时候呢，还是找我那个同学，我说我把钱给你，你去给我看吧。
1: 嗯
0: 啊，我同学说哥。你第一辆车都不带看的，
1: 嗯，
0: 这次你就去看看吧。
1: 好歹你去搂一眼啊！
0: 好歹你要买更好的车，你还不去？我说不去。他说去吧，大哥，我求你了，去吧。
1: 你看你把人家
0: 你是真懒呢，
1: 你把人家销售给逼成什么样？
0: 说你去看看，看好了，我给你买。
1: 哦，你不用管手续的事儿。
0: 对于是呢，我就去了汽车城啊，
1: 去看了一下，
0: 去转了一圈，
1: 嗯，
0: 然后呢给他打了电话。再次联系就是车买好了，
1: 嗯，
0: 我去开回来。
1: 这次不错，不用人家同学给你开回来了。
0: 真是看看啊，
1: 太利索了
0: 啊！小崔这个性格就是嘎嘣脆。
1: 当时崔总，崔总就应该说，哎呀，我去看车这段时间，你知道我会损失多少吗？啊，
0: 嗯，
1: 就随便你把车给我开回来就行了。
0: 嗯，
1: 第三台车还找你不就行了吗？
0: 看着表，然后到天黑，发现省了一瓶汽水。还有管儿啊，管儿问了说，想问一下，我买的三兄弟第一瓶和第二瓶两次加油连着加了，后来才看到要间隔500公里或者隔一箱油，有没有什么影响啊？您要这已经加过了，那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就是也得不会说有直接影响到您驾驶啊，或者导致这个车辆损坏什么的，那倒也不至于。但是呢，还是建议您下一次加的时候间隔一箱油就行了。
1: 嗯嗯，问题不大，问题不大。
0: 嗯，
1: 好，还有期待也是来互动。
0: 别把大家买到手之后，无论是三兄弟也好，还是金装礼盒也好，它不都是三瓶吗？
1: 对，
0: 都是三瓶装的。千万不要一次把三瓶全倒进去，千万别一次一瓶。至于下一次第二瓶什么时候用，您根据买的不同的型号，里面都有说明书，
1: 哎，尤其
0: 一定要看看说明书。
1: 尤其三兄弟他三瓶是不一样的啊，他那个效果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好，再来看一下期待啊，期待也是跟我们互动了一个话题，说的也是买车的事儿啊。他说他第一台车是这样的，当时是郑州新乡两头跑，哎，我发现两头跑的朋友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很多啊。说就是赶火车嘛，然后早上4:30就要起来，然后晚上呢10点多才能到家。后来实在是坚持不住了，在家人的资助之下呢，就买了现在的车。哎，两地来回跑就方便多了。说现在这台车陪伴他也有4-5年的时间了啊。当时就是生活工作需要嘛，你既然就是说这个工作挺重要的，那就提供一个便利条件，把车买下来。
0: 对
1: 啊，这是他第一台车的故事。
0: 这一跑的已经是4-5年的时间了。
1: 嗯，
0: 这台好兄弟啊，陪着你身边，给你遮风挡雨，
1: 嗯
0: 啊，替你这个节省了很多路途的奔波的时间。
1: 对，也让你不那么劳累了呀，你天天去挤火车，你想想每天啊，大家要是说坐火车也没什么，你每个星期试试，或者说你每个月你先感受感受，都挺难受的，何况他是每天奔波啊。所以爱车其实也提升了你的幸福感。
0: 还有东坡哥来了，说先哥你有当老师的潜质啊。
1: 此话怎讲，
0: 说当年我被老师批评，你耽误班里一人一分钟，那就是耽误50分钟啊。
1: 你刚才说啥了让他想起这句了？
0: 我说这个咱有没有可能一天把一个月的活都干完了？
1: 这个事儿，这个事儿，
0: 咱们一天节目是2个小时，
1: 2个小时，
0: 那咱们
1: 30天，
0: 30天，咱就简单吧，
1: 60个小时
0: 一天，
1: 嗯，
0: 你干好干把这个60小时节目录完不就行了吗？
1: 哦，
0: 就很简单的一笔账啊，一算，
1: 行，
0: 然后你说那咋可能一天够60小时？我说咋不够啊？
1: 嗯，
0: 一个人一天是24小时，
1: 哦，
0: 咱俩人就48小时了，
1: 哦，
0: 再随便找一个都超了，
1: 哦，把咱小编也算上是吧？
0: 下个月的活儿也都能干一半。
1: 一会儿下了节目，就是领导就找你聊聊天儿，
0: 可以吧？这啊，还有这个涛哥来了啊，涛哥继续发图文
1: 哇
0: 啊，发图文。
1: 今天这个风景照也很不错。
0: 哎呦，哈哈，这是
1: 是吧？有这种大图，然后有那种细节图。
0: 哎呀啊，漂亮！来看看涛哥的文字更精彩一些。
1: 嗯。
0: 说先看姐早啊，今天呢给大家分享晨起的感触。
1: 哦，
0: 是感触。
1: 哦哦哦，
0: 说清晨我被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唤醒，隔窗望去，细雨如丝敲在窗沿上，轻的像阵阵耳语。推开窗，浸润的草木气裹着凉意扑进来。
1: 嗯，
0: 索性披了件薄衫，和老婆出门，沿着河木栈道缓步而行。雨不大，朦朦胧胧照着河面，给潘河像是蒙了层半透明的细沙。河水涨了一些，清凌凌淌着，岸边的垂柳被雨洗得发亮，柔枝垂在水面，随波轻轻晃。步道上没什么人，只有雨水打在这个伞面的沙沙声，混着河水浸过浅滩的细碎声响。整座小城还浸在晨雾和雨意里，
1: 嗯，
0: 安静的能听得见自己的呼吸。
1: 哎呀，好美啊。我发现涛哥特别善于用，你看那个他对空气的描写一般都会用扑来一个什么什么的气息，是吧？
0: 浸润，
1: 他就特别的生动，特别有画面感。我经常读他的文章的时候，想到小时候学的朱自清的一些散文，就那个课文啊，写的超棒啊。
0: 慢慢的看涛哥的这个作品看多了之后，你会发现每个人无论是说话写作，
1: 嗯，

0: 快乐呀，
1: 生日快乐，
2: 生日要快乐呀，哎，就是你看人们都很需要仪式感嘛，就在这一天呢就感觉自己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对自己来讲非常非常的有意义。
1: 有还有一位，你看刺儿多，刺儿多这位朋友说算了算38岁了。
2: 哦，他今天也生日。
1: 对，今天也是他的生日。
2: 你注意他那个词算了算，就是到好像35岁以后吧，就大家就经常忘记了自己到底在过几岁的生日，只知道今天是我生日。
1: 就是到了一个阶段之后，你发现一年一年过得特别快。
2: 对，
1: 一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真的到一想，好像下周是我生日啊。哎，今年
2: 我多大来着？
1: 今年是多少？然后还得算一下。
2: 对，你想小时候就你，就是一直到18岁之前吧，就那些上在家上学的那些时光里，别人一问你多大呀？哎，这孩子你多大？你脱口而出，我12，我15。我13等等，反而到咱们现在了，猛一问你多大了，今年自己还得回过头算一算，就很有意思。
1: 好了，再次祝福所有听到的没听到的，或者是发来没发来祝福的朋友，生日快乐。
2: 是的是的，生日快乐，要每天都开心哦。
1: 再看看这个，哎呦，有一位朋友，他说我想提醒一辆车，刚才在南阳路快到金水路，北向南，它在正常行驶，然后这台车呢从人行道直接出来，
2: 哎呦，
1: 从旁边人行道直接开出来，要横着直行，要横着到直行道上面。
2: 哦，明白。
1: 它不是斜着往那儿顺过去的，它是直接横插进来啊。说我鸣笛提醒了他，他就超我，从红绿灯下面强行故意别我3次。
2: 哎呀呵，
1: 豫 A2XD56。说他别我的时候呢还估计从后视镜看着骂我。我一大早遇到这样的人真的是无语。
2: 其实人家本来是为了，就这朋友本来是为了提醒你一下，你这样猛的一窜，万一出了事故，你说只有别人这个被影响吗？你自己不是也耽误了时间吗？对吧，你不也得找保险公司吗？
1: 是
2: 吧，是
1: 啊，
2: 这整个这就麻烦了呀。
1: 好了，元宝不气了啊，不气不气啊。不想那些不开心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你应该庆幸没有什么更坏的事情发生。
2: 就 当时没有跟你发生什么事故刮擦之类的，是吧，哎，咱就平平安安的到咱的目的地就好了。
1: 对，还有兔兔他，说我买的第一台车的时候想要高尔夫。
2: 哦，当年那个车好像也很火。哎，
1: 很火啊，经典的车。说结果去了高尔夫没有货，于是呢就提了迈腾。
2: 就这么随意啊，
1: 这俩都不是一个类型一个级别的车。然后他说买第二辆的时候呢，因为我通勤时间长，想买辆电车通勤，然后呢去买了那个海狮05新款的粉色。结果呢去了之后呢又要等2个月，又没有现货，
2: 怎么办呢？
1: 于是买了海豚。
2: 哎，我发现你就是特别就目的特别强啊，就我今天就是要买车，我管你你有什么我买什么，是不是？
1: 下次销售如果看到这个叫兔兔的朋友，如果再去店里的话，
2: 对，
1: 就知道了。兔兔说那个什么有没有，那个海豚有没有，对不起小姐，没有，我们今天店里刚好有辆劳斯莱斯，您看你要不要？
2: 兔兔说好，就他了，
1: 那就他吧。
2: 反正我今天出门我就没打算空手回去。
1: 哎，那是兔兔这个性格看上去是吧，
2: 很干脆，
1: 干脆利索，
2: 是是是，一看就是我们大女主那种风格。
1: 应该是个女生吧，叫兔兔。
2: 是她提一个粉色的小车，你觉得她会是男生吗？
1: 名字又是兔兔，应该是，
2: 女生女生。
1: 还有大头马这位朋友啊，说买第一辆车的时候，当时在郊区住，夜里呢孩子生病打不着车，第二天呢刷信用卡提了辆车。
2: 理解理解，因为你想的孩子生病。

0: 你又打不到车，那个心情焦躁的呀，哎呀，所以说再也不受这个委屈了，直接买车
1: 啊。还有有人问了，勇敢的心说了，这个涛哥是不是以前文坛巨匠的涛哥？
0: 是啊是啊，
1: 是就是他。
0: 谁还能写出这种风格的文章啊？
1: 是，你看咱们的老朋友又回来了啊。
0: 是的是的，大家想看涛哥的这个文章也可以发我们的这个关键词啊，我们设置了一个非常夸张的关键词，文坛巨匠。
1: 文坛巨匠就可以看到他每天的写个小文章啊。乔峰说到了，说韩姐，开封尉迟县县城目前没有下雨，地面都是干的。
0: 哦，好嘞，收到了收到了。
1: 嗯，好了，各位可以继续来参与节目互动，或者是来互动聊天。今天还是来延续一下昨天的那个话题。
0: 嗯，
1: 你还记不记得你买第一辆车的时候的感受？
0: 哎，当时为什么会买这台车呢？
2: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弃车离开。
3: 大雨来袭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启动应急信息发布互助平台。发送关键词应急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一键上报您的问题，全媒体记者在路上为您实时呈现气象、应急、公安、市政等各地各部门应急行动，也欢迎您提供更多积水路段、车牌丢失信息等新闻线索，实时动态请关注 FM 104.1，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天当天子，我不光要考病了，
8: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3: 我想找律师。
1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正在直播。好了，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特别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先。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也再次提醒各位，今天呢咱们省内的像南阳啊、平顶山还有周口、商丘等地呢还会有雨，但是下的不大。也想问问此时此刻在咱们上述所在地区的朋友啊，当地的雨势怎么样？第一呢还在不在下，第二下的大不大，第三呢就是有没有积水点。
1: 是的，
0: 大家都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在上面找到我们之后来发来信息，也相互提醒提醒啊。另外呢一个就是延续了我们昨天的一个小话题的，就是问问大家还记不记得您在买第一台车的时候的感受是如何。因为这样的雨天呢大家就离不开了，就觉得车真的是一件让人觉得很有安全感的一个东西。
1: 是的，
0: 开车的路上不用淋着，然后呢冬暖夏凉
1: 啊、
0: 虽然夏天吧刚进去的时候有点热，那你开公交一会儿就凉了。
1: 对，很快就凉起来了。
0: 哎，看到很多朋友的互动，
1: 也欢迎大家都来讲一讲你买第一台车的故事啊。在这期间呢咱们分享故事之前先来看一看陈鑫的一条互动。他是说前两天给妈妈买的护肤品已经到了。哎，你还记得吧，他还专门跟咱们说了，说大家都是
0: 他还中奖了呢。
1: 对，七夕要买给另一半，但是我是想买给妈妈的，表达一下心意啊。说妈妈说这你会说这个话吗？他说你们谁会说商丘话？
0: 管
1: 啊，你说
0: 管，
1: 你说呀，人家不是有一句吗？
0: 说完了，
1: 那
0: 我就会说这一句，
1: 就会一个字儿，
0: 管
1: 你哪是一句啊？
0: 管，
1: 大概意思就是说，姑娘，我的、这个、
0: 赏秋嘞，还赏秋嘞，
1: 我一猜就是你买的，说可好，正好呢，家里面的这个护肤品用完了。哎呀，收到自己小棉袄送的礼物了，哎呀，想一想都觉得很幸福啊。所以你看这个护肤品它不一定是非要男士送给女士，或者说就是送给爱人的，也可以送给妈妈呀。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还带来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50毫升，这个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比较合适的价格啊，你一听你就觉得哎呀，只有冲这一个字儿可以说了。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很多女生常年回购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50毫升，昨天好多朋友都已经下单了啊，不管是自己用还是拿过来送礼物都很合适。有句话叫什么，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而雅诗兰黛小棕瓶呢又是用精华的女生基本上都不会错过的一个产品，它是火了十几年的这个实力派真正的口碑之选，核心成分是二裂酵母，公认的黄金成分，它一瓶兼顾了很多的护肤需求，关键是它不挑皮肤，就是你干皮、油皮、混油皮都能用，全年龄段都可以放心用，买给咱妈也合适。熟悉专柜的价格，那大家都知道了，50毫升的小棕瓶官网定价900块，日常基本就没有什么大额优惠。这一次 UP 商城带来了专属的七夕福利，到手只要299，299啊，朋友们，这可是拿下的大品牌雅诗兰黛的正装精华，而且今天还不算完，再额外送一个雅诗兰黛会员专属的橙色托特包，上面还有一条丝巾。这个赠品库存又是只有十几件啊，卖完就没有了。经常回购小棕瓶的朋友，哎呀，你还可以选那个100毫升的大容量，100毫升也只要539，正品保证，承诺假一赔四，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啊！大家抓紧时间发送秒杀。赶紧冲，就为了那个包包你都值得冲一下，发秒杀可以去看一看啊。这次还有什么像一些香水啊、送口红小样啊等等的活动都可以发秒杀。
0: 国国说到了港区啊，现在下着小雨还出着太阳。下着小雨出着太阳。还有没有一个叫N 也是说到了航空港区京港澳高速现在呢在下着雨。
1: 雨势怎么样， N 可以详细的讲一讲啊。
0: 对，然后还有没有这个他哪儿呢啊， IRH 说大家买车都这么随意吗？
1: 是的，
0: 我听了这么多没听到和我买车类似经历的呀。
1: 哎，那你快来讲讲你当时买车的故事。
0: 他的第一台车购于2015年12月份。
1: 哦，也十来年了。
0: 当时小孩1岁半，每次回老家那个折腾呀，先坐公交到客运南站，坐大巴到县城汽车站，
1: 哎呀，
0: 坐乡镇公交到国道村口，
1: 哎呀，
0: 再有家人开三轮车从村口接到家里，
1: 孩子还那么小，一路你还得抱着，
0: 带着孩子带着行李啊，那种感觉太难受了，所以才买的第一辆车。尤其是5、11节假日的时候挤汽车站的时候，当年那个人多的，哎呀，乌泱乌泱的，
1: 再也不想回忆了。
0: 说还有一点呢，就是媳妇儿和孩子都晕车啊，晕公交车。
1: 晕公交车，小车开着没事儿是吧？
0: 嗯，
1: 那只能说明你的开车技术很好。就是小孩儿，我觉得他是一个检测开车技术的，非常厉害的这个群体。就我们家孩子小时候就是，你只要开车技术够好，你那个车比较稳，他一般就没事儿。像那种开车比较毛躁的，一脚油门一脚刹车，他坐上必晕车。
0: 嗯，还有这位叫林的朋友说到了哈，这个他说当时公司晋升。给车补
1: 哦哦
0: 啊，没车补不了
1: 啊、哦。对，这块就是专门补给你的那个车的，
0: 对，
1: 是吧？
0: 于是呢，他就拿下一辆小飞度，
1: 这属于为了安买了个马。
0: 说之前对车没了解，从上午开始看对比到下午3点就定好了。
1: 你看看，
0: 白色没货，直接定了蓝色，
1: 管它什么颜色呢？
0: 3年贷款刚还完就卖了
1: 哦
0: 啊，然后买了辆新能源，新能源的车贷呢、
1: 嗯、
0: 又3年，下个月呢就要还完了。嗯，终于不用再还车贷了。
1: 我以为他的意思是下个月我就又要换车了，因为车贷还完了。
0: 感觉就是还完一个再买下一个，去着来，
1: 对对对，
0: 无缝衔接了啊。
1: 又是一个非常利落的朋友啊，说买就买。
0: 对，说到干脆利索了，其实在买车呀，或者是在做一些大的决策方面，咱们的朋友真的不含糊。
1: 嗯
0: 啊，就是越是花大钱的时候越不含糊。
1: 嗯，
0: 但是我得提醒你，钱花对地方了那是很爽，
1: 当然
0: 花不对地方了，那你的后面的糟心事儿啊没完。
1: 嗯，
0: 就比如说装修这件事儿吧，你要是把钱花对地方了，那省的不是一星半点
1: 啊、
0: 嗯，这个质量又好了，同时呢，你操的心还少，
1: 嗯，
0: 多舒服呀。
1: 那是，
0: 所以最近呢有想装修的朋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京安装饰重磅推出了透明装修。那大家说啥叫透明装修呢？
1: 啊、
0: 嗯，其实就3句话：第一，材料成本多少，数量多少，明着给你说。
1: 嗯。
0: 第二，工人收多少工费，标准公开。不赚人工差价。第三，施工做到哪一步，验收合格以后再付哪一步的钱。全程呢还有媒体监督，无论是新房毛坯房啊，都可以把成本算得清清楚楚的。怎么算呢？发送装修两个字啊，发送装修就能获取自己家的装修成本清单了。
1: 嗯，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故事。哎呀，今天就是说到自己的第一台车，大家真的是很有想法啊，也欢迎各位继续分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找到河南交通广播。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哎呀，我就发现啊，自从昨天我在 UP 商城玩那个幸运大转盘的游戏，玩了之后中了5块钱代金券之后， UP 商城现在全部的产品对我来讲都是它显示的价格啊，都比它原价便宜5块了，就是在催促我赶紧把这个券给用了。大家也可以参加一下这个活动，就是你发了秒杀之后直接进到我们那个页面最上面那个头图，有一个粉色的七夕的什么专属的大转盘，点击就行了，它没有空奖。朋友们，最厉害的是没有空奖，起码你也能跟我一样抽个5块钱的代金券。今天呢 UP 商城也继续给大家带来这个七夕可以送给那个他表达爱的一份礼物，周六福足金小蛮腰吊坠。这个周六福家的这个999足金小蛮腰吊坠造型就很独特，就是那种古典的杨柳小蛮腰的美学意象，整体的线条比较灵动，戴上特别的显脖子的线条，而且还寓意着这个事事顺心，一条吊坠承载着满满的祝福，标签价1299，咱们今天带来的价格只要238，几乎是零头的价格直接拿下了，性价比很高啊。这还不算完，再送你诸事顺意的这个红玛瑙手串一份，带到身上你别提多好看了，而且是周六福官方授权有品牌的礼盒礼袋和权威的鉴定证书啊，238就可以拿下，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去冲。还可以看看珍妮戴上去之后给你展示了一下佩戴效果，你真是美，发秒杀就行。
0: 哎，发秒杀两个字啊。还有一个是假期快要结束了，各位家长们啊，抓紧时间，如果想感兴趣报名我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话呢，那么就回复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了。
1: 嗯，
0: 这小朋友们参加完之后呢，那个感受好到就是让你觉得不真实，就是孩子们真的这么喜欢吗？还是在说词儿呢啊，咱不信咱就直接听一听吧。 行吧，听听看看小朋友们的收获。
1: 来，
3: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4: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5: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姐姐豆腐块，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0: 你看看，13岁，通过这个夏令营，他就会找到自己身上的责任感在哪里。
1: 是啊，
0: 他要带着小弟弟小妹妹去一块收拾内务，然后呢去训练，去玩，去帮助他们。
1: 是，
0: 所以呢，感兴趣的家长，我们有三条路线啊：郑州的陆军线路价格是最低的，还有青岛的海军和湖北的空军，三条线路都在报名当中啊，但是名额不多，您就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行了。
1: 是的，就发特种兵。
0: 然后说了这么多了，那个口渴了，再来一瓶咱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我就一并说完了，朋友们，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天然原生水质，发送一个字水就能下单了，两件起，全省包邮，两件到手的价格，送到您家门口的价格49.9元。
1: 发送水。
2: 排列三惊喜来了，7月28号起3000万促销，单票单位满20元中奖就送赠票，组六中奖再送66元赠票，组三中奖再送134元赠票，直选中奖再送260元赠票，活动简单好玩，详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6: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残疾预防贯穿孕前、孕期、婴幼儿、中老年全生命周期，孕期按时产检，规避胎儿先天残疾风险，婴幼儿按时完成疫苗接种，定期儿保筛查听力、视力、肢体发育，发现发育异常尽早康复干预，青少年预防脊柱侧弯、近视、运动损伤，成年人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工作规范操作，减少工伤、意外致残，中老年人防控高血压、糖尿病、脑梗、慢性病，预防中风、视力听力衰退致残，全民树立早预防、早筛查、早康复的防护意识。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早上8点钟了，也是早高峰最为繁忙的时刻。我们首先来连线外场主播，早上好，李雷。
5: 早上好，谢涵。目前呢，省内高速有因降雨管制路段。受到降雨的影响，现在青衣高速的二里头站还有永陵高速全线禁止车辆上站。受到抢修施工影响，现在在青衣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车辆从二里头站分流下站。那么更多路况信息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在市区，目前的中大道的南向北方向从航海路车辆缓行一直到了南三环。此外呢，在刚过了南三环的南向北这个位置，左边车道一处事故目前呢仍在处置当中，造成拥堵加剧。在龙海高架的西墙东城东路的位置，中间车道也有事故发生，后方排队一直过了京广快速路，各位请耐心通过以上车道路段。
4: 嗯，好的，谢谢李雷。要提醒一下大家，在路上您遇到了任何交通状况，别忘了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正在直播的我们取得联系。在路上辛苦的这个奔波，也是为了让咱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也是为了建设好咱们自己的小家。说到自己的家了，装修肯定是件大事儿。期待住新家的朋友有很多，可是呢，又是担心在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遇见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在好了，有了我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给咱各位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啊，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公众号上就可以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一天呢赔200。要是有什么纠纷了，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的有100万的保证金，可以拿这笔钱来做赔付。签一口价的合同，没有增项套路，不担心超出预算很多很多。现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添加记者的微信来参与报名，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